的不多，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嘿嘿嘿。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1038早进大蹦迪时刻。来吧，在早上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摇摆起来，忘掉你的烦恼，甩掉你的忧愁。

1, 2, 3, go！ 来吧，今天是2026年的6月9号，星期二，农历已经来到了我们的4月24。哎，不要！哎呀，这个 DJ 真是不好干啊！有点费嗓子。来吧，今天是2026年的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来吧，在这里呢，我们先送上今天的祝福。今天是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只要是您过生日，我们就在这儿，您祝您生日快乐，天天开心，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哎呀，我这个后半夜今天真是差点没把自己憋醒啊！就是大家最近一定要注意注意身体啊！哎，是不是能听出来我这个现在鼻音有点重啊？身体略感不适啊！哎呀，好像这个。我这个平时就是一感冒啊，一发烧啊，或者之类的，这个咽炎就犯啊。哎，但是不耽误带大伙嗨啊，不耽误带大伙嗨，来继续走起来。今天是这个高考最后一天了，是不是？还有最后一天，大家伙啊，不管是家长还是考生，继续保持住这个好的态势。今天完事儿，大伙儿就可以嗨起来了啊！

是不是一瞬间回到了这个零几年2010年左右的时候。哎呀，这确实感觉时尚是一个圈啊，这是一个轮回。哎，比如前几天这种在网上做这种就是以前那种纯的 DJ 啊，在各个房间里边，比如说这个在那个直播平台上面啊，就咣咣咣放曲儿，然后这个说一些这个语录的，又重新这个火起来了啊。

不是，有点迷糊了，不是。真是我没开直播，开直播的话，待会儿能这个能看见我在这个直播间里边啊，刚才跟着节奏哐哐哐哐哐摇头啊。哎呀，这真是个体力活啊，这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啊。哎呀，这个。来吧，这个早上的时候跟大家这个先封一封啊，把这个状态打开啊，然后呢，这个迎接今天新的一天啊，稍微缓一缓。哎呀，这个刚才这个咳不行了啊，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这两天尤其是下雨天凉啊，得注意好这个保暖措施啊，别觉得这个夏天了，这我现在夏裤都找出来套上了。谁能寻思都六月份了，我穿我还穿那个加绒的冲锋衣呢，你知道。

背影说，幸好控制住右脚了，不然这舞曲一来车都得开飞起来。啊，不行啊，不行啊！这个那个开车的时候还不能跟这个海洋一块摇啊！啊，你要坐副驾驶的话可以摇一摇啊！

哎呀，真的，这是好像突然回想起自己懵懂时候的那个感觉啊！我记得当年，这些各种 DJ 啊，各种舞曲啊，风靡一时的时候，我那时候也非主流过。真是那个时候就是不流行自拍，你知道吧？但是好像那时候好像没有照片留存了。

然后在2011几年那个时候，哎呀，我那个大刘海儿，真的，我大刘海子都那个到耳朵那块儿，真事儿，哐哐哐哐摇。

0: 有人问现在咋不留了呢？我现在留那不是那啥了吗？那是多低压啊，是吧？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6: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5: 眼睛手术得谨慎。
6: 放心，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5: 电话多少？
6: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7: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9: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0: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11: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10: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11: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1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3: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14: 加油，我能行。
1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3: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5: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16: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3: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2: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7: 敢拼搏，为梦想。FM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0: 来吧，欢迎回来啊！现在呢，给大家来分享几个好消息啊。端午节马上快到了啊，这个端午啊，除了吃粽子呀、赛龙舟啊，亲手编上一串祈福手串呢，也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啊。吉林交通广播这回给大家张罗了一场这个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啊，免费体验 DIY 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穿串这门手艺啊，成品呢还能够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即可来报名。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选搭配，情侣款呢、亲子款呢、单人款呢都能做啊，零基础呢也不用担心。珠宝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

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了，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动手串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有限，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那可就约不上啦。

啊，背影点歌了。背影说，海洋老师能否放一首刀山火海麦 C 九局的，我上哪给你整去？你倒还挺会点的，你倒还啊。那啥，我估计这库里边好像真没有啊。这么的，既然这个背影都发话了，是不是？咱作为这个，你看这个说了对吧？只要咱这个朋友们提出这个需求，咱就得给解决。我找找，刀山火海是不是啊？

不行啊，没有啊。就是我先那啥，我说找个那种 DJ 的音乐，我说不行，我现场给你唱一个吧，伴奏也没有啊。哎呀，真是我发现这个嗓子有点这个稍稍的沙哑了一点点啊。我现在唱一些比如说这个特定的这个曲种和一些歌曲的时候，哎，还别有一番味道啊。

背影说啊，没事的，海洋老师，哎，没事。这样一会儿呢，我想个办法，必须让你听到的啊，就是有需求咱就解决啊。不着急，不着急，一会儿父亲手机找伴奏给你整一下。来吧，今天这个先趁这个时候跟大伙儿先说一这个说分享几个好消息啊。来吧，咱推荐一波好物。今天这波好物呢是特别好的啊，对于咱们的这个发质啊，或者是这个平时洗头发啊或者掉头发的朋友们特别的友好啊。每到这个夏天闷热呀，出门没多久头发就出油啊、黏腻啊、扁塌、贴头皮，颜值大

大折扣啊，频繁的洗发吹发呀，发丝干枯毛躁起静电，去这个理发店护理呢价格贵还浪费时间，那在家洗呢又不够顺滑亮泽。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洗护界顶流卡诗洗发水，沙龙御用品牌还是明星同款啊，不管你是干枯星人呢还是油头扁塌党啊，都能够找到适配款。今天618年中大促啊，只要299元起，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赶紧抢。哎呀，大伙儿今天见谅一下啊，我这个可咽炎的问题加上鼻子不太通气儿，现在有的时候说说话吧我得缓一会儿，要不然容易恶心。大老少爷们见谅啊。今天呢带来的这个精选三款销量冠军洗发水，哎，都有什么呢？绿瓶是油头救星啊，控油效果超厉害啊。需要一天一洗头的朋友呢就用它就行了啊。要是你的头发细软塌看着没精气神呢，就用粉瓶，它洗完了头吹干呢视觉上发量增多，明星同款高颅顶咱们也能够拥有了。总喜欢折腾头发的受损发质呢，就选黑瓶，它是他们家特别有名的爆款，适合所有发质，用完头发一梳到底再也不担心大把大把掉头发了啊。那个神厨小富贵里边那个有个经典台词啊，那个太后哀家长头发啦。所以说头发呀是我们每个人除了你看出去除了这张脸哎完就是我们的这个头发，那头发一定得呵护好啊。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个卡诗的洗发水呢，官网上平时500毫升的就得400-500块钱，今天618美妆大促只要299，但是299它可不是一瓶。如果说299只是一瓶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做这个大促了，这也不是我们的这个实力，对不对？今天299，500毫升装的，哎，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加一起，足足一升的量，两瓶到手只要299。啊，算下来一瓶啊，才这个，不到200块啊。所以说还想入手这个洗护王牌黑瓶的呢，我们有这个专攻的一升装啊，两瓶共计2升，两升装只要399。哎，算下来一瓶还不到200块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哎，现在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洗发水儿，就可以赶紧抢了。我发现其实很多市面上的这个洗护产品啊，它都很太多太多了，选不好呢真容易踩坑啊。这个之前就用过一款网红洗发水，它不但洗不干净还掉头发啊，一查才知道这洗发水里有刺激头皮的东西，所以说给大家推荐卡诗之前呢，我特意了解了一下人家这款洗发水啊，确实是很温和啊，零硅油配方，泡沫丰富，哎，还不刺激啊。最主要的是今天咱们的这个价格太香了，随便哪一款啊买个500毫升都得400-500了，今天618宠粉大促让惊喜破价给你带来福利啊，绿瓶和粉瓶任意组合只要299，不是一瓶哦，我们是买一瓶送一瓶，到手足足一升的量啊。如果大家有更精致的洗护需求呢，就建议你冲黑瓶啊，院线专供的一升装，两瓶只要399，还送按压泵头，这是618限时福利啊。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儿就可以赶紧抢了。现在很多朋友都知道要活得精致，但是精致可不光体现在穿搭上啊，咱们呢要从头啊，从脑袋从头发开始宠爱自己，一头健康的秀发绝对是活力的展现啊。卡诗洗发水呢作为高端洗护产品啊，就能够喝

0: 呵护，温柔呵护咱们的头发，只要一点啊，一点点就能够搓出丰富的泡沫，不用过度的搓揉头发，也能洗得干干净净，更适配精致的你。现在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不回复洗发水啊，回复卡诗。昨天有人回复洗发水，他没弹出来，回复卡诗啊，看到弹出一个图片，一共是三款颜色的瓶子，绿瓶、黑瓶和粉瓶啊，直接扫码就可以下单啦。然后呢，如果说想来进到咱们团的群，想来这个尝尝今天咱们上架的团品和果子的话，就可以来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是同样的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啦。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视顿眼科，逸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视顿眼科8928-5888。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9: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10: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9: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10: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9: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10: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11: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0: 来吧，这个背影啊，背影在不在？找着了啊。这么的啊，这个因为这老长时间也不整这一套活了啊，这个能不能行呢咱也不知道啊，这是这个咱也不敢打保票啊。反正呢像不像做比成样啊，这个反正这整不好还整不坏吗，是吧啊，来吧，这个试一试啊，试一试，今天这个嗓子也不知道行不行。来吧，是不是能听见？哎呀，等，没跟上，没跟上啊！等会儿啊，来，
1: 刀怒斩雪翼雕，身豪迈冲云霄，海鸳鸯在燃烧，海掀起了万丈涛，刀身在云烟，火汉的那天天没没。
0: 记不住词儿啊，记不住词儿啊。他这光有伴奏啊，光有伴奏没有词儿。

啊，这个背影说在呢，海洋老师啊，本身嗓子不舒服别喊了，没事没事没事，就大伙儿有需求就是一定要满足啊。

真是当年我这个整那个这种类似的麦呀、啊、或者说唱啥的，正经有一号呢。

来吧，这个刚才呢跟大伙说说这个嗓子今天稍微有点点痒，是不是？你知道现在这个我这声音有点，我唱这个唱一些这个小调的这个声音呢，有点这种云遮月的感觉。来吧，这个造一早上了啊，这个给大伙来点柔的啊。来，这个来点月牙，好吧？我看有没有月牙伴奏啊？

有味儿啊。嗯，月牙弯弯，正把那个月光洒。

出来了，哈，不行了，完了，这嗓子真是啊，这嗓子不行，一唱稍微高一点点的就破音的啊，真是大伙还是要保护好嗓子啊。月圆啦，心儿更亮啦，今晚夜深人不静。

来吧，今天咱们的这个抱抱团的这个服务还在持续上架当中啊。今天这个你看，天气一半晴一半阴啊，不一定今天说时候什么时候就可能有点下雨了啊。如果说你不想出门，或者是有这个一些采购需求的话呢，您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抱抱团的团的群啊，然后呢可以看一下今天我们上架的这个单品有没有您需要的啊。然后呢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直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回复抱抱团添加客服微信就

0: 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的需求。伊士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呢还有全套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够败给近视啊！详情，请拨打8928588889285888，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伊士顿眼科啊！拨打89285888或搜索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起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劫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4: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7: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7: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4: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杂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10: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今天最后一天高考完了啊，想带着孩子出去散散心的，哎，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此次的啊甘青大环线的旅行啊。大家伙是否曾经向往过这样一场旅行呢？啊，这次我们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是为了去和千年的诗篇相遇，和浩荡的历史对话啊。这一次呢，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呀，把这份对文化的追寻和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呀，在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时，在吃住行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和历史当中就可以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在六月份出发嘞？哎，因为啊，首先呢，六月份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六月的西北啊，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呢，完美错开了暑期的人潮。当七八月啊，各地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呢，我们选择在六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在最好的时间，我们带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与国家级胜景，邀您一起一一品鉴。6月14号专属团期，那全程八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6980元每人，现在1038听众专享价仅需5699元每人，一价全含零字费。全程五晚，携程四钻酒店免费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啊，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六大特色餐：鲜嫩高原小尾寒羊汤锅、正宗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藏王宴，还有特色牛奶鸡蛋醪糟等本地风味，还赠送湖景航拍呀、旅行大礼包等等等等啊。西北旅行的后劲真的很大。那归来之后呢，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梵音，都将在无数个日常的瞬间让你怀念。如果说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那么6月14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加上电话，就会有专属客服一对一为您服务了。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1038抱抱团啊，咱们呢下面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此次甘青大环线旅行的事情啊。如果说此刻呢您正在筹划啊，正在准备找一个高端精致团，或者说这个

来吧，看我四哥，四哥又来了啊！四哥说：“清唱夜深人不静，小瑕疵被迫暂停。闪现阔姐美身影，旗袍难定天阴晴。静待大儿之表情，海阔各自有场景。期待重逢变双星，快乐组建大本营啊！”啊，我寻思四哥今天不来了呢。可以啊，可以可以，四哥这个很棒啊，每天都坚守在我们节目当中啊。阔姐明天就回来了啊，这个这几天一直陪伴着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孩子进行一个送考啊，但是我觉得肯定也会有一个很好的成绩啊，毕竟阔姐那个车牌子就好。阔姐开那车牌就是很这个寓意很好嘛。来吧，今天这个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呢，您可以回复多种多

同样的啊，比如说想来看看咱们的这个旅行的话，就可以回复甘青加上电话。如果说想买咱们的这款卡诗洗发水的呢，您就回复卡诗啊，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面回复卡诗，不回复洗发水啊，回复洗发水它现在弹不出来，回复卡诗，银行卡的卡，股市的诗，回复卡诗就会蹦出来这个链接啊，扫码就可以下单了。绿瓶、粉瓶、黑瓶三种颜色可以随心搭配啊。然后呢，如果说想来参加咱们的端午穿串祈福活动的呢，可以还是同样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报名啊，回复端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回复端午就可以这个直接进到群里面啊，因为这个回复端午呢，我就可以看到这个群的二维码，直接扫码添加就可以了啊。会在6月20号啊，6月20号端午的一个祈福活动啊。来吧，同样的呢，想来加入咱抱抱团的，还是同样的，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抱抱团"，我们在这儿等着大家啊。

0: 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到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7: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省内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雷阵雨，11度到20度。吉林多云转小雨，12度到20度。延吉阴转小雨，8度到20度。四平多云转小雨，11度到21度。通化小雨，10度到19度。白城多云转小雨，11度到23度。辽源多云转小雨，9度到20度。松原阴转小雨，12度到21度。白山小雨，8度到20度。长春今天雷阵雨转阵雨，11度到20度。欢迎大家继续锤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游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欢迎大家关注这一期的节目。那节目一开始依然提示每一位在路面上开车的朋友，大家文明驾驶，小心驾驶，安全驾驶，不出现交通事故，每一天都是这样的一句温馨提示，就是希望您在路上安安全全的，平平安安的啊，咱们永远不被事故所困扰。当然了，今天看天气预报，全省又是一个字儿啊，雨啊，全省各地全都是雨天，感觉这雨一直下啊，真的是雨一直在下，未来几天也都是雨天，而且是阵性降雨。昨天我就赶上了一个超大的阵性降雨，哦哟，这个车开的我什么都看不见了，就瞬时

的那种强降雨，这两天呢就经常会容易出现这样的天气，所以大家在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啊。那节目一开始呢，热线电话全部空出，0431-8581-541-8581-542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涉及到保险理赔问题。另外呢，在汽车维权类啊的方面有问题的朋友，依然可以继续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互动的方式很简单，通过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来互动 FM1038 1038。你有任何互动的内容都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那依然提示大家啊，你的事故路段的一些提醒信息，还有一些比如说施工路段啊这样的信息内容，也同时在线我们来共同互动，让所有在路上出行的朋友都能注意安全。那当然，你有事故的视频或者是图片，这些呢你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没事的朋友，我们可以聊聊天哈，分享交通生活当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啊。就是这些，我觉得对于每一个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们，大家都是非常关心和关注的。热线电话节目一开始，热线全部空出，大家有任何问题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今天是9号高考的最后一天，除了个别同学明天会有个口语考试之外，剩下所有的同学高考就算是正式结束了。今天晚上最后一科在晚上的6点15分考完，所以考场周边依然会非常的拥挤，大家出行上下班啊错峰，尤其错过考点周边的人流聚集的时间，这个对大家来讲也是出行的一种保障吧。哎呀，希望孩子们都能考得特别如愿，考得特别开心哈！人家说妙笔生花呀，用你的这一支笔战斗了三天，希望每一个朋友都能够如愿以偿，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收获啊就可以了哈。自我说，志姐你不应该陪考吗？我现在不敢说，说了别人就说我那个消停待着，别吱声，好好歇着。我今天正常来讲我是应该陪考，但是我提前考完了，我提前走过了这么一段艰苦的岁月，我提前陪考完毕了，所以今天我就没能如愿走上考点周边，要不然这三天我怎么能在这里，是不是？我也一定是陪考家长的一员，不能干别的呗，站站脚，助助威，加加油，当好后勤啊啊，做好司机，兼职家里边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角色。所以谢谢你自我啊，记得我应该陪考。是最近我身边呢这几天有不是特别熟的朋友，你朋友圈里总会有不是特别熟的朋友对吧，我就接到好多他们给我发的微信，哎呀考得怎么样啊，在哪个考点啊，哎呀我这两天回复了超多这样的问题啊，我还不敢太过张扬，是不是？你说人家大家都在那儿辛辛苦苦陪考，我这提前结束了，不用羡慕我，我遭罪的时候你们都在享受中啊，现在我稍微缓一缓，你们都在难过中，哎呀，真的焦虑，这种难过其实是一种紧张和焦虑，家长没办法。但凡为人父母的这个时候都紧张都焦虑哈，谢谢你自我。来吧，大家有任何问题随时互动啊，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致青春呢、啊、你这第九天呢哈啊，谢谢你第九天的问候，这儿童节之后的第九天啊，安心老朋友啊，早早早呀，每个人都早，今天又是个雨天儿。此时此刻长春市外面是阴天没下雨，看天气报预计在11点左右会下雨啊，不知道会不会准时下雨，大家做好准备。我昨天呢在路上忙活了一段时间啊，我昨天特别幸运，这大雨点子我跟你说真的一点没在我这块浪费掉啊，我出去的时候赶上最大的一个雨，我在快速路上，哎呀，开的我这跟蜗牛似的，啥也看不着。然后办完事儿，聊完事情之后出来，我以为这回天晴了吧？你看我聊的时候正下着雨，聊了吃了个午饭，中间还，然后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了。
天特别的好，我就出来了，你看还没下雨，我还没拿伞，我自己还庆幸，看我停车的地方距离我这个聊事情的地方还有一段距离，我大

大概走个四五分钟的时间，我还挺开心的。我说你看，哎呀，真舒服，这也没下雨。结果你万万没想到的是，开到一半的快速路，哇、哦，简直了！不同区啊，我在静月往南关方向走，好家伙，这大雨，瞬时间的超大巨大的雨。昨天长春在路上开着的风，谁遇到了那一场巨大的雨，吓得看不见路的时候，看不见雨刷器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就赶上了。但我在快速路上，我没有办法。如果我要是在这个不是快速路以外的路段，我一定会找到允许停车的地方，我稍微停一会儿。我特别不喜欢在这么大的雨天里面去行车，但那时那刻我在快速路上，我没有办法停车，所以我就靠着我的掐着我的道啊，我好好的，我认认真真的开了啊，开了十分钟将近小的溜了。哎呦，等我下了快速路，那个大雨它也不见了，所以完美的配合了这一场大雨啊。提示大家，在下大雨的时候，如果你能够下就是短时的瞬时间的那种雷雨大风，你有允许能停车的地方，建议大家把车停靠下来，不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去开车啊，是很累的一件事情，很辛苦。我曾经在高速上遭遇过一次比这个那算是特大暴雨啊，我遭受过一次这种感受，在这个高速上开车，速度自然会减慢，也是掐着自己的边，但是开起来会怎么说，会很累啊，就是很辛苦在这样的天气里开车。所以提示朋友们，好好的在路上开车，真的遇到这种大雨的天气的时候，大家也不要懒。你比如说你的车停了一段时间，然后下雨下的，哎呦，这个车窗两侧还有这个倒后镜的两侧全都是雨滴，大家不要懒，你在车里随手抻那么两只抽纸，然后你把你的倒后镜那个雨滴啊，蹭蹭蹭蹭啊，擦擦擦，给它蹭一遍。然后呢，你的两侧车窗，如果说哎呀按车窗按下去了，那雨上来它还是有雨的，对不对？还是有水的。那你建议大家，你依然拿你的两张抽纸擦擦擦啊，把你的后视镜的旁边挨着你的两边的侧窗啊，你要把窗户上的玻璃的水也蘸一蘸，也蹭一蹭啊，这个时候你开车特舒服啊。我昨天停车一直都在外面，所以这个赶上这大雨小雨的，我每次上车只要我认为它不舒服，这个有大雨珠子大雨点子在我的这个倒后镜里面，我这个两边后视镜里面，我必须把它擦擦擦掉。所以大家养成这个好习惯，因为你要等那个加热呀，你至少得起车得行驶一下它才能加热，等它加热你都开出老远去了，所以你就人工手动把它给擦掉啊，把它给加热掉。我觉得这个开起车来是一种安全的，尤其是这种阵性降雨天，不定啥时候来场雨，不定什么时候来场雨啊！大家在路上开车注意安全呗。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全线开通，只要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随时打电话。我刚才跟上一档节目主持人海洋交伴的时候，海洋说：“哎呀，志姐呀，刚才我为朋友打电话可着急了，问交通事故。我跟他说了，你九点准时打。”现在9:11了，那么着急的那位朋友，你的电话嘞？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我看一下我们朋友来互动了哈，没有背景，只有背景说，小日姐早上好，我来打卡啦，感谢你陪我群口相声啊。还有这啊，知青生刚才我说过了哈，已经给我们留言了，这来问候的。这太逗了。安心说今天重合了呀，端午放假前也是第九天呢，早上我这就得，你们今天都认准第九天了哈，感谢你们的问候啊。有任何问题的朋友别忘了随时互动啊，尤其是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事情。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6: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6: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9: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10: 加油，我能行。
8: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9: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1: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12: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9: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8: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3: 干拼搏，为梦想。FM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4: 好的，继续回来，有理走天下节目正在直播当中，热线电话全部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专注所有的朋友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诸如交通事故、涉及到保险理赔问题、买车、使用车辆、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您现在马上打电话。那互动的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通过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随时来互动，分享你的交通生活哈。来看一下王先生遇到什么事了。您好，王先生。
15: 哎，你好，小志。
14: 哎，
15: 那个我咨询一下，东风大街就是仪器总院门口的话，
14: 嗯，
15: 那条路把我整的不会走了，我不知道那个应该是咋走。我前天
14: 嗯
15: 在那个块跟别人车碰上了，
14: 嗯，
15: 那个东风大街上吧是四排车道，
14: 嗯，
15: 我是由西向东，但是主车道是两排，副车道是两排，我在主车道的最右排。
14: 嗯，
15: 他是由他那个门口吧是是四车道变成三车道，因为那块施工，
14: 嗯，
15: 完了他有个弯，
14: 嗯，
15: 但是那个左侧的那个这边界线也是跟着转弯的，就那黄线，
14: 嗯，
15: 我从第二排车道上我驶出之后，我看了右后方没有车哈，
14: 嗯，
15: 完了我就照着我这个还照着前面那个第二排车道去，他是四排变成三排，
14: 嗯，
15: 再往前走就是三排了，我还奔着二排车道，我车不大摆，左右都不大摆，
14: 嗯，
15: 我照那方向比较合适，我就走过去了。我看没有车，后边刷一下从副车道上来了一台车，奔我这块就来了，咣一下就撞我那个倒车镜上了，
14: 嗯，
15: 把他自己的车玻璃。

0: 提错税了。
1: 嗯，
0: 完了之后这不就是报警了吗？
1: 嗯，
0: 报警，警察到呢给我五五划分责任。
1: 嗯，
0: 他说的，我说怎么五五划分责任，他说的意思是那个我应该让右，我说这块是个弯道，应该按弯道处理吧，我是试算盘吗？他说不是，我说那个，我说那个边界线也是按的弯道走的，我说我也是按的弯道走的，我是有点不理解。他就意思让我让右，那小子呢开车就是撞完我之后又冲出了30多米远才停住车啊。
1: 嗯，
0: 那车速相当快了。
1: 嗯，
0: 他说的他超速给了他一半责任。
1: 嗯，
0: 我呢说我们让肉给了我一半责任，我俩就五五的责任。
1: 嗯，
0: 事儿吧没多大事儿，完了后也私下子那小子他说我应全责得了，我说那都没啥，我就看了这个道，我开他妈30多年车，把我走迷茫了，我不知道咋走呢。
1: 走迷茫。你刚才给我提了几个词儿叫副道哈，这个就把我听得不是很清楚，咱俩捋一下。单向四车道，对吧？人呢？王先生，你忙活啥呢？你现在开车了吗？
0: 单向四车道，没有没有，您还想问我啥？
1: 我还想问你啥？单向四车道，你是在最这个四车道的最右侧通行，对不对？
0: 四车道的左边第二道，它是四车道，有两排是主车道，有两排是副车道。
1: 你所谓的副车道是什么意思？
0: 副车道就是东风大街上有个隔离带嘛，我是在主路上，隔离带那边还有两个车道，这边有两个车道。
1: 啊，你这么个副车道方式啊。
0: 啊，
1: 你当时是正常来讲在你左侧这个位置，因为四车道因为修路所以要变成了三车道，对吗？
0: 对，我直行的时候就是到那块门口的话，他这不就因为施工吗？
1: 你是第二排车道，也就是说你在所谓的主车道的最左侧通行，对吗？
0: 主车道的最右边。
1: 主车道
0: 是两排车道。
1: 主车道的最右侧。
0: 嗯。
1: 然后在你的在右侧是在你的左侧时候是那个你所说的那个什么树池子，是吧？
0: 对对，我左侧就是第一排车道了。第一排车道左侧就是那种边界线，就那黄色的喷的线。
1: 嗯。
0: 完了这个边界线吧也是那个道。我就看着他按的转弯是处理的，那个边界线也跟着都在转弯。
1: 嗯，我对东风大街这条路吧并不熟，你在说的时候呢，我就在纸上画了几个小箭头，交警画了你一个五五责任。你当时在最右侧主车道最右侧通行，那条车道在你的左边，那个车是挨着你的，还是他挨着一个实线，还是一个树池子？
0: 他是在那个副车道上。
1: 嗯，
0: 我这不指东风大街是有两排车道，有个隔离带。
1: 嗯，
0: 隔离带右侧有两排，隔离带左侧有两排。
1: 嗯，
0: 我所谓的主车道就是隔离带的左侧，在正马路上。
1: 啊，
0: 他是在隔离带的右侧有两条路。
1: 那个车当时是怎么驶过来的？
0: 他是从他是在副车道的最左侧这条车道走的。
1: 副车道最左侧车道走的。
0: 我
1: 咋没转明白这条路是咋走的呢？
0: 我是没表达明白，你听我再跟你说一下子啊。我是东风大街由西向东。
1: 嗯，
0: 东风大街就是主车道顶上，就是说东风大街马路不宽嘛。
1: 嗯，
0: 马路宽，它有个那个隔离带。
1: 嗯，
0: 隔离带左侧，有两排车道，右侧有两排车道。
1: 对，
0: 我所谓的主车道就是隔离带的左侧。
1: 嗯，
0: 也就是边界线那边，是不是？对方有往东去往西去的吗？
1: 嗯，
0: 中间咱这中间每一条道这个双向行驶的时候，不都有个黄隔离带？
1: 嗯，
0: 黄线吗？
1: 嗯，
0: 啊。我是在黄线的右侧的第二个车道。
1: 嗯，
0: 他是在隔离带呢，左边这条车道
1: 靠近隔离带呗。
0: 对，他是靠近，他靠近隔离带，他挨着隔离带。
1: 嗯，
0: 完他右侧还有一排车道。
1: 他是怎么个行驶方向呢？你是由西向东直行？
0: 我俩是一个方向。
1: 嗯，然后在哪个位置少了一条车道？

0: 靠近隔离带吗？
1: 在那个一汽总医院门口那块，那块就是个红绿灯。
0: 嗯，
1: 红绿灯那块，这不现在正好修那个高铁那个站点。
0: 是你这个位置少了一条道，对吗？
1: 对，我俩的同向都是少了一条道。
0: 嗯，
1: 我俩是一个方向，都是由四车道变成三车道了。
0: 嗯。
1: 嗯，
0: 你俩同时向这条车道上行驶，对吗？
1: 我不知道他是咋行驶的。
0: 我问你，你是不是这条道没了之后，你要并到那条车道上，然后在你左侧车，在你左侧，就也就是说发生事故的这台车，他也向你这条同一车道并道啊？你俩？
1: 啊，那俩吧，就是这不过了那个。
0: 你听我问你，就是他是不是也向你这条车道，因为同时少了一条车道，你俩同时并向一条车道，是这意思吗？
1: 对呀、啊，他搁后边撞了，直接就撞我那边、
0: 嗯。
1: 但是我俩都没到入格的那个地方、
0: 嗯、
1: 啊。
0: 走
1: 一半，我马上就要入到前面的格里了。因为它是个隔离带，就是红绿灯的停止线。
0: 嗯。
1: 往前走就是个、人行道。
0: 嗯。
1: 人行道前边，这边的白线就没画，但是这个隔离这边这个左边的边界线跟着有画了，画的是弯的，弯的。
0: 先听我跟你说，我刚才为什么这么问你？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掰扯过这个事儿，四车道也好，还是六车道也好，当他少了一条车道，大家同时都是同一方向，同时执行，同时向少的车道中间那些车道同时变道的时候，左侧车辆拥有优先通行权，能明白吗？
1: 那我是左侧、
0: 啊、对，左就是同时啊，你们要向去变，左侧车辆又有优先通行权，这我们跟大家掰扯过啊。这是一个原则，首先，然后交警这件事呢，比如他超速判了他一个50%的责任，由于你的问题判了一个50%的责任。目前听起来看，感觉好像啊，如果按照我们的这个理解，就是正常来讲，我们说少了一条车道，我们同时变向一车道，那也就是左侧车辆又有优先通过的权利。
1: 嗯，
0: 他有优先通行的权利。
1: 我是左侧。
0: 啊，同时变的时候，谁在左侧，谁有一个优先通行的权利。我看谁给我画图了，我在这研究图没研究明白呢。
1: 我在左侧。
0: 志星春给我画了一个小图哈。打电话的人的车啊、哦，我看一下啊、哦，你在这对中间是隔离带，是这样的，然后这是个后车，这是个前车。
1: 我就是我是第二排车道，他是第三排车道。
0: 对，是这样的，
1: 同向行驶。
0: 完
1: 了他，我俩中间隔一个隔离带。
0: 嗯，中间隔一个隔离带，后车前车。嗯，交警判的倒也没啥大毛病。我不知道你当时这个路修路的这个具体的，比如说它实化的标线，这条路隔离带之后这个标线有变化吗？这个标线画的清晰吗？当时你们俩谁压线了吗？
1: 那当时走到那进的过到那个停止就人行道嘛。
0: 嗯，
1: 人到这轱辘到前面这个有线的地方，这轱辘没有线。
0: 嗯，
1: 恰恰我马上要到有限的地方了，看个后面点着我，咣一下就撞到车镜上了。完了，我俩车他撞完之后，他呢嗖嗖跑出30多米。
0: 嗯，
1: 他那个
0: 他超速呢，他超速一定会带来他的责任。现在我们就研究你的这个通行的一个状态，按照刚才我画这个图，还有志青春刚才给我画的这个图，我倒是觉得你尝试复合一下也可以。你尝试复合一下试试吧。你走的是快速理赔吗？
1: 对，走快速理赔。后期那个、
0: 嗯、
1: 我当时我就跟警察说，警察说无责任、
0: 嗯、
1: 完了对方跟前了，我说警察您考不考虑一下子看一下探头、
0: 嗯、
1: 我说你看他车是咋走的。
0: 嗯，
1: 我说我这块不是转盘，我感觉你应该按弯道处理吧。
0: 嗯
1: 因为当时
0: 这样是这样的，王先生，这条路呢跟我刚才说的还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它是修路的一个路段，这个修路路段呢应该会有一些修路的指示标志，我不知道你现场看没看到这些指示的标志。如果修路路段有指示标志的话，按指示标志走。如果修路路段没有特殊的标牌或者特殊的标线或者特殊的给你围挡的这些东西的话，那你这起事故你可以提出一个复核，你试试看吧。但是呢，你说对方已经认了全责了，那这事儿可能就过了。但如果以后遇到这类似的事情的话呢，你可以啊，你可以提出复核，尝试一下。你要是方便的话，一会儿你把你的图片发给我，就是你现场的事故图片，要是有视频也行，没有。

0: 有视频，你把你现场的事故图片发给我，我看一下当时你们施工路段的一个具体情况，看看现场是什么环境，然后你发给我，我在广告期间来看，回头呢再和你聊，你可以听广播，好吧？我们进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关注下一位朋友遇到的问题。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5: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8: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8: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好了，继续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诸如交通事故、保险理赔、汽车维权投诉啊。志青春，我刚才广告期间看了一下给我画的图，跟这位司机叔描述的不一样啊，你好，画反了，他是在这个隔离带的最右侧啊，隔离带的最右侧行驶的，不是紧挨着隔离带这一侧的车辆啊。打电话的人是在最右侧，他所谓的辅道，他所谓的辅道是啥？他所谓的辅道是隔离带的那两条车道啊，那两条车道。来吧，我们一会儿看看，我怎么就刚才就这个脑子里就没形成这个图呢？我一会儿再研究啊。我们看下一位朋友，邢先生您好。
9: 哎，您好。
0: 哎，请讲。
9: 哎，我在我们小城的一个十字路口啊等红灯，红灯迟迟不亮，这时候对方的车开过来了，完了我看了一下左右的红灯都是红灯，我以为是信号灯坏了，也是为了不挡住后面的车的通行，我往前开了，第二天收到了罚单，我去交管这个交管申请申诉，回答我的是此路变成了国际信号。完，我问了咨询了一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给我发了一个公众号，是我们本地公安交通管理大队的通告，自那个本通告自5月27日，至6月10日，公示期内，对因不熟悉路口通行规则调整而产生的违法行为，不予处罚，关键点是啥呢？我是。在这个之前我是5月20号在这上行驶的，因为这个事件发生在5月20号，但它规定的日期呢是5月27至6月10号，在规定之前就是提前一周呗，我想问啥呢，问这个处罚可不可以不罚啊？
0: 我不知道你看到的这个公告啊，这个公告是确实是交管部门他们自己发的一个公告，就是给大家一个适应期，在这个期间出现的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是这意思吗？这个公告？
9: 对对。
0: 嗯，

0: 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你就可以拿着这个公告提出复核，去复议去，到上一级的，比如说你们当地的交警支队，法制科呀，还是叫法制处啊，对吧？你去提出复核。
1: 哦、那我们是朝南。我们是朝南，我就可以到白城了，去。
0: 你就可以拿他的这个公告，比如你当地嘛，你朝南大队能不能复议？你问一下，能复议就在当地复议。
1: 朝南，我到他的朝南当地复议了。复议了呢，他给我介绍一个当时那个副队长啊。副队长他还闪烁其词，啊，完我就问他，我说我这个符合不符合你？因为我不知情，所以我产生违法，而且你的通告说了。因为不知情产生违法，可以免予罚款。我说这个在我的日期呢，虽然你规定是5月17号，5月27号到6月10号，但是我这个之前也是这个也是之前嘛，是不是啊？因为我不知道啊。
0: 也就是说，邢先生，你这条违章是在他公告允许日期之内发生的，对吗？没超期是吧？
1: 啊，他的允许之内是他的公告是。
0: 我说你。被拍照的日期是公告内允许的日期，不予处罚的日期，对吗？
1: 那因为我这个在他公告提前一周发生的，我不知道他这个范围符不符合。
0: 正常来讲，公告什么叫公告？就是告诉给所有人，广而告之，按照公告的日期。来进行，为什么要有公告？公告的意思是，可能我这个位置正在调整，或者还是不稳定，或者是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发生。这些情况呢，容易给我们交通操行者带来一些这个混淆，或者带来一些不便。那在我调整时间，比如说我这个公告就是为了调整这个信号灯，就是调试期间它就不准，或者说不灵，那容易误拍。我在公告之间内。给予你免于处罚，但是公告之期无论是前还是后，你犯的错误都不在我公告范围之内，你该认你就得认，明白吗？
1: 哦，
0: 能听懂吧？人家公告日期是从1号到10号，就是1号到10号，1号前面的事没关系，10号后面的事没关系，公告日期10天，我足以把我所有的信号调整完毕，你再犯任何错误是你的问题，跟我这个期间调试没有任何关系，我不会误拍你。
1: 那我可以说吗？那个，但是呢，他这是那个交通信号，不是调试，是变成了。
0: 我跟你说的只是一个举个例子，调试。你无论它变成啥，都是人家公告日期内可能出现的问题。为了减少大家的麻烦，在这个期间内，你被摄录了，被这个拍照了，是免于处罚的。之前和之后的日子跟这个公告都没有关系。能听懂不？
1: 听懂了。
0: 另外还要说你一个问题，不是说开车，我一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就想当然。你看别人走了，没问题了，哎，你就可以走了。你咋不看看你眼前是个啥灯呢？这个灯是允许你走的还是不允许你走的呢？什么事情排除之外呢？常亮的红灯，好家伙，亮了都恨不得我说句难听话，都亮了5分钟了，那红灯都不变，那是它坏了，对不对？你说就
1: 有5分钟了，他这应该有5分钟了。
0: 哎，我跟你说，你这次呢可以提出复议，你就看你能不能成功。我认为成功几率很小，甚至为零。但你可以尝试，因为复议是咱的权利，跟公告都没有关系了。我还以为你刚才说那么热闹，就在公告期呢。你不是公告一日期内的，我跟你说，公告对你来说复议一点不能成为佐证。
1: 哦，
0: 按公告来。
1: 哦，
0: 没啥可说的。
1: 那
0: 你试试去复议没关系的，复议是咱的权利啊。
1: 好嘞，谢谢你啊。
0: 好嘞啊，再见。但是你拿公告来说事儿，拿公告来给你做证明、做证据，这事儿不行啊。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闯个空和大家关注高考最后一天了。今天考完了，有多少家长要给孩子进做一个视力恢复手术、近视眼手术？为啥？因为报考志愿会有很多很多的要求，所以我们今天推荐益视顿眼科高考专属提醒。比如说报考视力有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直接会一票否决，所以你会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比较慢，耽误体检。那么益视顿你来了之后一定要选择全飞秒的蔡司 Pro， 这个是目前屈光手术里面的天花板，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它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需求。益视顿眼科特约了北京军区总医院原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述，资深专家全。

生把关，术前呢还有全套的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特别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块钱，现在预约可享受术前的全套筛查费用全免。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所以想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伊士顿眼科，大家拨打电话89285388。89285388，或者搜索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高考考生，拨打电话89285388。其实我们委婉的听，好了，我们再继续给大家关注我们的爆款产品哈。今天最后一天了，我这昨天忙活的没来得及下单哈，最后一天了，那就是我们的美发修护啊、呵护，每天大家几乎都要用的东西就是洗发水啊。这个洗发水可是真心的受到了无数朋友的欢迎和关注。我们今天的洗发水大家需要发送的关键词应该是什么？我看一下上一档啊，发送卡诗啊，大家想抢购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高端奢华美发专家这个洗发水，就是卡诗。如果你对这个品牌情有独钟，或者你还不知道这个品牌，或者你正在选购洗发水，用了一年又一年也不知道什么好，用起来也都差不多，那你就替换一下洗发水，常用常新，你改换一个品牌，这个品牌就叫卡诗，卡片的卡，诗歌的诗。你现在发送卡诗，你看看这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万能洗发水啊。卡诗洗发水官网基本上一瓶500毫升的正装就是400-500块钱，没得商量这个价。那么现在618年终大促，两瓶加在一起1000毫升只要支付299块钱。家里有洗发水吗？618大促囤洗发水吗？想换一个不一样的洗发水吗？你试试看，你支付299，1000毫升，两大瓶卡诗的，官网一瓶400-500块钱的，299，你拿走的是1000多块钱的洗发水。抢购的朋友发送俩字儿，卡诗啊，卡片的卡，诗歌的诗，发送卡诗就可以了哈。都 OK 啊，好，发送洗发水或者卡诗都可以啊。好的，谢谢安心啊。那大家现在就发送吧，卡诗或者洗发水，然后你得到链接，支付299，拿走的是绿瓶、粉瓶两瓶，你任意组合1000毫升。还有说我想入手一个洗护的大王牌，那就是他们家卡诗的黑瓶。这个黑瓶呢是院线专供一升装的，也就是1000毫升一支的，两瓶呢就是2000毫升，只要399块钱，支付399，拿走卡诗家的王牌大黑瓶，这是2000毫升399，1000毫升299，绿瓶、粉瓶，大家任意去选择。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买链，全程溯源，只有150组，今天最后一天，9号，今天最后一天，卡诗洗发水啊，大家不用再担心什么吹完头发发干呐。而且呢这个扁塌呀，容易出油啊，说我洗两天我这个就出油是吧。我前两天还真换了一瓶洗发水，就感觉没有那么的好啊。我这刚洗完头就感觉自己头发出油啊，扁塌的这个头发细软的，这些朋友特别希望有个蓬松的发型啊，特别蓬松洗完，而且有个高颅顶的感觉，那你就选购他们家的这个大黑瓶，院线专供一升的，也就是1000毫升的399支付。如果说我正常用，那你就绿瓶、粉瓶任意组合一瓶，1000毫升支付299块钱，发送洗发水或者卡诗到 FM1038 1038，你现在就来抢购。温和的配方，卓越的功效，一点不夸张的讲，就市面上的洗护产品特别多，大家选起来也费劲。你比如说洗不干净啊，掉头发呀、是吧，刺激头皮呀、等等，这个洗发水就很温和，零硅油配方，泡沫还是非常丰富不刺激的，用完呢是一种清爽滋润的这种感觉。每款洗发水配方都对应不同的需求配置的，不管你是想让头皮自由呼吸还是发根强韧蓬松还是想让秀发顺滑有光泽，你都能找到一款适合自己的。所以大家去官方旗舰店看，你随便拿一款
卡诗家的洗发水正装500毫升的都要400-500，我们今天大促啊，绿瓶粉瓶加在一起1000毫升299，两大瓶拿走，院线专供他家的黑瓶。

0: 欢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起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节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0: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6: 好啦，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当中啊，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但凡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涉保险理赔问题啊、汽车维权投诉类的问题，马上打电话。互动的朋友继续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致青春啊，如果你要这么说，那我觉得他形容的跟你说的感觉不是那么回事呢啊。我看懂了，致青春你给我发的我全看明白了啊。如果按照你说的这个车这样的这个走起来，那么我觉得他的责任，他这个判同等啊，还真是他复合也未必能成功。嗯，他复合未必能成功。现在就是主要这个，他要能把图片或者是他的这个视频发给咱们，那瞬间我就知道这个他是怎么个走法。他形容的我总是感觉欠缺点什么，还是我这个脑子欠缺了点什么，没听懂他说的。但是致青春你发的这个啊，我看懂了，同时你说的特别清晰，特别明了。如果是按照你发的这个图和你给我刚才文字表述的这个内容的话，就是他在他这个右侧的这个车辆啊，辅助车道的最靠近隔离带的这台车超速，他会承担一个相应的责任。但是我就不知道这位打电话给咱们的朋友，当时他到底行驶到了哪一个点上他俩相碰撞的，这个事儿就差这儿。其实如果说能在这个点上我们看到他相撞的那个点，瞬间咱就知道这个大概的一个方向了。所以现在就是无法能够形容到他到底是在哪个位置相撞的啊。好了，刚才那位朋友你方便的时候，我特别好奇这个事儿，你把你的图片或者视频你发给我啊，在我下节目之前，我希望能看到你发这个视频，或者是没有视频你把图片发给我啊，你就你们俩相撞那个图片你发给我就行，远景的发一个，近景发一个就成了。好了，回来之后刚才有朋友发送卡诗，可以啊，卡诗是完全可以收到的啊，洗发水也可以收到。洗发水也可以收到，收到的图片呢，就是奢护发丝柔顺亮泽三瓶，一个中间大黑瓶，它这一瓶大黑瓶是1000毫升的，然后那个绿瓶和粉瓶分别每瓶是500毫升的正装，你要是支付299，这个绿瓶和粉瓶一起拿走两瓶，加一起1000毫升，你要是买这个大黑瓶，那你就是两瓶2000毫升，每瓶1000毫升，399。这个大黑瓶呢是院线专供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1000毫升的一大桶啊，你估计你这一年这一大桶都差不多啊，所以大家抢购吧，卡诗的洗发水今天最后一天，就这个价格，也就仅此这么一会儿，所以大家伙抢购。卡诗，法国欧莱雅旗下的高端护发品牌，专业实力出众，沙龙。

御用款，众多明星博主青睐，口碑过硬。不同于容易踩雷的小众品牌，所以它的品质是经过市场长期检验，回购率超高。大家用起来非常的安心，轻松解锁高端沙龙级的护发体验。一般我们去这个理发店弄头发是吧？你不管是染呐、烫啊还是干什么，你都问你用啥的。说我用这个欧莱雅的，那你用啥的？我用谁谁家，我用谁谁家的，对吧？越好的品牌它就越贵，其实就是它护发呀、柔顺呐、它的各功效，所以它的价格真的非常的贵。你在理发店弄一次头发，没有个三五百、五六百块钱，真的出不来。我说女生啊，又染又烫的哈，基本都要在五六百块钱、四五百块钱，好一点的会更高，那还是人家店里说是打折的，所以这个东西太贵了。那我们自己在家买一桶，卡诗家的1000毫升院线专用的黑瓶的，你两瓶你才花399，一瓶不到200块钱啊，你能使一年，甚至一年还要多。所以大家就放心抢购卡诗洗发水，发送两个字抢购卡诗或者发送洗发水都可以。它呢适配各类发质，尤其适合染烫受损、干枯毛躁人群，特别添加海源精粹玻尿酸，能深层滋养发丝，填补受损发芯，改善打结、分叉、掉发这些问题哈。洗完呢发丝特别的这个软滑柔顺，有光泽，一梳到底的这种零硅油配方，不刺激头皮，保护头皮屏障，泡沫绵密丰盈，一冲洗省时又清爽，自带高级的海洋玫瑰香，留香持久，你按压泵头也直接送给你，不会浪费的啊，你就放心。卡诗洗发水它的香味也有个特别的地方，绿瓶的是绿叶森果香，闻起来就清香自然，粉瓶是花果香，甜美温柔哈，一种阳光活力的感觉，黑瓶独有的海洋玫瑰香，它非常的有格调啊！你想一想你这头发哈，洗完之后用这个洗发水，哎，这个香气也非常的不错，所以大家抢购吧，就今天最后一天了，你的发丝干枯毛躁啊等等这些问题啊，起静电呢、你想去改善呢，你就顺间发送的是很简单，卡诗或者洗发水，就这几个字，然后瞬间你就可以抢购成功哈。明天价格全网最低，平台会给补贴，这是啥东西哦？明天上新品了是吧？我相信明天这个款产品一定是个爆款啊，大家做好准备，明天给大家上个三叶草。什么是三叶草，你们自己去搜索去啊。哎呀，这个小短袖超帅气是不是，真的很好看，非常潮流啊，就是百搭又经典的。明天大家做好准备吧啊，经典三叶草的 T 恤男女款全都有。今天先预个告吧，明天一定这是个爆款产品，因为夏天了，大家对短袖的稀缺量真是，尤其这个大品牌的又是经典款的啊，全网最低价，明天的价格平台给补贴，618大促，总之想购买的朋友大家做好准备啊，明天给大家上一款爆款产品，今天是洗发水，天天都在用，家家户户谁都少不了洗发水，自己在商场里、商超里一顿选购，选完回家还觉得不那么理想，对不对啊？所以大家抢购的方式就发送卡诗或者洗发水三个字到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两大瓶，以两大桶啊，1000毫升和2000毫升，299和399的区别，总之院线专业级别的洗发水，你感受一下，给自己的家里边哈也添置一下，让你想象不到的一种洗发的感受。反正我是经常性选，我也会不定期的替换一下这个洗发的这个品牌啊，我打算就替换一下这个品牌啊，一入手两件啊，好，我们明天都入手，明天的爆款产品三叶草，大家都知道这三叶草是谁家的是吧？啊，全网最低价，大家做好准备吧，明天继续抢购啊！大夏天呢，谁家都得穿几个短袖，是不是？这个短袖的品牌品质，那大家就不用说了。刚才有朋友说的卡诗，对，卡诗就这俩字儿行，或者洗发水三个字都行哈。直接发送到FM1038 1038，直接选购就可以啦。那也希望大家在路上开车能够一路平安。今天晚间高考的最后一科结束时间是晚上6点15分，晚上六点十五会迎来一个小高峰，就是考场周边交通会非常非常的拥挤，大家想在6点多钟出行的

朋友们，你记得绕过高考考场周边所有高场考点，6:15统一孩子们出来，家长提前半小时，错后10分钟，那考场周边全是人。我告诉大家，因为最后一科了，孩子们真的就胜利结束了3天的战斗哈。所以希望孩子们考得好，希望在路上开车的朋友注意行车安全。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3: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8: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7: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品。
9: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室友支付公众号。
10: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有立减4.5毛，加95号有立减5毛啊。这个时间大家如果说想要有关于新车买的购车导购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呢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我看到开始的时候就很多朋友在互动了啊，比如说像这位朋友说了一下这个锐放实际油耗大约是多少啊。就是锐放就是一汽丰田的那个紧凑级 SUV 是吧，
9: 锐放丰田，对，卡罗拉锐放
10: 2.0的自吸的这样一个发动机，大约实际在城市的油耗开的话呢，不堵车情况下应该是在7-8升左右吧，上下吧啊，也就这样一个油耗啊。好了，这个开始的节目呢跟各位分享一下。

0: 那我最近特别想跟各位说的一个话题，
1: 都要说三天了。
0: 对对，这个话题
1: 今天终于轮上了，
0: 因为确实得需要一个大板块跟各位分享。这个其实是一个消费的理念，是新能源购车的一种选择，是一个方向，大家一定听好，听好啊！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很多新能源的汽车呢，真的是要什么有什么，你不要都不行。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冰箱、彩电、大沙发。
0: 对，冰箱、彩电、大沙发是新能源的这个第一步。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新能源的车呢是越做越大了。5米的车不好意思，5米2的车刚刚好，5米3、5米4的车都在路上。是不是？但是其实大家想没想过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所谓的5米多的这样一个车身的大型 SUV， 然后呢冰箱、彩电、大沙发所有的装备，这个车现在目前的吨位是多少吗？已经3吨起步了。
1: 多吓人。
0: 3吨起步啊。什么概念啊？2024年一辆普通的家庭轿车呢，应该是1.7吨左右。想象一下啊，就是翻了一倍。所以就是现在大家可能看到的一些新能源的主力军，比如说你们知道的理想 L9 车型，都在2.8吨左右。
1: 就大家说这个吨位的时候，你可能头脑当中想象不出来它有多沉。我举个例子啊，咱们如果以动物为例的话，一台大象成年的它的吨位差不多。
0: 是不是
1: 一头大象啊？
0: 对
1: 啊，这样的一个吨位。
0: 像未来的 ES9 这个车2.9吨，像腾势 D9 纯电版本直接干到3吨了，像尊界的 V800 这个车更猛了，多少？3.8吨啥意思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轻型的卡车，它的法规的上限就是3.5吨，都超轻卡的上限了。
1: 太沉了。
0: 为什么这么沉呢？就是我们说的现在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电池方面。
1: 对，
0: 现在你会发现很多的车都非常能跑了。以前都说你的这个纯电版本的车，可能跑一个600到700公里，现在基本都是破千了，对不对？900、800、1000公里左右，是不是？你像我们的插混或者是增程版本的车，以前能跑100、200、200，可能纯电都已经非常厉害了。现在基本都是400、500，对不对？所以就电池越用越大了，以前80度电池都已经非常大了，现在100度电池刚刚开始。所以你想象一下，一块100度的电池加上它的电芯就得400-500斤左右，你再加上什么呢？比如说有没有冷却系统啊？
1: 啊、哦，对，
0: 防护壳啊，高压线呢、整个电池基本就是六七百公斤左右。
1: 公斤。
0: 六七百公斤意味着什么？就是里面你的车又多坐了5到6个人左右。大家想象到了吗？而且你这么大块头一个电池，你是不是得有保护啊？你的底盘是不是要加强啊 ？AB 柱是不是要更加的高强度啊？包括悬架是不是现在很多上空悬了？
1: 对，
0: 包括玻璃都是双层玻璃。而且你们所谓的冰箱、彩电、大沙发，所有的大屏、激光雷达这些所谓的东西，就是一个加一个的情况下，这个车的自重就非常沉了。
1: 加一样沉一点，加一样沉一点，
0: 是不是？
1: 那哪个都不想落下。
0: 对。所以就是很多人说，那峰哥那沉有啥的，那无所谓啊。沉其实有很多的不好的地方，举个例子啊，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一个大胖子在奔跑。那你说他能稳当吗？
1: 跑不动啊，
0: 对不对？
1: 哎，
0: 就是尤其是3吨左右的车，刹一次车比2吨左右的车要多滑出去好几米。对不对？而且呢，就是在转弯过程当中，它是不是更笨重啊？反应速度更慢呢？最重要一点，车自重沉了以后，将会加快你所有的这个零配件的磨损。比如说，很多现在为什么说开电车的朋友，尤其是大电车的朋友，轮胎它不抗磨
1: 啊？对。
0: 以前传统的燃油车，可能这个轮胎都能有的开过8年左右的。现在新能源轮胎可能2-3年就得换。包括你的刹车片，包括你的悬架，包括很多的这样一些承载能力的一些配件，它都会有极度磨损。就像人一样嘛，就是你胖了以后，你自重沉了以后，对于你身体膝盖整个的腰很多的这样一个承载的部位，它都会非常有影响的。
1: 对，
0: 对不对？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资源问题，就是资源问题，就是你用了一块100度电的这样一个这个电池。你会发现你会用到很多一些元件呢，对不对？但是我们发现很多人呢，其实你在实际的应用上，你一天也就跑四五十公里左右，你其他用的那一颗大电池真正能发挥的作用非常的少，基本电池都算是在睡觉的状态，利用率不到15%左右。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资源浪费呀。
1: 所以我们就说买大的这种电池，就是不是不够用，是真的用不上啊，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买电车，我一直跟各位分享的。

0: 一个理念，就是够用就好，
1: 嗯，
0: 不要极度的去买一些所谓的大电池，用不上。而且在以后未来使用上，我们说了它的安全性，它的这个磨损性，包括你的购车成本都会影响。所以这里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厂家其实真的要从实际的问题去解决车的技术，
1: 嗯，
0: 不能说给老百姓造出的都是属于浮夸的表面上的一些东西，
1: 硬塞不行，
0: 哎，所谓的这个豪华舒适性的东西，那毕竟车我觉得还是有技术在的，对不对？比如说以后未来你看现在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它虽然说它这个续航长了，充电速度快了，为什么？因为它第二代刀片电池的能量密度更高了，对吧？然后呢，它的充电次数更多了，以前可能3000次，现在是4000次了。包括现在很多车呢，可能在设计当中，它用的是全铝的这样一个底盘悬架，
1: 嗯，
0: 对吧？其实就有效的减重了现在目前车的这样一个整体的自重，
1: 轻量化。
0: 轻量化的设计，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车真正的本质，真正的技术其实应该是在这种核心的东西，而不是我们能看到所谓的表面的一些所谓的冰箱彩电大叉八。
1: 所以说重啊不代表更强，大呢不等于更好啊，真正的好车就是用料更少的材料，然后更小的电池，更低的能耗，
0: 对，是不是
1: 还安全，
0: 把安全舒适准时送达这些是作为车的设计的标准，这才是真正的好车。所以还是那句话，大家在买的新能源车的时候，我跟各位分享的就是一定够用就好，
1: 嗯，
0: 千万不要追求所谓的高续航大电池。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说有关于这个新车导购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呢有问题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1: 今天啊是周二，所以呢我们跟大家聊一小时的新车，然后呢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型想要咨询我们的话，此时此刻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某音某手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呢这个时间我们这样先来回答一下某手方面的问题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说想问一下大黄蜂，2.0的凯美瑞双擎版现在可以入手吗？
0: 嗯，前段时间问了一下价格，应该是在优惠完15万多左右吧。
1: 嗯，
0: 我个人觉得这现在目前价格上来说，尤其今年的燃油车，你如果买的中型的这样一个轿车，再等一等，可能价格还会有松动啊。
1: 嗯，然后海棠问的极光，如果跟X3相比的话，要怎么去选？路虎的极光是吗？
0: 如果从我的理念上来看，我觉得两款车还是X3更好。
1: 嗯，
0: 但如果说从我的用车理念上来看，两款车都不选。为啥？因为所谓现在目前这种燃油车，尤其上的 2.0T 的燃油车，以后未来的使用成本将会非常高。即使可能你一年就跑15000公里，你想不想象，想不想到你现在这个车一年的使用油费就两万块钱、
1: 嗯、
0: 再加上你的保险等等，你算不算吧，可能一年养这台车可能也都在将近快3万块钱左右。
1: 嗯，
0: 成本高不高？是不是很高？
1: 嗯，
0: 而且就是所谓这种传统的燃油车能给你带来什么呢？能给你带来的是什么呢？不光是费油，动力输出不一定特别好，也有顿挫感，包括呢在智能化体验各方面，其实驾驶上方面都不是特别轻盈。我个人觉得现在就是一个用电的时代了，就是你即使说你不能完全买一个纯电动车，但是你跟电的沾不上，所以我觉得花这个钱现在买一个所谓的传统的高端品牌的燃油车真的一点都不划算啊。
1: 不划算，
0: 打消这个念头，就是两款车你要硬选，宝马X3都不用想啊。
1: 解答一下大辉昨天问的问题，很着急的问啊，他说昂科威白金版6月买好还是7月买好呢？
0: 嗯，其实前段时间我们看了一下昂科威 Plus， 其实那个车最近关注度非常高，优惠完也得16-17万左右，
1: 一口价了16万多。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昂科威16-17万价格不便宜啊。
1: 是啊，我当时也在想这个价格为什么这么多人关注啊。
0: 对啊，虽然说可能这个车尺寸大一点，然后呢就是它也用了什么所谓的双联屏啊，更前沿的这样一个设计的外形啊，但是我说车的本质还没有变呢，只是给你换一个包装，但是内在的东西是不是还是用发动机啊？而且是不是也是一个 2.0T 发动机啊？我们说的 2.0T 发动机现在只要你烧油的话，我告诉你都不便宜，用车成本本身就非常高，那所谓的那个大连屏在实际体验上来说，我告诉你一点快感都没有，一点真正科技的体验都没有，反倒有的时候让你都着急，你因为你在认知当中你都认为了，你看它配备双联屏了，是不是也是跟新能源的车一样科技感的，但发现它就是个幼儿园水平，你还得教它，你说你闹不闹心？你记住了，传统燃油车它配备不了更先进的

0: 有为更好算力的这些技术。为啥呢？因为电瓶不够大呀，真正的算力靠的是什么？是电呐，它没有电，它没有电瓶，就一个小电瓶，它能干啥呀？所以就是它虽然说有一个外在的壳子，但是它实际的体验上它没有芯片，它没有算力，明白吗？啊，我个人觉得就是啥呢，花这个钱买这个车，用我的话说一点都不划算啊。
1: 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到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8: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8: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1: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12: 加油，我能行。
10: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3: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14: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1: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5: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6: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7: 1038车天下，
16: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8: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啊。
18: 今天的问题很多啊，大家可以同步在我们的某音某手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我们一一来给朋友们做解答。
0: 我来说一下随风哥这个问题吧。刚才他问的10万左右 SUV 纯电的这个价位推荐一下，50岁年龄，现在看了银河 E5 和博智的 3X， 然后可以家里可以充电，怎么选择的问题啊。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你看的这两款车型，我主推的就是以吉利银河 E5，因为银河 E5 呢，就是在10万级的 SUV 当中，它现在目前从销量上来看和口碑上来说是非常扛打的一款车型。然后呢，其实在这个级别当中，现在论技术来说应该是谁呢，就是现在目前的比亚迪的元三代，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新的车。但是其实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三代的元啊，其实如果从定价上来看，这个车不便宜了。为啥？

0: 吉利银河 E5 现在已经达到了109800的价格，500多公里的纯电续航，119900就是性价比非常高了。但是你可以发现原三代的产品呢是119900起，但是它真正500多公里纯电续航的应该买到129900的刚刚好。你看129900其实在吉利银河 E5 当中已经能买的一个非常好的配置了。
1: 嗯，
0: 那其实就是我说了，就是现在目前这两个企业已经走到两个方向了，甚至我认为这句话一定挺好了，现在买100000元左右的纯电 SUV， 下一步市场将会打价格战了。为啥打价格战？比亚迪这次呢是拿出了什么呢？二代的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其实现在目前其他这些企业是没有这样技术的，或者说现在很难跟上这样的技术，那他们现在用什么来应对？怎么出招？肯定是拿价格出招。
1: 嗯，
0: 所以我个人分析100000元上下纯电动的一些车型将会有一个价格的小波动。
1: 有道理
0: 啊，但是不会大波动啊，就是有小波动会阻击现在目前就是现在目前比亚迪这一波就是技术方面的东西。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个人觉得呢，如果说你买的话，银河 E5 就是从你的年龄、从使用体验各个方面来看，还是买 E5 吧。博智 3X 前段时间我也去开了一下，说实话，整体的用料、做工、设计方面，真的还是属于那种老
1: 传统、
0: 老三样的东西，
1: 老味道，
0: 真的老味道，老前锋的东西。
1: 你别看它是上绿牌的，
0: 对，就是它真干不过咱们现在目前的，所谓的
1: 自主品牌，
0: 嗯啊。银河 E5 推荐一波，然后呢，如果说啊，你跑的长途居多，啊，长途居多，或者说你可能这个年龄，你可能以后未来可能经常旅游啊等等啊，
1: 嗯，
0: 你可以选择一下它的元 Plus 三代产品，
1: 看，
0: 因为它有闪充技术，9分钟就能给你充，就完全充饱了。
1: 对，
0: 这个以后未来出去玩的情况下将会非常的好，因为你要知道一点，比亚迪今年已经闪充站已经6000座了，
1: 嗯，
0: 今年将会有20000座，而且前一段时间。比亚迪已经跟中石化来合作了，
1: 对，
0: 那意味着什么？以后未来有中石化的地方都会有它的闪充站，
1: 对，
0: 它是额外的20000座以外又在跟中石化合作了，那也意味着以后未来有闪充技术的车将会非常牛，就是你跑遍天下都不怕，因为充电速度不能速度太快了。
1: 因为今天早上的时候跟峰哥我们两个就探讨了一下，买100000左右这样代步车的朋友最重要的是什么，
0: 嗯，
1: 就是他的技术和他的里程啊，
0: 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家里有充电条件，经常室内代步的话，其实闪充这个技术上现在来看的话呢，对于很多家用的城市代步的人，家里有充电设备的
1: 不
0: 是特别友好，
1: 嗯，
0: 对不对？而且说实话，就闪充这个呢，现在有很多不同的一些，也就是怎么说呢，观点吧。
1: 嗯，
0: 很多人说闪充，因为它充电速度太快了。
1: 嗯。
0: 然后会不会影响到它发热
1: 啊？
0: 会不会影响到电池的寿命等等啊？但是其实我刚才提到了，就是二代和一代的刀片电池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你可以对比一下。第一个就是它现在目前能量密度更高了。二代刀片电池呢，虽然说电池也是同样的，但它能量密度高了以后，它的续航里程就高了。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它目前闪充的频率更高了。以前一代的刀片电池可能一个刀片电池能充3000次，但是你看二代刀片电池已经能充到4000次了。所以就是你一定相信比亚迪在电池技术方面绝对不拉胯。
1: 你能想到，厂家早已想到了。
0: 对，它绝对不拉胯。然后呢，就是安全问题你也不用再想，因为嗯，确实二代刀片电池在整体的比如说针刺实验等等的方面已经完全是能符合现在标准，或者是超出现在目前的标准了。
1: 嗯，
0: 只是啊，我个人觉得现在目前在实际的体验和一些分享当中，我个人觉得可能有一个啥问题呢？就是快充啊，它有一个问题就是浮电居多。
1: 嗯，
0: 就是它快充情况下，比如说它的，你比如说你加充，你充今天充了一宿，可能说，比如说我现在是500公里的，它达成率能达到什么呢？比这天能达到400多公里，但如果是你用快充情况下。它用9分钟，可能达成率就达不到400公里，这是我可能觉得比较担心的，其他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啊。
1: 所以建议你啊，先去看一下原三代的车型，然后再去看那两款
0: 啊，银河 E5 就是我个人觉得应该还会有动作。最近啊，嗯、就是10万元左右的这些纯电的 SUV， 最近肯定都会在价格上会有一些应对的方式啊，
1: 有点小波动啊。
0: 嗯嗯、
1: 好了，这个时间某音某手，大家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可以跟我们共同来探讨一下，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就是共同来聊车啊。然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问5301说的，峰哥，方程豹太七。二代刀片电池的东北买纯电行不行？
0: 嗯，这个你真问对人了，因为这段时间我其实就在攻克太七的这个 EV 闪充版的课题。然后呢，其实对于泰七这个车型呢，我前段时间也做了一个试驾啊，我分享一下我对于这个车的一些感受，包括我在最近对于这个车很多的这个实际体验上的一些调研跟你分享一下。就是很多人比较担心的就是方盒子车它现在目前在整体的尤其是高速续航当中的表现是什么样的，
1: 对
0: 对吧，因为它太大了太大了。但是现在我看了一些相关的一些博主呢，尤其一些这个泰奇 EV 的闪充版的车主在高速的一些评测啊，应该它的耗电量应该是在25到26度左右。那实际达成率是什么呢？可能能跑到多少呢？跑到不到400公里，因为这个车闪充版的低配车型是600多公里的续航，加一万它可以换一个更大电池能达到700多公里的纯电续航。但是如果说就最低配600多公里续航的情况下，如果跑120迈的情况下，就是捋着高速最高时速去跑的情况下，现在达成率应该能达到400以内。如果到冬天情况下，可能这个会更加的尴尬一些。所以就是泰奇 EV 的闪充版也意味着这个车真正的活动场景可能不是在高速上，
1: 在城区，
0: 更多的是在城区里
1: 室内。
0: 但你发现买泰奇的人呢都没有消停性，基本买泰奇的都是游山玩水的，
1: 嗯，
0: 都是属于这种自驾居多的。所以你会发现呢，真正你这种长途居多的话，那可能就是所谓的尤其是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充电不是特别方便的地方，你可能买它的插电混合动力的版本会更好一些，它的使用场景会更稳定一些，你的里程焦虑将会更少一些。但是泰奇的插电混合动力呢，实际如果在跑高速的话，其实有的时候用油的情况下也不特别省，可能是在8毛多左右，8毛多。你看我这些都给你算得很清楚了啊。所以就是我说了，如果买这个 EV 版的闪充版的泰奇这个车呢，我个人觉得它有199,800和209,800的最高配，最高配的是四驱的版本是239,800的。真正实际三款车当中最值得入手的是199,800这款最低配，
1: 嗯，
0: 然后你可以加一个12,000元的所谓的就是天神之眼臂，就是城市和高速都能去使它这个智能驾驶了。然后呢，它也今年有兜底的政策啊。
1: 对对对。
0: 啊，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泰奇前的时候有开了一下呢，纯电版 EV 的车型，给我的一种感受有点晕车。
1: 晕车啊。
0: 因为可能是这个车的车体很大。
1: 嗯。
0: 然后呢，尤其在底盘上啊，因为泰奇底盘其实说实话，一直很多人对于它的诟病就是
1: 吐槽。
0: 虽然说它的外形长得很越野、很方正，但是其实底盘很模糊。它的底盘一直没调得非常明确，就是其实这个车底盘应该给我们的更多的是比较坚硬的感受。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你到那个4S店去试驾这个车的时候，它用了所有模式都是就是底盘模式啊，都是运动模式，它不用舒适模式。舒适模式我感觉更开不了，晕车。有机会你去开一开这个车，你感受一下啊。车个人觉得在同级车当中这么说，没有现在竞品，没有竞品，泰奇没有竞品。所以你看它插混也好，现在目前的订单销量上，包括现在目前这个 EV 版本的销量和订单上来看，应该是没有竞品的。这个车是非常不错的车，有个性化的车。如果说使用场景居城市的话，可以买它的 EV 闪充版没问题啊，但是一定去试一下这个车啊，会不会这个晕车。再一个泰奇很多人反馈的可能就是那个座椅出现出包啊，有一些有异响的，这个你要关注一下。其他我觉得从车的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在同级车当中没有竞品的车型，非常不错啊。
1: 泰奇啊最近关注度实在是太高了，然后峰哥呢给所有想要买泰奇的朋友做行了一个彻底的分析，听了一下你就知道该怎么去选择了。然后来看一下蓝天问的，他说老师想买一个2.0的昂克赛拉给媳妇开行不？不行，想开一点，格局放大一点，看看其他。昂克赛拉好车，但是毕竟是曾经的好车，
0: 对，太小了啊。
1: 嗯，
0: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切哥呢其实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经常在互动啊，然后选电车的时机还不要等2年。其实说实话，切哥就是你太纠结的一个人了，就是现在如果从时代上来看一定选电车，这是一个未来发展方向，就是再等2年就是不是你换不换的问题了，是必须要换的问题了，是时代逼着你推着你走的问题了，明白不？2年以后必是电车时代。你其实太纠结了，就是你没体验过电车，你体验完电车以后你发现都不想开回燃油车了。
1: 这么的切哥，就是峰哥给你做一个最好的一个判定，你别问说现在买电车还是未来买电车，你不行你现在先买一个代步的小小的电车， 然后你开完了以后两年以后你再换呢，稍微大一点的。
0: 对呀、啊啊、经常听我节目的人可能我就是这样一个观点，买电车不要太贵的，十万上下刚刚好，六七万左右是王道。
1: 对，
0: 就是你按照我这个逻辑去买电车，你不会亏到哪儿去的，但你的实际体验感和以后未来你的使用成本将会非常的可观，真的。然后你如果说两年以后可能电车在实际的比如说我们很多的科技的很多这个智能驾驶方面更加成熟以后，你就会能买到更好的产品，用最少的钱买到更好的产品。所以现在只要不超过十万以十五万以上去买电车，你都不会亏到哪儿去的啊。
2: 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艺术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艺术顿眼科。艺术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艺术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艺术顿眼科，8928-5888。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1: 1038车天下，
10: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了，一起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去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啊。
1: 4315说了，从收音机啊听到直播间，对、感谢大家的关注。然后每一天呢，我们在收音机也依然能够听到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调频是 FM 103.8。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新媒体啊，某音、某手、大黄蜂的汽车圈。
0: 嗯，火锅还有切哥说了这样一个问题，同样的问题啊，不知道你俩为啥这么。
1: 不谋而合。
0: 有缘啊。他说一年跑4-5千公里，还用买电车吗？啊，这边也是这个意思，说一年就几千公里，还用不用买电车的问题啊。就是最近呢，其实我一直在研究电车，以后我才发现呢，二手电车，你发现二手电车其实公里数没有太低的。
1: 嗯，
0: 没有低的。
1: 嗯，
0: 就是你没开电车之前，你开油车你可能不愿意跑，但你买了电车以后，你发现你不出去都在亏钱。
1: 可哪溜达，
0: 就天天溜达。我有个哥们最近要换电车嘛，他跟我说的一句话，说他现在开的是一个大众途昂的车型。
1: 嗯，
0: 他说现在我就都不敢撩，为啥呢？你这寻思，1公里1块钱，
1: 加油贵，
0: 我来回撩一下子50块钱没了今天。但是他又说我以后换电车，我天天撩，我就在车上。我天天就是摇哪跑，为啥？我就感觉我在省钱。就是你买了电车以后，可能你的生活半径、你的生活方式都发生完全的改变了，就是你都不闲着了。你用二手车市场去看个电车你就知道了，电车真的不管什么电车，好像公里数都没有太低的。所以记住了，买了电车以后你就不会是在几千公里了，
1: 嗯，
0: 你可能就是一年得1万到2万公里了。
1: 有可能会更多，
0: 真的
1: 3万打底
0: 啊。 油车不敢开了，是对的，对不对？没毛病，就是你买了电车以后，你发现你的生活完全改变了，你生活半径改变了。你就现在用我的话，前段时间我不开玩笑吗？我都说我开，今天我开这台车十公里以外的不要找我，来回20公里，我这我小刘40块钱没了。但是我有了电车以后，你就别说100公里都不在话下。
1: 嗯，
0: 说去就去，想走就走。为啥？因为来回200公里，用电情况下，1公里就按1毛钱算，才20块钱，来回200公里。你说它能一样吗？所以有的时候呢，你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你选择了一种就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态度，就改变了你不同的生活方式了。
1: 圈层也会发生改变，
0: 不一样了，明白不？啊。
1: 然后看了一下大家的问题啊，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解答。看一下这位朋友想问的，他说他是35岁的一位男士，看了一下海狮05和元 Plus，
0: 嗯，
1: 该怎么去选？
0: 嗯，问对人了，就是我觉得这两款车其实怎么选，我也做过对比。我个人觉得，如果从您的年龄上来看呢，一定选第三代的元 Plus。
1: 嗯，
0: 为啥？因为首先这两款车用的都是属于比亚迪最新的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
1: 嗯，
0: 但是这两款车不同的风格是什么呢？海狮05更主打的是更年轻化的设计风格。但是呢，元 Plus 呢是属于中规中矩的设计风格。但是有一点啊，如果说以后未来从实用性上来看，元 Plus 三代产品跟二代产品最大变化是什么？包括跟海狮05现在目前最大变化就是尺寸上，这个车尺寸太强了，包括它的前备箱都已经达到好像180升了，海狮05做不到，后面整体的这样一个空间和容积它也做不到。元 Plus 三代的空间这次提升的这不是一点半点，非常实用的产品，买元 Plus。啊，如果说元 Plus 三代产品让我选择的话，12万9千9，500多公里纯电续航的那个高配车型，12万9千9这款是配置最综合的，你可以关注它。这个车唯独有一点比亚迪抠了，它没用后备箱电动后备箱，其他这个车没什么可调的，非常好。然后如果说你不差钱，你直接上了最顶配，应该是是多少钱了呢？好像是15万吧，14万9千9应该是啊。那基本它的配置非常高了，方向盘加热等等，跑630公里啊。但个人觉得买这个车啊，12万9千9足够了。为啥？因为它有闪充啊。咱实在着急情况下，在外面9分钟就给你充饱了，就够用了。12万9千9元 Plus 买这个车啊，空间无敌。
1: 然后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留言互动啊，我们缓一口气儿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啊，说一个车型是奥迪的 Q7 现在换代了啊，差点认不出来它的样子。然后全新的奥迪 Q7 的官图呢现在已经曝光了，等了11年，前脸一换差点没认出来，就外观整体是变了，灯厂旗舰采用的是分体式的大灯，中网变的是又大又扁啊，就是整个快把前脸都给占满了。说到 Q7 内饰也全变了，全是屏幕，连挡杆也换成了电车典型的怀挡了，动力上是 3.0T V6 配插混，底盘标配空悬，这是奥迪的 Q7、
0: 嗯、
1: 然后呢我们都说哈，现款就现在看到的老款看着像大叔，新款终于看到年轻的样子了，完全不一样。然后大家说为什么改这么狠呢？因为不变不行了，毕竟现在一个月才卖1000台、
0: 嗯、
1: 优惠了15万以上，裸车据说都已经跌破了46、7万了、
0: 嗯、
1: 但是销量依然一般般。
0: 就是你看现在很多豪车现在目前的这个降价啊，
1: 嗯，
0: 反映出一个问题了，
1: 嗯，
0: 为什么降价都没人买了？大家想没想过这个问题？所谓当年的豪车，百万豪车现在可能都打折，都打5折了，就是卖到50万了，还没人买。
1: 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你们如果经常收听车天下哈，我们说到的豪车，咱太顶了，咱不说啊，咱就说身边的，包括像保时捷，包括像这个我们提到的奥迪的 Q7， 嗯，就这样的车型，为什么就是卖不动了？
0: 为啥呢？
1: 贵呀，不沾吧电呢？
0: 是价格吗？不是价格，是时代变了。这是其实我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大家想象一下，所谓的当年的豪车卖的这个价格都没人买了，就是时代变了。
1: 嗯，还有像途锐，
0: 不是价格问题了，现在就是你这么说，再便宜点也没人买，为啥？你这个车的使用成本也高啊。
1: 嗯，那对。
0: 你给我以后，它的油耗也高，保养也高，花费也高啊。
1: 嗯。
0: 但现在我可能买到一个，嗯，比如说怎么这么说，就是比如说他现在卖40、50万、
1: 嗯，
0: 现在我可能买一个20万上下的一个新能源汽车，啥都有了。
1: 嗯，
0: 养护成本更低，使用成本更低，科技体验更好，为什么花那么多钱买他的玩意儿？
1: 所以说时代变了嘛，
0: 是不是？时代变了没毛病吗？
1: 嗯，
0: 峰哥说的都是点子，你们一定听，我说的全是购车理念。就所谓现在还有一丝那种星星之火的话，你必须都给浇灭它。
1: 不能让你燎原。
0: 要是对，不要天天想着，哎呀，当年我的回忆，当年回忆不顶饭吃。
1: 别当年了。
0: 现在这波人，这波企业，就是还挣这些所谓有情怀的人的钱呢。再不去转变的话，我跟你说，你就是在吃亏的路上啊。
1: 然后切哥说了，他说峰哥，那星愿是同级别的首选吗？去试驾过，觉得空间还行，够用。嗯，
0: 那不是够用，相当够用。我1.8米左右坐第二排，我觉得也不憋屈啊。
1: 嗯，
0: 别看车4.2米多，但是其实现在新能源的电车来看的话，整体的空间，尤其内部空间是非常大的。
1: 我们都说哈，买车要看数据，拿数据说话。星愿不仅仅是峰哥来推荐，它在全国的数据显示当中，它是卖到了第一位的位置啊。
0: 嗯，对，从技术上来讲，增程和插混哪个更省油？然后在市区跑，因为增程和插混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增程基本就是它的电池都会更大，
1: 嗯，
0: 它以用电为主，所以呢，就是你要如果说从省油来看的话，谁那只要用电它就更省啊。对不对？你要用电它就最省啊，因为它电池大呀，续航长啊。所以你要说如果在市区开哪一个更省钱，增程更省钱，因为它就用电。但是我说了，这些所谓的增程也好，插混也好，未来就是一个替代产品。为啥？因为我们说了，以后有了换电站，有了闪充站，补能速度更快了，充电就不是问题了。就像我们以前，我曾经，你看很多年前我就跟各位分享过，你们都有焦虑，就是现在的智能手机都充电有焦虑吧，是不是？
1: 嗯。
0: 但现在是不是你的智能手机的充电速度是不是快了？120千瓦了吧？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遍地都是充电宝吧？你能租吧？
1: 嗯。
0: 您是补个能都没问题，充电宝都有快充慢充吧？
1: 对。
0: 所以就是只要这些服务配套建立好了，你还用用油吗？你用电不就完了吗？你烧油车它咋的，它能开一辈子不加油啊？它只要这个方便，补能方便，这就不是问题。所以我一直在说，真正的新能源你就买纯电的，那些全是花里胡哨。
1: 嗯，
0: 除非你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经常跑全国的那种比较偏远的地方，你真的有的时候你充不上电，或者那些地方有极寒呢，极度的天气啊，电它有的时候这个使用效率不是很高情况下，你可能有个油做替补。就是现在咱们正常的市区里，在大城市，哪怕在五线城市，你都没任何问题呀。就是我很多年前有一个朋友，他其实就第一台的进口版的 Model Y 的车型，Model 3的车型，那时候没有 Model Y 呢，
1: 嗯，
0: 进口版的 Model 3
1: 轿车，
0: 那时候没有充电桩呢，人家回农村，回白山那边，你都知道干啥吗？直接拿充电宝在自己家农村院里充，就那个时候人家是自己家院里充了，这都不是问题。现在你上哪个地方你不得卡补点电呢？所以你记住峰哥这句话，只有买到纯电的，你才真正做到了省钱。闪充普通桩能充吗？都能充，它不是说闪充就是闪充的，就像你手机一样，你用66的、120的，是不是都能？35的，是不是都能？
1: 就是慢，
0: 它不分那个，就是快慢的问题啊，
1: 嗯。你要能找到闪充站是更好，但如果说真的没有电了，你也不能把车扔那儿啊。
0: 对，
1: 找一个差不多的可以。
0: 我曾经分享过，就是比亚迪它的充电抢电，它真的快。就是比亚迪一来了，别人充电都慢，效率都低了，它充电快啊。
1: 自然问的这个问题，他说：“峰哥，你说沃尔沃的混动跟丰田的混动要怎么选？
0: 油电混合动力吗？”
1: 嗯，他应该问的混动应该是油电混合动力。
0: 就是现在这都淘汰的玩意儿了。
1: 沃尔沃有油电吗？
0: 没有，没听说，反正它有插电混合动力的。
1: 嗯，
0: 但是沃尔沃的插电混合动力买它的理由何在？死拉贵的，续航里程还短，进屋里的科技体验一点都没有，还是老味道、老传统、老三样，买它干啥呀？买它干啥呀？就这你两款车，我说实话啊，我都没想懂。你除非是那种经常跑高速、经常跑长途的朋友，你买丰田的油电混合动力吧。你家没有充电条件，你就买油电混合动力啊。
1: 小欣欣，你这个问题明天给解答行吗？我看你问了 快一个小时了，你就想问一下奥迪，上汽奥迪的 E7X 跟一汽奥迪的 Q6 是不是一创版本，然后你这个问题明天给你。

0: 五个八四五八。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起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节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6: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5: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7: 好，继续捞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哈，大家同样可以在某音某手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8: 嗯，这皮皮虾就给我反馈了一下，当时听了我的建议买了吉利，现在呢有了博越 L 以后呢，基本思域都在家吃灰了
7: 啊。
8: 就是国产车我一直在说，就是现在能看国产的不选合资的，就是国产车现在目前的用料质量，包括现在目前的店面服务方面，它真的是太完善了。
7: 博越 L 是好车啊，
8: 就是。嗯，
7: 也是吉利家族当中非常认可的车型，三好学生吗？
8: 就是我那天说的那句话，大家去思考一下。现在你买的所谓以前的合资品牌的车的4S店越来越少，东风日产的现在都干多少？现在是不是店都越来越少了？是不是？
7: 嗯。
8: 但现在你看看吉利，看看长城，你看看奇瑞这些4S店，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多？服务体系是不是越来越好了？这不就是发展方向吗？啊。
7: 5301问呢，他说想问一下大黄蜂，腾势第9现在买2代刀片电池359800和25的尊航329800，它有优惠，他说建议买哪一个？
8: 说实话啊，就是2代刀片电池的腾势第9真的好，它续航更长了，充电速度更快了，包括呢它整体的那个座椅呀、就是它的这个内部的豪华度更高了，但说实话就是价格太贵了。现在花36万买腾势第9，那不疯了吗？那不疯了吗？现在同级别的这高山八25-26万，对吧？25-26万你也能买到，比如说像那、这个，比如说梦想家，对吧？
7: 蓝图的、啊、
8: 蓝图梦想家，
7: 嗯。
8: 所以就是现在就是买车，现在就是用峰哥那句话，你技术再好，人家看的是价格，
7: 理性。
8: 为啥我说现在的比亚迪，你看那天我说大唐可能在定价上来说不会给大家太多的价格惊喜，因为比亚迪现在这波人干的是技术，对不对？人家现在有两个征服你，第一个充电补能速度更快了，2代刀片电池和这个闪充技术，第二个呢就是啥呢，是智能兜底，对不对？人现在是拿技术去来引领这个市场，但是我觉得同品或者竞品车型将会拿价格去打市场。所以就是再说一点，现在买车还得看价格，你这个不服不行啊。2代刀片电池的腾势第9，我觉得还是价格太贵，太贵了，不是一般的贵啊。
7: 这个事儿哈，前两天的时候跟峰哥我俩就是探讨了一下关于腾势第9的这个，就之前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腾势第9它的价位就是在30万左右，甚至是30万以内啊，它新款啊。但是现在你看了一下就是刀片电池上来以后呢，可能一下冲击多了这么多钱，要么你再等等呢。你再等一等，
8: 那不是等等，是必须等。你听我节目，我对你负责任。反正我话说到这儿了，你怎么选择是你的问题。你听我的，你肯定受益；你要不听我的话，反正你多花钱也早想。

0: 受了啊。
1: 啊，对。来看一下单问的啊，他想问一下宋 Ultra 哈，应该是宋 Ultra 版吧？
0: 嗯。
1: 然后他说是买310的。还是买205的，需要加天神之眼臂吗？
0: 嗯，是这样的，首先宋 Ultra 呢，因为前段时间又增加了一个插电混合动力版本，因为之前它是以纯电动版本上市的，
1: 对，所以一下给我整不会了。
0: 对，它后来是插电混合动力版本了 啊。然后其实205和310怎么去选择的问题啊，就是其实就是看你现在目前的这个使用条件，
1: 嗯
0: 啊，就比如说我一天能跑到150公里左右上下的，那你买310公里的刚刚好。但如果说我在我的续航里程当中，可能100公里以内每天的通勤，家里还能充电情况下，200公里的纯电续航已经完全足够了，啊，我个人这样一个建议啊。但当然了，就是你说哪个好，肯定是电池越大越好，因为你可能用电的这个时间会更长，补能的充电频率会更低，
1: 嗯
0: 啊。然后呢，天神之眼臂上不上的问题啊，其实这个问题呢，对于我来说挺纠结的，因为我是一个抠到极度的人，就是抠是什么意思啊？
1: 省钱，
0: 就是我一定把钱花到极致，
1: 嗯，
0: 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就是用我的话说，对于很多车，我就是认为这个车就值多这个钱，我有这个消费能力，我也不买它高配。为啥？因为多一分钱，这个车都不值那个钱。这是我的消费理念，我是花到极致的啊。因为之前我也看过比亚迪的很多车，包括现在推出的1.2万的这个兜底啊，包括天神之眼臂啊，就是城市之驾这块买不买的问题。对于我来说，我个人觉得我不想花钱，尤其是到了这个级别的车，不想花钱。为什么？首先第一点，我始终愿意自己开车，尤其城市的话，我个人更愿意自己开车。那现在呢，天神之眼臂呢，可能用一年的兜底就是要告诉你，其实它在城市开行了，但是其实你要知道一点，它现在行和准是两个事儿，能开和开得好是两个事儿，这能听明白吗？就能开走，但是比如说同样你要这个路程你开半小时，它开一个小时，你用哪个？你用不用它的天神之眼臂？但是它的天神之眼 C 呢，完全就是在高速上和快速路上就能做领航了。其实这就是缓解你的问题了，而且它是智能泊车兜底了。你智能泊车就是不好停了或怎样，你就用它就可以了。城市这一块啊，就是人家现在华为都在康康的往上上新的技术呢，比如说摄像头都干4个6个了。然后呢，都大概8、9、6线了。
1: 对，
0: 那为啥说他要真行的话，人家为啥用那么多设备，那么多设备还是往天聪呢？大家想不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你会想了，那峰哥，那我不加的话，油加不了了，那怎么办呢？你还没想到这个另外一个问题。虽然说你现在是能一辈子 OTA 升级，你那手机天天升级更新，你发现你的手机越来越慢。为啥？你硬件都跟不上，你软件上了以后你有啥用啊？那手机电子产品你还不明白吗？那就是10年前的电脑，再给你玩新软件，再给你上新的东西，告诉你又新开功能了，你越整越慢，
1: 都开不开机。
0: 所以就是你用我的理性选择上来看啊，我不能劝你啥，因为确实他说了一辈子管你，但是未来可能3年5年他管完你以后，反倒你那玩意儿不会玩了，不会用了，不好使了。明白不？所以就这个级别的车，用我的话说，城市你自己开吧，行不行？
1: 行，
0: 别加那12000了，就是经济型车，你加12000的不便宜啊！我个人觉得啊，你自己分析分析，反正这玩意儿消费是自己的事儿啊。
1: 好了，这个时间呢，大家如果还想跟峰哥交流一下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某音某手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我们此时此刻线上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然后大家可以加一下啊，某音某手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我们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几个好信息，第一个就是端午节啊马上就要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鸡手编一串祈福的手链，这个呢也是中国人过节的一种仪式感，这一次呢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张罗啊一场叫端午穿串祈福的主题活动，免费去体验 DIY 的手串，珠宝工艺师会一对一的教学，您不仅能够学会穿串这门手艺，成品还可以免费带走一串。然后怎么来参与呢？很简单，此时此刻你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端午这两个字啊，别打错字，端午，然后您就可以直接进群了啊。大家呢如果说想要感受一下这个时间呢，就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 回复端午这两个字，然后呢了解更多的信息啊。这个端午呢，别光顾着吃粽子啊，带上自己的家人朋友一起动手去穿串祈福，自己做礼物，心意才最足。就是说你穿完了以后可以送给自己，也可以送给自己的爱人亲朋好友，都没有问题。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跟我们一起的话，现在就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端午，别打错字啊，然后就可以进群。继续说一下旅游啊，这一次呢，如果说想要在6月14号跟上我们的节奏一起去大西北感受的话呢，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全程是8天，会有我们主持人、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共同来陪同，原价6980元，现在一个人仅需要5699，一价全含零自费。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甘青加自己的联系方式，然后呢详细的信息我们会有一对一的啊，客服然后跟对您的问题给您做以服务。我们6月14号就要出发，一起去甘青大西北，比如说张掖啊，比如说莫高窟啊、敦煌等等，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进行来报名。最后呢，就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今天的好物了。今天要就是跟昨天是一样，都是我们的洗发水。这个洗发水呢不一般，因为给大家推荐的是精选3款销量冠军的洗发水。我先说一下啊，为什么是三款，因为每一瓶颜色不一样，它的功效也不一样。我先说一下第一个绿瓶是什么意思啊？绿瓶就是油头的巨星，比如说你的头发特别愿意吃出油，我想控油，那你就去选绿瓶。需要一天一洗头的朋友用它就行。要是你的头发比如说很软啊，天天都感觉贴在头皮上，那么你也要用绿瓶。这样的话呢，就是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感觉洗完了以后头发就不出油了。那第二种是什么呢，叫粉瓶。粉瓶是什么呢，视觉上可以让你的发量增多，明星同款高颅顶啊，这个呢你就去买粉瓶。第三个呢是什么呢，是黑瓶。就比如说你经常愿意折腾自己的头发，经常烫啊染啊受损的发质，就选黑瓶。这个黑瓶也是他家的一个爆款。然后此时此刻啊，大家如果想要关注更多洗发水的信息，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3个字洗发水，就可以看到我们推荐的绿瓶、粉瓶和黑瓶。那多少钱呢，我先说一下啊，平时官网500毫升的要400-500元，今天呢是属于618的美妆狂欢购，只要299，不是一瓶，是买一瓶送一瓶，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加一起足足是一升的量，只要299。如果你想入手洗护王牌黑瓶啊，就是我们有院线专供的一升装，2瓶一共是2升，只要399，算下来一瓶不到200块钱，所以很划算。这个品牌叫卡诗洗发水，就沙龙御用的品牌，而且还是明星同款。就你自己上网去搜的话，你会发现啊，卡诗洗发水现在很火的，很有名气。然后大家呢，如果说想要让自己的头发丝儿啊没有那么毛躁干枯，或者是说不起静电，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尝试自己在家选择我们推荐的卡诗洗发水。怎么来购买呢？我再说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在里面回复的就是洗发水这3个字，别打错字啊，洗发水。然后呢您将会看到一张图片，这个图片上面呢就会有黑色，还有就是绿色、粉色，瓶子不一样，功效不一样，然后卡诗洗发水啊，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就可以了。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在市面上看到洗护产品太多了，洗不好真踩坑。然后呢，但是呢告诉大家洗头发很重要，有的时候呢可能你自己觉得洗发水不好，洗完以后头发特别痒啊，或者是洗不净，还有呢就是洗完了以后头发就依然很干枯，那这样的话就是你的洗发水没选对。所以今天给大家拿出诚意推出我们的就是卡诗洗发水，值得大家去关注。然后此时此刻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洗发水啊，这3字，然后详细的信息自己去关注。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1038车天下，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5: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6: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祝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0，好吗？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至五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播出，虽然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关于房屋买卖、家居装饰、楼盘对比、新项目的推荐啊，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充分利用好时间。那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开了视频的啊，大家可以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快手号当中，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同时呢，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大家呢输入吉祥好房四个字，也可以直接扫码进群啊。在刚刚过去的周六啊，6月6号星期六啊，我也在群里边放了一波小福利啊，发发电影票啊。最近的好电影也挺多啊，包括给阿妈的情书一直在线啊，还有几部这个星球大战的那个外国大片哈、啊，还都挺好看的。再加上最近那个六月份的时候，比如说高考战考场，学生有放假呀，然后马上下一周又是这个端午假期啊，也欢迎大家啊，在我们的这个吉祥好房的微信群里边啊，我想让大家多薅羊毛啊，多得福利。欢迎长春汇美房主编王阳老师，好，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0: 嗯，说到这个得到福利呢，今天王阳老师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个关于公积金的一个新政策，我觉得这个也应该算对于广大的这个有这个购房需求、买房需求的朋友来说，
1: 福利，
0: 嗯，
1: 绝对是福利，
0: 绝对福利
1: 啊！无论你现在是不是已经缴存公积金，
0: 嗯，
1: 还有呢，就是你是不是余额足够，
0: 嗯，
1: 那么无论你是不是买房，这个公积金都可能扩大使用范围，
0: 嗯，
1: 都可能你都可能用得上。以前呢，可能说我得缴存到一定的额度啊，并且符合一定的基数，
0: 嗯，
1: 这样用来买房，这是大家常见的理解的用途。但是呢，这几天公积金政策呢进行了调整，我愿称之为史上最宽松的公积金使用。
0: 哦，啊，史上最宽松。
1: 对，
0: 那我们好好听听哈。
1: 如果你买房，那好，你能用得上。
0: 嗯，
1: 如果你不买房，也能用得上。
0: 嗯，
1: 还有呢，就是额度有提升，你的余额没关系。
0: 嗯，
1: 啊，所以呢，就是无论是从它的额度、使用的方式，还有首付的比例，这些全都是史上最宽松的一次公积金的调整。
0: 哎呦，嗯，
1: 啊，同时跟大家说明，这个是有时间限制的。
0: 嗯，
1: 啊，有几个条款呢，它是涉及到在按照现在的要求，是在12月31号之前来，
0: 嗯，
1: 截止。那么也涉及到就是，如果你现在没有公积金，如果在截止日期之前你想能用上，能不能做到呢？
0: 嗯，
1: 也能。今天是6月9号。
0: 嗯，
1: 如果你从6月开始交，6、7、8、9、10、11，这是6个月。
0: 嗯，
1: 有几项使用的是连续缴存6个月就可以了啊。所以呢，关于公积金的这几条新的政策，无论是不是买房，我建议大家也都可以赶紧这个月就把公积金给办了。无论是你在单位通过单位来缴存，还是呢灵活就业，现在也有缴存的途径啊。所以说无论是适用的范围，还是使用人的范围，
0: 嗯，
1: 还是它的额度，都是史上最宽松的。我们可以给大家来说一说。同时大家您在听的时候呢，也可以对号入座，看看哪一个条款和政策对你自己是有利的。
0: 嗯，
1: 啊，如果有利的话，那么你可以赶紧的想办法把这个公积金来缴存上啊。
0: 嗯，
1: 首先就是关于认定标准的事儿。无论是我们说以前公积金呢，说一生只能用两次。
0: 嗯，
1: 啊，第一次呢是按照首套公积金的利率，第二次呢是用二套。你看我们大概首套利率是 2.6 左右，或者 2.65， 二套呢是 3.075 这样。但是呢如果是第三套就不能用了。
0: 嗯，
1: 那么好，适用范围放宽，第一条就是关于缴存人的这个首套的认定。
0: 嗯，
1: 以前是这种啊，一生只能用两次，那么好，在现在12月31号之前，首套政策是无论你用公积金来办理买房贷款，还是办理商转公贷款，只要本人和配偶名下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
0: 嗯，
1: 都按照首套房贷款政策执行。
0: 嗯，
1: 那好，就是如果你用过，按照以前的你可能用过两次，你不能再用了，
0: 嗯，
1: 但是只要你结清了，那好，你依然可以用公积金来贷款买房。那么同时呢，如果你有商贷的房子，现在呢你名下没有公积金的贷款，那好，你的商业贷款转成公积金贷款，
0: 嗯，
1: 也是可以按照首套房的利率来算。
0: 嗯，
1: 啊，那举个例子，你看，如果是贷款100万的商业贷款， 那么好，以前你可能用过公积金，你转不了，或者是用过一次，你再转公积金是二套，它的商业贷款利率跟二套公积金贷款利率非常的接近。
0: 嗯，
1: 比如说很多人呢，现在商业贷款它经过这几次降息，已经降到了 3.1 左右，那么跟公积金二套的贷款额度 3.075 就非常的接近。
0: 对，
1: 换句话说就是你办不办没啥意思，但是如果按照这个新的政策，你名下没有公积金贷款，那好，你就按照首套公积金的贷款利率来算。
0: 嗯，
1: 贷款100万呢，大致上啊，因为大家贷款年限不同，当时商业贷款利率不同。
0: 嗯，
1: 如果你贷款100万左右，那么你这一项利率省下的大概是多少钱呢？10万左右。
0: 哎呀，那就是，那这个，
1: 哎，
0: 是什么概念？大家就明白了啊。
1: 所以呢，我就要把我的商业贷款，
0: 嗯，
1: 转成公积金贷款，
0: 对，
1: 要办理双转公，尤其是在这之前已经是用公积金贷过款的，
0: 嗯，
1: 你按照原来的政策，你再转就按二套，
0: 对，
1: 没啥意思，
0: 嗯，
1: 好，那么现在从现在到今年年底，你再办双转公，你按照首套房的公积金利率来算，
0: 嗯，
1: 大多数家庭啊都得省个几万。大几万，
0: 嗯，
1: 甚至十几万，
0: 嗯，
1: 你说大家说我收入在没有变化的情况下，
0: 对对 对， 对，
1: 这样是不是省钱了？
0: 对，
1: 等于给大家在房贷上这个贷款利息的支出
0: 是
1: 大大的减少了几万块钱，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讲都不是个小数字，
0: 真是这样
1: 啊！所以呢，这是关于认定可以简称为认房不认贷，
0: 嗯，
1: 就是你只要认贷不认房，
0: 嗯，
1: 啊，就是你不管用没用过，现在。注意，大家只要名下没有未

0: 结清的公积金贷款，你就买房按照首套来算。还有呢，尤其是对商场工很多存量的啊，因为很多房奴们还款的时候说，哎呀行，我现在利息经过这么几次下降，他也是我觉得也高，那好啊，那你转成公积金贷款按照首套来算，这几万块钱，大几万甚至十几万
1: 就省下来了，
0: 哎，大家这钱就省下来了。第二，还款能力啊，以前你公积金贷款要不咋说啊，大家商贷都很好算啊，因为就是按照你首付15%或者20%剩下的银行的贷款来给你算个利率。但是公积金贷款计算相对麻烦一点，为啥呢？第一，贷款总额不能超过你这个公积金缴存余额的30倍。啊，你说我余额现在10000块钱，那好，你买房子贷款需要贷80万，但是我余额只有1万，那你只能贷出30万，剩下50万呢，你还是得用商业贷款，啊，利率不一样，啊，同时还受到一个限制，就你每月的缴存基数不能低于你月供的2倍，啊，也就是说你的月供按照你公积金缴存基数的一半来计算啊，或者是低于一半，超过一半是不行的。那么这样呢，就可能会导致你每个月还款月供不太多，或者额度不太够，这样你的贷款年限就要拉长。但是贷款年限呢，又受到年龄的限制，拉长了也不行。所以呢，也会因为这个情况，导致月供不足，那么会进行一啥呢？商业和公积金的组合贷啊，甚至是公积金都贷不了。所以呢，按照这次还款能力和账户余额这一次都有了解禁。第一，还款能力原来是按照你缴存基数的50%。来确定你的月供，现在提高到了60%，也就是说你同样的缴存基数，现在你贷可以用的月供额度会有个提升。第二呢，就是取消贷款额度和账户余额挂钩。这个太厉害了，你公积金就是单位缴存职工在申请公积金这个贷款的时候，
1: 是
0: 贷款的额度不和你的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的倍数挂钩了，也就是说不限制你的账户里边到底还有多少钱。
1: 对
0: 啊，按照你的房子只要是85%，这个不超过这个额度，那好，你就可以办理公积金贷款。所以呢，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1: 就可以让你多贷点钱。
0: 对啊，以前很多时候因为我缴存公积金基数不够，导致我月供顶不上去，或者是呢我余额不够，导致我总贷款额顶不上去，所以呢这公积金可能就用不了，
1: 对，
0: 或者勉强用了之后呢做公积金和商业贷款组合贷，
1: 是
0: 啊，但是你毕竟还有一部分，即便是组合贷的话，毕竟还有一部分是要用商业贷款的利率来计算的，那么好，现在把这个月供的额度提高了，然后账户的余额不再和你的总贷款额挂钩，这样呢，如果你是刚参加工作，或者是这个缴存的累积的账户的余额不够多的话，那么你都可以使用公积金来贷款了。
1: 哇，这个门槛其实放低了好多啊！
0: 是啊，所以我真的是觉得现在是史上最宽松的。
1: 你要不怎么叫史上最宽松
0: 啊？所以呢，就是让更多的人，只要你按时缴纳了公积金，那么钱的问题
1: 都能用得上，
0: 基本不是大问题了，
1: 对，
0: 你就可以能用得上了。同样提醒大家，这个额度的提升按目前的要求和规定是暂时的，也是截止到今年的12月30号之前。
1: 对
0: 啊，
1: 政策都在不断的调整当中
0: 啊。对啊，所以呢，我也同非常的是建议大家看看你自己现在有没有公积金，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好，无论是公司缴存还是个人的灵活就业缴存，这个6月份你把这个事儿给办了，那么你将来买房子或者是你还你现有房子的房贷，都可以省下一大笔钱。
1: 真是
0: 啊，这笔钱你说咱干点啥不好呢？
1: 那是
0: 每个月减少点生活压力，
1: 大几万呢
0: 啊，
1: 真是
0: 你减少点生活这个还款压力，就能提升一点生活质量，而且呢，我们说房贷一般都是10年、20年甚至30年，这样每个月你都能累积你少花的钱，总体呢把这个钱省下来，用于大家日常生活。我多吃的健康一点，好一点，
1: 对
0: 是吧？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

0: 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1: 眼睛手术得谨慎。
0: 放心，立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1: 电话多少？
0: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5: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6: 加油，我能行。
4: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5: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7: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8: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5: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9: 激扬青春，自信登场。
10: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1: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2: 高考最后一天，应该说还剩最后半天了啊，这已经快11:30了啊。那大家可能对于这个高考，有的同学，我觉得这现在这个高考的时间哈，真的设计的还挺，怎么说呢，就跟我们当年那个完全不一样。你看今天6月9号是4选2，化学、地理、政治和生物，从8:30开始考啊，到9:45化学，11:00-12:15地理，然后下午2:30-3:45是政治，最后一科是5:00-6:15是生物啊，都是考这个75分钟啊，然后就4选2。然后我高考出来之后，这个语文作文题啊，就是对于新这个词语的一个这个信用之间的理解哈、啊，然后就说什么样的词啊，在你的这个认知当中，它以前和现在的这个说法不太一样啊，然后要跟结合自己的亲身的实感。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题就是看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生活的感知，
13: 嗯，
12: 就好像我觉得公积金呢，现在对于公积金和当年的完全不一样，
13: 就不一样了，
12: 那简直变化太大了。
13: 你看这个房子在进化，
12: 对，
13: 那么现阶段最起码从现在到今年的年底，
12: 嗯，
13: 你对公积金的理解，
12: 嗯，
13: 要刷新了，
12: 是
13: 啊，以前咱说可能说用的用途相对窄，
12: 嗯，
13: 使用相对难，
12: 嗯，
13: 额度相对少，
12: 嗯，
13: 那么现在呢，其实这些条件其实全都放宽了，
12: 是
13: 啊。再说到额度的问题，额度的事儿，以前呢，确实我们说，有共同借款人的，
12: 嗯，
13: 你说用公积金买房，我贷款额度最多是100万，
12: 嗯，
13: 但是这一次呢，新政的调整，缴存人和配偶都正常缴存公积金，
12: 嗯，
13: 然后符合贷款条件的，单笔贷款最高额度提升为150万，
12: 哦，又多了50万，
13: 嗯，150万，而且呢，还有一些优惠政策的叠加可以上浮，
12: 嗯
13: 啊，所以呢，这个关于对于啥呢？对于说以前因为公积金受制于你自己余额限制，
12: 嗯，
13: 30倍的限制，还有呢受制于贷款总额的限制，
12: 嗯，
13: 那么。因为以前是100万，
12: 嗯，
13: 这刷一下就给你干到150万，
12: 嗯，
13: 所以呢，这是一个50%的大跨越，
12: 真是真是，嗯，
13: 这对于啥呢？一些家庭，尤其是改善性购房家庭，
12: 嗯，
13: 你交了15%首付，贷150万，
12: 嗯，
13: 那么长春市大部分改善型的这个房源，
12: 嗯，
13: 你基本都能兜住了。
12: 对，150万基本上就，
13: 是啊，你贷款额度就150万，
12: 嗯，
13: 然后你还有你首付还得至少得交15%呢，对吧？
12: 嗯，
13: 所以呢，这对于很多需要改善自己的家庭，尤其是你贷款额度越多，
12: 嗯，
13: 利息越多，商业和公积金差别就越大，
12: 嗯
13: 啊，所以呢，对于这样的改善家庭，你要是想改善自己居住，换一个总额更高一点的这种新的现阶段的，
12: 嗯，
13: 这个时代2026年的代表这个水平的，那么换这样的改善型住房，那么150万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讲。

0: 全都够用了。
1: 对
0: 啊，所以呢，这是额度从100刷一下就跨越到150万。
1: 嗯，
0: 同时啊，还有申请的贷款条件，
1: 嗯，
0: 也有变化。原来呢是申请办理商转公贷款业务呢，商业住房贷款需要还款12个月以上，
1: 嗯，
0: 然后现在呢只需要还款6个月。
1: 啊，
0: 这就适合啥呢？比如说你今年，你元旦前后，
1: 嗯，
0: 你买了房子，然后呢你因为种种原因没用上公积金，办好，现在呢条件给你放宽了，
1: 嗯，
0: 你的额度应该也能够了，
1: 嗯，
0: 也跟余额没啥关系，
1: 对，
0: 对吧？然后你的这个总贷款额应该也够了，
1: 对，
0: 150万，那在长春买老好的房子了。好，那么这些呢，你就可以不用缴存还款12个月之后你再办了，
1: 嗯，
0: 你到现在正好6个月，你就可以申请办理商转公了，
1: 嗯，
0: 这意味着啥？意味着争分夺秒的给你省利息，
1: 嗯，
0: 啊，你早能转一个月。你就少掏一部分一个月的利息差，
1: 嗯，
0: 啊，所以呢，你不用那半年的利息差，又相当于又省出来了，所以这是一个申请条件的一个变化，12月变成6个月。还有一点就是最低首付比例，原来呢，公积金最低首付比例是20%，
1: 嗯，
0: 啊，那个商业贷款呢，因为去年好多大家买房都知道，已经是15%了，
1: 嗯，
0: 那好，当你办商转公的时候。这个首付比例是不一致的，对吧？
1: 对，
0: 也就涉及到你一个贷款额度的计算也出现了一些复杂性，
1: 嗯，
0: 然后这个商转公的过程中可能更加麻烦，甚至是办不成。那好，现在全都拉齐，公积金的商转公或者是你用公积金贷款买房的话，
1: 嗯，
0: 首付比例一律都转成15%，
1: 嗯，
0: 啊，贷款额度呢不超过85%，这就相当于呢首付比例和贷款额度是拉齐的啊，和那个商业贷款是拉齐的。同时这个没有说截止时间啊，这是我觉得是可能，
1: 嗯，
0: 有可能就是长效的就是这么变了，
1: 还是走了
0: 啊。因为商业贷款呢降低首付比例这一块，商业贷款一般都是要更快一些，然后公积金呢会跟上，甚至利率调整也是商业贷款会更快一些。
1: 嗯，
0: 那么好，现在呢基本上就拉齐，应该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这么一个举措了。
1: 嗯，
0: 首付15%。另外，对于一些大家注意听，特定群体，
1: 嗯，
0: 要增加支持力度，
1: 特定群体啊，看看你包不包括这里边，嗯，
0: 对号入座。
1: 嗯，
0: 啥是特定群体呢？
1: 嗯，
0: 新市民、
1: 青年
0: 人，
1: 嗯，
0: 现役军人和经过认定的高层次人才。
1: 嗯 ，A B C D E。
0: 哎，那么好，那怎么界定呢？新市民就是指你申请公积金贷款时没有取得缴存地城市户籍，或者取得户籍不满3年的缴存人。
1: 嗯，
0: 啊，就像我当年我买房的时候，
1: 嗯。
0: 我户口还在内蒙古赤峰呢，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儿子为了上学，我才把我俩户口迁过来，
1: 嗯，
0: 是吧？我就属于长春的新市民，
1: 咱，嗯，俩，
0: 啊，
1: 一样，
0: 当时买房是吧？
1: 也是，
0: 哎，就没迁户口，
1: 为了，
0: 哎，
1: 对，
0: 所以呢，
1: 上学。
0: 那么新市民他有啥好处呢？
1: 哎，新市民有政策啊，
0: 单笔贷款额度再上浮10%，
1: 嗯，
0: 啊，就是有你原来你个人的话可能是80万，
1: 嗯，
0: 有共同缴存人。是150万，
1: 对，
0: 好，乘以1.15，就是再上浮15%，这贷款额度又有一个明显的提升。青年人指的是啥呢？申请公积金贷款时，年龄在35周岁及以下，
1: 嗯，
0: 缴存人，
1: 35周岁啊，这个
0: 看呀，
1: 这在买房子当中，青年人有标准的。
0: 看到这儿，我沉默了2秒，我
1: 直接略过，
0: 我已经不是青年了，
1: 35周岁以下，小瑞应该还是青年人啊，35周岁以下，
0: 小瑞赶紧再买套房子，
1: 对对对，嗯，
0: 然后还有现役军人，
1: 嗯，
0: 同时还有高层次的人才，
1: 对，
0: 是经过吉林省人社部门评定的，
1: 是
0: A 类、B 类、C 类、D 类、E 类，
1: 嗯，
0: 啊，假如说你是人才的话，
1: 嗯，
0: 你应该知道你自己属于哪一类，
1: 嗯，
0: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估计你可能不符合这个人才的标准，
1: 嗯，
0: 啊，但是我觉得新市民和青年
1: 对这个覆盖面
0: 已经非常的广了，尤其是对于首次置业的人来讲，
1: 嗯，
0: 啊，大部分 尤其是外地来长春的，包括35岁周岁以下，
1: 嗯，
0: 大部分首次置业的客户，
1: 嗯，
0: 其实都能覆盖到了，
1: 嗯，
0: 注意啊，大家的贷款额度可以上浮10%，
1: 嗯，
0: 同时呢，还有一些上浮政策可以叠加使用，
1: 嗯，
0: 比如说叠加新建商品房，现只能用毛坯房啊，
1: 嗯，
0: 和多子女家庭的，
1: 嗯，
0: 那么新建商品房非常好理解。你买的是新房，
1: 嗯，
0: 就是俗称的一手房，
1: 对，
0: 都行了啊。还有新建商品住宅、现毛坯房和绿色住宅，
1: 嗯，
0: 是好房的政策，同样可以有一定的上浮，
1: 嗯，
0: 啊，这种各种上浮又增加了大家这个整个贷款的相应的额度。
1: 嗯，
0: 还有呢，我们简短结束啊，可能说不完了。我为啥说你不买房？也有可能用得到，也应该缴存这个公积金呢。第一，哈，支持使用住房公积金用于城市更新。啥城市更新呢？缴存人申请使用公积金贷款，干啥用呢？城市危旧房屋自主更新，原拆原建。
1: 嗯，
0: 哎，也就是说，我不去买新房去，但是呢，我能不能用上呢？好，能用上。如果家里有这种城市的危旧房屋要自主更新、原拆原建的话。贷款的首付额度、期限和抵押担保方式和参照新建商品房的公积金贷款政策执行。
1: 嗯，
0: 也就是说你自己的危旧房屋自主更新和原拆原建跟你买新房的政策是基本一致的。
1: 嗯，
0: 啊，所以这是你即便不买新房子你也能够用得上。当然有相应的一些要求啊，这里就不细说了。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优化补贴住房物业费的支出的提取情况。
1: 嗯，
0: 比如说你名下已经在吉林省的区域内取得了不动产权证的自住住房，
1: 嗯，
0: 每隔12个月可以就一套住房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
1: 嗯，
0: 补贴物业费支出。
1: 嗯，
0: 那好，你账户
1: 缴物业费啊，
0: 哎，当然你账户余额不足或者没有及时办理的就不能提取了。
1: 嗯，
0: 因为呢，因为你这毕竟是你提取这公积金，你得有源头啊。
1: 嗯，
0: 如果你已经缴存了，那好，当你要想要支付物业费的话。也就是说你即便是不买房，
1: 嗯，
0: 但是你
1: 这个钱照样
0: 你很可能得用到物业费。
1: 对
0: 啊，也可以提取
1: 用公积金来缴。
0: 哎，
1: 真好。
0: 取消补贴住房物业费支取提取和其他提取情形时间间隔的限制。
1: 嗯，
0: 就是说你可以，你可能是每年我们知道有的缴存公积金之后呢，每年间隔12月会提取一次来用来还贷款，
1: 嗯，
0: 还房贷。那好，那么如果你取物业费的和其他提取的情形，
1: 嗯，
0: 没有了时间间隔的限制，
1: 嗯，
0: 不
1: 用都在等，
0: 对，
1: 12个月呀，怎么样？
0: 以前呢是在之前是你要申请住房物业费支出来提取的话，
1: 嗯，
0: 和购房、还贷、租房等其他的情形，
1: 嗯，
0: 需要间隔12个月，
1: 嗯，
0: 两次住房物业费支出的提取时间需要间隔12个月，这样这回呢就取消了一些间隔的限制，
1: 对，
0: 也就是说只要你余额足够。你的应用的用途很广泛，
1: 对对对，
0: 包括假如说，那我没有自己的房子，我不需要原拆原建，
1: 嗯，
0: 自主更新，
1: 嗯，
0: 我也租房子不需要我交物业费，
1: 嗯，
0: 都含在房租里了。那好，提取公积金还房租，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额度的，
1: 嗯，
0: 也可以用。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史上最宽松的，从覆盖的人群，
1: 嗯，
0: 贷款的额度、月供的核定，还有使用的用途、间隔的时间，还有上浮的一些比例，各个条方层面都是最宽松的，
1: 真的是把这个公积金盘活了。
0: 哎，
1: 嗯，
0: 有的政策是到今年12月31号截止，
1: 嗯，
0: 所以为了确保你能用得上公积金，我建议大家在这个6月份把你的自己公积金这事儿给落实，无论是公司缴存还是灵活就业。
1: 嗯，对，想要了解这个新政策，大家在交通广播输入吉安好房，我们发到群里。
2: 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5行5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5行5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5: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6: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7: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6: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7: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1: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12: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11: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12: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11: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12: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13: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1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14: 6月9号，共同关注省内各城市在今天的天气状况。长春多云转雷阵雨，11度到20度；吉林市多云转小雨，12度到20度；延吉阴转小雨，8度到20度；四平多云转小雨，11度到21度；通化小雨，10度到19度；白城多云转小雨，11度到23度；辽源多云转小雨，9度到20度；松原阴转小雨，12度到21度；白山小雨，8度到20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多云转雷阵雨，11度到20度。
15: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

0: NBA 总决赛第三场啊，在我们节目这个开始之前是刚刚结束。
1: 哎，恭喜马刺啊！
0: 恭喜马刺啊！115-111战胜了尼克斯，这场比赛真是非常的精彩啊！
1: 啊，扳回一城。
0: 哎，扳回城。这个其实比较想看这种比赛，就是打的这个多一些、啊，
1: 比较激烈一些。
0: 如果是4-0的话，这是很难看的
1: 啊，不可能4-0。
0: 嗯，对。然后呢，这个也是尼克斯上一次输球是4月份了，
1: 这么久了吗？
0: 对，尼克斯上一次输球是4月份了，在打。老鹰队的时候，
1: 反正不可能4-0，啊，4-1都不太可能，最差4-2。
0: 对对对对对，
1: 啊，无论
0: 因为还要卖票房嘛，还是得多卖几场。
1: 嗯，对，就是因为不论你支持哪一个球队，我们也是看明白了，啊，最少赢2场。
0: 对，
1: 啊、
0: 对，
1: 啊，几率很大，赢3场。
0: 哎，
1: 嗯，啊，最后咱们在抢七中看看到底是谁更胜一筹。
0: 哎，
1: 啊、
0: 那个时候那球票这将会这个无比的这个昂贵啊。
1: 没错啊，但是怎么说呢？这个我因为我没有看全场比赛嘛，我看都是一些切片，从切片来看还可以，尺度还没有很离谱。
0: 对、
1: 啊，
0: 没有硬保谁呀、啊？没有硬保谁。
1: 尤其是上一场马刺输那场呢，就大部分90%是因为自己的问题。这文班在后场推进，保底是一个加时赛嘛。
0: 嗯
1: 啊，在推进的时候，忽然莫名其妙把球传给了后卫。
0: 嗯，
1: 明明他右手边就有一个空着的空后卫，他没传，他可能想推进。
0: 嗯，
1: 我猜啊，但也因为年纪轻啊，付出了代价。俩人一对眼神，我一看你是我们球队的绝对核心，
0: 嗯，
1: 你第一时间没给我，我肯定寻思你就不给我了，
0: 嗯、
1: 我就开始往前跑。
0: 对，
1: 结果你这时候传出球啊、
0: 嗯，
1: 但这个东西吧，嗯，就是这个需要交给这个经验，
0: 嗯，
1: 有经验，就俩人得熟练呐、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俩人都挺紧张。那后卫，要我猜肯定这样，我是后卫。
0: 嗯，
1: 我家球星球没给我，我就肯定寻思他这球他自己打。
0: 是，
1: 而且文班也不是那种说我在最后时刻我就传出去的人。
0: 嗯，
1: 我就自己干。
0: 对，
1: 进不去那我问题，进去我球星我该做的。
0: 嗯，对，
1: 嗯，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啊，那也是为年轻付出了代价。
0: 哎啊。今天上午呢，我们又举行了我们台这个篮球赛的这个颁奖仪式
1: 啊。是，嗯，
0: 我们频率呢是3-2。
1: 哎，
0: 那3-2，咱拿奖了吗？
1: 没拿奖。
0: 没给咱们颁个什么奖
1: 啊？没什么可以值得拿的。
0: 啊，
1: 小组第三也是非常不错。
0: 嗯，
1: 6支球队里小组第三，仅差一名就可以出现。
0: 那有没有选出这个全台这个什么最佳阵容啥的，把你选上？
1: 那没有，我你可能咱单位没有这么多这个。这么多这个什么奖项嘛？
0: 啊
1: 啊，这个
0: 继往年排球赛都会选出最佳阵容来着。
1: 最后不是跟我们咱们的领导会打一场友谊赛嘛？
0: 嗯，
1: 那个时候会这样的。
0: 嗯嗯，
1: 咱们领导可能也凑不成一个篮球队。
0: 嗯嗯，
1: 能凑成呢，身体也这个年纪也不小，怕给领导们。
0: 之后会跟领导打？
1: 应该不会，今年应该不会
0: 啊。今年不会啊？
1: 八年前，
0: 我还说要是跟领导打可太好了。
1: 八年前还是10年前那场
0: 抢篮板的时候掐他脖子，涨不涨工资？涨不涨工资？
1: 那不敢啊，那不敢。最后跟领导们打了一场，
0: 嗯、
1: 老领导的就叫什么叫老鹰队吧？
0: 老鹰队啊，亚特兰大的啊，
1: 确实、啊，嗯，然后这个，因为交通台一直是这个体育比较强的嘛，
0: 嗯、
1: 咱们一般在这个广播里都是第一，
0: 嗯，
1: 第一次跟领导打呢，得完第一跟领导打呢，我没收住，
0: 嗯，
1: 我不知道刚我那时候也刚到单位，
0: 你把哪个领导给撞伤了？
1: 10年前嘛，我这啊上去，尤其那时候还是我的。体能巅峰、
0: 嗯、
1: 啊，运动能力比较巅峰的时候，上一顿夸下边线给领导晃球找不着，俩领导上抢我球，随便碰，夸夸夸，俩边线一转身过俩人，我当时觉得自己老帅了。
0: 哎、
1: 嗯，后来发现啊，
0: 还行还行，你这不还、嗯、还是混得挺不错。
1: 没有，第二年啊、后半场忽然就有点回过味来了，
0: 哦、
1: 只有我一个人在认真的打这个比赛，然后第二年也是这个跟领导打的时候。
0: 嗯，
1: 会了，
0: 嗯
1: 啊、经常被晃飞，
0: 嗯、
1: 就定在原地，
0: 嗯、
1: 这东西我跟你讲得成长，
0: 嗯、
1: 啊，得需要磨练。
0: 这个就像什么呢？这个就像是，速度与激情第三部啊，不是《飞驰人生》第三部，
1: 对，
0: 沈腾和沙溢两个人把排球和乒乓球，
1: 嗯、这玩意儿我跟你讲。不能说一味的，就是说示弱。
0: 嗯，
1: 你得有对抗，
0: 得有对抗，得有对抗。
1: 你得让领导在这个过程中啊快乐。
0: 嗯，
1: 说哎，我在打篮球。
0: 哎呀，你这个防的挺好、
1: 啊，
0: 但是我投的更精彩。
1: 没错，哎，你领悟了，
0: 哎、
1: 啊，你领悟了。
0: 这个
1: 这个意思，
0: 这是一门艺术，
1: 这是一门艺术，
0: 一门艺术。
1: 是啊，说完了优赛，
0: 那同样的啊，还有一门艺术是啥呢？
1: 什么？
0: 在课堂上偷吃小零食，我也认为是一门艺术。
1: 哎，
0: 嗯，
1: 这个也很难，我跟你讲。
0: 那
1: 当然，这个为啥说这个呢？也是因为现在是高考嘛，
0: 高考季，
1: 今天是最后一天，应该
0: 是对夏季嘛，夏天嘛，也是一个这个离愁别绪不满的季节。
1: 我们管它叫做毕业季。
0: 嗯，对，
1: 中考、高考啊，小学就不提了，小学也记不太住。
0: 嗯，
1: 初中也记不太住，就主要是中考、高考这两个节点。
0: 对，
1: 还有这个大学这个节点，
0: 嗯，
1: 非常重要啊，大家都分离了，这个三年、四年的友情啊，一个寝室生活很久，
0: 嗯，对
1: 啊，各奔东西，非常感触，
0: 嗯，
1: 也会让人引发很多的这个思绪。
0: 对，
1: 啊，
0: 但是我们不聊伤心的，
1: 对，
0: 不聊悲伤的
1: 啊，
0: 不聊离别的，
1: 对，我们也不这个不鼓励啊，不倡导大家在课堂上做出这样的事情。
0: 但是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1: 只是交流，
0: 哎，对，有一定的艺术性
1: 啊，交流，就说大家在课堂上啊，无论是打小差，
0: 嗯，
1: 你看小说、听音乐、吃小食品。
0: 嗯，吃小食品
1: 都算在理之内。
0: 嗯，
1: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办法，
0: 你有什么样的秘诀
1: 啊，或者说你说我吃这个小食品呢，
0: 嗯，
1: 这样的东西上课时候最好吃。
0: 嗯
1: 啊，别人发现不了。
0: 对
1: 啊，什么样东西不能吃，
0: 嗯，
1: 什么样东西呢吃起来非常离谱。
0: 嗯，
1: 欢迎大家今天能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
0: 哎，欢迎大家呢打开微信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啊。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如何在课堂上打小差。
1: 哎，摸鱼。
0: 哎，
1: 我先说我的这个摸鱼情况啊，我这个在从哪年开始呢？从诛仙出现之后开始。
0: 从诛仙出现之后开始啊。
1: 没有一个固定的节点，年份忘了，月份忘了，但记住了这本跨时代的小说啊。
0: 哎，
1: 用跨时代夸张吗？
0: 嗯，不夸张，
1: 不夸张啊，诛仙，
0: 嗯
1: 啊，出了之后，太精彩了，
0: 嗯，
1: 没看过。

0: 这个东西，因为我们生活的年代呢，金庸武侠那个年代，我们说实话没赶上。
1: 嗯
0: 啊，他们盛行的时候我们太小了。
1: 嗯，
0: 那时候就小学吧。
1: 嗯，
0: 你小学你说你看点什么？那就叫《狼的呼唤》嘛，是不是？马杰克·吐温那个什么什么海底两万里、三万里那个？
1: 那是马克·吐温。
0: 对，我说的是马克·吐温。
1: 嗯，你不说杰克·吐温？
0: 不好意思。
1: 那这是哪个球员？这是
0: 马克吐温，看看那种行。
1: 嗯，
0: 但你说金庸武侠看不懂。
1: 嗯
0: 啊，看不懂，就没看。后来呢，上了初中，《诛仙》横空出世。
1: 哎，
0: 07年的小说，
1: 这是创作于03年到07年，有四年的时间。
0: 但是你看，他03年就开始出版了嘛？
1: 嗯
0: 啊，05年在大陆出版。
1: 嗯，
0: 出版的是正版，是不是？咱那时候
1: 买的可不一定。
0: 对，
1: 不
0: 一定是不是正版，
1: 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正版，但是我们确实是都在书店买的。
0: 我定了，肯定不是正版，我那一本老厚了，
1: 啊，就是那种大书，
0: 贼厚，
1: 就是老师口中说的大书，不允许看大书。
0: 对，但是一开始其实是看这个实体的，
1: 嗯，
0: 05年，咱们回推一下，对，05年初一嘛，
1: 嗯嗯嗯，
0: 08年这个高一，05年初一嘛，
1: 嗯，
0: 对上了，就是他，
1: 嗯，
0: 夺走了我的学识，大部分的，
1: 嗯。
0: 有那个学习时间。
1: 哎，你初中啊，初中摸鱼看小说跟高中不一样啊。初中我们还没具备这个堆砌的能力。
0: 我不好意思，
1: 你初中已经开始堆墙了。
0: 在与这个老师的斗智斗勇中，逐渐的就是一种天性。
1: 嗯，
0: 为什么说现在很多动物啊，说那玩意儿也没人教，他咋就会呢？天性。
1: 哎 ，DNA 里边带的，
0: 我就会了。
1: 哦，你在初中就已经开始研究土木了？
0: 我开始就是一开始是搭小螺，
1: 嗯，
0: 主要一开始是低头。就一开始在这个搭土木之前呢，我们会用这个把头直接扣在这个就什么书桌上，
1: 嗯
0: 啊，然后在底下看，非常明显，
1: 嗯，
0: 老师很容易
1: 出现，对对对对，
0: 就开始转变，放在校服袖里，
1: 嗯嗯
0: 啊，然后装作低头呻吟啊，深思，
1: 嗯，
0: 一手拄着一手看，
1: 嗯，
0: 但后来发现也不行。对对，就这么看吧。
1: 嗯，
0: 老师也不傻。
1: 这个姿势我一般用来睡觉，就是
0: 主要老师要能看出来，
1: 一个手拄着。
0: 你正常就是你在思考的不会那么久，
1: 嗯，
0: 谁一思考四好几节课啊？
1: 哎，你们初中上监控了吗？
0: 没有，我们一直没有监控
1: 啊，
0: 我们一直没有监控，我们只有校园里的一些这关键的角落呀，或者大部分有监控。
1: 我初中也没有，但是我高中我们就有这个监控，
0: 是吗？
1: 而且是多个摄像头，一个教室多个摄像头。
0: 我们翻墙的地方都没有监控，学校也知道那会儿你能从那儿走，但也不管你，反正是。后来发现这两个都不行，怎么办？装睡觉，
1: 嗯，
0: 就开始搭大摞，开始搞土木，
1: 嗯嗯，
0: 啊，一开始搭一边，
1: 嗯，在初中开始大型土木啊，
0: 对，一开始搭一边土木，
1: 嗯，
0: 搭一边土木发现呢不行，总往一个地方趴不得劲儿，
1: 嗯嗯，
0: 然后就搭两边，搭两边之后呢，手因为你搭上之后吧，你的前臂啊，你的小臂没地方放，
1: 嗯，
0: 开始搭三边，
1: 嗯，
0: 然后。
1: 对，
0: 土木就此形成了。
1: 哎，对，
0: 上课啪一趴，
1: 嗯，
0: 开始看，
1: 嗯
0: 啊，一看一看一节课，
1: 就是这个站在老师的角度，
0: 老师其实很明白，
1: 站在老师的角度，你往讲台上往下一看，就是一个一个像小凤凰台似的。
0: 对，主要老师说呀，你也不是第一届搭土木的，我好奇的是，因为咱们为什么可以搭土木呢？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啊，就已经有了电子产品了，
1: 嗯，
0: 是不是就从彩那时候开始的？
1: 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有，咱们上初中的时候已经有 MP4 和 MP5 了。
0: 对
1: ，MP4、MP5 就具备着看电子书的这个功能。
0: 我的意思是因为只有用这种小东西看的时候，你搭土木才有意义。
1: 嗯，
0: 你往以前看那个大书，
1: 你看那个大书，你搭也搭不，就是挡不住，
0: 而且你也看不着啊。
1: 嗯，
0: 你一搭土木，天黑了。
1: 对，
0: 你得有亮光才能看呢。
1: 对，但是我们初中是没有不让带，不让带，而且真烦呢，老师。
0: 谁带谁哪个学校让你带啊？
1: 嗯，
0: 那不
1: 是都不让带，那你们带进去了？
0: 啥？你说那个 MP3 MP4 MP4？ 那当然了
1: 啊！我们真翻的，
0: 咋翻那玩意儿？那时候很小啊，
1: 嗯，
0: 那个时候就这么大点吧，就多大现在？
1: 而且这个跟什么呢？
0: 跟 U 盘差不多。
1: 这个跟啊教室规定有关系。我们教室是不允许在桌面上出现书的。
0: 离谱！
1: 上课当然是有书了
0: 啊，
1: 但是平时是。不能有书的，
0: 你平时看也没人管，
1: 必须收到书桌堂里。
0: 不是你，我只上课搭，
1: 嗯，
0: 我下课我也不在座位上搭。
1: 你上课你不可能有机会给你搭那么高，因为我们上课的时候，你的桌面上只允许出现这节课有关的书和本。
0: 那我有上节课，
1: 就是我们初中啊，我们初中，
0: 我要有问题没研究明白，我研究不行吗？
2: 开门。 从今起，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

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0: 来啊，这个赶上毕业季，跟大家聊聊课堂开小差。
1: 课堂开小差的环节
0: 怎么开啊？偷吃东西吃什么？隐蔽。吃什么不行？
1: 对，
0: 跟大家就
1: 是还是可以偷吃，
0: 回忆一下往昔。
1: 这个自热火锅啊，
0: 我估计这个点也没啥，这孩子们听咱们节目，
1: 对，都是这个都是成年人啊，成年人回忆一下啊，
0: 谁当时就没开过小差？
1: 哎，我
0: 肯定有啊，大部分
1: 肯定有，
0: 应该是这个开过。
1: 哎，我先在这里啊，我先来进行一个讽刺。
0: 什么讽刺？
1: 我要讽刺的是最近一段时间在小红书和抖音上出现的一种视频题材
0: 哦，
1: 那视频内容
0: 我太久时间没刷了，我听听现在啥样。
1: 我给你听听，就之前呢，咱俩在节目当中呢，我也这个讽刺过，说这个造假视频就是那种这个精致生活，
0: 是
1: 精致生活造假视频。最近又出现一种高中生活造假视频，
0: 这个东西还能造假呢？
1: 啊，高中生活 AI 配音啊 ，AI 配音上来就是先定了一个这个定了一个基调，说我是什么身份嘛，一般都是这种 这个第一视角的视频，先定一个基调，
0: 我是保安，保卫校区安平安啊。
1: 喜欢业主小丹啊，不是这个啊，说这个 AI 配音上来先定一个基调，说我是什么什么什么
0: 什么什么，
1: 高中生被老师霸凌，愤而在学校里摆小卖店的一天。
0: 这个东西任何一个情况出现都不太合理啊。被老师霸凌，
1: 被老师霸凌，他说
0: 高中生，
1: 对，高中生被老师霸凌，愤而在教室里摆摊卖东西的一天。
0: 老师都霸凌你了，还能让你在教室里摆小卖店儿？
1: 哎，没有错啊，盲生你发现了滑点，说的就是啊，你都被霸凌了，还能给你机会这个卖东西，而且他的位置是第一排，他位置是第一排，然后他的内容视频内容就是下课了，然后大家都来找我买东西，说啊，给我来个自热火锅，他哗从兜里掏出个自热火锅来，
0: 是，
1: 然后就开始在教室里煮火锅。
0: 是他们都穿校服吗？
1: 都穿校服，
0: 看着都是高中生，
1: 一眼假啊！那段视频一眼假，
0: 是不是肯看着不是高中生？
1: 绝对是 MCN 机构批量生产视频
0: 啊！
1: 然后这个下课这边做完自热火锅之后，然后就掏出个菜板子来给大家切水果切。
0: 我觉得
1: 做水果捞
0: 稍微有点过分了，稍微
1: 非常扯
0: 啊，
1: 非常扯。
0: 因为就是学生可能会看你的视频，学生们觉得看完视频说，哎，我也可以。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挺夸张的，我非常不提倡，或者他也拍不了多长时间。我跟你讲，没多久，
1: 他这个视频一定会被封的。
0: 对，
1: 他一定会被封的，因为他这个明着造假，
0: 而且他这个角度非常的恶劣啊。
1: 最怕的就是评论区有人信了。
0: 对，
1: 说这个什么什么，
0: 尤其怕高中生信。
1: 对对对，是。
0: 现在孩子们就这些
1: 什么姐妹啊，什么被老师霸凌，我们一定要怎么样，怎么可能被霸凌
0: 啊？我是觉得啊，现在很多孩子们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和行为，都是
1: 跟这个短视频有关
0: 学的。首先
1: 呢，胡说八道，
0: 高中老师是。我是没见过霸凌同学的，他不喜欢你，你就不教你呗。
1: 对，
0: 你爱干啥干啥，不管你呗。你要说这是霸凌，也许会出现啊。就是你这老是觉得，咱俩沟通无果，
1: 我也教不了你，
0: 我也教不了你，那咱俩
1: 就
0: 平安无事。我得教，因为我得为全班同学负责呀。
1: 对，
0: 我也就是你想学呢你就学，你要不学呢我也没办法。这种情况会不会出现？我觉得会出现。
1: 我觉得会出现的。
0: 对啊，
1: 很合理。
0: 但你说我就是说，就天天就没事总撮合你，没必要。能干啥呀？
1: 没事。薅脖领过来，啪啪两嘴巴子。老师，你干啥？哦，没事儿。
0: 对，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老师也知道这个学生们也不好惹。那你这玩意儿，你真是他做出恶劣行为，你肯定会依法。要不举报啊，要不找家长，要不怎么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嘛。现在孩子都会这个。所以我觉得不太可能出现。第二，你说在教室里摆小卖铺，
1: 卖火锅。
0: 你这个事情会不会出现？我觉得可能啊，就是比如说有班里那些淘气、调皮捣蛋孩子，你说我就没事愿意捣点面包。
1: 我在班，
0: 你看，
1: 我在班级里卖过纸巾，就是那个心相印的五毛钱一包那个抽纸。
0: 是，
1: 然后我去批发店批发，然后回到班里卖五毛钱一包。
0: 这种情况我觉得有可能出现，就班里肯定有那种调皮捣蛋孩子啊，没事你说我就捣点干脆面啥的，很正常，
1: 很正常。
0: 你说在第一排，你说都自热火锅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太正常，那太夸张了。
1: 对对，
0: 还有什么菜板子？
1: 菜有掏出个菜板子给水果同学们卖水果切。
0: 你刀菜板就得带刀，对吧？
1: 对，
0: 这两个东西哪样能带单位来？
1: 对呀，
0: 单位去，在学校来，
1: 在学校来呀。
0: 你那个菜板，我问你放哪儿？
1: 而且他坐第一排，

0: 夸张啊，
1: 他坐第一排，
0: 坐最后一排都是有可能啊，
1: 非常
0: 不可能，
1: 非常扯、
0: 啊，所有在一起都不可能。
1: 大家如果刷到这种视频，我相信咱听众肯定不能信，
0: 也不感兴趣。
1: 嗯，
0: 举报，
1: 对，别忘了点个举报啊，
0: 嗯、
1: 别忘了点个举报，
0: 嗯、
1: 这就是一眼假。
0: 咱这算不算就断人财路？
1: 嗯。这种财路该断就断吧，
0: 没错
1: 啊。这种 MCN 机构呢，你就策划一点，不要策划这种这个哗众取宠的视频了。
0: 我是觉得他可以拍这种视频，
1: 嗯、
0: 但你比如说你声明，你说这个视频是假的，
1: 嗯，
0: 或者说你这个把学生这个身份拿掉，
1: 嗯，
0: 学生他毕竟没进入社会，他没啥分辨能力，
1: 嗯、
0: 你这不骗孩子呢吗？
1: 嗯，
0: 你就说回我，比如说你就写，我现在想回高中生活怎么样？
1: 嗯，
0: 那没问题。
1: 嗯，
0: 那大家就看个乐呵，说哎，我要高中生这样就好了。
1: 嗯，
0: 也可以。
1: 嗯，
0: 那就但是一定要把学生这份身份拿掉啊。
1: 嗯，
0: 还有老师，这就都非常神圣的职业，你别污名化人家。
1: 不要污蔑老师啊！
0: 对啊啊！但我们学校，我感觉就为了避免孩子们自己开小卖店，
1: 嗯、
0: 我们学校开个小卖店。
1: 嗯、对, 对, 对对对，
0: 卖干脆面、吃的面包啥的，我们学校有在二楼有一个小卖店、
1: 嗯，
0: 然后大家下课就去买去。
1: 嗯，
0: 这样就没有那种说自己在班开。
1: 嗯，
0: 你也竞争不过人家，你进价真没人低。
1: 对
0: 啊。然后唐聊天说：“你们知道 iPod 的 Nano 吗？”
1: 嗯，
0: 同学有一个上课偷听那个音乐，那个设计深深震撼我。Nano 是不是长的、那个、
1: ？Nano 是不是正方形的呀？不是长方形。
0: 我有个正方形的。
1: 嗯，正方形的那个 Nano,
0: 它有三个、
1: 嗯，
0: 第一个是那个
1: 长方形带屏幕，
0: 对，那个是跟那板砖似的。
1: 嗯，
0: 然后后来又变成扁的了，就细条的，跟那个巧克力似的，
1: 嗯、
0: 跟那个士力架似的。后来有一个特别短的方块。
1: 嗯，
0: 应该叫 Nano 吧 ？Nano， 你看 Nano 好像是长的，
1: 嗯，
0: 我那是短的，那叫啥 ？Nano Mini 啊。
1: 我还记得有一款，
0: 第一个就是，
1: 嗯，我记得有一款不带屏幕
0: 啊，我那个不带屏幕，
1: 不带屏幕，只是个正方形，然后正方形中间是个圆形的这个操作面板。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我有那个，
0: 我也有那个，
1: 就这个，
0: 哎、就那个，对对对对，
1: 是这个，
0: 那个、嗯、那个，
1: 这个是不是这个？
0: 对对对对对
1: 对。翻过来
0: 啊，就是 Nano，
1: 嗯
0: 嗯，估计后面就是在科技进展下给他安屏幕了。
1: 嗯，
0: 我一开始用是没有屏幕。
1: 对，我也拥有过这个，这个设计确实是
0: 非常适合便携呀、
1: 啊。啊，对，非常适合摸，它不冒亮光啊。
0: 而且它上课它也不占地方，它那个耳机线呐，从你的校服里穿到你的这个袖子里。
1: 对，
0: 然后你一捂耳朵。
1: 对，
0: 听歌。
1: 对，
0: 嗯、
1: 很有生活，很有生活，就是这个姿势，
0: 没错，
1: 就是、这个、
0: 嗯，
1: 就是你校服拉长一点点，然后你单手拄着你的耳朵或者是拄着你的下巴，这个姿势在学校里边可以完成很多事情。
0: 没错，但是老师们如果比较机灵的话，说不会允许课堂里出现这个动作。就你要拄耳朵呢，你把那个校服给我拉一下，
1: 嗯，
0: 你别把你的那个校服套耳朵上，
1: 嗯。
0: 哎，我觉得我没当过老师啊，我是觉得这个动作在讲台上应该很明显。
1: 嗯。
0: 你那校服捅那老粗，你就往耳朵一杵，你干啥呢？那手都不露出来。
1: 这老师有时候那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心明镜的，
0: 嗯，
1: 但是我不跟你一样的，
0: 不跟你一般见识。
1: 我要管你，我浪费好几分钟。
0: 对，
1: 说那个老师的名人名言啊，
0: 嗯，
1: 说你一个人浪费几分钟，全班这么多位同学，我得浪费多少分钟？
0: 一节课就过去了。
1: 哎，保证这个整体的这个进攻效率
0: 是
1: 那个
0: 上课
1: 教学效率，教学效率。
0: 但也挺搞笑，你说你上课的时候，你我也不知道你当时为啥听歌啊？
1: 我不听，我看小说，我看小说睡觉，
0: 我都干，
1: 就是听歌，我根本听不进去。
0: 我不
1: 上课听歌，能听进去吗？
0: 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啊？
1: 嗯，
0: 就当时啊，当下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说我忽然想听首歌呢，
1: 想听首歌，
0: 伤春悲秋，
1: 因为被老师霸凌，
0: 小卖铺还让人端了。
1: 对。
0: 啊，这个今天跟大家聊上课摸鱼啊，
1: 嗯，
0: 那个看这什么？
1: 看留言说的是什么呢？我现在在看十万人的宿舍的一天，每天
0: 这是一个博主是吗？
1: 老师点了3000去食堂没了，在食堂哦，我知道了
0: 啊，
1: 我在 B 站刷到过一个 AI 视频
0: 啊，
1: 一个 AI 视频上十万人的大课，
0: 哎呦啊，
1: 上十万人大课，然后教授在上面开始这个点名
0: 啊，
1: 哎，把所有人都点完，点了好几天之后，就是那个视频。AI 视频啊，我头一回看一个 AI 视频，看到一种绝望，看到一种绝望，看到我心难受。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带入进去了。我说我要上这课，我可太难受了。因为教授点着点着点着，天黑了，说同学们，我们明天再继续点，大家可以在这睡觉了。
0: 那有啥绝望的呀？
1: 嗯，
0: 你不去不完了吗？
1: 那是我这不带入进去了吗？
0: 我带入，我叫你先让我带入，我必不可能去。
1: 十万人大课，
0: 我排呗。那老教授点名你就排呗。我在大概哪个位置，或者我同学去，我们排完，一人就一天就去值3小时班。
1: 嗯，
0: 寝室比如寝室4个人，
1: 我万一我是8万多学号，我就后几天去。
0: 我你不用后几天去，你就提前十分钟去就行。
1: 嗯嗯，
0: 十万人教室，你进去教授根本发现不了。
1: 对，这个视频看得我异常的绝望。
0: 你这就纯代入。
1: 嗯，对，
0: 我一看要是十万人，哥太开心了，
1: 我看难受了啊。
0: 嗯，
1: 然后朋友留言说，我的课堂打小差就是元神出窍，神游天地，
0: 没有那个时间。
1: 嗯。
0: 没有那个时间，
1: 得做点事儿，不能干想。
0: 我这肯定看小说的，
1: 得做点事儿啊。
0: 神游天际那是因为看累了，
1: 嗯，
0: 看累了，
1: 对，
0: 得摸摸，得揉揉眼睛。
1: 然后看那个、那个小明啊，小明在课堂上吃方便面
0: 啊，
1: 嗯，结果呢，他爸他妈也都喜欢这个偷吃方便面啊，
0: 啊，
1: 有什么样的爹妈就有什么样的孩子。
0: 你说喜人的那个小品，
1: 哎，喜人的小品啊，
0: 嗯。
1: 来继续看啊，继续看。雨山说了，雨山说体育课自由活动之后在操场打扑克有问题吗？我认为有点问题，
0: 有一些，
1: 有点问题。
0: 如果是女生的话，可能问题女生
1: 更大一，
0: 女生可能问题更小一点。我觉得，
1: 我怎么觉得女生问题更大一些呢？
0: 男生因为他打扑克吧，老师可能会对他有很多担忧。
1: 嗯，
0: 比如说你是不是在这个进行一些不健康的活动啊？
1: 嗯，
0: 他女生打扑克不就玩吗？
1: 嗯嗯。嗯嗯，
0: 但是在神圣的校园里出现扑克这个事情，
1: 对，
0: 嗯，
1: 他不是因为你们打扑克，而是因为扑克出现在了校园。
0: 又打麻将呢？
1: 打麻将还行，
0: 对不对？
1: 你们高低还整出个桌来，你也挺厉害。
0: 你就说我，你跟老师说我玩的天天看呢。
1: 嗯嗯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啊，
1: 我们看牌呢。
0: 打扑克你因为扑克这个东西，你说你咋地，你也不能跟那个益智类扯上关系吗？
1: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上高中的体育课，老师是不允许我们坐在那里的，
0: 嗯
1: 嗯，就是你必须得活动，
0: 你站着打呗，
1: 站着打扑克，
0: 你还得会，对啊，你肯定是不是静止的，你还得摔牌呢。
1: 哎，是这样，要是在体育课自由活动之后扇啪叽，老师应该不会说你，
0: 那没有问题。
1: 扇啪叽应该不会说，
0: 那你就把扑克做成啪叽的样子，
1: 你把扑克做成啪叽的样子，
0: 先发啪叽，
1: 对，
0: 然后打啪叽，
1: 俩勾。
0: 还可以啊，
1: 俩圈，
0: 好办法。
1: 哎，这样是可以的，因为我们高中的体育课前20分钟吧，
0: 是
1: 老师带着我们跑跑步
0: 啊，热热身
1: 啊，热热身呢、啊。后半个小时，后20分钟，
0: 闪
1: 下去，老师就说是你们活动吧，你们活动吧、你们活动，但是别这个坐在那儿发呆、也不允许看书。
0: 是，
1: 如果有 NBA 像总决赛这种，老师体育老师会领着我们去食堂看球会这样。
0: 但你说打扑克这个东西，我想一想啊，在我的学生生涯中，确实没有在高中时代和初中时代在外头打过扑克。
1: 嗯，你都是上大学打？
0: 我没有啊，在班打呀，
1: 在班打呀。
0: 嗯、不是，因为你在，你看你在操场上打扑克，
1: 嗯，
0: 同学们能看见你，
1: 我们都在寝室打，
0: 老师能看见你，
1: 嗯、
0: 然后这个路过的教导主任也能看见你，
1: 嗯，
0: 非常危险，
1: 嗯、
0: 而且你非常的炸眼，你知道吗？
1: 嗯，
0: 你四个人坐在一圈，
1: 四个人围着一圈啊，
0: 就很奇怪，
1: 嗯
0: 啊。
1: 我们都在寝室打，
0: 老师肯定会关注你。你、
1: 嗯、
0: 像我们就在班级里打的话，就只有这个进入班级的老师会关注你。
1: 嗯嗯嗯，
0: 也好躲，反正是
1: 对。
0: 嗯、
1: 我们都在寝室。
0: 你像我那时候逃课，这个中午的时候或者上课的时间，我跟你说，我出去打会篮球，我就从操场经过，操场上是没有人的。
1: 那对，
0: 你从那走过去就很突兀。
1: 嗯，
0: 然后我们那个班主任啊，也不知道他那天咋的、
1: 嗯，
0: 他可能就习惯了。
1: 嗯，
0: 每天会抽出时间在那跳网，每节课，
1: 嗯，
0: 就看见我了。
1: 哎，
0: 张伟，干啥？就是整个我们那个校园呢是个回字响，
1: 嗯，
0: 那里头带回响，你知道吗？
1: 嗯，
0: 带回音的，
1: 嗯，
0: 整个操场，
1: 嗯，
0: 都能听见他的声音，
1: 哎，
0: 喊我的名字。
1: 我高中的前桌，他早恋就是这么被发现的。
0: 不，那太夸张了。
1: 就是
0: 那操场没有人，他俩在那溜达。
1: 对呀，午休的时间呢？午休的时间，操场上哪来的人呢？
0: 那他俩就纯属是就不怕。
1: 然后教导主任就站在自己的办公室，往操场上这么一晃，哎，就一男一女给这玩呢。
0: 嗯
1: 给这互相打闹、互相追逐，两个人就是那拿那个校服，就在这么甩、那么甩，我打你打你那种。
0: 那你们教
1: 非常扎眼。
0: 我说你们教导主任也是太笃定了，
1: 一眼就搂住了。
0: 那俩人就是玩不行吗？
1: 玩的。那到教导主任那屋就自动承认了，嗯，
0: 那是他俩的问题，
1: 嗯，自动承认。
0: 要我就说我，
1: 他就这么原本俩人这个早恋呢还很地下，
0: 嗯嗯
1: 嗯，
0: 那天不知道怎么的就转到了阳光下，
1: 对，就在阳光下呀，
0: 嗯，被老师一下发现了，
1: 一下子发现了，
0: 所以说不要在这个操场上干这些事情，
1: 对，你就在课堂上摸鱼就行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跟着一零三八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0: 来啊！北京时间12: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好，我是张文宏一。
1: 大家好，我是小瑞啊。
0: 怎么上给你上半小时节目，脑袋开始疼了呢？
1: 怎么了？
0: 可能太激烈了，回忆起当时的这个校园生活了
1: 啊、
0: 真是没少作啊！
1: 你是看着我头疼？
0: 那不能。
1: 我们在这会儿来说一说这个课堂上啊比较容易出现的小零食吧。
0: 课堂上比较容易出现小零食，
1: 嗯、
0: 我想想啊，
1: 嗯、
0: 火锅。
1: 火锅，刚才在广告时间呢，我就把那个我说的那种造假视频给红衣看了一眼，确实是一言假，
0: 没错。
1: 但是评论区大部分的人都信了，
0: 可能还是孩子们多吧、
1: 嗯，
0: 觉得可能出现，但不可能啊，不可能、
1: 嗯。
0: 我们那时候煮火锅都是没老师，有老师怎么可能让你煮火锅呢？
1: 对，而且他第一排，
0: 而且他是自热火锅，
1: 而且你点开他的头像，进入他的主页，你发现他已经签了 MCN 机构了，那就是、
0: 哎、这年纪轻轻就出来打工啊？
1: 对，这是机构起号、
0: 嗯、
1: 啊，
0: 他得满18岁才能签 MCN 吧？
1: 嗯啊。嗯嗯，
0: 他是不是得满18岁才能签
1: 啊？这个我真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
1: 啊、这个我不知道。
0: 但
1: 是呢，但
0: 我觉得这个他既然签合同，他咋的也得是18岁以上嘛。
1: 嗯，那而且呢，那个视频还有一点特别假，就是他那个书的摆放根本就不对，
0: 不可能有竖着摆的书，
1: 不可能有竖着摆的书。
0: 那你啪不得劲儿那老高？
1: 对，我们的书都是横着摆的，
0: 对，
1: 横着摆，而且呢是这个正面一摞，侧面一摞，左右各一摞，正面再一摞，
0: 它得符合人体功力学。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啪得得劲儿。
1: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红衣，
0: 是吗？
1: 就是当时咱们怎么没有发现按摩床这个东西？
0: 什么意思？
1: 如果我将我的书桌掏出一个圆形的洞，那么我在书桌上睡觉的话就会非常的舒服。
0: 你如果在书桌上掏出一个圆形的洞，
1: 哎，掏出个圆形洞，
0: 那么你第二天就会被学校开除。
1: 但是那个板啊，你看，咱得伪装啊。你掏你锯的时候啊，
0: 你
1: 锯的时候你得锯的完整一些，然后呢你不用这个按摩床这个圆孔的时候，你还能把这个圆形的板给盖回去，然后、
0: 啊、你还能盖回去，
1: 对，再铺上桌布。
0: 我说实话，我没有想到这个东西怎么实现的。
1: 嗯，
0: 就比如说你给它锯一个圆形的孔，
1: 嗯，
0: 跟你脸一样的，
1: 对，
0: 那你
1: 往这哎往这一趴，哎，
0: 你趴没问题啊，
1: 睡觉的时候得劲儿，
0: 你趴的话你也不得劲儿啊、
1: 嗯、
0: 你想啊，你桌上有螺啊，
1: 嗯，
0: 你不有土木在那跟着呢吗？
1: 嗯嗯嗯嗯，
0: 你土木在那手在那摆着，脸下去了，
1: 嗯，
0: 那肯定不得劲儿啊，那不抻着吗？
1: 嗯啊啊、嗯嗯，
0: 对不对？
1: 嗯，也是。
0: 然后你说你脸进去了，那给老师吓够呛，
1: 嗯，
0: 孩、
1: 嗯、
0: 子趴桌都留个脑袋，这边只留个头皮，
1: 嗯嗯嗯，对对，
0: 那不吓死了吗？
1: 有半只剩半拉脑袋在桌子上面。
0: 嗯，对呀、啊
1: 嗯，
0: 而且你进去之后太黑了，
1: 嗯，
0: 你在里头就得整光，
1: 嗯，
0: 整光你得接电，你在哪接电呢？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0: 不现实，
1: 带来一系列问题、嗯、
0: 啊，
1: 这样确实是不行。
0: 对，你还是得打那啥啊。
1: 嗯、那我还是收回这个课堂上小零嘴
0: 。小零嘴、
1: 啊，
0: 那首先好就方便的就不用提了，干脆面。
1: 但是吃干脆面在课堂上吃干脆面。

0: 对面还是个学问。
1: 怎么的呢？
0: 怎么捏的时候不出动静？怎么
1: 提前捏好？
0: 怎么嚼的时候尽量发出小一点的声音？
1: 那没关系，
0: 你这个就又涉及到这个校服袖口，校服袖口的这个静音功能。你不能说太狂妄，因为呢，咱们这个听友像你这么狂妄的也并不多。
1: 哦，对，我跟你我想一下，我当时好像没有说你这么多顾虑。我一般就上课，比如买完嘛就捏碎，上课老师就回头写教案，我就往里嘴里扔。
0: 然后你就站起来举手，老师啊，我要吃干脆面啊。
1: 那倒不至于，那倒不至于，直接扔到嘴里开始咀嚼。然后如果是这个群体朗读环节呢，就
0: 群体朗读
1: 就大声咀嚼。
0: 啊，群体朗读环节确实是一个吃偷吃零食这一个
1: 就大声咀嚼。然后这个如果是自习时间就小声咀嚼。就干脆面这玩意儿，因为它没有味儿，然后呢，这个也不占手，所以我觉得它都不算说我需要去准备的一种上课偷吃的零食，它
0: 不行，
1: 因为我都不在我眼里它不算偷吃。
0: 我不能那么，我不是这么狂妄的人啊，但是我要想吃的话呢，我就得就是还是得利用校服的袖口，秋季校服就非常实用。
1: 你的校服又得老埋汰了，全吃的
0: 不是、你放在脸这腮帮这儿。你通过这个后槽牙进行咀嚼的时候，你要是左边后槽牙呢，你就用左边袖口，往这一捂，
1: 是，
0: 连咀嚼的动作呢都被掩盖在袖口之下。
1: 啊，动作还有隐藏？
0: 那当然了，我不能这么狂妄啊，我好学生啊，好学生，
1: 难怪，
0: 好形象。你像辣条、辣片，这我就不吃。
1: 为什么？
0: 因为吃的满嘴都是油，而且这个辣条和辣片的这个味道在教室里边非常明显。
1: 你要确实有可能会大一点，
0: 这个味道太明显了，不像干
1: 抽根烟就好了。
0: 干脆，
1: 你熏一熏
0: 啊，抽根烟盖一盖啊，
1: 盖一盖，不要、要不行，你说老师味儿太大了吧？
0: 抽烟是我们夸张的说法啊，朋友们啊，
1: 肯定是不可以
0: 啊。这个为避免有些朋友可能是刚刚打开广播
1: 啊，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
0: 我们不提倡任何的
1: 未成年人抽烟，
0: 对，也不提倡大家在课堂上吃零嘴儿。我们俩只是回忆一下我们俩当年，
1: 我俩胡说八道呢，
0: 对，回忆一下我们俩当年，因为我俩当年也不是什么好。
1: 在这里我要再声明一点啊，我证明一下啊，我在这声明，我个人没有在教室里抽过烟，厕所会有，但教室这个在我心目中非常神圣，不能耽误打扰大家学习。纵火也是意外
0: 啊，纵火是意外，
1: 是意外
0: 啊。对
1: 啊，
0: 这个之前的节目当中，红毅讲过在学校里放过火
1: 啊，不，失火
0: 啊，失火，
1: 什么叫纵火？你说那主观，你那是主观的。
0: 我说你是芳心纵火犯，
1: 没错啊，十亿少女的梦，恶心。我跟你讲，只要不是上节目，不可能口出这种狂言，你知道吗？
0: 这个朋友留言说是小学时候有同学会折纸变成爪子戴在手指上，像獠牙一样大一点的。我发现有人开始编手链。
1: 那你们那也太面了，我们那边都整那个双指哀伤的大宝剑。
0: 对，
1: 我们的手工课，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吧，学校有手工课，就一周一节吧，就会给大家一些空间。我觉得也一是培养大家的这个动手能力，二呢也是在学业压力之余呢，让大家放松，其实就是玩。老师给你一些这个设备，一些工具，然后呢也有一些这个化学设备，就是给你一些科学小实验，你可以在那玩，你就哇大好奇妙，就这种。我们呢不可能，那时候玩魔兽世界有做那个
0: 就是游戏当中的武器
1: 半刀的，就整那个弧形，你知道吗？
0: 我们班没玩这个的，我们班拿那个纸叠那个枪，叠那个火麒麟，不是火麒麟，就是那个 M4。
1: 你那个关键是你纸叠的枪也不能进行这个斗争啊，
0: 不能进行劈砍。
1: 我们那个是直接拿那个木板子做两把宝剑的互砍。
0: 哦，这个你要带着这个上我们小学，你将会统治我们小学那个
1: 老帅了，
0: 野那个野狼帮。
1: 我们是成建制的，就有人是负责做剑把，有人负责做那个这个剑刃的，有人负责这个进行绘画、调色、整套，老帅了，
0: 流水线
1: 。然后还有做那啥的，这个做摔炮的，做纸飞机。
0: 等，摔炮。
1: 纸炮
0: 自己做
1: 纸摔炮
0: 啊，
1: 不是火药摔炮
0: 啊，我知道了，就是
1: 我们在学校跑的火药啊。
0: 你说你说话别那么吓人啊，就是我知道了，就是拿着这个手啊一甩，
1: 对，
0: 那个纸将会发出要比 正常的摔炮还要爆裂的声音。
1: 对，不是那种实质性带火药什么阿门酸钾的那种。
0: 你说话说
1: 实话盖油的那种摔炮。
0: 你说话说清楚点、啊。
1: 你这个理解能力，我老师说，今天啊，下午我们做手工课，今天教大家做摔炮、啊。这个东西是源自于我们古代的黑火药，是这种吗？
0: 对对对对对。你刚才说嘛，化学实验室嘛，我们化学实验室做摔炮，非常合理。
1: 我们学校教啥？

0: 的呀？
1: 非常合理。
0: 我们学校培养雇佣兵的。
1: 今天我们教四大发明。
0: 不是不是啊，就是我说在课堂上讲的甩炮，
1: 嗯，
0: 就写着跟这个腾乐天回应一下他这个叠东西，
1: 就是用纸啊或者是一些木板，
0: 木板，
1: 嗯，纸壳，
0: 嗯，还行，这个都
1: 做一些小手工制作，
0: 哎哎，这没问题啊，
1: 嗯，
0: 没问题，培养对动手能力嘛，
1: 哎啊，这个还说这个课堂上的小零嘴啊，
0: 小零嘴
1: 就是这个辣条辣片，
0: 嗯，还有当时比较火的叫什么来着，脆骨吧，叫脆骨。
1: 我是五毛钱一袋那个豆制品，但是名字叫脆骨，
0: 没错，还
1: 这个非常好，
0: 嗯，还不错，味道也没有那么大。
1: 哎、这个脆骨提到点子上了，
0: 怎么的呢？
1: 在一众五毛钱一包的这个小零嘴当中啊，
0: 嗯、
1: 就是辣口小零嘴当中，脆骨还真是味儿最小的那一个，
0: 嗯，
1: 而且里边带那个绿色的小豆，
0: 是
1: 绿色的豌豆，我非常喜欢吃那个绿色的豌豆，
0: 口感很棒，
1: 哎、
0: 嗯，
1: 以至于现在我没事还整两包脆骨以及南京板鸭来玩，来吃。
0: 我寻思来玩咋玩呀？这
1: 南京板鸭，南京板鸭你还记得吗？现在还有卖的呢。
0: 不太记得，
1: 南京板鸭是一个，
0: 我们那个时候管这个东西好像叫做巴西烤肉，
1: 巴西烤肉我吃过，巴西烤肉是软乎的，
0: 对，
1: 南京板鸭是脆的，
0: 哦，
1: 是脆的，
0: 鸭的那种呗。
1: 它是一个，我直接给你找包装吧，来百度一下，你就一下子就能想起来啊。
0: 我不一定吃过这玩意儿，我们这边可能不行。
1: 哎，南京板鸭，
0: 啊，没吃过。
1: 哎，这个，
0: 啊，我们
1: 现在呢已经卖到2块钱一袋了，
0: 嗯，我没吃
1: 这个，当时是这个2毛钱一袋。这个也是，哎呀，我还无反式脂肪酸，还特意标一下，怎么可能？肯定有，嗯，还特意标一下，骗谁呢？肯定有啊，这个我是比较喜欢在课堂上吃的啊，虽然是这个带点辣口，然后有点脆脆的，但是它呢又不会像干脆面那样发出非常细碎的咀嚼之声。这个非常好，
0: 不是你白上课咋的，一点事没有啊？那嚼干脆面咋能被发现呢？
1: 嗯，
0: 那嚼断干脆面咋能被发现呢？
1: 因为我永远坐比较靠前的位置。
0: 啊，
1: 嗯，比较靠前位置。然后我们这个班级啊，人少。你们班级多少人？初中的时候
0: 50多个吧？
1: 啊，50多，我们才30人
0: 啊，也有可能。
1: 我们30人，30人老师，然后那个小教室，
0: 教室就小，嗯。
1: 然后那个老师一眼就能逮着你所有人，
0: 嗯，
1: 你干点啥？
0: 啊、确实是，
1: 嗯，
0: 我们班50多人，忽然少一个老师也不一定能发现。
1: 你像高中就没事了，
0: 你说
1: 高中我们班80人，
0: 你整那10万人教室，那谁能看呢？
1: 对，10万人教室啊，
0: 嗯，
1: 10万人教室，像我们高中80人，
0: 那你高中人也太多了，
1: 80人。
0: 你高中80人，那老师根本看不过来啊。
1: 80人，然后呢，这个为了
0: 雅老师，
1: 为了让每一个同学啊、嗯、都能够有坐到第一排的机会，
0: 是
1: 我们高中是斜着串。
0: 我们也是斜着串
1: 啊，斜着串桌。
0: 我们有时候还跳着串。
1: 我有时候我有一回最斜，已经斜到了，
0: 斜到教室外边去了。
1: 倒都没有啊，但是我已经和拖布坐一桌了。
0: 啊、嗯，
1: 我的右边就是一个拖布桶和两个拖布，
0: 坐卫生柜里。
1: 哎、
0: 嗯，
1: 就是在那个位置，
0: 这个才叫被霸凌。我跟你讲。
1: 在那个位置我是最狂妄的，
0: 嗯
1: 啊、我太狂妄了，
0: 你东西都藏在一个卫生柜里，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加特林啥的
1: 吃啥呀，
0: 嗯，
1: 也不会说特别明显，
0: 是
1: 因为拖布的味道更大，
0: 嗯
1: 嗯,
0: 嗯，那你那儿可以吃火锅啊。
1: 就是万一撒了点直接拿拖布一拖，
0: 主要我们那时候上学没有自热火锅，
1: 嗯，对，咱们那个
0: 自热火锅，
1: 自热火锅是咱们参加工作之后才发明出来的，
0: 是，
1: 嗯，
0: 可惜啊，
1: 嗯，
0: 我当时肯定得吃，要不就、
1: 嗯，好像发明自热火锅那家公司都不太好了，已经
0: 啊，我知道倒闭了，
1: 嗯，
0: 营业费用太高，
1: 对。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英诗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英诗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2: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7: 加油，我能行。

0: 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2: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3: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0: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4: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5: 其实在课堂上我们就应该做跟一切啊，一切跟学习有关的事情。只不过我跟弘毅都是在求学阶段属于那种比较调皮捣蛋的事啊、比较调皮捣蛋的学生。所以呢就把这些事儿啊进行稍微的艺术加工啊，找到一些有意思的点跟大家去分享。这并不提倡，这并不提倡。也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啊。一切呢其实都为了这个节目效果，为了博大家一笑，大家呢也别太较真啊，也不要太当真啊。好了啊、接下来说的这个小活动呢挺有趣的，就是免费体验 DIY 手串。那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手编一串祈福手串呢也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这种仪式感啊。吉林交通广播这回给大家张罗了一场主题活动，端午穿串祈福。珠宝工艺师将会对您进行一对一的教学，您不仅能够学会穿串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够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两个字进入到群当中，这个就算报名成功了。当然了，我们这次活动名额是有限的，先到先得。各种配饰呢在现场你可以任意挑选，任意搭配，无论你想做一个情侣款、亲子款还是单人款都能够做，零基础不用担心，珠宝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欢迎大家打开微信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两个字来报名这个端午的穿串祈福活动。

0: 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好，这里是益智顿眼科高考专属提醒，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直接一票否决，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来益智顿，选蔡司全飞秒 Pro， 这是目前屈光手术里的天花板，微创无伴，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需求。益智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手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全套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只将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享受术前全套费用全免啊，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智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智顿眼科，详情拨打89285388，89285388，或者搜索益智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再来说说旅行啊，6月14号跟着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一起出发，去到的是甘肃和青海，我们将会一网打尽甘肃和青海值得一打卡的景点，包括什么呢？张掖七彩丹霞、鸣沙山月牙泉、人类艺术圣殿敦煌的莫高窟、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等等等等等，近十个世界级与国家级的胜景，邀您是一同品鉴，我们一网打尽甘肃和青海。那么在这次的旅行当中呢，吃行住标准都是比较高的啊，全程5晚携程4段酒店，再给大家免费升级2晚的携程5段酒店，免费升级到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空间宽敞，6大特色餐食，高原的小尾寒羊汤锅，正宗的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藏王宴，特色牛奶鸡蛋醪糟等等等等等等，还有其他的团餐啊，都是高规格团餐。那再说到飞机啊，飞机也是包括机票的啊，包括来回的机票，长春去飞回长春来回的机票全都包含在费用之内，5699块钱一个人啊，5699块钱一个人。6月14号，咱们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错峰出行。西北好季节，又不是西北旅游最热的季节啊，又不是西北旅游人最多的时候，错峰出行旅游非常的舒服。再来说说高端洗发、高端养发。我是每天出门之前会洗头，因为我觉得呢，头发立立正正的，这个是对我所有的同事的一种尊重，也是对所有的听众的一种尊重。虽然大家看不见我的头发是啥样的啊，但是我觉得呢，还是把自己收拾的立正的，显得尊重这份工作。头发的事，哎，也是我们这个一等大事了。洗发水和洗面奶一样，和我们每天都能够接触得到。所以说呢，你最近如果买到一款新的洗发水，其实这个洗发水用的舒不舒服，基本上用一回两回就能够感受到了。用一些便宜的洗发水，你看我之前买过，我买过这个10来块钱啊，一大桶的，10来块钱一大桶的洗发水。怎么讲呢？就是洗完之后，那个头皮像那个雪花飘飘，被风萧，就像那样的。这个便宜的洗发水和贵一点的洗发水，在洗完之后，无论是头皮的这个头皮屑的数量啊，头发的柔顺程度啊，这个可能在女生的头发上啊表现得更加明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法国欧莱雅集团旗下的高端护发品牌，这个牌子叫做卡诗啊，卡诗，会员卡的卡，诗歌的诗啊，卡诗。卡诗洗发水今天给大家选了3款，一个是绿瓶油头救星，粉瓶啊，粉瓶是什么呢？如果你的头发细软塌，看着没精气神，用粉瓶啊，洗完头发吹干，显得视觉上发量增多。如果说呢，你总喜欢折腾头发， 三天两头的烫个头发呀，染个发呀，那么你的头发呢是受损发质，那么可以用黑瓶啊，黑瓶也是卡诗家的最大的爆款，黑瓶。卡诗洗发水今天的首先的价格啊，价格是299，已经比平时正常的价格又便宜不少了，而且今天还有一个买一送一的活动，买一瓶500毫升送你一瓶500毫升，299块钱你到手是一升啊，一升洗发水。还有一个活动，这个活动更加的离谱，399块钱到手两升，399块钱到手两升，建议全家啊，建议全家一起使用，使用一年问题不大啊。399块钱够你全家一年的洗发水的量啊，这个非常划算啊！你平均勾下来吧，一天1块多钱，一天是1块多钱，再除以三口人吗？三口人一人3毛多，相当的合适啊！399，尤其是特别在意你头发的，喜欢呢折腾折腾头发，没事打理打理头发，已经给自己的头发买上了高端的高速吹风机的朋友，就是舍得在头发上花钱，你更应该在洗发水上花点好钱啊，花点钱。还有一个这个非常适合的用户是什么呢？如果你自己是这个老板，开的就是高端的美发沙龙，非常适合买卡诗洗发水。好了，欢迎大家来参与到今天的团购活动当中，399块钱买到的是院线专供一升装黑瓶，一共给你发俩，到手是两升装啊，399是黑瓶，院线专供一升装，买一瓶发两瓶。那么299呢是500毫升送500毫升，绿瓶粉瓶任意组合。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啊，搜索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三个字，来抢购到今天的卡诗洗发水。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2: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1: 当你晚归，
3: 你忘了把所有的，
1: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3: 是

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又

0: 视醉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科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
0: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

0: 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
2: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3: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2: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3: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2: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3: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4: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5: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厚礼晴隆，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燕之屋。
3: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

0: 松原阴转小雨12度到21度，白山小雨8度到20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多云转雷阵雨11度到20度。
1: 生活就该有阳光，有鲜花，还有温柔的你。
2: 音乐正当午，好好听歌，好好生活。
0: 来到音乐正当午的好物分享环节啊，关注到的是高端奢华美发专家，专门针对呵护秀发的一款高端的产品啊，就是卡诗的洗发水，这个也是高端的美发沙龙喜欢使用的一个品牌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绿瓶油头救星，卡诗绿瓶油头救星，卡诗粉瓶，视觉上会显得发量增多。如果你的头发细软塌，可以使用粉瓶。如果说呢，你喜欢折腾头发，头发是受损发质，可以选择卡诗的黑瓶，也是卡诗家非常有名的爆款了。那平时500毫升，官网要4500，今天618的美妆狂欢购只要299块钱一瓶，而且呢，在今天是买一瓶发两瓶啊，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加一起足足一升装的量，只要299块钱。想入手洗护王牌黑瓶，我们有院线专供的一升装，给大家发两瓶啊，一共是两升装。只要399块钱，跨境之彩，正品保真啊！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限量150组。登录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洗发水”。现在市面上的洗发水非常多啊，很容易踩坑。那之前我用过一款网红的洗发水啊，不但洗不干净，用完还掉头发。一查才知道啊，洗发水里有刺激头皮的东西，所以给大家推荐卡诗啊。用完掉头发的那个网红洗发水，大家在超市都能够买到啊。不直接说牌子了啊，就是那个牌子说自己是德国货，嗯，说自己是德国来的那个洗发水，用完脱发，因为我之前买过。说回卡诗啊，卡诗灵硅油配方，泡沫丰富不刺激，用完清爽滋润。每款洗发水的配方都是对应不同的需求配置，不管想让头皮自由呼吸，还是让发根强韧蓬弹，还是想让秀发顺滑有光泽，都能够找到合适自己的。大家可以在旗舰店看一看卡诗洗发水的价格，随便哪一个都要400-500块钱，但是在今天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只要299块钱啊，两瓶299块钱，还有一个院线专供的黑瓶一升装啊，黑瓶一升装399块钱，而且呢两瓶399，也就是收到之后呢是两升装啊，两升装的洗发水。我说希望无穷，两升洗发水非常耐用啊，用一年问题不大。那怎么买呢？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啊，关注我们公众号之后呢，回复洗发水两个字啊，回复洗发水两个字，就能够以299买到两瓶500毫升，399买到两瓶一升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

0: 再出发。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1: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2: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时间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1: 有时温暖别人，
3: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4: 我让他下把我们最刚给拽过来，要不抽越去了。
1: 有时照亮自己。
5: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1: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FM103.8一起闪光。

下午好，感谢您正在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我是洪兵。以下60分钟的时间，欢迎赴约好人帮。今天有一点闷热啊，那么据说今年夏天也是历年夏天当中最热的这样的一个季节。那么如果说你的家里边有一些怕热的呀，或者是老人家呀，要提前做好这个防暑的准备，比如说是不是要考虑准备一些像电风扇啊、空调啊这样的制冷设备，因为今年夏天确实很热，大家提前做一个准备啊。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在节目直播的时候你发来的信息我是马上能够看得到的。虽然说我们这个媒体的沟通方式不像新媒体天天喊着让大家扣个一扣个二，但是如果说在直播间直播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大家有人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发来信息，我也会觉得非常的开心，感谢你在爱的路上和我们同行。同时呢，在节目线下的时间，如果你有时间愿意参与到公益活动当中，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志愿者队伍当中。咱们这个志愿者组织是专业的，在省民政厅正式注册的社会团体，所以呢大家可以成为我们名副其实的志愿者，也可以在中国志愿者网找到吉林省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加入我们，有公益活动有时间的时候就可以参与其中了。比如说这一段时间我们做的几场公益活动，像这个吉祥童话乡村儿童艺术展落地在南湖宾馆国际友人社区，我们就在中国志愿者网发布了信息，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呢，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志愿者。在6月13号、14号，我们还会参与这个国际社区的公益市集，把乡村儿童包括我们孤独症孩子的绘画作品，还有他们的绘画作品的衍生文创带到这个市集当中。我们这次吉祥童话画展啊，真是得到了很多国际友人的喜爱，而且非常的惊叹赞叹，我们的这个环保背包也格外受欢迎，很多这个外国人当场就买下，当时就背上了啊，特别喜欢，可以说是爱不释手。其实我们在好人帮公益

以微店有很多非常有纪念意义、非常充满爱又非常美观的工艺文创正在义卖当中，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看一看。最近我们又上新了一批工艺文创，都是以孤独症孩子的 IP 形象星安安为主题设计的这个幸运安康系列，以及孤独症孩子满山硕的绘画作品招财猫，祝福大家这个招财进宝这个系列做的系列文创。之前我们有像这个帆布袋儿，有保温杯，那现在我们又新上了马克杯。因为天越来越热了，所以呢可能很多年轻人不再需求这个保温杯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其实天气越热越应该喝热水，你知道吗？千万不要说天热我就来一个冰镇的水，其实这样对身体是不好的。那越是天热的时候喝热水才能够排除我们体内的这个湿气。当然如果说你习惯喝一些像咖啡呀，还有像一些其他，但是尽量还有茶哈，但尽量不要喝过甜的饮料啊。其实过多的摄入这个过甜的饮料对于我们的身体还是有一定的负担的。所以如果你喜欢喝咖啡，喜欢喝茶，那我们新上线的这个马克杯是非常漂亮的。之前我们上的两款马克杯已经早就销售一空了，现在我们新上了两款星安安和招财猫的这个马克杯，真的特别漂亮，你可以喝咖啡，可以喝茶，喝白水，而且呢它的这个设计呢是胖胖的那种把手，不是我们常态的马克杯，就是那种很细的把手，陶瓷的，而且是那种胖乎乎的这个把手，就非常的可爱，非常的美观，而且价格也不高。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我们所有的星安安和招财猫的系列文创都已经上线到我们的公益微店当中了。关注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发送关键词微店，微信的微，店铺的店，然后就可以进入到公益微店好好逛一逛了，在线上购买，这也是大家现在日常的一种生活习惯啊。星安和招财猫的系列文创，除了我们原有的帆布袋啊、保温杯呀、啊，那我们又新上了马克杯，还有就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真应该人人备一把小扇子，而且这个扇子呢，最好是随身携带，可以揣在衣服口袋里的。那我们新上线的这个星安系列的小扇子折叠扇，就是可以揣到你的牛仔裤的口袋里。现在大家其实有了手机都不太习惯拿包啊，那我们这个小扇子，那你比如说你传统的扇子你不拿包的话，你就没有办法随身携带，但我们这个小扇子呢，你是完全可以揣到牛仔裤的裤兜里的，就是你这个手机它就其实跟手机大小差不多，比手机还要小，比手机还要小的一个折叠扇，而且它的背面是设计了那种反光板的，还可以遮阳，比如说你忘了戴遮阳帽了，你在外面走，这把小扇子你打开之后呢，既可以扇风又可以遮阳，因为背面是那种遮光板，所以这个小扇子也是夏天非常实用的，大家进入微店可以选购一下。昨天我们又新上了一批新的这个星安安和这个招财猫的系列文创，包括化妆包，因为所有的女士呢日常都是要带一个化妆包的，我们这个化妆包也是非常实用的，里边还有分装的小口袋，比如说我们装了一些化妆品，然后还有一些彩妆，像眼线笔呀、眉笔呀，这个就需要放到这个分装袋里。我们这个化妆包上线了，还有孩子们经常要用的笔袋，现在好像大家很少用过去我们的那种文具盒了，这种硬质的文具盒据说是上课的时候可能你开来开去会影响这个同学们学习，所以现在都是软的笔袋，
那我们用这个兴安安和招财猫还做了这个笔袋啊，这个小笔袋也是非常实用的。再有呢，就是零钱包和口红包。这个零钱包、口红包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用途。大家平时现在虽然说不随身携带这个现金了，但有的时候呢，孩子们还是要

0: 带一点小零钱。那作为女性来说呢，我们可以随身携带口红，包括像我日常是喜欢使用精油的，可以放口红，放精油。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放 U 盘，这也是我们经常用的，这是一个小的那种小零钱包。这次我还给大家定制了一款我本人特别喜欢的收纳桶。这个收纳桶呢，打开了是平面的，然后你一折起来，它就是一个桶。这个桶呢，可以放笔，平时在孩子的书桌上放一些笔呀、尺啊、橡皮呀。这个收纳桶还是蛮大的啊，还可以放日常的一些小东西，就是一个收纳桶。甚至你可以把它当一个桌面的小垃圾桶也是可以的。我们新上线的这些，包括零钱包啊，还有这个收纳桶啊，化妆包啊，笔袋啊，都是用星安安和招财猫的形象做的皮优材质的。这个材质非常的结实耐用，而且呢也非常的软，也非常的美观，它是有皮质的那种感觉的。这是我们最近新上线的工艺文创，都是用孤独症孩子满山硕的招财猫，因为他这幅画太受人欢迎了，已经卖出去3幅招财猫的绘画作品了。那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接收到满山硕以及好人帮给你的招财进宝的美好的祝福，我们就用招财猫这幅画找了专业的设计师进行设计之后，定制了各种文创，所有到我们一来一往一空间的爱心人士都是爱不释手，像我们之前做的帆布袋儿，还有保温杯，大家都非常喜欢。所以呢，我们近期又做了马克杯，是那种胖胖把手的马克杯啊，就是非常的美观，也非常的可爱，我想年轻人会非常喜欢。那大家如果想进店逛一逛呢，就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或者是英文字母的微都可以，看你怎么样打字方便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这个关键词一定要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除了我们新上线的星安安和招财猫系列的工艺文创，我们还有之前用孤独症孩子绘画作品做的这个香薰牌，还有像满山硕的绘画作品的小盘子呀，小手绢啊，大家都可以进去逛逛。还有咱们乡村儿童的绘画作品，就是我特别喜欢的自行车和缝纫机，就是过去我们这个爷爷奶奶呀、爸爸妈妈那一代人常用的生活用品。缝纫机可能现在的孩子很少见了啊。那么这个缝纫机呢，一针一线都寄托着奶奶、姥姥、妈妈对我们的爱，一针一线缝制的这个衣服，这个缝纫机，还有28自行车，这2幅乡村儿童的作品已经被一位北京的艺术收藏家收藏了，因为他觉得这2幅画真的是太好了。那这幅作品没有了，但是用这个作品定制的 T 恤衫还有环保袋还在咱们的公益微店进行义卖。另外我要告诉大家，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4: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5: 加油，我能行。
3: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4: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6: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7: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4: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3: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8: 干拼搏为梦想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9: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粹的世界里， 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帮公益 IP 孤独症群体的温暖代言人心安安诞生了。
10: 我是心安，我听得见善意，也感受得到温暖，只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和你不太一样，请多给我一点耐心，一点包容，我也想勇敢走向你。
9: 心安安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每一颗孤独又闪亮的心。从今天起，放下偏见，多点温柔，用爱点亮星空，让每一颗星星都不再孤单。
10: 希望大家喜欢我，我也会把祝福送给你。
9: 关爱孤独症群体，和心安安一起，让爱发声，让心靠近。
0: 人人轻松快乐做公益，在给自己一份非常实用又美观的这个爱的礼物的同时，也能够支持到咱们这些自闭症的孩子、乡村儿童他们的艺术梦想，为他们办更多的画展、更多的艺术展。就像我们本周六开幕的这个吉祥童话乡村儿童艺术展落地到南湖宾馆国际友人社区之后，真的让外国朋友特别的震撼、特别的吃惊，他们也格外喜欢用乡村儿童的绘画作品，我们定制的环保布袋，还有这个杜邦纸袋以及 T 恤衫，外国朋友都争相购买，而且咱们的这个文创的品质也是让他们感觉到非常惊叹的。不是说我们去消费同情、消费苦难，我们每一款文创都是有着很高的品质，既实用又美观，而且呢质感也非常的好。就希望大家在做公益的时候能够收获一份非常美好的礼物，甚至把它送给身边的朋友。那刚才我说到了，除了我们星安安系列和满山硕画的这个招财猫系列的文创一系列之外呢，我们乡村儿童绘画作品的公益文创所剩无几，剩下的越来越少了。所以现在呢，特别是正是穿 T 恤衫的这个季节，我们给 T 恤衫做了一个活动，就是原价99元的 T 恤衫现在只需要79元，还要看有没有你穿的尺码，因为现在所剩无几，尺码也不全了，所以我们做一个这样的活动啊，活动价格79元已经接近我们的成本价了。因为我们的这个 T 恤衫品质是特别高的，我们这个整个图案的设计是请专业的设计师来做的，并不是简单的把画印在上面。可能之前大家也接触过一些这些 T 恤衫啊，比如说自闭症孩子的这个 T 恤衫，就是简单的把画往上一印，就没有任何的设计。我们整个 T 恤衫是有设计的，是有整个这个文化元素，因为 T 恤衫大家知道它也叫文化衫，一定要有文化的元素。我们这个 T 恤衫呢，而且是纯棉240克的，这个 T 恤衫它这个棉质还是非常好的，纯棉而且洗后不变形。那现在自行车、缝纫机还有时光童话的这三款乡村儿童系列的 T 恤衫，我们正在做活动，只需要79元就可以买得到了。当然我们做这个活动就不赠送同款的杜邦纸袋了，所以之前购买的朋友也不要后悔。第一，你早比别人穿上了，第二，那个时候我们是有赠送的啊，是赠送同款杜邦纸袋的。我们这个杜邦纸袋呢是深受外国朋友喜欢，因为他们是比较讲究环保的，他们特别喜欢这些环保系列的产品，所以一看到这个杜邦纸袋，他们就觉得非常的惊喜，很多人都纷纷下单购买这个杜邦纸袋。那么乡村儿童系列的这个公益文创真的是剩下的不多了，那大家如果喜欢的话要抓紧时间去下单，发送关键词微店，微信的微，店铺的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而且呢，我们现在当日下单满60元前，我们就要赠送一个小礼物。这个小礼物呢，也是星安安系列的，还有招财猫系列的，就特别可爱。我们还做了很多星安安系列的这个小夹子，就是那种亚克力的，叫做 PP 夹啊，叫做 PP 夹。那个小夹子也是非常实 实用的，比如说你加文件用啊，加一些小便签小纸签啊，都是非常实用的，而且做工非常精美。那当日在我们的公益微店支持60元以上的就可以赠送一个我们的小屁屁

0: 夹，特别漂亮，或者是明信片啊，我们是随机来赠送的。再一点呢，就是新安安的系列工艺文创，还有这个车载香薰夹，比如说在你的车上，像夏天大家容易困倦啊，你就可以在这个香薰石上滴一点这个薄荷精油、柠檬精油，或者喷一点你喜欢的味道的香水，是可以起到提神的作用的。那现在这个车载香薰夹也在我们的工艺微店义卖当中，这个香薰夹是做工非常精美的，所有人见到之后都很惊喜。而且这款车载香薰夹呢，它还有一个盲盒，这个小盒子也是我们精心设计的，很多人就是冲着这个小盒子来购买我们的这个车载香薰夹，这个小盒子都是新安安的系列形象，那大家可以进入工艺微店来选购。下单的方式就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发送关键词微店，微信的微，店铺的店，或者是英文字母微就可以了。
1: 是星星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粹的世界里，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帮公益 IP 孤独症群体的温暖代言人星安安诞生了。
2: 我是星安，我听得见善意，也感受得到温暖，只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和你不太一样，请多给我一点耐心，一点包容，我也想勇敢走向你。
1: 心安安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每一颗孤独又闪亮的心。从今天起，放下偏见，多点温柔，用爱点亮星空，让每一颗星星都不再孤单。
2: 希望大家喜欢我，我也会把祝福送给你。
1: 关爱孤独症群体，和心安安一起，让爱发声，让心靠近。
3: 听广播说帮助这些孩子，图案画的确实挺好，然后那个包的质量做着也不错，用着挺方便，很方便。
4: 就听这个主持人这介绍啊，加上这些大学生帮着推荐，孤独症这个孩子挺不容易的，能帮助点就帮助点呗。一个是小猫的啊，一个是那个星星，那叫星安安呐，把那个猫的那个送人了。然后送人的时候我也解释了，我说这个袋子是怎么，然后那个星的那个给我姑娘用的，朋友哎呀妈相当喜欢了，尤其是这个质量加上这个画的这个图案呢，就特别好看。我觉得这些自闭症的孩子都特别有才华，就祝愿他们未来的日子，未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吧。
0: 那么用这个以购代捐的方式，就真的践行了我们节目经常说的爱出者爱返这个理念。就像刚才的听众任先生说的，他买了两款我们的星安安和招财猫系列的帆布包，一款呢给自己的孩子，另一款呢送给身边的朋友。在送朋友的过程当中，就把这个帆布包的来历讲给了朋友听。你看，这不就是一种非常自然流淌的爱的传递吗？用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自闭症群体，关注到他们的艺术才华，关注到他们向上向美的追求，让他们有尊严的增加收入，让更多人看到他们的艺术才华，真的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星安安和招财猫系列的所有的文创都是我非常喜欢，也是请专业的设计师精心设计的，所有得到的人都很爱不释手，也都觉得这份礼物非常的有意义。所以像任先生这样的爱心听众还有很多，我特别感动的就是在公益微店有一个叫彤彤的朋友，他已经购买我们的公益文创达到了1590元。他在微店跟我们说呀，他家的老人每天都收听好人帮节目，然后呢就是孩子一下班回家，老人就要求孩子来购买我们的各种公益文创，然后把这些文创礼物送给了身边很多很多的人。今天记者龚鹤联系到了这个老人的孩子，但是孩子呢拒绝了采访，他说他只是想满足老

0: 老人的心愿，只想用这样的方式来让老人过得开心，也能够帮助到这些自闭症的孩子和乡村儿童。还有像我们的听众阿朱，每当有这个新的公益文创上线的时候，他都会找到我，因为他自己不太擅长这个用微信啊，也不太擅长到这个公益微店下单。然后每一次他都会找到我说，洪明老师，我想买什么买什么，你帮我下单吧。真的是特别感动，我们有这样一群有爱的温暖的人，他不仅是在温暖着孤独症的这些孩子，这些乡村儿童，同时也用这些有意义的礼物在温暖着身边的人。那么还有一位大学老师，他也是带学生到我们的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进行公益实践，当场呢他就买了很多帆布包送给他的学生，我们来听听他的反馈。
1: 大家好，我是长春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老师，我叫邢一文。我记得我在看展的时候，就是几个小猫的那几幅画，我特别震惊。我觉得一个孤独症的孩子可以把小猫画得那么活灵活现，而且每一幅画的那种小猫的表情都各不相同，让我觉得他们心里真的是住着一个艺术家一样，所以让我很震撼。看完画展以后最大的感受是他们的这种对色彩的使用很大胆，有很多孩子他那种画像非常抽象，但是那颜色用得特别特别鲜活。现在我是觉得这个包是可以日常使用得到的。然后因为那天呢，我带着我的学生一起去，然后我学生对的展览也非常感兴趣，然后我当时就特别希望我的孩子们，我的学生们有留作一些纪念，让他们平时也可以日常使用得到，可以让这些孤独症的孩子们的这些作品可以走得很远。给我的学生们每个人买一个小帆布包作为一个纪念，也希望他们能带着这些星星的孩子们的作品能一直好好学习下去。我觉得这种形式非常非常好。其实这个文创的这种产品对于大学生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接受度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跟他们日常的一种生活，日常的一种学习也非常相关。我觉得是对于，而且对于他们来讲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不止我的学生会用，我买到家里以后第二天我就已经用上了。这个设计吧，它不区别于以往帆布袋，其实帆布袋我们日常参会呀，或者是一些很多学术活动我们都有过。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这个一来一往的这帆布袋设计的，不只是真的是不只是美观，而且实用性非常强。我第二天我就背着这帆布袋，然后里面装了我的电脑、我的书，我就去上班了。然后我还会看到我的学生们也在用这帆布袋，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只是我们这个设计啊，这种想法，整个这个内容都非常非常好。也希望呢，我们不只是广大听众，还有社会上的很多爱心人士，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一来一往，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社会上爱心人士，然后可以看到更多孤独症群体的这些作品。
0: 真的是非常有爱的一位老师，不仅自己购买了我们兴安安和招财猫系列的帆布袋，还送给了去参加社会实践的自己的学生，用这样的方式来传递爱，真的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而且呢，就像老师所说的，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5: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6: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5: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6: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5: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6: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7: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4: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 助医、助学、助

0: 老、助孤、助残等集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1: 欢迎大家赴约好人帮，每周二人人快乐做公益，一来一往，既能够帮助到这些有艺术梦想的孤独症的孩子、乡村儿童，同时呢，也能给自己和身边的亲朋好友留下一份既美观又实用又充满爱的温度的礼物。那说到这个温度啊，现在咱们的这个心安安和招财猫系列的保温杯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很多人看到这个保温杯都爱不释手，不仅是被我们精心设计的图案所吸引，还有就是我们所选择的这个保温杯的形状也是非常出圈的啊。那我们就来听听我们好人帮的心理志愿者刘婷的反馈。
2: 大家好，我是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我叫刘婷。今年我们在情暖知亲组织这个志愿服务活动的时候，然后在这个一来一往美术馆进行参观，然后就看到这个文创的这个保温杯。当时我们也在二楼的画展区看到这个满山硕画的这个猫系列的这个画展的这个画，当时我们就被他这个画所吸引了，就是一个星星宝贝，他们把这个画画的这么栩栩如生，就我就很喜欢那个画。然后在那个我们文创区就发现了这个保温的水杯，然后我就选择了一个满山硕的这个作品的这个猫的这个款式。拿到手以后我们都特别的喜欢，然后这个保温杯我拿到手以后就一直有在用，一是它很方便，然后它的那个造型也很可爱。身边的朋友真的有问过我，就是问我这个是在哪里买的呀，然后我也跟他说了这个是咱们这个好人帮的一个公益小店，然后朋友听到了也很感兴趣，我也把咱们的这个爱心小店推荐给他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杯子可能它不仅仅是它就是本身的这个保温水杯的这样的一个用途，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可能一是代表着我们的一份公益心啊，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这个贡献，第二个呢就是它拿在手里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宣传我们的志愿服务的项目，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关注到我们的星星宝贝，然后有更多的人愿意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社会的爱心公益服务的这个活动当中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水杯，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份爱心，然后我们的爱心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实际的一个行动，然后也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他们的故事，看到他们还有那样的一些天赋，然后也能呼吁到身边更多的人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这个孤独症的儿童的这样的一个群体。这个水杯是无论是从它的这个外形的这个设计上面，还是它的这个用途上面，还是它本身的这个意义上面来讲，我觉得都是超值的一款水杯，所以也呼吁我们身边的朋友伙伴，我们都来去选购一款喜欢的这个款式的这个水杯，既奉献出了我们的一份爱心，也可以把这份爱心传递出去。
1: 是的，进入好人帮公益微店，既奉献了一片爱心，同时呢也能够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很多人购买的时候都买很多，让我特别感动，我说你需要这么多吗？他说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传递爱，因为有的时候你和别人聊天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把话题直接转移到这个公益上，转移到这个关爱孤独症群体啊、乡村儿童这样的话题当中，但是你送对方一个礼物的时候就很自然的建立起爱的链接，就很自然的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了。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们有尊严的增加收入，同时也能够支持到一来一往的公益项目当中，让这种爱让艺术能够循环起来，我想这是一件非常轻松快乐的事情。我刚才说到在这个公益微店呢也上线了很多很多星安安和我们孤独症宝贝满山硕绘画的这个招财猫形象的系列文创，同时呢还有很多乡村儿童的这个绘画作品，我们的 T 恤衫正在做这个公益的更低的价格接近成本价的尾单。

0: 的销售啊，那大家可以继续进入我们的微店，而且呢凡是单日消费满60元以上的还额外赠送给你一份小礼物，这个小礼物也是兴安安系列的，还有像可爱的这个小招财猫的小摆件啊，还有兴安安的这个 PP 夹，或者是各种漂亮的透明的明信片，那么这个就非常适合你送给身边的人，把祝福写给他们。那发送英文字母 V， 你会收到一张绿色的海报，充满了绿色的希望，因为我们兴安安系列的文创也是绿色系的，特别适合夏天，既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个清凉感，同时也带着美好的祝福，就是幸运安康这样美好的祝福。我们这个公益微店还有随身携带的小扇子啊，都是非常实用又美观的小礼物，这个小扇子是可以随身揣到你的牛仔裤的口袋里，只要你的衣服有口袋就能揣得下，不需要拿包啊，我们现在就是拿一个手机，其他的扇子我相信你都是没有办法揣到衣服口袋里的，可是我们的小扇子你是可以直接揣到衣服口袋里，就是这么小，然后还可以遮阳来用，是一举两得的。这个作为礼物也是非常棒的，还有像笔袋啊、化妆包啊、小零钱包啊、口红包啊、化妆包啊，还有车载香薰夹呀、保温杯呀、马克杯。我们这个马克杯呢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它是胖乎乎的特别可爱的那种杯子，陶瓷的质感也是非常的厚重的，大家喜欢喝咖啡的就可以选一款这个马克杯，如果你是喜欢经常喝温水的就可以选购我们的保温杯，我们的价格都不高，满60元就有小礼物赠送，那大家可以继续发送英文字母 V 或者是汉字微店，微信的微，店铺的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那刚才我也说到我们乡村儿童的这个绘画作品缝纫机，还有这个自行车，还有我们时光童话主题的 T 恤衫，原价是99元，现在开始变成了79元，就是尾单了，因为所剩的数量非常少，尺码也不全了，大家可以进去看一看，这个 T 恤衫的质量非常棒，是纯棉240克的，我们也听听之前购买过我们 T 恤衫的爱心人士的反馈。
1: 啊，我特别喜欢咱那个图案缝纫机，再找就是说这缝纫机也是我的母亲哈，她也是就是针线活特别好，我家有一台缝纫机，我对这个缝纫机相当的也是敬佩，也是非常的挺喜欢的，也是敬爱她，所以一看缝纫机就想起我母亲来了，所以咱做这个好事好人帮这个平台，做这慈善机构我也是相当的幸运，这个平台我也进入群了，非常激动啊！我现在那个啥，我回来我试了，但是稍稍有点长，没事的。我特别喜欢乡村儿童嘛，他们嘛也是有一部分的天赋啊，也是所以说的，人天老爷给的这一份的爱啊，也是咱说的，特别你和那个谁洪斌老师，你们这更无比的努力的那一份的爱特别珍贵，所以说我也是特别的让你们也感动了，我对这个他们画的画也特别喜爱，所以我买这个 T 恤衫也是啊，让我回到就是说的美好的回忆啊，对乡村儿童这个他们这个画展，我也看出孩子用心和爱心的啊，把他们的这一副的天赋都展示出来了，我也特别喜欢孩子们的这一份爱，洪斌的这个他主持的节目我有时候听，我对你们也是确实无比的敬爱和那个欣赏，特别的大爱都在这儿。
2: 收到了，我那天都穿了、挺好，反正我觉得质量挺好的，包括那个自行车的那个图案也有那个跟人家讲的童年的那种记忆吧，感觉咱们都是好人帮节目里面的成员吧，买这个产品呢自己本身也大热天的也要穿，再一个加上公益事业里面尽一点绵薄之力吧，没有啥，有时候开车的时候就挺，但没开车我就被关注着。

0: 咱们这个群里面有没有什么新的信息啊？咱就想到咱们好人帮节目办得这么好，自己都尽量做力所能及的，为那些不必症的那些儿童啊，做多一点贡献吧。我想如果咱们节目组有需要搬家或是邮快递啊或者什么，我是做纸箱的，如果需要用纸箱什么的跟我说，我开个面包车就给咱们送去了。祝福咱们节目组越来越好，祝所有的乡村儿童健康快乐。
1: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听我们好人帮节目，然后了解我们好人帮节目的呢？
2: 得有很多年了吧，我记得种果树之前的两三年就开始听了。好人帮好人，相互扶持，然后大家就想做举手之劳的这个善事还能做了，就觉得很有意义。其实就是在那个以前嘛，就是也有过说啊发个码然后我们就捐钱了，然后可能就是或者固定的往哪个账上转个钱，其实后续什么的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咱们好人帮是怎么的呢，就是能有各种比较新颖的活动，然后大家捐助完之后也知道你们在做了些什么，就是真正能看到就是你们在帮助别人。
1: 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来购买了我们两件 T 恤衫和一个环保袋的呢？
2: 我觉得就是一个多宣传吧，因为我有一天是在电梯里面，我看见有一个人穿着一个103.8，然后好人帮，然后我就觉得，哎，他这样的话也是在给大家进行一个宣传，让更多的人来就是出手来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儿童跟就是那个群众嘛，所以就购买了。我想跟我妈也穿一件，就谁能穿谁穿吧，就是大家都做了一样的事儿，可能是我也穿着他也穿着，那你看我们互相都知道我们一起在做着这个公益，然后就是也能更多的给别人也进行一个宣传。有可能别人会问我说是你这个是怎么做的宣传呢，你是这个公益者吗，然后咱们就跟他讲怎么回事，然后他们也会就参与进来，大家一起来就携手并进吧。
1: 乡村儿童的也能画出非常漂亮的这种画作，你也说说感想。
2: 就是觉得挺震惊的吧，就是天下的孩子，我觉得就是全球上面都是一样的，都应该被关爱跟被关注的，就是每一个孩子都应该有个幸福的童年，然后他们每一个人的想法其实著作我觉得应该很受关注吧。觉得咱们好人帮节目他就把这个关注到了，并且做成了 T 恤。其实我们就是每个人捐99又如何呢，何况又给了我们一个 T 恤。有时间我一定会带着家人还有带着朋友一起去咱们一来一往美术馆，然后进行一个参观体验。

0: 店起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起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节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1: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非线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4: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吉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5: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

0: 乡村儿童、自闭症儿童他们的绘画作品定制的一些美观又实用的这些文创，来支持他们有尊严的增加收入，实现梦想。就像刚才这位钱女士啊，后面反馈的这位钱女士她所说，很多爱心人士在捐款之后不知道这个善款的去向，但是好人帮呢，因为我们有这个公众号，我们有视频号，每一场公益活动，每一场画展，即使大家不到现场也能够看得到我们在为这些孩子做些什么。那么更重要的就是，咱们好人帮不仅是一个电台节目，还是一个专业的社会组织，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线下的专门为这些特殊的孩子打造的一个美好的空间，一来一往一空间。现在我们已经进行了第五场画展，在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到静月的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去看看咱们孤独症群体的艺术才华，同时呢也可以到楼上去看看那些在情暖至亲残疾人服务中心托养机构的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把孩子们的作品开拓更加广阔的这样的空间，比如说近期我们就把乡村儿童的这个绘画作品、艺术作品呈现在了南湖宾馆国际社区当中，很多外国人看了之后都非常的喜欢，也纷纷去购买这个环保袋，他们最喜欢的就是环保袋。因为这个环保袋啊，无论是咱们公益微店正在义卖的杜邦纸袋还是帆布袋，都是非常实用耐用而且非常美观的，也是倡导了这个环保的理念，也能够送给身边的人做一个爱的礼物。我之前就举例子，我可能送朋友的时候，我都会选择我们公益微店的这个环保袋作为这个装其他礼物的这样的一个载体。很多朋友呢可能对礼物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啊，虽然我的礼物还挺贵重的，他们反而对这个几十块钱的帆布袋和环保袋非常感兴趣。这样呢我们之间就开始了爱的传递，给他们讲咱们这些乡村孩子他们的故事，自闭症孩子的这种用画笔和世界交流的这种独特的方式。所以把它作为一份礼物，一份爱的传递的方式，是非常自然非常美好的事情。那大家如果最近想做什么样的活动，或者说单位团建呢，正在发愁不知道买什么礼物，或者是朋友要过生日了你也不知道买什么礼物的话，那你就可以进入到好人帮公益微店去转一转。我们近期也有好几家单位呢，把我们好人帮公益微店的这些定制款的爱心礼物作为单位团建的小礼品。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是一家国企中交二行局六一儿童节的活动，就用了我们的公益文创，来听一听。
1: 大家好，我是中交二行局吉林建设的徐永超。
2: 你首先帮我们说一说在这个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咱们集团做了什么样的活动？
1: 我们是做了一个六一的活动，六一儿童节是针对于公司职工的一个活动，组织了一些就是亲子的游戏活动，有那个亲子的运动会，然后亲子的那个寻宝。
2: 那您为什么选择了我们这些孤独症孩子的这种文创产品作为咱们六一儿童节的这样的一个礼物呢？
1: 因为小朋友他们可能对这方面其实不太了解，因为他们可能在学校里接触的就是不太了解这自闭孤独症儿童的一个情况，然后通过我们这次活动，我们就是家长和儿童都能去深入的了解这些孤独症儿童他们的心理状态，然后这样的话以此来就是我们企业之间也做一个像公益方面的一个宣传活动。
2: 那咱们都选择了我们哪些文创的产品呢？
1: 我们选的文创产品主要是一些实用型的，水杯，还有那个包，就是文创的绘画的包，还有那个被垫儿，还有一些就是小的装饰品这样的一个东西，非常漂亮，是色彩搭配，还有它的意义啊都非常漂亮，就是而且它的质量什么的我们都细看了，非常好。就是这样的话，我们一看到这个水杯大家用的时候，哎，就是看，哎，这是小

0: 咱那个孤独症儿童自己做的，非常有纪念意义。他们看到这个，可能看到这个东西，就想到我们这一次的六一活动。就是我们也非常感谢，就是咱们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去真的去深入了解这样的孤独症儿童的这个情况。自从他们看到这个礼品之后，他们觉得非常惊讶在哪儿呢？做的特别特别好，而且画的特别特别好看。就是不管是大家用心绘画这个，就这个水平啊，因为我们正常的小孩大家也去画画，可能我觉得都没有他们画的好，所以不是说那个什么，他们的思维什么方式啥的，画的这个颜色的搭配的非常亮丽，而且这个画的这个，我觉得特别惊艳的哪儿呢？就是他的画工，感觉不像是，就是那种就是学过多长时间很短的呢，就是他们有这种天赋，让我们非常惊讶。小猫啥的小毛都非常的形象，而且它都有光影的效果的。我说这画的可好了。
1: 咱们单位和我们好人帮一来一往，已经有多次的这样的公益合作了。
0: 是的，
1: 之前包括画展，以及现在我们又买我们这个文创的产品。那您觉得参与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不是简单的捐资捐物，而是通过文创的这种形式让他们有尊严的生活，
0: 就是好在哪儿？就是我觉得他这样的话既尊重了大家，然后我们觉得这样的话，因为我们本来这些文创用品我们上哪地方采购也是需要采购的，就是大家这个活动经费里边是包含这一项的。一个是我们觉得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如果直接帮助可能不太好，如果但是给他这样的一个形式，那不就是授之以鱼了吗？六一儿童节了，祝全体的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以后的生活中更加快乐幸福，每个小朋友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2: 那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有爱心的单位，如果说在单位做活动的时候需要一些小礼品，可以考虑和我们这个好人帮密切合作。大家可以在任意时间把你的诉求发送到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留下联系方式，我们会第一时间和您取得沟通，或者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直接拨打电话0431-858-1541，我们的记者恭贺也会在导播间和大家进行交流。那最近呢，咱们的公益微店虽然小店不大，但是我们的公益文创是琳琅满目的啊，从小小的小扇子，折叠小扇子，到这个零钱包啊、化妆包啊、笔袋啊，还有非常实用的这个帆布袋、杜邦纸袋、 T 恤衫、水杯呢有马克杯、保温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去选择。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群，叫做九九为善一来一往群。这个群呢，就是希望让我们这些孩子的文创能够流动起来，别产生积压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不敢多订，就是所有的文创，为什么有的这个图案的已经没有了？我们不敢多订啊，因为一个是咱们资金有限，再一个如果卖不出去，这个积压起来就没法循环了。于是呢，我们就建立了九九为善一来一往群，大家呢每个月九号的时候就只需要在群里捐款9.9元，然后我们就会在群里进行抽奖，每次呢会抽出10位幸运的爱心人士，我们会随机赠送好人帮公益微店的公益盲盒，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啊。就是你捐款9.9元，也许你抽到的盲盒是19块钱、29块钱、39块钱的，都不一定。我们就是公益盲盒，所以呢，如果你愿意每个月都付出一点点，一杯可能瑞幸美式咖啡是9.9块是吗？我现在我还不知道这个咖啡，当然星巴克这个大品牌的咖啡9.9块都买不下来。那可能是这个像瑞幸的这个一杯美式9.9块，那可能就是一杯9.9块的这个饮品的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公益微店进行循环，同时呢大家还可以抽到自己心仪的这样的礼物。如果你想进群长期的参与到一来一往的公益项目当中，大家就可以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进群，同时 时近期有什么样的需要，比如说你需要化妆包了，孩子需要笔袋了，天热了，随身备一把折叠的小扇子，可以揣到你的口袋里啊，不用放包里，特别小，比手机还小，折叠的小扇子随时给你带来清凉。还有各种各样琳琅满目的文创，还有我们现在正在做活动的少量的 T 恤衫的尾单，尺码不全了，所以原价99元，现在已经变成79元一件。大家都可以发送英文字母 V 或者是汉字微店，微信的微，店铺的店，到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用这种很特别很美好的方式来传递爱，来接收爱，
3: 让微光汇聚星河，好人帮九九为善月捐计划开始了。每月仅需9.9元，即可助力孤独症儿童的艺术成长，收获治愈与幸运的双向惊喜。您的点滴善意将用于支持星星宝贝的艺术梦想，同时每月参与爱心抽奖，有机会获得他们的画作定制文创、自闭症家庭手作饰品盲盒，以及爱心企业捐赠的零食礼包、日用好物等暖心回馈。
4: 公益无需负重前行，小额金石也能细水长流。9.9元是孩子画纸上的一抹色彩，是特殊家庭的一份生活支撑，更是您传递温暖的轻盈选择。每一次参与都在创造善意循环，让公益可持续，让幸运可期待。
3: 以每月一杯奶茶的小舍弃，换星宝绽放笑容的大意义。九九为善，发送数字九到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进群参与，让爱简单长久，让美好触手可及。

0: 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3: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雷阵雨，11度到20度；吉林多云转小雨，12度到20度；延吉阴转小雨，8度到20度；四平多云转小雨，11度到21度；通化小雨，10度到19度；白城多云转小雨，11度到23度；辽源多云转小雨，9度到20度。

0: 20度，松原阴转小雨12度到21度，白山小雨8度到20度。
1: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开车慢一点，这两天的天也不是很好。刚刚在抖音开播之后还跟大家说呢，我说这两天时不时的就来一场雨，一会儿下，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一会儿冷。这样的天大家在行车的过程里别忘了啊，这路面有了积水之后，对我们的行车安全是构成一定的影响的。尤其这个雨啊，一旦下大了之后，它有两方面最重要的原因。第一方面，那就是我们的视线受到的影响，我们的风挡玻璃，有好多朋友这个风挡玻璃上面油膜比较深啊，比较重。日常行车的过程里边有尾气呀，都慢慢的在你的风挡玻璃上是有积累的。你会发现这个白天还好，一到了晚上啊，这玻璃刷完了之后，这光线一晃，它在你前面形成了一种叫屏幕状，有点像这个水幕状，对吧？因为幕状，当这个光线打到上面之后，它开始出现了有反射，你就能看到风挡玻璃了。这什么样的风挡玻璃最好呢？是我们看到就是可见不可见，对吧？它在那儿，但我就看不见它，这就是最优质的风挡玻璃的效果。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你会发现雨刷器打完之后，咱说那个道道呢，就是无所谓了，就形成一种水雾膜、油膜，这个对我们的视线构成影响比较大啊。现在科技也比较发达，是吧？有一些黑科技的小产品其实挺好用的，大家不妨可以试一试，没多少钱，到上面喷吧，呲吧呲吧，擦吧擦吧，你会发现这油膜去的比较好一点。随后呢，它也不怎么去挂水滴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在日常行车里，在下雨之后给我们视线带来的影响啊。第二个影响就是路面的影响。这个路面的影响细说，它有一是刹车的距离增长，不得不说下了雨就比平时刹车的距离要增长一点。第二，一旦形成了积水，它的抓地力啊开始发生了改变啊，同时它的摩擦力改变之后，就导致了你的方向它是不舒服的。在前几天，那是周几那天来的忘了啊，周六那天吗？还是周几啊？忘了那天，就是雨比较大的那一天，我当时在开车的时候就明显有感觉了，这右边有水，这左边的轱辘呢是在这个地面上抓着，这右边一旦抓了之后，这方向盘跟着你使劲儿。你这想啊，这在市区里开，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国省干道上呢，你的车速在70-80个、180个跑的时候，忽然之间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会发现你的方向盘就没有那么稳了。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啊，在雨天行车，特别遇到积水的时候，趟水而过，一定要把速度控制控制。虽然高速公路的限速是120公里每小时、100公里每小时或者110公里每小时这样的限速，但是如果是雨天的话，我们要自动自觉的把速度降下来。比如说在12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你能不能跑到180个？这样的话，安全是非常好的。可能对您的车辆的行程呢，会构成一点的影响，但是这点百分比的增加，大概在10%左右的时间呗。你正常跑60分钟，你现在可能跑到个70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其实没差多长时间。大家把这账算一算，而且如果把车速降一降的话，你还有一个问题，省油呢。万一你不是电车，考虑到油耗的问题，这个车辆的速度在180个的时候，也可要比你那个100以上、120左右要省油省得多得多啊！最重要，安全最重要啊！说一个事儿啊，就今天上午的时候，有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了买了一台新能源的车，电车纯电。买完之后了，当时没细琢磨，这买完之后了跟我发牢骚，他说哥，这车买的倒是没多贵，但这保险我发现了，这保个几年险够我这车钱了。我说那确实是，这也不合理呀。我说你买车之前不打听这事儿啊，你不知道这事儿？他不知道啊，这没

寻思呀，就光计算着这一公里能省多少钱了，是吧？中间这个费用呢，相差在十倍左右，这玩意确实中概买，中买。我说对，啊，第二个我说你也考虑到这个电池的衰减的问题，他说这个倒是多少心里有点数，也没指望着它冬天它能达到个 80%、70%。我说那是开玩笑的，能达到个 50%、60% 那就撑死了。啊，他说这个我倒是心里有数，但就这保险这个事儿，你说十来万块钱的小车整完保险，真的这十年开外保个十年八年的感觉这车都能再买一台了。我说这是你需要面对的问题。他说第二个，还不愿意给你保呢，你还得求爷爷告奶奶去保。哎，我说这是实际情况，确实啊，新能源的车在保险的时候遇到的是价格较高，保险公司不是特别愿意接，所以呢，他用一个高价来做这个衡量，你花了更多的钱，我才能去接收你这样一台车。原因很简单，发生了磕碰之后，尤其是电池的整体磕碰之后，它面对的赔付的这个值，可能要比我们的油车要稍高一点，性价比，就相当于咱们修车的零整比，哎，跟这个是有关系的。所以好多朋友在购买新能源车、纯电车、买这样的车型的时候，可能之前您没有关注过保险的，你到真正去买保险的时候，你会咬下牙，嗯，什么情况？这么贵呢？哎，这个呢，你就是综合考虑吧。我倒是觉得，这个时候也到了可以做双向选择的时候。你不管是买油车的、买电车的，衡量好了之后，你想享用这个电车里边的功能，那功能真的是你啥你也比不了。你现在电车的功能往里边一坐，那真不得不说，车辆的空间呢，燃油咱就不说了，这个人人都知道，这电肯定要比油便宜。再加上里边的一些屏幕啊，包括一些舒适性啊，包括整体来说吧，坐在车里边确实得劲儿，但你别出毛病。那或者说你别在买保险的时候心里没准备，要不然的话可能你会伸下舌头咬下牙，这个滋味呢不是很好受。给各位提个醒吧，在买之前啊，您关注一下这个保险的问题。那这个不得不说，对车型我推荐不了，这个咱不专业，这大黄蜂很专业，但是对于买这个车之后的这个保险这个事儿，我可切实的能感受得到。好多朋友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和听众都反映过这个问题，有的说不给保，他说这家保险公司不给保，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挣钱，因为他考虑到给你保他不合适啊，所以呢，各位综合考虑啊，把这个事儿给各位做个提醒。好了，我们的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最美的青春，他说这不是1038游离走天下的帅哥大勇吗？谢谢您啊，谢谢您。把这个词儿用在我身上，我觉得有点可惜了。这词儿可惜了，可不是我可惜了。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各位如果此时也方便，拿出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直播间也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视频的直播陪伴着各位。各位如果在用车生活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大家在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哎，在以上的这几个方面吧，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穿串的他说，勇哥原来长这样啊，这是位新朋友，别忘了点关注啊，新朋友别忘了点关注。我们的肘子张进入到了直播间，这也是老朋友了，欢迎您啊，祝你的肘子大卖。这个专门做这个家常菜的，我记得是家常菜为主。百合说，大勇啊，可下直播了，最近一段时间好长时间了哈，断断续续的，从陪着各位去新疆啊，到回来之后了，这事那事儿，这没怎么消停，所以呢，终于直播了。谢谢勇哥，没事儿，这一天卖个百八十个肘子就够用了吧？一天就别整太多了，一天卖个百八十个就够了，是吧？谢谢啊，反正他说了私房菜，他说了他家菜挺好吃的，他做的也都良心啊，所以各位没事的时候可以去尝一尝，试一试啊，这个。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同时进入到直播间呢，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您把关注给点一点。那对于新朋友，因为日后万一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什么事儿，您就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了。跟各位分享一个案例啊，一个机动车和一个非机动车所发生的一起事故。这个事故在咨询到我这儿的时候呢，这个司机是一肚子的委屈。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的车没有行车记录仪。路面的现场的监控也已经失控，失控，这就是他的原话，也没有监控，这路口也没有监控。
它是绿

0: 绿灯的正常通行，绿灯驶入的时候，大概他说已经有了四五秒钟的时间吧，才到了他才开始这个把车开到进里边去，随即呢，在他的左手边过了一台电动车，跟他之间发生了碰撞。他说这个电动车刚开始下车的时候呢，他就说电动车不好意思，这确实是我的事儿，坐在地上还跟这个司机在说抱歉。忽然之间呢，他就开始打电话呀，就开始咨询呐、问呐。你说不在哪儿啊，就找到了这么一个让自己可以玩赖的这个机会。等到叔叔们到现场的时候，进行了现场查勘并且做笔录的时候，开始询问情况的时候，这个电动车的小哥呢就开始把这画风就变了，说我正常绿灯通行。这个私家车这个哥们说，你这什么绿灯通行啊，我这边已经四五秒钟的时间了我才通过，而且前面的车流并不是很大，我就看着你呢。然后呢，叔叔就问，那你看着他你为什么不躲？那我正常绿灯通行，我哪知道他要继续走啊。这小哥说，不是啊，我是绿灯进来的，前面有车我没走完呢，我要继续通行啊。那我听说继续通行是有优先通行的。叔叔说没问题，如果你确实是绿灯通行，你确实优先通行，如果你确实是闯红灯，你就要承担事故的全责。那就把这事儿开始掰扯。那私家车说，那没问题啊，咱们就该调证据呗，说你有行车记录仪吗？说没有。好，那等着我们回去调监控。一调监控，监控不好使了，调不到，现场呢就变成了一个没有办法去证实非机动车到底是不是闯红灯。这机动车委屈的不得了，给我打电话一顿埋怨，说你说这哥们这不玩赖呢吗，这下了车之后他自己都说啊，我闯着灯出来的，这实在不好意思，这实在不好意思，一顿道歉。结果呢，这个证据也拿不到，现在什么证据都没有的情况下，对方一口咬定我绿灯通行，最后得到了一个交通事故证明，证明了你们两个在这个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但对不起，是没有办法去判断到底是谁的毛病，人家说了人是绿灯，你这边你说你也是绿灯，那最后谁也拿不出证据，拿出了一纸证明，这私家车委屈够呛。后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没什么可委屈的，你的这个证据证明不了你所表达的内容，那就没办法了，那就只能是各打五十大板吧。像这样的证明啊，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一家一半的责任，因为你要是能拿出证据的时候，在事故处理的过程里边你早已经提供证据了，你没有办法，虽然理论上存在说你要再能拿出证据可能会分出个一二三四，但对不起，就是各打五十大板，所以行车记录仪还真挺重要的一件事。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2: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1: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2: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6: 加油，我能行。
5: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7: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8: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5: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 干拼搏，为梦想。FM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0: 大家要捋清楚啊，新宇，你要捋清楚我是干啥的？问我探月300怎么样？不知道，这个非常明确，答案非常唯一，就是不知道。呵呵，对于车不行，从来不给大家去推荐这个车。虽然还是那句话吧，比各位不了解的朋友，我肯定会多少多了解了一点点。但是呢，这没有办法，这不专攻这个行业，所以不能够给大家一些建议。青春岁月说，他说我在通宇见过你，这可是老朋友了。这话说在通宇，当年应该是在通宇参加那个场地拉力赛是吧？在那个时候咱们见过面啊，这都多少年之前的事儿了，这老朋友了啊，欢迎 青春岁月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各位如果感兴趣的也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 WFL 发来信息，都十多年前大勇来四平主持节目的时候我见过你。哎呦，谢谢您啊，这也是老朋友了。云淡风轻是金秋啊，大勇啊，好长时间没有直播了，你现在播出的时间有改动吗？没有改动啊，时间还是这个时间，上午的9点到10点，下午的2点到3点，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尽可能的通过抖音来做直播。确实这一段时间也没能给各位做直播，抱歉啊，好久不见，所以你看人也没有那么多了，所以慢慢的来吧，大家继续啊，没事的朋友就开始关注关注我们的直播，现在尽可能回复。而且最近还发现行啊，播着播着还都很顺利啊，所以各位感兴趣的可以到抖音里边去搜索一下，在抖音里边搜大勇1038，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您便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搜索大勇1038即可。不到一点的时候就能看见你的直播呀，就在直播间呢。不对呀，他说那我不到一点的时候，不到一点的时候我从来没播过，那是不可能的啊，那是不现实的。我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不到一点的时候播过，下午2点到3点啊，都是这个点，那你是看错了。感谢战神的关注，谢谢各位啊，进入到直播间没有关注的朋友点点关注啊。刚刚给各位分析了一个这个电动车的一起交通事故，再给大家来分析一个两车相撞的交通事故。我把这两天没有在广播的直播间里边给大家出现的这个车辆发生的碰撞吧，跟各位来说一说。这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也是我们一位这一次跟着我们去出去玩的一位朋友的一个大哥的一个交通事故。一个农贸市场啊，准备往这个大早市里边去进。两车呢都是同时右转弯往里边去走。平时呢他也说了，反正呢就是左一台右一台，两边就这么穿换着走。这一天呢他在左侧啊，对方呢是在右侧，两台车同时往这里边右转弯，准备要进入到这个早市里边去停车。在右转弯的时候他拐过来之后呢，发现右边这个车可能在他的盲区里，再往前走两车就挤在了一起。问我，他说这事儿吧，我也知道我自己有毛病，但是从现场的开来说呢，我稍偏前了那么一点点，对方呢是这不断的在出现在我的后方。我说是因为对方已经要转过来，你发现左边有空间，你等同于在转弯的过程里边有一个小超越的过程吗？他说应该是这么个事儿。然后对方是个轿车，车体比较低啊，比较矮。我呢是个 SUV， 可能拐过来之后呢，就是右下角这个位置呢多少有点盲区啊，就用这个侧面右侧面就把人家左前角给挤了一下。他说想问一下这个事故能是个什么样的责任。我说如果从现场的发来的图片以及你的形容来看的话，这叫不依次通行。这右转弯右侧车辆一定是有优势的，而且右侧车辆已经紧挨着这个马路牙子，对方这个转弯转的没毛病，你从人家左边相当于给人兜进来，这个前半程还好，越走空间越小，只要前边的车，只要右侧的车在持续向前的过程时，你的夹角越来越小，这一定会到中间把它给挤上。所以我说这个呢肯定是你的全责。那事故呢其实并不严重啊，双方呢也都协商个差不多，也就这么着了。我顺便给各位提个醒，就是当我们出现右转弯，比如说进入到一个停车场进入到小区啊，进入到地下车库啊等等像这样的地方的时候，您就记得啊，右侧转弯的右转弯车辆，右转弯车辆右侧转弯的车辆它一定是占右的。我为啥要把这个事提出来呢？因为有很多的右转弯车辆它在进入到这样地点的时候，比如说进小区进停车场，它有可能会四处张望，它有可能行车的速度会比较慢，甚至已经完全影响了后方车辆的通行。人有的朋友甚至在后边都一股气儿，对吧？你这干啥呢？磨磨唧唧的，你搁这找啥呢？我从你的左边兜过去吧。就在这个兜的过程里，本身他在找，本身他在犹豫，本身他在看，四处撒嘛，他有可能就忽略了左边的你抢先要通行的这个车。所以在这个时候发生交通事故，往往是啥？一肚子的委屈啊，是左边的车你有毛病，但是左边的车心里边很委屈，说你这右边车你嘎嘎悠悠你也不走，但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时候那就是不依次通行。所以大家不要按照正常的我们的思考方式去琢磨这个现实所发生的这样的事故一定要按照交通法规的规则我们去正常的通行。
所以把这个事儿给各位提个醒，就是经常会有这样的车，我们在一年里边会接到很多起啊，一肚子委屈，那就是哎呀妈，这车让他开的没有用，那到最后就是看规则，谁在规则范围内，谁就在这起事故当中不承担责任。你违反了规则，你说心情没有用，对吧？你说常理没有用，你说人之常情也没有用，看的就是最终的规则唯一啊。好，给各位提醒啊，这个事故希望大家在日常行车里边不要出现。好了，大家在收听直播的过程里边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了啊，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来互动，大家可以把您的信息随时的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大家可以随时的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再次的提醒各位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0431-8581-5411-8581-5422， 大家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和节目的互动，有任何的需求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啊，没有点关注的点点关注。感谢老姜，感谢蓝天飞翔，谢谢情物追尾，他叫情物追尾，好，叫青年已不再年轻。他说以前经常这么超右转弯的车，以后不敢了。是的，所以我这个事儿呢，为啥我其实这是个小事故，也无关紧要的一点小事儿，我为啥要把它拿出来？大家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都觉得，哎呀，这车让你开，你这种抱怨没有用。你发生事故的时候，它就是有个先有个后的问题，在日常行车里边，往往出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我们之前有一个出租车司机也出现这个情况，前面一个私家车。这个路呢是个这样的一个路，就是单向单车道，并且左右两侧停着车，也就是说这个空间相对来说比较小。前面一台私家车先是打了右转弯停在这儿，然后这个出租车那我就等一会儿吧，等着等着呢发现停了半天了啊，挺长时间了，这出租车在后边也都急坏了，鸣笛干嘛的，前面车把双闪给打开了，在机动车道内就把这车给停下了。哎呀，这车就这心里边就是这顿委屈啊，就是看着右边的车啊，用他原来的话说啊，原话啊，他说我一边看着他的车啊，一边盯着想，就想盯着这个司机，我就想看看他是要干啥，嘴里边呢还在这块嘟囔着，向左打舵就准备超越，这叫人之常情，对吧？这谁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他在超越的同时，他没有观察到，不是对向来车，对向来车他基本就能观察得到了。从他的后方有一个电动车也准备做超越，两个人在同时超越的过程里边，嘣儿就挤到这块了。挤完了之后，右边停车的车一看，后边有车，因为我这个停车把这个事故给发生了，怎么办呢？人家把双闪一关，打着火滋溜走了。他想问一下，说这个事故一后方的车责任大不大？第二个，右边停车的这台车，这种无故停车对我构成的影响，是不是在交通事故里边又承担责任？我说不承担责任，他就委屈了，他打死不干。他说大勇，你说这个事儿我就不认可，为啥呢？我说你说说你的理由。他停车，我为了躲他，跟后边的车发生了事故，咱就先不说跟后边的车责任大小，他为什么不承担责任？我说他没有突然性。各位听明白了吗？他没有突然性，是你在明知道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做出的选择没有注意安全，而并不是因为他的停车构成了风险。举个例子，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会承担责任呢？比如说当我们转弯过来之后，他就停在机动车道内，我们在安全驾驶正确操作的过程里面没有办法做出躲避，我向左或向右做出了一下躲避，这是要做紧急的出现了一个避让的过程，我们跟别人发生的交通事故违章停车的，并且尤其是这些出现在机动车道内违章停车的车，他要承担责任。但是你这个则不同，他是一台死车，你是为了躲他，你在躲他的过程里你要确保你的行车安全，你没能注意安全，那好了，就要在事故里边承担责任。那再来说后边这台车，要跟他之间的这个关系，后边这台车也要依次通行，俩人都要做向左去并道，这也是正常的，做可以做出选择的，并且地面是虚线，那你后边的车不能往上挤，所以呢，我说像这样的事故你不能往前车上追，你只能去做后车的责任，后车的责任会大，甚至有可能是全责。但是在这样的事故里边，一般情况下会给出一个主次，后车的责任更大一点，承担个主要责任，前面的车你在超车的过程里也没能

0: 注意安全，有可能会给到一个次要责任。那他说你说对了，果然是个主次责任。但是呢，我就在想，我这个次要责任能不能给到我前面这个违章停车后来驶离现场的车，并且他明明看到了我们这起交通事故是因为他造成的，他离开了，他应不应该承担一个交通肇事逃逸啊？我说这都不存在，因为这起事故不是因他而来的。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事捋顺清楚啊，因为他的这种停车已经存在，你是在变更的时候出现的事故，而并不是紧急的躲避造成的，明白了吗？这事儿一定要捋顺清楚。好了，这几个案例吧，跟各位做一下分享，都是我们日常行车，尤其是在像雨天呢，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些情况，跟大家说一说啊。各位，我们的广播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大家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有朋友打进热线，打进热线之后，稍等一下吧，马上要进一小段的广告了。广告回来之后，整体的来了解您所要咨询的这个情况，好吧？在线稍等啊，其他朋友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了。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此时此刻您也方便，可以在手机里边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贺说这一天呢，勇哥太忙了，好几天没上节目了。是的，非常抱歉啊，非常抱歉。这我也急个烂蹦，所以这下午能上赶紧的，也不能耽误事儿了。呵呵，谢谢各位的关注啊，感谢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一切平常。询问了一个其他方面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一会儿我细看一下，这个我肯定是不懂了。所以这就不知道您要咨询的是哪方面了。这个咱只关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好了，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直播。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8-458。
3: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5: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我们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抱歉啊，因为我这边没有显示您的信息，所以只能直接跟您忙打招呼了。您好。
7: 你好。
0: 哎，您好，请讲，您贵姓？哦，你手机信号不是很好，调整一下位置。您贵姓先生？
7: 我姓李。
0: 姓李，您说，把手机的免提关一下，然后往窗口走一走。信号不是特别好。
7: 因为我在那高考学校那个附近住，他可能
0: 哦，那可能是，嗯，您说，
7: 好吧，我对象行驶，我是左拐，他直行，
0: 嗯，
7: 然后呢，就是我已经拐来了，然后他应该右侧的叶子板蹭到我的保险杠了，
0: 嗯，
7: 而且不时晃的右侧的叶子板蹭到我的。右后，他右侧的叶子板撞到了右后保险杠，
0: 嗯，
7: 然后吧，交警来了吧，他那个盯着我就劝责，说我是拐弯没让直行，我说是拐弯没让直行，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得看撞击点在哪儿，是吧？因为 因为他不是正前方碰着我，而

0: 且它是那个右侧的叶子板刮的我那个后面的保险杠。
1: 嗯，
0: 我想那个最起码的话，它不应该是我的全责吧？
1: 嗯，
0: 然后那个交警的意思，你要是有遗憾，
1: 嗯，
0: 就定理。
1: 好，你看来能听得到我说，那你就先听一听，因为您这边的声音呢，确实信号呢受到了一点干扰。我来跟你说一下啊，我来描述一下这个事儿，没敢把您的声音在这个抖音里边直播，因为怕万一有啥问题。哥们儿呢，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他是左转，对方是直行，对方的右侧的叶子板呢刮到了他右侧的保险杠的后杠的位置，他的想法呢是说，这个左转让直行没毛病，但是呢，是不是也得需要看一下刮到了哪个位置啊？这如果说撞击到了我的前边，那是我跟他抢行，那如果撞击到我的后边呢，那我的看来我大部分都已经过去了，那为什么不应该给直行一个责任呢？大概咱哥们咨询的就这么一件事儿，我来跟你说一说啊。左转让直行只要碰上了就是左转弯的毛病，除非有一点，就是你明明可以真的可以安全过去，对方的操作不当，甚至有故意加油撞击的这种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按照交通事故来处理，但只要是一个意外发生的，按照交通事故来进行处理的，左转弯就是全责，除非直行的车辆有一些交通违法行为，你比如说对方有超速，对方有未能确保安全的一些驾驶方式，对方有一些操作不当，等等，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才会承担责任。所以呢，给你个全责，这真的没毛病，下次要记得。这左转弯的这个避让直行，就是要让道不相撞才叫避让，刮上一点都不叫做让，这个您心里边要有数了，好吧？信号不好，
0: 行，好，
1: 能听到了哈？
0: 信号确实不好
1: 啊，确实不好，能听得到就行。我说这些你都听到了，是不是？
0: 大概听到了，大概听到了，
1: 大概听到了。那就再总结一句话，就是左转弯让直行，一定要让到彻底。只要刮上了，对方没有毛病，你就是全责。对方的毛病主要指的是超速啊，捅过手机啊，有所有的一些跟未能确保安全驾驶有关系的一些行为啊，只要这些人家不存在，你就是全责啊。好了，那断断续续的，应该两头加一起，应该把话就听个差不多了。跟您说声再见啊，这个初雨蛋糕啊，咖啡小镇店啊，他说现在啊。到底让右还是让左呢，勇哥？这个事儿没有什么可疑问的，他看前提是在哪儿啊？第一，十字交叉路口，没有交警指挥，没有信号灯，没有礼让标志标线，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如果都直行通过十字交叉路口，让右原则，右侧车辆优先通行。这个是第一个。那还有涉及到一个左和右的呢，是指道路变少，我们需要两个车道的车同时向一个车道里边并入，或者说单向三车道，第一车道和第三车道的车都准备往第二个车道里边去并入，在这个过程里边涉及到一个让，就是让左边的车，左边的车优先进入到这个路口，进入到这个道路当中，右边的车需要给点上一脚，踩上一脚，这是两种。那如果你提到一个十字路口的话，那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不存在着你有任何的怀疑，说怎么这到底让右还是让左呢？没有指挥的，没有信号灯的，地面没有倒三角的标线的，空中没有立了一个倒三角的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直行通过十字交叉路口，就一定是让右的原则。我再强调一遍啊，不分主路和支路，这都已经是九几年的法规了。那这完全跟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不分什么谁道宽谁道窄，就曾经我们出现一个最最最最我觉得道路条件最深最宽的一个对比的吧，就是单向三车道啊，双向六车道的和一个单向单车道的十字交叉路口发生的交通事故。哎呦，这当时这个六车道里边行驶的车辆心里边是非常有底气的，说我这是主路，它属于上道。我说不是，这明确的标注了十字交叉路口，但是在一般情况下，这样的小路口里都会有让字牌，一般都会有，没有呢有可能就是不全啊，就是设置的不全，一般在这样的路段都会有让字牌，它会在小道上非常明确的给你标注个让字牌，让你去观察主路上，也就是咱们所经常说的主路，就是宽的，这眼瞅着这条道宽啊，这条道小，对吧？那你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都有这个窄

一点的，道路通行条件稍差一点的，或者说只有一个车道的，这样的路段一般都有让字牌，但是如果没有的情况下，那就是让右。记住啊，这个原则是非常非常唯一和统一的。到任何一个地儿，咱遵守的都是这个原则，就是十字交叉路口没有指挥，没有地面标线，没有空中标志，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只要是都是直行通过这个路口，那就是让右的原则。所以我们当我们进入到这个路面的时候，首先我们要观察的，不是右侧，是左侧，因为左侧来车先和你之间发生交集。在让右的这个原则里边，有的朋友会承担一个次要责任，就是你处在右侧，但是你却承担了一个次要责任。那原因在哪儿呢？有之前有听众跟我犟这事儿，说的你看你说让右，叔叔也说这让右的原则，所以呢你在事故里边承担次要责任。我说这个让右的原则本不该承担责任，但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承担一个次要责任呢？根据现场的判断，当你进入到这个路段时，你没有做任何的瞭望，虽然左侧的车辆没有对你进行避让，但你也没有能做到对你的右侧进行瞭望，也就是说你非常盲目的唰的一下就冲进了这个路口。那如果此时右侧也有车的情况下，你根本没有办法做出避让，也就是说能够确定你在通过这个路口时你的驾驶行为不当，在这样的情况下给个次要责任说得过去。那但一般情况下，让右的原则拿到的责任都是无责，右侧车辆都是无责，左侧的车辆一般情况下都是个全责的车辆。所以各位在通行时一定要谨记啊，虽然说我们是让右的原则，但是我们一定要去瞭望。你就像经常给大家提醒，虽然我们在绿灯通行的时候，你也不能盲目的闭着眼睛往前搂，你也要看着左右两侧的车辆是不是有可能发生交通事故。因为所有的规则到最后它都要归结出一点，就是避免事故。只要能避免事故的，那都是对的。你说不好听，你就算有违法，你要能避免事故，那也没啥大毛病。咱的原则就是避免事故，但是只有在统一的规则下才能够避免事故。风随影动，永弟啊，好几天没有看到你了。感谢执着321的关注，谢谢啊。进入到直播间，老宗头俗啊关注啊，感谢各位啊。如果您进入到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啊。如果此时此刻也方便，可以拿出你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卡拉永远 OK 的关注，谢谢您啊。风平浪静啊，谢谢您的关注啊，感谢您的关注。没有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随时的来搜索一下抖音里，来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用户4950的关注，感谢您啊，谢谢，谢谢各位。有问题的你别管关注啊， 你有啥问题的咱直接互动就行啊，别客气。还有就是关注之后有一点好处啊，但凡咱用车哪有不磕磕碰碰，谁都包括在内，所有人上道之后风险都是差不多的。但是你要是说遵守交通法规的那一波，遵守规则的那一波，你即便有了风险，你也是无责的风险，这个是区别，这是性质上的区别。如果你开车从来没有违法行为，如果我说的这个从来没有指的是啥，有的朋友说我开车从来没有违法行为，错，是因为你只知道那么几条正确的，你在违法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是违法的。而我说的这种没有违法行为是绝对性的违法行为，这种绝对性的违法行为有一个前提，是你绝对要知道每一条交通法规是什么，然后你才能有绝对性的没有违法行为。这个事儿各位听明白了吧？所以我所说的开车没有违法行为指的是你做到了每一条交法里边的规定你都知道，并且不去违法。好，那你一辈子不会发生责任事故，即便发生事故也是无责的事故。但是这一点谁能做到？谁也做不到。你就从事这个行业的，你这叔叔们也做不到，我也做不到，谁能把每一条都抠紧呢？都抠得滚瓜烂熟的，是吧？而且谁能做到当时当刻你就不犯这个毛病啊？这个太难了，还没见过。所以事故在谁的身上都有可能发生，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平时比较关注法规的人啊，规则你去关注，没事的时候你就去看一看，尤其是一些在城市路面、高速公路、国省干道经常会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标志长什么样，标线长什么样，当我看到了这个标志和这个标线时，我该如何去做，我在操作的过程里边我还要增加我的技巧，
比如说我们经常提到的防御性的安全。

0: 全驾驶。啥叫防御性安全驾驶？它只要有风险，你就认为这个风险此时此刻已经到来，你所做出的行为就是防御性安全驾驶。这话我不知道我总结的对不对，各位能不能听得懂？各位琢磨琢磨啊，就是只要这个地儿存在这个风险，你不管它出现不出现，你就认为它出现，然后你还付之行动，你去减速，你去瞭望，你去躲避。咱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道路右边停个车，你就认为它要忽然之间停车起步，你是不是就会减速？你是不是就会瞭望，就会关注，对吧？你比如说右边有个公交车，你就认为前面会跑出了一个人，出现鬼探头，那好，你是不是就会减速？你是不是就会关注，就会瞭望？减速减到啥程度，即便前面出了个人你也停得下来？你觉得这个时候如果前面真的跑出了一个人，或者电动车或者自行车，你能发生事故吗？你肯定不发生，是吧？这就叫做防御性安全驾驶，就是把风险要观察到，然后为了这件事我要做出一些行为，我要去减速啊，或者我去鸣笛提醒，哎，这些都是可以的。然后你会发现你跟责任事故之间会离得越来越远。所以这就是开车的一些技巧。车这玩意现在啊真是变得越来越简单啊，考证也没有那么难啊，不像以前了都得练成手了再上道。现在你看差不多的，反正有保险，上道就开始咕噜。大家经常会说这么一句话啊，新手啊，所以保险保的全一点，买了台小破车上道了就开始练。那你说你这人家做好了撞的准备了，人家新手上道做好了磕磕碰碰的准备了，小的磕磕碰碰保险公司能够解决，严重的磕磕碰碰你有可能面对的是自由都没了。哎呀，大自然林说不能，可以打电话啊，说左转有一个人一直停在那儿，被直行的灯被直行灯尾撞了，也是全责吗？能连线吗？不能连线可以不打广播热线啊，0431-858-1541，打这部电话就行，0431-858-1541。左转有人一直停那儿，被直行灯尾撞了，也是全责吗？一会儿我进一小段广告的时候，我好好理解理解你这句话，这两句话。保险公司是哪家保险公司？哪个保险公司？这个自己喜欢就好。说大勇啊，我是开危化品车辆的，挂车的，危化品每天都累计8小时，老板让司机违法开车，我不开，那就对了，那就对了。这个事儿呢，不能自己往上冲，明知道是违法，你还去选择，最后的风险你一定会在这里面承担责任，所以这个就坚决不可以，而且会影响自己的职业。好了，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见习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起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劫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2: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吉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
0: 好，他说的是对面来的车，对面来的车吧，有个车停那儿，被直行的灯尾的车给撞了。灯尾的车，它就涉及到一个对方的直行车辆是不是闯红灯。如果人家正常的绿灯通行的，虽然是灯尾，但是呢，人家是优先通行的。左转的这台车呢，不能跟人家去抢，大概是这意思吧。他应该我也理解是这个，但是呢，因为有其他的可能性，就不能再轻易的去给分析，大概是这意思吧，是吧？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前面的灯停着，是你要从它的左边绕过去吗？然后这个视线还受到了一点影响，然后被灯尾的车，可能你认为咱们这边已经绿灯通行了，但是你前面这个啊，那我就按照这个捋顺吧。你要说对，那咱就说对了。直行车放行，你们呢在这等待左转，哎，直行车呢已经这个你的左转弯的信号灯呢已经变绿了。这个时候你发现你前面这台车呢不动， 是不是你在路口里边就从他的后边绕

基本上不会出大问题。他干一个月之后啊，人家叔叔那边一看，说你小子待着没事，全是对方的责任，并且都是这种硬往上贴的事儿。一次两次我认为是意外，但你次数但凡多了一点，我认为他就是故意。各位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呢，你说有没有？绝对有。能不能干得长？绝对干不长。那你干的年头多那些，你问他现在在哪儿呢？都在里边呢。那这可不是小事儿了，人家这是相当于诈骗，这个跟这是有关系的。所以各位琢磨琢磨啊。所以你说这事儿有，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从我的经验上判断，你的内心里的想法是啥？是那些明明感觉可以避免这起事故，但他就是没能避免的，在你的心里装的就是碰瓷儿。我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你说就是我说的，是不是到你的心里？你心里想的是不是这事儿？咱就以刚才那个左转弯的为例，在他的内心里边，他有可能认为这直行车就有碰瓷儿的嫌疑。你明明可以让我一下，我就过去，虽然我有违法行为在先，但是你踩那一脚就可以，然后你非得撞，不排除这里有较劲的行为，那极个别有可能存在着碰瓷儿的可能性。你给人家留下了，对吧？他是个臭苍蝇，对不起，你这个臭鸡蛋漏缝的了，那苍蝇不叮你叮谁呀？你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意思？别人都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就你脚踝骨露出来，那大蚊子不上你那块咬一口，那说了谁去？你觉得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你说的我感觉是应该是这意思。你其实痛恨的不是专业碰瓷儿的，因为谁都很少能碰到，对吧？反正我身边目前为止啊，听众里边有碰到的，有跟我沟通过的，我身边的朋友包括我在内没碰到过这种专业碰瓷儿。一般大家认为碰瓷儿的往往指的都是这一步，就是明明可以过去，但是他就不整那么一脚，然后就跟你俩撞，你下车就认为他碰瓷儿。那有朋友就过来，那天那朋友跟我犟这事儿嘛，就说人家那个出租车碰瓷儿，我忘了是出租车还网约车，网约车了，就说人家碰瓷儿，我就说的气得够呛，跟我一顿犟，甚至对我都已经认为我在偏袒人家啊。碰瓷儿都碰到最后，我这么跟他问的，我说你捋顺一下，他碰你之后要得到的是什么呢？他说修车呀。我说他捡着这个便宜了吗？没有。我说还能得到是什么呢？营运损失啊。我说你给的你觉得够人家那个额度吗？他说了倒是可以再商量商量。我说对呀，那他这一碰目的在哪儿呢？只有一个了，那剩下的只有一个，就是因为修车不能干活休息两天。我还真没有见过几个专门干营运车辆的人说，哎呀，我看看这个月我没修，我再修三天吧，来我碰个三天的活。我这月没修，我这月家里边有事儿，我想修半个月，我碰个半个月的活，我没见过这么傻的营运车辆的司机，是吧？各位琢磨琢磨，啥叫碰瓷儿？碰瓷儿得有目的所求。你说你这边喝了，你开上来碰你，张嘴，多少多少多少多少，这叫碰瓷儿，有可能。碰完之后你就给人家修车，即便人是营运车辆，你就给补偿了点营运的损失，人家就叫碰瓷儿，人家无利可图，无利不起早啊。对吧？人家没有必要一大早就起来，你非得让人这么大早起来，你说人家犯得上吗？人一点利益都没有的情况下，人跟你俩碰啥呀？所以不要把所有的事都捏到碰瓷里边去啊。那上次那哥们拿过来酱都急了，真的，他就认为你啥也不是，你就在向着人家说话。我说那边张三李四我都不知道是谁，那我向着他说什么话呀？那理解不了，理解不了。那我说那你就别理解吧，你就到最后追去吧，追到最后你也追不来呀，那是一定的。协会会长说，等会儿表扬我的话必须得往上找一找。他说正确，你的语言还是那么犀利有力量。表扬我的话我得往上翻一翻，你要埋怨我的话我就不找了。镜中花说，小区路口从北边往南走，一个从东往西走，北边的车碰到了东边的车，是谁的原因呢？这事就没法定。小区路口一般不界定为十字交叉路口，小区的路口都以上道，即便可以穿行，马路中间有可能是虚线，但是你只是借机动车道允许你穿行或转弯而已，而并不是一个十字交叉路口。刚才您给我提供了一个东南西北的方向，看来呢你是想往这个让右的原则上去套，但是你要记得，让右的原则的前提是十字交叉路口，所以小区的出口都不具备十字交叉路口，那除非特殊，你这个小区就是个十字交叉路口，但这样的小区很少见，小区也不做这样的设计。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吧？

那叫咱用个简称吧，叫 SIFS 那对，是这个拼音啊。用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他也一般小区没有这么干的，没有把这个十字交叉路口上面咣家立个小区的正门的，一般很少见。所以呢，它是一个十字路口，当我白说啊。小区路口妥了，那我画南北吧，东西吧。小区由北往南走，对方呢由北往南啊，画个箭头，对方是从哪来的？对方是从东往西走，那你的北往南的不就是右侧了吗？右侧就是优先通行的了，对吧？如果真的是一个十字交叉路口的话，你从北往南走的这个就处在它的右侧，那你就是优先通行了，因为你是北往南，对方是东向西嘛，啊，所以你在右侧。那如果不这么定的话，你要好好的琢磨琢磨，是不是十字交叉路口？城市路面十字交叉路口有一个特点，是四个口上都有停止线，那叫十字交叉路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不是了啊。那你看最后的结果是啥样的？如果真的是定右侧的车辆无责，那就是十字交叉路口；如果给右侧车辆的责任，那就说明它不是十字交叉路口。甚至给右边的车，也就是小区出来的北往南走的这台车给了个全责的话，你就记住，这就不是十字交叉路口，那有可能是一个梯形路口。像这样的小区出来，如果没有单独的信号灯，你是需要右转弯的，你是不能够进行直接的左转弯和直行的。所以镜中花，我对你说的这个是一个十字交叉路口的这个事儿表示怀疑，你自己好好定一定，看看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你根据责任来判断一下就行了。时间关系不再多说了，咱们抖音直播间今儿就播到这儿啊。如果说各位没有点关注的，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没点关注的朋友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就行了。跟各位说声再见，明天下午的2点钟啊，包括明天上午的9点钟，咱们不见不散啊。再会再会各位，来跟各位说声再见。来吧，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的这个产品啊，这也是咱们给大家新推的一个品牌了，卡诗的洗发水，各位有知道吗？如果你不知道的话，这么说吧，比较好一点的这个美发的沙龙里边御用的都是卡诗的这款洗发水。卡诗的这款洗发水绝对是洗发水里边的明星的产品，而且很多的明星都在用的一种同款，不管你是干枯的头发还是油脂的头发都可以用，因为人家是分不同的款式的。今天给大家精选了三款销冠的这个洗发水啊，卡诗的销冠洗发水。第一，卡诗的绿瓶，这是一个油头的救星，控油那是杠杠的，效果非常的好，需要一天一洗头的朋友您就来这一款就没毛病。那第二个就是来个粉瓶的，洗完头发吹干，视觉上发现你的发量都感觉增多，明星同款的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产品。还有第三个黑瓶的啊，黑瓶的这个喜欢折腾头发的，受损的比较严重的，今儿烫明儿染的，头发受损比较严重的，你用这个黑瓶的给你滋养起来绝对没毛病。正常来说官网500毫升400-500块钱卡诗的洗发水那绝对贵，这玩意儿天天用谁也整不了，但是今天我们给您的价格只要299，不止一瓶啊，是买一瓶送一瓶，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加在一起足足一升只要299。想入手洗发王牌的黑瓶的，我们今天有院线专供，一升装两瓶，共计2升只要399，算下来那不到200块钱一瓶，价格非常合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店的溯源，限量150组。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马上发送洗发水到直播微信。懂这个品牌的朋友，您买到手绝不会后悔。你要不了解这个品牌，你要觉得它贵，你就千万不要买。各位你听我一句劝，因为卡诗的洗发水绝对是洗发水里边的高标，奢侈品级别的。正常来说500多块钱的东西那可不是在这吹着唠的，那卡诗的洗发水的价格是非常高的。但是今天我们给您呢，您了解这款卡诗的洗发水，或者你男生怎么着20天15天剪一次头吧，你去剪头的时候你问问你的理发师傅，哎，你说哥们儿，我问一下卡诗的洗发水咋样啊，你看看他咋说。每一个美容美发店他们都知道卡诗的洗发水，这绝对是好店里边的御用的产品，而且在他那块那用一次都老贵了。所以我们再次给您提个醒啊，卡诗的洗发水你要是知道你就入手绝对合适，但你要不知道这个品牌你就别买，因为它太贵。你就这200多块钱你都觉得啥玩意儿，200多块钱超市里买一个那些什么仨字的俩字的那些品牌的不才几十块钱吗，就能整到这个500毫升或者一升吗？别的别比，这不一样的东西啊。所以了解卡诗品牌的朋友您到这来捡个漏没毛病。
500毫升四五百块钱的东西，今天给您发两瓶，到手一升啊，才需要299，非常划算。而这个黑瓶这个价格高，价格要比正常的299的要高100块钱啊。同样给您不对啊，这是两升啊，这个合适啊，两升只要399啊，两升只要399啊，这个价格虽然高，但是它升数大呀，所以各位啊，抓紧时间关注一下三个款式，绿瓶、粉瓶和黑瓶。如果您关注的话，具体的细节您可以发送洗发水到直播微信，发送洗发水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您便可以直接购买了。再次的提醒各位啊，路面驾车要注意行车安全，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有任何的问题，明天上午的9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迪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青，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3: 梦都买单。
4: 雷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5: 了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6: 如今的我，
8: 3、2、1上链接。
9: 直到他的出现，
10: 省心的生活
11: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2: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3: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4: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5: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到账，
20: 省心的生
21: 活，省心的生活
22: ，nice。

0: 省心的生活，
1: 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
0: 都闪耀。
1: 今天终于可以咱放松心情了，这场大雨咱们不用答题了，可以在外面尽情的挥洒汗水。我记得当年我刚高考完那一刻呀，好像天空也下起了雨，真的，就我们也下了雨。下了雨之后呢，我们先是把这个各种东西送回到家，然后
0: 还送啥呀，就撇了就完了呗。
1: 不不不不不不不，
0: 还沾湿了能卖钱，
1: 身份证还是得留着的。
0: 身份证那玩意儿揣兜里，其余都可以撇了。
1: 然后呢，我们就相聚在重庆路还桂林路来着，反正
0: 肯定是重庆路，那时候桂林路不行。
1: 反正先吃了一顿那个自助，哎，吃的是
0: 比尔森。
1: 哎，对，你咋精呢？
0: 我瞎说的，
1: 真是比尔森。吃了一顿比尔森之后呢，我们男生打台球去了，完女生他们就逛街去了。
0: 那不对啊，女生应该去烫头啊。
1: 那我不知道。完后来我们相约在这个，那时候桂林路还有个 KTV 呢，你肯定知道。
0: 嗯，
1: 牛仔裤。
0: 嗯，是
1: 吧，有印象吧。还相约在牛仔裤，完了全班好几帮人，完了分俩包房唱的歌。唱歌的时候晚上又吃顿饭唠唠嗑啊，完了大晚上12点多没回家，男生包宿去了，女生不知道干啥去了。女生好像都回家了，我记得是。
0: 是，
1: 哎呀，就
0: 家里有门禁卡。
1: 反正就挺开心的，今天就算是高考啊，就是马上大家再忍住，也就是最后一两个小时了啊，咱就完全结束了。
0: 瞎说，人家刚才都说了，好像最后一科考完的可能得5-6点呢。现在人家考的
1: 就是咱
0: 跟咱那时候不一样了
1: 啊。对，是5-6点是吧？你不着急，不着急啊，咱答完了咱也不出来啊，下雨呢。答完了咱也不出来啊，下雨呢，外面下雨呢，咱不出来溜达啊，因为你同学也不敢出来。来吧啊，今天在省心生活当中呢，昨天我们给大家拿到的是哈尔斯的这个
0: 水杯。
1: 大水杯，
0: 嗯，
1: 不是两升的啊，很多朋友以为是两升的呢。
0: 昨天我们已经说清楚了，
1: 是
0: 1.5升
1: 的，1.5升的，价格是49.9块，
0: 嗯，
1: 一个军绿色的，就是那种属于野营绿色的，
0: 嗯
1: 啊，生活当中能用得到的
0: 帐篷绿
1: 的，一个保温的大水壶，
0: 是的，
1: 啊，挺合适的，官方售价是120多、130多那样吧，
0: 嗯，
1: 因为两升的是卖158，我问客服了，就问完的，问这个品牌方了，
0: 嗯，
1: 他说两升的卖没了，斌哥，
0: 哦。
1: 就大多数吧，买这个大水壶都尽量买往大了买。
0: 是，左六都已经是超一升的了。
1: 对，左六都已经这老大，他们都往大了买，
0: 嗯，
1: 所以两升的都卖没了。
0: 嗯，
1: 剩点1.5升的吧，我寻思就是给大家特价出了。我说那行吧，那行吧。如果还想要这个大水壶的啊，还剩一两个，想要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省心生活。
0: 是。
1: 这个水壶原价是123。左右在京东上有售卖，由京东的哈尔斯官方旗舰店给您发货。
0: 嗯，
1: 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是49.9块，
0: 49.9块，
1: 里面是304不锈钢的，售后保证啊都跟哈尔斯官方售后一致，一年保修，一年包退包换。哎呀，就是但凡出现漏水了，什么钢体破裂了，那肯定是水壶的问题，您不用担心，直接联系我们就行。
0: 没错，一包到底。
1: 今天再推荐个啥呢？今天咱再来点小水果。今天水果挺多的啊。
0: 啥水果？
1: 首先是一个这个叫做
0: 荔枝吗？
1: 红富士要不要？
0: 红富士，这时候的苹果是不是新苹果吧？
1: 叫做顶端洛川红富士苹果。礼盒装、一盒里面15个大苹果啊，到手价格是34.9块。
0: 嗯，
1: 还有一个是它那15苹果都告诉你直径的，
0: 嗯，
1: 直径是7厘米的15个装是34.9块，直径是7.5厘米的12个装是39.9块。
0: 嗯，
1: 哎，
0: 你是刚吃完瓜子儿吗？
1: 嗯，为啥呢？
0: 就一股瓜子味儿，还是奶香口味的
1: 啊。啊，我知道你啥意思了，这不能告诉你，不能告诉你为啥啊，守着呢。现在这玩意儿都高端，啥味儿都有。
0: 嗯，我想了很久。
1: 来，
0: 是啥不能说的？
1: 这个水果啊，已经放在咱群里了，
0: 嗯。
1: 大家想要这苹果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嗯，
1: 然后进群之内呢，啊，您就可以领到这个两张券了。
0: 是，
1: 先领券再拍。正常啊，这是京东家的京东生鲜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
0: 哦吼，
1: 和阔姐那个不太一样，阔姐那是本地同城给你邮寄，
0: 嗯，
1: 这个是京东的大货仓从那个原产地直发，
0: 嗯，
1: 然后呢，也有京东上的补贴。 跌，所以说买的才比较便宜。
0: 嗯，
1: 想尝鲜的朋友，想试试啊，十二个苹果一个礼盒装，37.9元的，值不值得买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级生活。
0: 那玩意儿就是咋的？你要是打开看不香，香不中，但凡你有一个果香不中，你都可以退了它。
1: 我试试，我领一个，我领一个，我咋的？我吃不了这个吧？但是现在吃苹果也是好时候。哎呀，吃苹果也不一定行啊。
0: 咋的？牙不行
1: 了？对呀，我儿子换牙呢，我妈那假牙也换了。
0: 嗯，
1: 就现在就到家就我能啃了。
0: 有一个东西叫做苹果泥。哎，你知道我小的时候怎么吃苹果吗？
1: 你小的时候？
0: 对，
1: 你小的时候
0: 没有牙的时候，没有牙的时候，你知道我是怎么吃苹果的吗？
1: 我想知道是谁记录下来你吃苹果呢？
0: 就是大家都这么传呢。
1: 啊，那都这么传。
0: 大家都这么，家里人都这么传。
1: 啊，
0: 就是用那种，就是用勺
1: 刮着
0: 往下刮着吃。
1: 刮、
0: 刮
1: 刮。
0: 那最近
1: 快
0: 不，那时候不太会说话。
1: 嗯，
0: 大

0: 大致就是大家就是传到我这是怎么说，说我特别的能吃这个苹果。那时候没有什么什么水果啊，就苹果就已经很那什么了，就很不错了。然后就是说我话都说不太明白，然后就跟我姥说，姥姥我要吃咔咔呀。
1: 就买的苹果就咔咔。
0: 对对
1: 啊，
0: 是的
1: 啊。行，这苹果发送到群里去，大家想要的可以自己拍一下啊。哎呀，这个苹果刚才发错了。
0: 咋的？
1: 发
0: 的是苹果梨。
1: 发徐言的是。徐言说，兄弟你要给我分享吗？我说你分享个屁。来啊，这个苹果给大家发群里去，两个苹果都是这个什么红富士的苹果，现在价位反正很便宜啊，大家想买的话，全国的朋友都可以进群来拍，因为它是由京东生鲜为您发货，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然后呢这个链接就给你发送进去了。今天还有啥好东西呢？今天我告诉好东西其实
0: 多了去，
1: 没有啥。
0: 嗯，
1: 今天真没有啥。
0: 今天不是星期二吗？
1: 外星人的电解质水600毫升的十瓶，到手价格是31到36，根据大家淘金币和在淘宝上那红包的中奖概率来决定啊。大概到手价是平时在6块钱8块钱一瓶的电解质的外星人水，到手价格是3.1块啊。这个如果说你在长春的新天地超市门口蹲一会儿的话，他那块有的时候买3赠1也挺合适的。10块钱2瓶，10块钱3瓶的话也不差。
0: 那是要过期的吗？
1: 不是要过期的，就是正常的，就是外星人他
0: 总有活动，
1: 总有活动。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4: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5: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7: 加油，我能行。
6: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5: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8: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9: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5: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6: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5: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0: 哎，欢迎大家持续关注省心的生活，加入我们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省心生活，然后听到我们说的哪一个
1: 产品
0: 你感兴趣，你就可以来呼唤我们啊。
1: 啊，刚才有些水果的，刚才又说的水呢啊、
0: 嗯、
1: 今天咱下雨也挺晴了姐。
0: 说来就来，
1: 说走就走啊、
0: 嗯、
1: 还有东鹏补水了、
0: 嗯、
1: 东鹏补水这个饮料现在也便宜了，多少钱呢？我瞅一眼啊、
0: 嗯、
1: 15瓶到手是35.8块、
0: 嗯、
1: 折合是2.38块一瓶、
0: 嗯、
1: 还有呢，脉动的电解质饮料600毫升的12瓶，到手价格是38.9块和3.2块一瓶、
0: 哦，
1: 就是几个饮料的价格。再来看一下李宁家的一双鞋子，叫做李宁家的优势二，悠然的悠，舒适的舒适啊，是一个跑鞋。
0: 我寻思优势二呢，
1: 优势二啊，优势二，哎，别说它也许有这个谐音的概念哈。原价499块钱的一双李宁的通勤跑步运动。徒步、登山、
0: 哎、
1: 走路鞋，
0: 全功能鞋
1: 啊！就这鞋你穿上之后、
0: 嗯，
1: 你可以符合任何您在马路上的需求。
0: 是的，
1: 啊，多少钱呢？现在是原价499，现在领完券之后是218块钱、
0: 嗯、
1: 啊，这很合适，很合适、嗯。然后还有啥呢？还有希尔顿的一些这个希尔顿家居的好

0: 睡枕，就成人的这睡眠的枕头，
1: 哦、枕头
0: 不颈椎的啊，49块钱、
1: 嗯。
0: 但这个得需要大家凑凑单。
1: 嗯、
0: 小天才的儿童电话手表、
1: 嗯、
0: Z6 Pro， 这个我从去年就开始心仪了啊。
1: 哦、
0: 现在原价999，现在是685块钱。
1: 哎呦，
0: 想买的朋友自己进群来找一下链接，
1: 便宜了不少啊。
0: 好，这些说完之后啊，咱来赶紧说说这个今天更合适的好东西啊。我觉得更合适的好东西吧，不一定符合大家的需求，但是咱们得挑便宜的说。
1: 嗯、哦，
0: 咱不能说我交通广播现在这两个大群里面将近1000多人，我挨个问你们现在今天想要啥吧，不能这么整。
1: 嗯，
0: 我得先说今天啥最合理，啥最合适。
1: 嗯，
0: 你看你们能不能用得上？
1: 对，哎、你看值不值得你入手？
0: 你看值不值得你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进群？值不值得拿到这链接？
1: 是，
0: 来吧，第一个看看值不值得的事儿啊，斯凯奇家的一款男孩的包头凉鞋，
1: 嗯，
0: 原价是339，现在价格是111块钱，
1: 美的，
0: 111块钱、
1: 嗯。
0: 这个小凉鞋呢不错啊、
1: 嗯，
0: 首先呢具备一个非常好的特性，它是一款凉鞋。尤其呢小男孩的脚、嗯、那可热可热的了啊，你别说冬天夏天穿凉鞋，冬天他有凉鞋他也能穿出去、啊、然后呢这款鞋子啊还是斯凯奇家的，品牌也不错、
1: 哦、
0: 号码呢从27码半到40码都有、
1: 嗯、
0: 三个颜色，只是男生的有灰褐色、
1: 嗯、
0: 有炭灰色，还有海军蓝色、
1: 嗯、
0: 三个颜色任选啊，到手价格是111块钱，
1: 111，
0: 怎么样，合理吧，合理吧、
1: 嗯嗯、
0: 想要这鞋子啊进群来找我，
1: 主要就是品牌靠得住、
0: 嗯、品牌靠得住啊，
1: 扛打，
0: 哎扛打，下一个我看看再来啥呢，哎呀我看这个，这啥玩意儿，
1: 哦，你天天像找新奇特似的，这啥呀？
0: 啊，这是我没看明白。这个东西吧，大家不一定能买得到
1: 啊。
0: 但是我得把这消息放给你，
1: 嗯、
0: 让你们心刺挠一下。
1: 嗯，放消息了。
0: 所有要用车的朋友们，在车保养方面要囤机油的朋友们，看一下这个机油啊，看一下这机油，美孚一号系列的5W-40SP 的全合成4升机油。
1: 嗯，
0: 银美孚。银美孚现在原价是269四升、
1: 嗯、
0: 现在到手价格是150块钱四升。
1: 嗯，
0: 机油这东西吧，大家就怕买到假的，
1: 嗯，
0: 或者买到不可信的，给这车再干坏了，
1: 嗯，
0: 是吧，
1: 所以必须要买品牌，
0: 必须要买品牌的、
1: 嗯、
0: 品牌也有掺假的呀，
1: 那就上品牌的专卖店，
0: 对吧、
1: 嗯、
0: 你是到线下也好线上也好，必须要找那个官方旗舰店。
1: 对，
0: 咱们这个京东的，不，咱们这个机油是来自于哪儿呢？
1: 嗯，
0: 美孚京东自营旗舰店给您发货的。
1: 嗯，
0: 需要怎么买啊？原价269的，首先需要你有京东 Plus 会员，有一张300减40块钱的券，
1: 有券。
0: 然后呢，里面有一张1张打9折的券。
1: 嗯，
0: 安装之后吧，还能再返您30块钱。
1: 谁返我呀？
0: 那个美孚家。
1: 啊啊啊！我寻思我上哪安装，他给我返呢？
0: 那不是不是，美孚家再返你30块钱。
1: 哦，
0: 所以说多重补贴之下啊，这个价格现在就是149块钱。
1: 哦，一次加一瓶啊？
0: 你那个不加？
1: 不是，就我就问问。
0: 那不
1: 还不让人问问啦？不知道还不让问问呢？
0: 有的有那排量大的得加6升的，
1: 6瓶。
0: 啊，一瓶这一瓶是4升的。
1: 哦哦哦，
0: 啊，有那个1升1瓶的。
1: 哦，
0: 要不然你说你拆俩4升的话，不浪费2升吗？
1: 嗯，
0: 对吧？
1: 那就是正常的轿车加多少？
0: 4升的，
1: 这4升够不够？我是这意思，就100多块钱够不够？
0: 不够，得5升。
1: 那咋办呢？
0: 那不再买个小1升的呗？
1: 啊、哦。
0: 有一升，
1: 我还寻思买俩，完了剩下咋整啊？
0: 你就是，
1: 你这浪费，这白瞎，怎么办？这玩意儿又不能干了。就是从小就是我妈就跟我爸说，那玩意儿扔了多白瞎，打算了。
0: 啊？咋打算呀？
1: 说吃的饭。
0: 这玻璃水我也咋打算不了啊？你这玩意儿咋打算呀？
1: 所以我就寻思呢， 这 一瓶够不够，那不够的话那两瓶又觉得就是剩下了
0: 啊，这个的确得剩下点、一般都买5升装的就够用了、
1: 哦、
0: 然后机油吧开盖之后大家可以密封好，可以等到下次使用
1: 啊，
0: 比如说正常车呢可能4.5升或4.8升够用了、
1: 嗯、
0: 那你可能会余付一点，余付一点如果你车不烧机油的话你就把机油留着呗，等着需要的时候再用、
1: 嗯、
0: 烧机油的话就放后备箱，有缺机油的时候往里一怼就 OK 了，有招有招。哎，下一个单品啊，这个东西挺好的，如果说我买的话我也想买。
1: 嗯，
0: 小米家的一个产品，目前呢还在这个叫做怎么讲呢，还在众筹当中。
1: 啥玩意儿啊，小米他家还众筹
0: 啊？
1: 啊，
0: 小米总有众筹的东西。
1: 哎呀妈呀，
0: 叫做
1: 他都抖了出了那么多东西了，
0: 叫做小米家的电动直驱螺丝刀吧。嗯，
1: 不是这玩意儿，就是缩距完了之后是不是螺丝刀？
0: 对，是电动的螺丝刀的。你不知道啊、嗯、有些男生可愿买那小螺丝刀子了、
1: 嗯、
0: 就螺丝刀的一套一套的可好看了、
1: 嗯、
0: 就是哎呀有电动的，有能不能换这个不同换不同头的拧不同产品的、
1: 嗯、
0: 哎工作起来可舒适了啊、
1: 嗯、那你咋没考个电工呢？
0: 没考电工。现在这小米家的电动直驱的直柄螺丝刀子啊、
1: 嗯、
0: 原价是159块钱，目前呢、
1: 嗯、
0: 是一个随便买的状态，
1: 嗯，
0: 随便买的状态，大家可以99块钱的价格来支持这款螺丝刀子，然后你就是以99块钱，其实就99块钱买了，
1: 嗯，
0: 现在预售你就99，但等6月10号之后才能发货，懂了吧？
1: 行，
0: 都带啥呢？首先带3档的扭矩调节，最大扭矩可以达到4牛米。
1: 嗯，
0: 然后带2000毫安的大容量的电池，大概可以拧螺丝钉600根、
1: 哦、哎呦
0: 啊，而且带一个小小的收纳仓，嗯，随时
1: 拧完600根之后这个螺丝刀就不能用了。
0: 那我万一能充电呢姐
1: 啊？啊就是啊就是满电的情况下，嗯，可以工作这么长时间、
0: 嗯、哎对、嗯、可以充电的姐姐、
1: 嗯、
0: 啊、
1: 嗯、
0: 好的
1: 要不
0: 你这要
1: 不然就是手动，
0: 你出去喝口水，对不对？你不愿意对。
1: 不是，就是你们机械的这些东西，就是在我听起来，
0: 嗯，
1: 那真的是远在天边。
0: 没有啥，你就是没看到。你一看到的话，你就立马有形象感出现了。
1: 那它也是个螺丝刀子。
0: 你看，就长这样。
1: 它这玩意儿咋跟那个
0: 鼻毛
1: 秀不是？对，有一个修眉的电的修眉刀，就这样式的，就往上一秃。然后对特别干净。
0: 这个东西呢就是如果说大家稍微有些这怎么讲呢，有一些爱好、
1: 嗯、
0: 或者是愿意在家里捅咕点啥的话、
1: 嗯、
0: 这玩意儿还真挺好的、
1: 嗯、
0: 还真挺好的。为啥真挺好呢？因为它价格上的确合适啊、
1: 嗯、
0: 只需要99块钱、
1: 嗯、
0: 你现在买个电螺丝刀的话可能不是品牌的也79、
1: 哦、
0: 现在小米这个99啊，当然啊它是个众筹阶段，不知道它以后能发展成什么样子啊，也许你买
1: 不是？那你啥意思？我这能到手不？
0: 能到手啊。
1: 那啥叫众筹阶段呢？
0: 就众筹阶段，就也许这个品卖的好、
1: 哦，
0: 就继续卖了。
1: 哦，
0: 也许卖的不好，你就是唯一的用户了。
1: 哎呀妈呀，那也行啊。
0: 主要价位没多少钱。
1: 嗯。

0: 来继续看其他的好物单品啊，今天还有啥呢青岛家的啤酒有没有想要的？
1: 啤酒
0: 青岛家原价109块钱的，我看看这是经典1903原汁原麦汁浓度十，
1: 是原汁麦呗啊，是不是啊？
0: 对，您写的去，你就一问的话给我问猛您叫做原麦汁，
1: 你就是那玩意儿，在我这只有就是原汁麦，还是青岛优质，是吧？小老店就是小妹儿总这么推荐。别的你说太复杂，我不知道。
0: 要不然让他把那名改一下呢？多少钱呢？原价是109块钱啊，现在到手价格15瓶，每瓶都是易拉罐瓶的，每瓶是550毫升的，
1: 550毫升，
0: 到手价格是42块钱。你就说合不合适吧？但是这个需要大家好好操作一下啊。首先需要领一张199减68的券，然后呢，再把这个啤酒放进去之后，得下单两件，下单两件，再凑单一件，最终实付价格是85块钱，直接到手两箱青岛家的这个原汁麦的啤酒，合适吧？合理吧？便宜。今天
1: 卖烧烤老妹儿去。
0: 哎，异色家的充电宝原价129的，今天的价格特别的合适，
1: 多合适！
0: 而且它还支持 QI2 的一个认证的，啥意思呢？就苹果手机的话，你用这款充电宝在给手机充电的时候再使用，是先消耗充电宝里的电能，不消耗手机的电池电能。

0: 没听明白。
1: 不是充电宝，他我用他充电，当然是他给我充电啊。
0: 来啊，给你解释一下啊。就这个 QI2 协议啥意思呢？正常的充电宝吧，比如咱插上之后，肯定充电宝充给你手机，你再使手机里的电池。
1: 对啊，
0: 对不对？这个协议啥意思呢？充电宝充你手机，你用手机的时候不用你手机电池，直接用充电宝的电池，能帮助你保护你的手机电池。
1: 就是我想知道，我怎么知道他是用的我充电宝的电，不是我手机的电
0: 啊？那明天我把我那充电宝拿了，你就明白了。你在用这样的充电宝的时候，它那充电就
1: 有显示的。
0: 你苹果手机上是有显示的，就你正在消耗的是充电宝电量，不消耗手机电量。
1: 啊，这么神奇呢！
0: 哎呀，
1: 就是骗我都明目张胆的骗。
0: 这不是骗你啊，这不是帮你保护手机电池吗？要不你手机电池也不能换。
1: 就是边用边充这个事儿不行啊。
0: 你就相当于有了一块外接电池，不消耗不损伤你自己手机电池，多好啊。这是个好事儿。
1: 就能好到哪？我想知道。
0: 因为咱手机不有那个电池健康度的吗？你经常来回充来回放的话，对手机的健康度不就影响了吗？当健康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手机不就得换电池了吗？而它直接用。
1: 那你的意思就是，正常来讲，就是当你充电的时候，你就不要使用手机。是不是这意思？
0: 对对对。但你要使用手机的话，
1: 就用那一种充电宝。
0: 对，用那种充电宝。哎呀，
1: 懂了。
0: 要费劲，便宜啊！现原价120。
1: 不懂咱就问。
0: 现在39块钱。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5: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4: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5: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4: 我再来一个山河。
5: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4: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0: 好，想要充电宝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这款异色家的 MagSafe 的无线快充15瓦而且带这个 QI2 协议的充电宝，原价129，现在给大家发了一张优惠券，满129减90，到手价格是39块钱，哎呦真合适。说实话，要不是我家里充电宝多的话，我高低就拿到了，我高低就拿下这个了啊，高低拿下这个。下面呢再跟看看大家，哎，最近对净水器有没有啥需求啊？
1: 净水器啊，能净干净水就行啊。
0: 净水器有没有啥需求？有净水器需求的话大家问问我啊，前置净水器啊，还有这个叫做厨下净水器的话，现在咱都有价格了。
1: 啥牌子？
0: 你是要哪个品牌的？是要九阳家的、这个美的家的、安吉尔家的，还是谁家的？
1: 你都给我说说。
0: 您就
1: 详情关注明天早上。
0: 不是关注你，你就是想要谁家的话，你就跟我说，现在谁家比较合适呢？那个美的家的比较合适。美的家的星河系列啊，真不错。
1: 是1.0、2.0还是3.0呢？
0: 哎，你别说，美的家星河系列现在叫1200G 的 Pro。叫1200G Pro 啊，
1: 1200 Pro，
0: 这款机器为啥不错呢？首先，这款机器我现在告诉个绝大优势啊，是你们买净水器不知道的。这款机器里面是不带阻构剂的。
1: 不带阻构剂。
0: 哎，不带阻构剂。这话怎么听得这么熟悉呢？就阻构剂这东西吧，虽说官方已经辟谣了，但是毕竟有些净水器的品牌它就不带阻构剂。
1: 对，
0: 咱没有必要操那份心。咱。

0: 又整的不带阻国剂就得了。你但凡是家里有老人孩子孕妇宝妈喝的，咱们没有必要操那心啊。你听我一句话去，
1: 没错。
0: 美的星河，我看看啊，我看现在卖多少钱了。
1: 嗯，它不得个两三千块钱的，
0: 1200G
1: 对吧。
0: 哎，
1: 2299啊，那是省心生活的价格。
0: 别着急啊，稍等一下兄弟们，等我稍等我一下啊。
1: 美的星河1200 Pro，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
0: 美的星河1200 Pro 啊，现在官方售价，我看瞅眼来了，官方售价是2499块钱。
1: 哦，
0: 2499块钱，2499价格啊。咱省心生活一口价的话，给你个底价，让你买的时候你心里特别的舒服。
1: 我刚才都说了2299，
0: 2299不行。
1: 嗯，那就是1899
0: 不行，
1: 啥都不行，不行的，天天可能拆人台了。
0: 你自己来，
1: 1699
0: 不行，
1: 那不行了，你在那啥的话，这真不行了，厂家不干了。
0: 咱们给
1: 大家说那个啥，你那个全行业啊，就是吉林交通广播《省心生活》的节目，哎，以后别跟他们合作。嗯，
0: 省心生活给到大家的价格啊，今年刚刚升级的 1200G Pro，现在呢也是美的厨家净水器销量排行第一。
1: 哦，
0: 您但凡一搜索的话，基本上都在
1: 排名前面
0: 啊。而且呢它是 1200G 的，而且零阻国剂、零沉水、零添加剂。
1: 哎呦，
0: 一定要认准三个零啊。有些那个不带阻国剂的，它告诉你是出水零阻国剂，其实是带阻国剂的。更重要的是 1200G 啊，升级了陶氏杜邦的 RO 膜。升级了陶氏杜邦的 RO 膜，还升级了一个智慧的水龙头。那水龙头可好看了，可好看了啊。然后大家在选择这款净水器的时候可以放心的选。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格是1599。
1: 哎，你就不能让我挣个100块钱，我说1699，你非得1599。
0: 我觉得100块钱咱发不了家，治不了富，但是我觉得100块钱可以让我们的心。
1: 可是你要知道，就是你就看哈，就是我们平台上这么多关注的人，
0: 嗯，
1: 每一个人都让我挣100块钱。
0: 我算一下，一共是38万粉丝乘以100，
1: 啥38万呢？40-50万好像。
0: 40万了现在。
1: 反正就是
0: 40万粉丝乘以100，
1: 在哪看呢？
0: 再乘以1、2、3，10000是40，是不是啊？
1: 是的呢。
0: 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
1: 怎么样？
0: 我下播了。
1: 是不是啊？哎，有些梦你是需要做的。
0: 大家想要这个美的星河 1200G Pro 的朋友们，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啊，这美的星河的 1200G Pro 啊，是今年刚上新的一个型号。它虽说呢没有美的星河2.0的净化版那么好，但是呢它满足了咱正常喝水的需求。它用的是美国陶氏杜邦膜。如果说大家对这膜没有了解的话，您去了解一下啊。这个膜呢做这个净水器 RO 膜已经做了220年了。
1: 我的妈呀，
0: 就是吧，你就听出来他那膜可能也是这动静。他那膜说话可能也是这动静。就一个220年钻研于净水器膜的一个厂商，他那膜的品质、滤水量和以这个给大家提供的一个安全的保障来讲的话，肯定是值得信赖的，
1: 非常成熟。
0: 哎，因为你想想啊，咱们买的净水器，咱的净水器叫啥呀？全名叫啥呀？叫做厨下RO 反渗透净水器
1: 啊，这么复杂呢？
0: 都把这个最详尽的这个功能介绍都写在上面了。RO 膜是一台净水器最关键的部分。那所以说来讲，你说这 RO 膜重不重要？重要。就在这个净水器里面体现出来了，好不好啊？如果大家想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这净水器我也，
1: 这怎么的？
0: 这净水器我也发到群里去啊，让大家瞧瞧。如果想要这款净水器的话，您就这个微信我就行了啊。
1: 就是如果说你想买那个净水器啊，对于这个品牌，有什么不同的这个选择，也都可以来找到节目组啊，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如果说你就相中的确实是这一款啊，就是我们推的这一款美的星河的1200 Pro 这一款，你也可以到这个官方的店铺。

0: 去看一看，了解一下，看看大家的这个用户的这个评价，然后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你记住它是多少钱，
1: 哎，
0: 然后你再回头来找我们。
1: 啊，你放心，
0: 哎，我们就特别喜欢你们这种回头客，嗯，啊。
1: 那，你放心，有几件事情一定给你保证。第一个呢，就是无论你在哪儿买的，这个净水器的官方售后都是美的品牌方，
0: 对，
1: 品牌方，
0: 就400电话是同一个，
1: 啊，安装免费，啊，售后免费，质保三年，然后凹膜呢，直接给400打电话，因为品牌方就给你换了。当然，换膜的话是需要花钱的啊，
0: 没错，
1: 这个谁也免不了。然后再一个呢，就里边的品牌滤芯啊，还有 PAC 滤芯啊，他家复合滤芯的话，都是由品牌方专一给您供的。如果说你非得要自己买的话，我们也拦不住，我们也拦不住。但是网上也能买到一些便宜的滤芯，大家注意鉴别好真假就可以了。说得很实在吧，咱不能说一下子绑定是吧，啊，用这个海尔的就用海尔滤芯，用美的的就用美的滤芯，那也太不讲究了。
0: 是的，
1: 现在我们给大家做到的就是机器价格给你打到底儿，然后你再研究一下你需不需要这个净水器，为家里提供一下用水安全上的保障。对，就这个。再低能低到哪儿去？
0: 我怕别人找你。
1: 哎呀妈呀！哎呀妈呀！
0: 哎妈，还怕别人找我？我就怕别人不找我呀。
1: 那还怕别人找我？你但凡找，来来来，你找啊！但凡我告诉你，在咱省心生活一口价买贵的朋友，你回来找我。你到我家门口找我去。就告诉你，真是，
0: 这还挺好看的呢。
1: 就是好看，这款机器也真不错啊。就现在口碑来讲的话，
0: 很高档次，
1: 哎，很高档次。你要说和那美的星2.01200G 的差啥呢？差了挺多，差在矿水上，差在弱碱水上，差在其他功能上来讲啊。但是
0: 普通生活用水完全可以，没有问题。
1: 普通的生活用水，咱喝的话就够用了啊，真就够用了。

0: 再来看个啥呢？再来看一款海尔的冰箱吧，海尔的一款对开门冰箱，现在不要2800，也不要2700。
1: 对开门就是双开门那个。
0: 双开门的冰箱，现在这款冰箱给大家价格是1899块钱。
1: 是省心生活一口价之后的。
0: 对，省心生活一口价之后的，我先把这冰箱给大家，叫做家宴系列，而且是一级能效的，是538立升风冷冰箱，但是是对开门的。你要说冰箱有多么高级的，没有多么高级，但是符合咱们家里冰箱对开门的一个需求。嗯，对开门的需求。来，我找一下冰箱啊，找到了啊，找到了。
1: 早些年的时候特别流行对开门的这个冰箱。
0: 哎，找到了，找到了啊。来，我把这个冰箱发送到群里去，大家想要的朋友啊，你可以再瞅瞅瞧瞧。对开门的冰箱呢，你得看一下家里的尺寸能不能放得下。能不能放得下，适合谁使呢？适合咱们老房子翻新，或者是咱有地库啊地窖啊，你要觉得买一个
1: 地窖，
0: 就是买一个那个什么买一个那个冰柜
1: 啊，
0: 冰柜还小，咱不如整个对开门冰箱了。为啥呢？因为对开门冰箱它的确容量大呀。这个538立升的，你说它能多大？首先
1: 像大衣柜，
0: 像大衣柜一样啊，而且整体都风冷的，还是双变频的。
1: 双变频
0: 的啊，它这个空箱空间尺寸能给大家大到什么程度？来，我给你瞅一眼啊，我看看它的分区啊，分区那表在哪？
1: 其实它就是一半这个一半那个。
0: 对，我得告诉他一半哪个一半哪个呀。这儿呢，找着了，这儿了。总容量呢是537立升啊，正常的冷冻室是172立升，冷藏室是。
1: 哎，你这个数咋跟我不一样呢？我咋195呢？
0: 冷藏室344啊，它那上下有误差吧？我看它底下，它那个，它这底下这个位置了。
1: 不是你
0: 上面那图
1: 你需要选型号，这不538的吗？你看的是
0: 啊，行，那我选错了，看错了啊。总之差不多这样吧，啊，差不多这样啊。大家看，差不多，差2立升不差啥啊。还有一点呢，这款冰箱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级能效，在家整体满载的状态下，一天也就一度电，也就不到个6-7毛钱的价格。不到6-7毛钱的价格，您这个冰箱就可以安全运行了。一年的话，也就是1-200块钱的电费，
1: 哦，
0: 啊，就这么便宜。

0: 售后服务呢给您看一下啊。首先啊，有海尔之家的 APP 可以全程为你在平台上提供服务，同时呢24小时服务电话随时可问随时可打啊。真好真好，这风冷大冰箱。
1: 这是你家？
0: 这不是我家，这不是我家，但是我是唯一找到这个平台是有这款冰箱的啊。因为这冰箱为啥这么便宜呢？原价你看现在还卖到2499呢，这一冰箱老型号
1: 啊，
0: 老
1: 型号，
0: 我这得给你说一下，老型号，外观也不太讨巧了，就是一个大黑的，不能叫黑，
1: 灰黑，
0: 这个灰黑色的一个金属的外观就很正常。冰箱，海尔家的1899。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起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节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3: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来临，强化风险预判与应急避险，密切关注暴雨、雷电气象预警，主动排查户外出行隐患，远离低洼积水、高大树木、金属设施等危险区域，严防汛期安全事故。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0: 好，刚才我们说到的是那个海尔的大冰箱，双开门的大冰箱，538立省的啊、
1: 哎。
0: 如果有需求的话呢，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省心生活”。
1: 最主要的话，他这钱呢，只需要1899就能买到海尔的冰箱了。
0: 哎，你说就是当年就买海尔的双开门的冰箱。
1: 那不能提当年了，你当年你的电视40多寸的还卖10000多呢，你上哪说理去？就没有办法，这电子产品吧，就是实用实心，你就在当下买到一个平行时空下最合理的就可以了。你要往回找，往前找，
0: 我给他送到我平行时空里。
1: 你要往前找，往后找，往哪找的话，你都是不舒服，你是不是？那咱买的手机10000多块钱，
0: 所以说一定要关注省心生活，
1: 对、啊，
0: 就是让你有一天一寻起来不后悔，
1: 真不后悔啊！我前两天看过新闻，说一个先生啊，应该是2010年的时候买了一个什么，那时候是哪个水头，就微图啊。你知道那个手机不？长不溜的，都什么宝石打造的，蓝宝石镜面，又什么红钻石，红。
0: 哎呦我的天妈呀！
1: 那部手机27万，
0: 丢了？
1: 没丢啊，丢了吧？
0: 嗯，
1: 还能催一催。嗯，
0: 哦，
1: 就是因为没丢，在家里使不了了，因为现在网络已经不支持2G 了，不支持3G 了，
0: 哦，
1: 就是4G 都已经是。
0: 哎呀，怎么撒呢？
1: 咋的？
0: 把宝石抠下来呀、啊！

0: 买那玩意儿抠下来就是整整绳穿上不挺好吗？
1: 挺好，穿一个27万手机。嗯，我们除了吃粽子啊赛龙舟之外，交通广播还要和大家亲自来一起来穿一串祈福的手串，
0: 穿手串，
1: 哎，免费体验一下 DIY 手串的乐趣。
0: 嗯，
1: 和珠宝工艺师呢一对一的教学。
0: 嗯，
1: 然后呢您可以来亲子款，也可以来这个情侣款，也可以来家庭款。
0: 嗯，
1: 就您可以以各种名式以各种方式进行报名。
0: 嗯，而且最主要的是免费的。你要知道，就是你在外面穿一串手串，就是比如说你打个比方，假如他说穿一串30元起，啥概念呢？比如说你就在这一波啊，这一堆框里头，你选这些珠子
1: 还没穿
0: 上
1: 呢。
0: 然后如果说是你有一些特定的，比如说哎，我就相中我想在我这个手串的中间的位置，我想有一些特殊的配饰啊，那这个需要另加钱，比如说5块、10块、20。啊，它是这样的。那你穿下来一串手串，其实价格不能说不菲吧，反正也不便宜。
1: 你又不便宜啊。
0: 嗯，对。
1: 这回呢，交通广播请到了专业的珠宝的鉴定师和工艺师，和大家一对一的进行穿手串。不光是能了解手串，还能了解珠宝，还能对这个玉石啊，或者珠宝、珠光宝气啊，咱都有个概念。
0: 嗯，
1: 因为我们中国人很注重这种传统文化，
0: 是
1: 还有这种我觉得就是有寓意的东西的。
0: 嗯嗯嗯。
1: 啊，又赶恰逢这端午节。提前祝大家端午节安康。
0: 嗯，
1: 想报名的朋友们，
0: 嗯，
1: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两个字，
0: 回复端午，
1: 你可以带上自己的亲朋好友，
0: 嗯，
1: 也可以带上自己的孩子，
0: 嗯，
1: 来个亲子款的，也可以带上自己的另外一半，
0: 嗯，
1: 来个情侣款的，
0: 嗯，
1: 完了你还能带走一串，
0: 嗯，
1: 多好，
0: 是，
1: 你就可那个大串穿，
0: 嗯，
1: 找那个鲁智深那个，
0: 嗯，
1: 戴脖子上那个，
0: 哎，只能是手串吗？嗯，项链行不？嗯，
1: 还想编啥呢？
0: 还想要手机链。哎，其实我觉得可以
1: 手机链。
0: 对
1: 啊，
0: 手机链可以长一点，完了在手脖子上缠两圈。
1: 嗯，
0: 可以。
1: 你让他给我穿个风筝线，全给你得了，啥都要。
0: 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我们这个。可不是，就是说你在某个商场，就小孩 DIY 那个区域那种破珠子，塑料的啊，就我们这个是真真正正的玉石款。
1: 没错，
0: 嗯
1: 嗯，
0: 这个是很关键的，
1: 这个很关键的啊，
0: 戴上去就有特殊的寓意的。
1: 哎，
0: 对，
1: 大家想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啊，回复端午两个字，
0: 是，
1: 你可以报名进群，然后添加，然后我们给大家。这个发送具体的举办时间和地址。
0: 没错。
1: 好，下一件事情呢，你看高考也马上要结束了，那6月14号的明天带团的青旅的甘青的旅游线路也正式要开走了。
0: 嗯，
1: 啊，这个属于开拔了。
0: 嗯，
1: 开拔又开。去了玩了，
0: 飞走了
1: 啊。
0: 嗯，
1: 为什么我们在6月份选择去这甘青去旅游呢？
0: 为什么呢？
1: 有好几个原因。
0: 嗯，
1: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明清二年假只能在6月份休了。
0: 哦，
1: 第二个原因呢，就大西北啊，6月份天气的确不错。
0: 嗯，
1: 6月份在全国旅游来讲的话，都算是一个旺季。
0: 嗯，
1: 因为马上就高考结束，
0: 嗯，
1: 孩子们肯定会出来玩一波。
0: 我跟你说，还有一点，为什么要选择明天去，而不是爱家去？
1: 嗯，为啥呢？
0: 这是有原因的，就是明天它非常的符合去甘青旅游拍照的这个特点。包括他的性格，包括他的这个外在的这个形象。那爱家适合去哪儿呢？就适合去海边浪。对，所以是有考究的。你就是明天就那个很豪放啊。
1: 那你适合去哪儿呢？
0: 我适合，整个吊床就行。
1: 你适合去大自然里面，大自然里面亲近一下啊。
0: 我适合去那个什么，就是什么金融街啥的。嗯，
1: 哦，和那个牛在一起，华尔街的牛，你跟华尔街的狼。然后明天6月14号和大家一起去西北旅行。
0: 嗯，
1: 这次旅行当中呢，我们也是恰逢这个高考结束季之前吧，
0: 嗯，
1: 提前和大家走上，
0: 是
1: 这样的话能够错峰出行，
0: 对，
1: 大家有更好的时间和更好的机会去感受西北的风光和西北的景色，
0: 没错
1: 啊。这时候呢，我们会带大家去什么月牙泉呐，啊
0: 嗯？
1: 那里面有啥呢？那沙漠里面有个泉水，你，
0: 嗯，
1: 很有趣啊，
0: 嗯。
1: 本身沙漠就是寸草不生嘛，结果那块还有泉水，
0: 嗯，
1: 还有呢莫高窟也会去，
0: 哦，
1: 还有呢天空之镜的茶卡岩。

0: 南湖也会去、
1: 嗯、去打卡去
0: 啊。无论是世界级的还是国家级的风景名胜景区呢，我们都会悉数的游玩到、
1: 嗯、
0: 而且是沉浸式的游玩、
1: 嗯、而且就是你去那儿旅行拍回来的照片绝对是和你去其他的地方拍回来的照片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因为有很多地方你会觉得说，哎，我在网上看他们拍照好像是挺好的，可是到那儿一用眼睛看吧，不是那么回事，自己照出来也不是那个意思。但是到了甘青那个地方，那真的是就是一键出片，完全不需要任何的美图的设备
0: 啊。另外呢，交通广播给你兜的什么底、
1: 嗯、
0: 我们的团吧，不是说网上你看到说哎呀有比你便宜的，无所谓、
1: 嗯、
0: 啊，我们的品质在这里呢。现在原价6980的团呢，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个属于我们交通广播的一个福利的价格，
1: 其实属于团购价，
0: 对，就5699了、
1: 嗯、
0: 5699了。你不要拿那4000多、3000多的和咱们比啊、
1: 嗯、
0: 首先我们给大家承诺的是一价全含了，
1: 嗯，
0: 零自费项目，而且全程每天晚上都是4钻级以上的酒店品质让大家入住，
1: 嗯，
0: 而且交通广播还跟那个旅行团协调、
1: 嗯、
0: 说我们必须得有2天晚上住得更好一点、
1: 哦、
0: 也给大家把这品质调上去了，
1: 对，
0: 升级成5钻的了。
1: 嗯，
0: 出行呢咱也不坐那小考斯特、
1: 嗯、
0: 坐都是陆地2+1的头等舱，
1: 是
0: 宽敞明亮的，你是在里面睡啊，在里面躺啊、
1: 嗯、
0: 没休息好啊，补一下、
1: 嗯、
0: 都没问题，
1: 伸伸腿啥的
0: 啊，
1: 嗯
0: 啊，咱也不吃那团餐，每次吃的饭都是当地的特色的餐系、
1: 嗯、
0: 什么羊尾汤、
1: 嗯、
0: 手抓羊肉、
1: 嗯、
0: 藏王餐、
1: 嗯、
0: 还有本地风味的一些小吃，
1: 没错，
0: 都在美餐当中给大家备好，
1: 是的，
0: 赠送湖景的航拍、
1: 嗯、
0: 这是属于咱媒体出门旅行的一个好处吧、
1: 嗯、
0: 就是有很多照片你不用操心了，
1: 嗯，
0: 再加上一个旅游大礼包都给你备好、
1: 嗯、
0: 6月14号如果说大家还有想去的，我们二团也报的差不多了、
1: 嗯、
0: 啊，一团二团一起走，
1: 嗯，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甘青或者是回复旅游、
1: 嗯、
0: 加上您的电话号码，
1: 是，
0: 哎，然后明天就给你打电话了，看你能符合哪个团的出行要求，
1: 嗯，
0: 您是想年轻人多一点的，还是说我们都是老师级别的、
1: 嗯、
0: 都是退休的老职工、
1: 嗯、
0: 我们要一起走的、
1: 嗯、
0: 咱看看怎么走合理合适。
1: 好的，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啊，然后您回复的旅游加上您的电话号码、
1: 嗯，来继续推一个品啊，这个品呢昨天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们高端奢华的美发专家，谁呢？那就是这个卡诗了啊。
0: 卡诗
1: 啊，卡诗是一款这个洗发水，其实呢到了这个入夏以后，就是你即使你日常是一个不太经常洗头发的人，
0: 嗯，
1: 入夏以后你也会选择经常洗或者是天天洗头发。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就比如说你头发愿意出油啊，你就是那一种就是扁塌贴头皮啊，怎么说呢？就是颜值上大打折扣啊。但是呢，你要是这个频繁的吹这个头发呢，哎，它发丝呢又会非常的这个干枯和毛躁，那怎么办呢？所以呢，就有一些朋友他选择了去那个理发店，然后去做这个头皮的护理啊，发丝的这个护理，反正整一回钱不老少。
0: 嗯，
1: 后来大家就发现说啊，原来他们其实护理来护理去，除了手法以外，还用一个特别有用的东西，就是这个卡诗的
0: 洗发水，
1: 整一次那老贵、嗯、贵在哪儿呢？贵在了就是这个洗发水上啊。那官方的这个洗发水的售价是多少钱呢？啊，
0: 400多500多吧。
1: 对，500毫升的、
0: 嗯、
1: 4500块钱。但是今天618我们的美妆狂欢购只要299，您就可以到手的是2瓶。也就是1000毫升，
0: 1000毫升和1瓶150，这就合适到家了。
1: 嗯、没错，
0: 真的合适到家、
1: 啊。然后呢，就是你可以在这个详情的页面呢去选择一下，是绿瓶的呀，还是粉瓶的呀，或者是绿瓶粉瓶，就是任意组合呀，加在一起足足1升的这个量。
0: 1毫升的话，咱已经不用了，那玩意儿就
1: 这样用一次。可能像那个就是这叫什么浓稠的洗洁精一样兑点水，但是这个完全、
0: 嗯。
1: 不需要那样啊，就是一升的这个洗发水只要299，想要入手，这是属于王牌的这个洗发水的话啊，大家就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就来回复这个洗发水，抓紧时间去抢购。有一些人会认为说， 你们一推这个美妆的产品呢，就价格非常的
0: 贵，
1: 有优势，
0: 有优势，
1: 有优势。然后呢，他们的顾虑就特别的多。嗯，其实大家不怕买贵，就怕买到假的东西，你知道吧？
0: 咱们的卡诗洗发水的都是义乌一码、全程马里源、素丽源的。
1: 嗯，
0: 大家想知道的话。

0: 告诉大家，都是跨境直采的，
1: 没
0: 错，你放心啊。交通广播给你严选的这种化妆品呢，肯定是符合大家使用的就品牌和认知的。
1: 嗯、是、啊、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就来回复
0: 洗
1: 发
0: 水
1: 儿。Yeah, 阿三昨晚我的生活，流浪般奔波，但喜欢冒险的我，生活依旧出。

0: 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3: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23度到14度；吉林市小雨，21度到13度；延吉阴转多云，21度到10度；四平阴转晴，22度到13度；通化阴转多云，21度到11度；白城多云转晴，26度到13度；辽源阴转多云，22度到12度；松原阴转多云，24度到15度；白山阴21度到10度；长白山池北区中雨转小雨，19度到8度；长春雷阵雨23度到14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他将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你看我今天特意等你一下子，看听没听出来啊？
1: 听出来了，
0: 听出来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就怕你跟不上。
1: 对，
0: 啊、
1: 给我一个那个叫什么？
0: 嗯，给你一个缓冲，
1: 给我一个拍儿，
0: 给你一个准备。
1: 对，给我一个近拍儿、
0: 啊，
1: 哥，你知道这意思吧？
0: 啊，就是二不伦，咱俩
1: 对，就是对，这
0: 是不是？咱俩
1: 指挥就指挥官、
0: 啊，
1: 给你个拍儿，让你进来。哎、
0: 啊，
1: 就这个意思。
0: 这风在吼，马在叫，预备叫。
1: 啥呀？啥呀？都是马呀，对，都牛马，都牛马。
0: 预备叫嘛？
1: 嗯，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啊。就是呢，我们呢，其实把我们身边人的性格呢分为很多种，啊、对不对？
1: 那是人、
0: 啊，
1: 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啊。
0: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
1: 对
0: 啊、
1: 嗯，
0: 其中有一种人呢，我们把他叫格路。
1: 哎呀，哎呀哈！
0: 嗯嗯，
1: 我就不用对号入座了，朋友们，
0: 是不是啊？
1: 啊，
0: 啊
1: 斑马不是斑马，
0: 哎、
1: 是格路。
0: 啊、对的，倒奶的兔子。
1: 你说大家对格路这个词儿还有这么多的形容、嗯、你说说
0: 对啊、
1: 嗯、
0: 啊格路的人一般是什么表现呢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比如说吃桃
1: 嗯、
0: 罐头不吃桃
1: 哎呀哎就是你很难想象这个点
0: 对啊吃桃罐头不吃桃
1: 你说说这真是啊
0: 对呀、
1: 啊嗯、
0: 我问他为什么呀
1: 嗯
0: 因为桃有丝儿啊塞牙
1: 就这个吧，在不格路的人心里，他理解不了。
0: 吃臭豆腐，
1: 哎
0: 啊，不吃臭，
1: 咱也不知道他吃个啥，你说？
0: 对呀、啊，
1: 嗯，
0: 你说格不格路？
1: 真格路，那是、
0: 啊、
1: 那是真格路啊，
0: 对不对？就是我这个从业这么多年，20多年，26年
1: 啊，
0: 嗯嗯
1: 嗯，
0: 就身边见过第一格路的。
1: 哎
0: 啊，
1: 嗯，
0: 就是我们上一档节目主持人李雪，
1: 小雪、
0: 啊、吃桃不吃丝儿，
1: 哎
0: 啊，吃桃不吃，吃桃罐头不吃桃，
1: 哎、
0: 啊、
1: 哎，
0: 发生在他身上，
1: 哎对，
0: 吃的臭豆腐不吃臭，
1: 哎
0: 哎，发生在他身上，
1: 是不是正常人都理解不了？
0: 对呀、啊，
1: 对理解。
0: 第一格路的就是他，
1: 嗯，
0: 第二格路的就是你，
1: 哎、
0: 反正得给你排上。
1: 但哥，我觉得我要是跟他比呢，那还正常多了嘛。那就称不上什么格路了。
0: 不是，那确实是、啊，
1: 是不是哥？
0: 对
1: 啊，
0: 哀家呢，管咋、嗯、管咋的，还行。
1: 大面上还是正常的。
0: 啊，对对。
1: 对我自己是不是有清晰的认知？
0: 明明已经有精神病了，但是能坐在这儿上班已经不错了。
1: 但是我能装像，
0: 对不对？已经装成正常人坐在这儿上班已经很不错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就这么个事儿啊。
1: 嗯嗯。
0: 但是呢，的确在我们身边呢，有很多隔路的朋友。
1: 朋友，哦、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比如说不吃羊肉，
1: 哎哎对对，
0: 吃羊肉串儿。
1: 妈呀！
0: 你说那不是馋吗？
1: 那、
0: 啊、
1: 不是，那是咋的？那就是喜欢吃孜然呗。
0: 那谁到了？用我妈话说，这样的人就得打嘴，啊
1: 啊！
0: 不吃韭菜，吃韭菜盒子。
1: 哎呀，
0: 那韭菜盒子那玩意儿，那比韭菜那味儿不重多了？
1: 但是他，你说他能吃韭菜盒子，不吃韭菜
0: 啊？对呀、
1: 啊，啊，真是
0: 不吃猪皮，
1: 嗯，
0: 吃皮冻子。
1: 嗯、
0: 你说格不格路、
1: 哎、真格路、
0: 啊、
1: 真格路啊
0: 不吃大酱不吃鸡蛋
1: 啊但是吃酱鸡蛋
0: 吃鸡蛋酱哎整个小蘸酱菜啥的居然吃鸡蛋酱
1: 鸡蛋酱是可以的
0: 不吃鸡蛋
1: 不
0: 吃
1: 酱,
0: 不 吃, 酱吃鸡蛋酱
1: 什么玩意儿啊这都啊
0: 不吃蒜不吃茄子
1: 吃蒜茄子
0: 乐吃蒜茄子
1: 你说这种人是真有人在呀啊这
0: 是是
1: 正常来讲、
0: 啊、
1: 理解不了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啊
0: 这豌豆多烦人你说
1: 知道你上节目
0: 我不专业你个爹去
1: 真的你该唠一盘哥哎呀妈太着笑了他哥
0: 我真
1: 他哥
0: 我真
1: 哥他就是想连线我知道、
0: 啊、
1: 他绝对就是想连线
0: 我看他要干啥啊你是不是你听我说话你是不是太不专业了豌豆子啊
2: 我忘了你上节目呢
0: 你以为你不用上节目我就不用

0: 用了吗？你太你别那啥了，就上节目呢不方便说。
1: 现在一个字都不方便说。
0: 哀家说了，你其实就是想连线。
1: 我懂不懂？懂不懂你的？
2: 我请我连线，我请你俩吃饭。
0: 啊啊啊！
2: 吃小龙虾
0: 啊！你请我俩吃行？我俩不能请你吃。
2: 我请你俩吃小龙虾
0: 啊！
2: 那个还可以吃那个牛排
0: 啊！行行啊，
1: 好
0: 了，啊，那行好了，别耽误我们了啊！再见。多不专业，你说的。
1: 哎呀妈呀！
0: 哎呀，说到哪儿了？刚才
1: 就吃不了蒜，吃不了茄子，吃蒜茄子吃不了。
0: 哎
1: 哎，对、
0: 啊
1: 嗯，
0: 吃酸菜啊、哎，吃饺子，不吃酸菜馅饺子。
1: 真的，这种人就很可恨呢，我觉得。
0: 对呀、啊，怕麻，
1: 怕麻，
0: 怕辣，
1: 怕辣，
0: 怕烫，
1: 但是吃麻辣烫，
0: 买乐意吃麻辣烫。你说矛不矛盾？
1: 太矛盾了。
0: 啊，是不是非常的矛盾？
1: 嗯，这解释不了，这都啊，
0: 就是
1: 不符合常理。
0: 就是很多现象是没有办法解释的，
1: 解释
0: 不
1: 了。
0: 是
1: 不是？对对对，嗯，
0: 灵异事件。
1: 妈呀，真的！
0: 今天来我三舅妈，哎呀，不吃羊肉，牛羊肉不吃。
1: 嗯，膻、
0: 啊，膻不吃，
1: 有味儿啊？对，
0: 哎对，
1: 哎对，
0: 啊、
1: 嗯。
0: 然后呢？有一年，这个我们包、
1: 嗯、
0: 包这个。那个牛肉馅的饺子，牛肉馅的饺子，
1: 嗯哼，啊也吃，
0: 他不吃，
1: 他不吃，嗯，
0: 他不吃牛肉，
1: 啊啊啊！
0: 完了家里边人呢说的，那我们就
1: 嗯
0: 那个看看他到底能不能吃出来。
1: 你说家里这伙人也是有意思，
0: 嗯，
1: 哎，你就非得试探他，你说
0: 那
1: 啊，嗯，
0: 你想想，
1: 嗯，
0: 那是我舅妈。
1: 怎么的那个？
0: 那和他的小姑子们，
1: 啊、哦，就是主打一个斗智斗勇的，
0: 那不天生的敌对势力。他的小姑子们能放过他吗？
1: 啊，我懂那种感觉了。
0: 对呀、啊，
1: 嗯，
0: 小姑子们就是
1: 想要治他
0: 包包子的时候，就他个别哈、啊。你说的还得单独给他包，
1: 哎呀妈呀、
0: 啊、这不给他包的猪肉馅的吗？
1: 所以他其实更多的是想享受那个特殊的待遇。
0: 那咱不知道。那咱不知道。
1: 那反正小姑子们不想惯着他。
0: 哎，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啊。
1: 嗯懂了。
0: 我说那怎么办呢？
1: 嗯
0: 啊，小姑子们说放三勺牛肉汤。看他到底能不能吃出来。
1: 哎呀妈呀，天哪，好会呀、
0: 啊、
1: 都。
0: 对呀、啊、放三勺牛肉汤、啊、看看他到底能不能吃出来。结果那顿包他吃杠香。后来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
1: 嗯
0: 他装的。
1: 完了被攻破了这件事情。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哎呀妈，太招笑了。
0: 有意思吧？
1: 这太狠了、嗯、你这招数
0: 啊、
1: 嗯、妈呀真狠。
0: 那天我一个朋友说哎，你上节目天天说你们家这点事儿都抖了出来。好吗？我说没啥的、嗯、我说挺有意思的呀、啊、
1: 是
0: 啊，
1: 其实我也觉得挺有意思
0: 的。对呀、啊。对不对？
1: 所以说舅妈从那以三舅妈从那以后就、嗯、就是可以吃牛肉。
0: 其实我当时不应该说几舅妈。
1: 没想到我记住了是吧？
0: 我三舅妈确实不吃牛肉、
1: 哎、
0: 牛羊肉，到现在人也不吃，
1: 是不是
0: 啊？但是你要偷摸餐里头他也吃不出来。
1: 哥你说这个事儿就很难评、
0: 啊、哎对对，
1: 就很难评、啊、你说到底是真的呢、啊、对不对？
0: 就是过去那个大家子，我跟你说过去那个大家族
1: 啊，
0: 大家族是那样的，就是他很难、
1: 嗯、
0: 就是家里边众口难调嘛，
1: 因为人多呀、
0: 啊、对呀、
1: 啊、
0: 众口难调、
1: 啊、
0: 你比如说我四舅、嗯、啊他就不吃蘑菇。
1: 哎妈呀、
0: 啊、
1: 蘑菇还不能吃？
0: 对呀、啊、我四舅不吃蘑菇
1: 嗯
0: 然后呢不吃豆角。
1: 哎呀、
0: 啊、比如说现在这个九月青
1: 嗯
0: 他不吃，
1: 那东北过去不吃豆角好像也没啥能吃的了。
0: 对呀、啊嗯、你说夏天一个蘑菇一个豆角那么是最
1: 常菜呀、啊、
0: 最常吃的嘛。
1: 对呀、
0: 啊、一个蘑菇他不吃啊，一个豆角他不吃，
1: 那他给他做饭太难了、
0: 啊、对，完我三舅妈呢还这个牛羊肉不吃，
1: 你这
0: 啊，然后过去呢还都大家子在一起吃饭、嗯、
1: 还都得在一起。

0: 起，
1: 特别到周末的时候啊，
0: 哎，
1: 就是都回到老人家嘛，
0: 啊，对对对对，
1: 啊，所以说就众口难调，
0: 嗯
1: 嗯，就是很难，
0: 所以说那个做饭那个人吧，嗯，就很闹挺。
1: 所以说就是这个，对呀，
0: 啊，
1: 然后呢就是大家一起做，我不是说了吗，我爸最愿意，我姥爷最愿意吃我爸做的炒芹菜吗，
0: 哎，扔进去就拿出来吗主打一个速度，哎，对
1: 对啊，嗯，后来我是向我爸取经了，我说爸怎么能这个那个，我姥爷咋能那么愿意吃呢，
0: 啊，
1: 嗯，他说炒芹菜就吃的就是那个脆上那劲儿，
0: 哎哎
1: 啊，我扔进去给他拿出来
0: 这时间你必须掌握的分毫不差，
1: 对，我说哎妈，这得回不是豆饺子，真的
0: 那就完了，
1: 吃到豆饺子我姥爷得过去七八回，真的
0: 豆角可不行啊，那得做熟了啊，
1: 那豆角那玩意儿可得做熟了
0: 啊，
1: 啊，芹菜也不行啊，
0: 芹菜
1: 也不行，
0: 啊，
1: 芹菜我跟你说那玩意儿里边有草酸，
0: 事实上也得煮一会儿，
1: 对，也你吃草酸那肾结石
0: 啊，
1: 也焯水你得，
0: 哦，
1: 对不对，你刚扔里面愣那么吃
0: 那主要是咱姥爷牙口就好呢，就喜欢吃那脆儿的，
1: 就愿意吃那脆儿的，
0: 你说这事儿呢，你说呢，
1: 啊，完了
0: 这口感
1: 完了，说你说赶上姑姑爷给做自己儿子做能，
0: 嗯，好像也不敢那么做，
1: 对不对，不得心疼老爹的身体吗
0: 所以说到底什么是爱呀，啊，朋友们，你说说，
1: 嗯，到底是应该孝顺，是应该顺着他，
0: 嗯，
1: 对不对，还是应该不顺着他呢，嗯，
0: 对呀，
1: 啊，
0: 你说，
1: 啊，
0: 这个真是哈，
1: 对不对，姑爷老姑爷跟老丈人这关系到底怎么处呢，
0: 嗯
1: 啊，
0: 嗯，
1: 小姑子跟嫂子这个，
0: 哎，
1: 这关系到底怎么处呢，
0: 这永远的课题，这
1: 对不对，这妯娌怎么处啊，这啊，
0: 嗯，处没法处，
1: 你说对了，真是一个永远
0: 的课题，
1: 值得研究的话课题啊，
0: 对，真的是，嗯。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4: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5: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6: 加油，我能行。
4: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5: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7: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学，
8: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5: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4: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9: 干拼搏，为梦想。FM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

好，今天呢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咱们洗护界的顶流啊，就是卡诗洗发水。如果你还没有用过的话啊，那么这瓶洗发水今天呢你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个价格，我觉得你可以直接入手了。其实呢这个很多的朋友在夏天的时候啊，都会在这个洗头发方面出现一些这个小小的困扰，比如容易这个出油啊、黏腻啊、扁塌贴头皮啊，颜值是真的大打折扣，频繁的这个洗发吹发呢，发丝还容易干枯毛躁啊。那么去理发店护理，价格呢可能还比较贵，而且浪费时间。那今天咱们的这个洗护界的顶流卡诗洗发水，能够让你这个享受到自由的拥有它了。咱们的价格啊，今天是618的一个年终大促，只要299元。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洗发水”，就可以赶快来抢了。那我们给大家精选的是三款啊，这个销量冠军，比如说绿瓶就是这个油头救星，它的这个控油效果呢是特别厉害的。比如你要需要一天一洗头的朋友啊，你用它就行了。那要是你的头发细软塌呢，看着就没有精气神啊，那你就可以用粉瓶。它洗完头吹干呢，这个视觉上发量增多啊，明星同款高颅顶也能拥有了。总是喜欢折腾头发的这个受损发质呢，就选黑瓶。这呢也是他家特别有名的一个爆款了，适合所有发质，用完头发就会一梳到底啊，再也不用担心大把大把的掉头发了。那官网呢，平时500毫升是要400-500的，咱们今天的价格是只要299，还不是一瓶，是买一瓶送一瓶，就是两瓶500毫升啊，买一瓶500毫升送一瓶500毫升，绿瓶粉瓶呢还可以任意的来组合，加一起是足足的一升的量啊，只要299，只要299。那如果说你想要这个入手洗护的王牌黑瓶，我们有这个院线专供一升装。那两瓶呢就是共计是2升，两升是只要399元啊，两升只要399元，所以说呢算下来一瓶还不到200块啊，真的是太划算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并且支持蚂蚁链溯源，但是咱们是一个限时限量的一个这个团购啊，咱们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洗发水啊，回复洗发水就可以赶快来抢了。那么现在呢，在咱们618的年终狂欢呢是一价到底的，有三重好礼送。

0: 动啊，全场品牌超底价。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微信添加商城福利官来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抵16，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啊，经典面霜是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就可以囤起来了。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科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5: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8: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9: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8: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9: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8: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9: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10: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11: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2: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3: 咱哥俩上。
11: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4: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13: 什么字儿？
14: 钱。
11: 不屈服
14: 呀，谁比划我呢？
11: 不认输，
14: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11: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15: Let's go to the beach, eat, let's go get a wave. They say what they gonna say. Have a drink, clink.

0: 我身边呢总有一些朋友跟我说他失眠。
1: 哦，睡不着觉，这个情况现在是很多见的。
0: 是吗？
2: 对对对哥对。
0: 啊，失眠。
1: 嗯，
0: 就包括我爸。
1: 嗯、
0: 你说70多岁老头跟我说他哎呀我这睡不了几个小时天天晚上。
1: 但是岁数大是有点那样。
0: 对，他说我这睡不了几个小时、我说爸那有没有可能是白天睡了好几个小时晚上睡不着呢？
1: 哎，那倒真有可能，他们反正就一悠一悠的睡。
0: 对呀、啊，白天搁家里边一悠一悠。我说本身老年人觉就少，
1: 就
0: 有没有可能你都睡分散了呢？嗯、
1: 就是说应该捏到一块儿睡。是
0: 我爸说那不可能，
1: 那不可能
0: 啊！
1: 他们觉得他自己一直没睡着过。
0: 对，我的对，我从来没睡着过。
1: 你看着没？哎，真的是他们。
0: 有一天你知道，就让我抓现行，都打呼噜了。
1: 哎，说自己没睡着，
0: 都打呼噜了。
1: 嗯，
0: 完我就哎呀，视频我就你知不知道？咔咔我给他录下来了。我说爸，你看没看着？你都打呼噜了。
1: 啊、那他都不能承认。
0: 那我也知道。
1: 你看着没？看着没？
0: 哎，你说谁能打呼噜了还知道别人干啥？他说他没睡着。
1: 啊，但

0: 他们就是那样的，
1: 都睡分散了。
0: 嗯，
1: 还有一部分朋友跟我说，说那是根本没有觉啊。
0: 嗯，就是
1: 我说那有没有可能
0: 不困呢都？
1: 说那有没有可能是你睡得太晚了呢？
0: 过劲了，
1: 过了劲了吧？
0: 过了劲了应该是、
1: 啊。
0: 对对对对，
1: 你到最后之所以你还能睡俩小时，那是因为累着了啊，
0: 实在熬不住了，
1: 实在熬不住了睡着了。
0: 哦，
1: 那你还能那啥了吗？你正常的十点来钟，那就是正好睡觉的时候。
0: 反正睡觉它是有一个就是像这个叫生物钟似的
1: 啊，那对呀
0: 对
1: 啊，要为啥得倒时差呢？你出国回来得倒时差呢？
0: 对对对
1: 对吧，是这么个事儿吧。
0: 嗯
1: 啊，然后呢我这个有一个朋友不就是吗，他就、哎呀睡不着 啊
0: 失眠呢，没有觉啊。
1: 对呀、
0: 不困呢，
1: 今天发个朋友圈
0: 啊，怎么说的，
1: 说新买的安眠药，
0: 哎呦我的妈
1: 啊，说明书还没看完呢，人先睡着了。
0: 哎呦娘，这药挺好使啊，这个，这药属于什么？看看就有功效，看没看着？
1: 第二天起来继续研究，结果没看超过三行呢，又睡着了。
0: 哎呦天哪！
1: 问大伙儿
0: 问
1: 我到底是吃还是不吃？
0: 哎呦，咱说这个药不吃就能有效果，吃它干啥呀？
1: 对呀、
0: 多好啊！哎呀，
1: 新买的安眠药，
0: 这
1: 说明书还没看完，人睡着了。
0: 你看看，
1: 第二天寻思继续研究研究吧，没吃呢这药。
0: 哎呀，
1: 说看三行睡又睡着了。
0: 你就说这说明书它得有多么晦涩难懂？
1: 对呀、
0: 根本就看不懂、
1: 然后呢，朋友们就开始给他留言了说的这个就开始评论了呀。
0: 嗯。
1: 说的呀，这个其中有一个朋友说了说的，哎呀妈呀，我这在厕所拉屎呢
0: 啊，
1: 看你这玩意儿我都笑出眼泪来了。
0: 哎呀妈呀，
1: 你说是先擦眼泪还是先擦屁股、
0: 这个比喻 这个比喻你别说呀。
1: 对呀、
0: 哎，真是话糙理不糙啊。
1: 对啊，朋友们这个时候又开始拿他的接他的话头了。
0: 在这儿，在评论区下边找到了评论区。
1: 千万先擦眼泪呀，完再擦屁股。
0: 在他这条评论上起上高楼了。
1: 对呀，要不后果不堪设想啊。
0: 哎呀妈呀，人生啊！
1: 人生啊！
0: 人生啊！我天哪！
1: 对呀、然后接着后来大家又接着说他这个安眠药的事儿了
0: 啊！
1: 然后呢，这个朋友们说，其实这款安眠药的作用呢，就是这个说明书对，你的失眠已经治好了。兵法里边这个叫声东击西。
0: 哎呦我天哪！研究安眠药这人都没想过兵法。
1: 对呀、这叫声东击西。
0: 声东击西。
1: 安眠药的说明书比安眠药管用啊。因为说明书的字儿太小了，得用力的去看
0: 就累着了。
1: 不一会儿你眼睛就疲劳了，你就犯困了。
0: 哎，对 对
1: 然后你就睡着了。
0: 哎，对对对、
1: 你发没发现现在有很多的药是不是现在有很多药，那大张说明书哎呦天哪，那大张扒开那就是它折的嘛。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是一个大大的药盒里头
0: 对，
1: 一小板药里边恨不得就两片。
0: 哎呀，
1: 对不对？大大的药盒里头就两片药就一小板药说明书一大沓子。
0: 需要解释的太多，
1: 是不是？
0: 各种什么禁忌啊，什么副作用啊，就那副作用就能整两篇子
1: 说明书一大沓子。然后那个我一个医生朋友说，他说越是这样的药越那个什么
0: 安全。
1: 哎，对对，就越高级的药越是他说明他做过很多的实验做过很多实验，然后他把他这个做过的这些实验呢通过论文的方式的我说这不是说明书，这是论文
0: 这是论文。
1: 他说对呀
0: 哎呦天哪，
1: 这就是个小论文呢，他做过多少个数据，
0: 就是
1: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0: 有关于这个药的论文。
1: 对，就越好的药越
0: 论述的越详细，
1: 这方面的东西越多。
0: 知道了。
1: 对呀真是制药厂也有心了，
0: 有心了，
1: 万一药不行说明书也管用啊。这说明什么？
0: 说明什么？
1: 有效果就是好产品，不论是药还是说明书。
0: 哎呦，这消费者真是就非常的理解呀。
1: 对呀、然后朋友们就说
0: 的
1: 你这药你就别吃了因为吃完之后你再睡不着。你还得怀疑买贵了呢。
0: 你还是看说明书睡吧。
1: 对呀、
0: 还是说明书好使
1: 然后说呢，大伙儿又劈叉了这个其中一个朋友说我公公一天就说胃口差得很一天就说自己胃口差得很，吃不下东西。
0: 哎呀呀呀
1: 一点也吃不下他一天吃七八顿， 一顿

0: 吃的比我一天吃的都多，
1: 那还能吃得下啊？
0: 让我给他买四大叔给他吃。
1: 哎呀
0: 啊，他说没胃口。
1: 嗯
0: 啊
1: 嗯，
0: 还明天还让我给他买健胃消食片，
1: 你瞅瞅
0: 啊， 啊，说他为这事儿啊都焦虑啊。
1: 哎呀，
0: 都睡不着觉了。
1: 哎呀妈呀，这睡不着觉的原因呢？这是吃积食了，这是啊。
0: 对呀
1: 啊， 啊，
0: 就有的时候你吃撑了也睡不着觉，
1: 也睡不着，真的
0: 是不是啊？
1: 所以说什么东西都得是适量。嗯，
0: 那肯定的呀，
1: 嗯
0: 啊，你必须得是
1: 适量啊，对呀、
0: 啊啊，你不适量就容易那啥。
1: 哎呀，真是
0: 我，你比如说我爸哈，总说他睡不着觉，
1: 嗯，
0: 我说爸，那你不天天搁那躺着刷手机，
1: 啊、
0: 嗯，再不你出去锻炼锻炼呢，
1: 啊，消耗消耗体力。
0: 对呀、啊，
1: 嗯嗯嗯，身体累了可能就睡着了。
0: 对呀、
1: 啊，嗯，然后怎么说呢？
0: 啊，我爸说的、
1: 嗯、
0: 那不管用，我说那不可能不管用，真的。
1: 嗯，那你还是没锻炼到位。嗯、
0: 我说再不然我在小石城给你整一个烤冷面。
1: 你这啥路子呀，哥呀？让人卖烤冷面去啊？
0: 啊，对呀、啊，你累一天晚上保证就睡着了。
1: 你还给人搞个那个叫什么再就业，你还要？
0: 妈，当年我妈不催我们生孩子，说就稀罕孩子。我说再不稀罕孩子，当月嫂去。
1: 要不说我哥一天治人可有一套了，烦呐。
0: 对呀、啊，我说、嗯、我爸说睡不着觉。我说那你白天你天天搁那躺着刷手机、
1: 嗯，
0: 一会儿睡着了，一会儿醒了，一会儿睡着了，一会儿醒，当然睡不着了。嗯、再不然我上小吃城整个烤冷面摊儿啊。
1: 给人找点活儿。
0: 对呀、啊，咱不用出一天，你半天。
1: 啊、
0: 哎，半天我帮你炒作炒作，说你是长春最好吃的
1: 烤冷面。你半天挣人一天的钱，
0: 对不对？
1: 咋样？
0: 咱不用干一天，干半天就行。
1: 嗯，
0: 啊，
1: 嗯，
0: 行不行？
1: 你看看呢？
0: 你给我上边拉去。我说我吧，倒不是说非得让你去烤冷面，我的意思是你出去溜达溜达，
1: 为了促进你睡觉，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外面那三蹦子，你出去起一起也行啊。
1: 三蹦子是啥呀，哥？
0: 啊？
1: 三蹦子是啥呀？
0: 三蹦子你不知道是啥吗？
1: 倒骑驴吗？
0: 乔山吗？乔山看谢霆锋吗？三蹦子看法拉利。三蹦子还不知道是谁？
1: 三蹦子，哎呀、
0: 啊，
1: 我也想整个三蹦子。
0: 你是？哎呀，
1: 嗯，
0: 真的啊、
1: 嗯，
0: 这不是吗？啊，那个就是完这个，我爸那三蹦子挺好的，你寻思？有一天下午拉着我，
1: 嗯，
0: 我说咱开车去啊，别不用
1: 啊，
0: 啊，不用开我这三蹦子去吧，啊，拉着我，
1: 真高档，
0: 绿灯了，我说你怎么不走呢？
1: 嗯，
0: 我爸说绿灯这车多堵，如果你等红灯没人的。一下就冲出去了、
1: 哎、这时间差找的得老准了，
0: 哎呀妈，老吓人了，
1: 哎呀妈，还得是说在那边绿黄灯的情况下，
0: 那你寻思呢、
1: 哎、天太准了
0: 啊，你寻思呢啊、
1: 嗯、
0: 咱孟子还有个外号呢，
1: 什么呀？
0: 这种车还叫老头乐、嗯、你知不知道因为叫老为啥叫老头乐？
1: 为什么呀？
0: 就是老头乐意打开打开。
1: 老头真是太欢乐了。
0: 对呀、啊，老头乐咋开咋开。
1: 他们可真任性。
0: 对呀、啊，
1: 从年轻时候、啊、老头们就任性。
0: 对呀、啊，我说你可瞅点前面的护栏呢。
1: 哎呀，
0: 哀家一听护栏的事，马上就
1: 不行，受不了，
0: 闭嘴了，不敢接。
1: 就是破防。
0: 不敢接。
1: 破防。
0: 那个现在在马路上开车还那么快呀、啊？
1: 还行。尽量离护栏远点。
0: 有的时候吧，还行这个词儿是个万能词、
1: 嗯、真的很万能。
0: 吧，还行这个词儿绝对是个万能词，
1: 真的是。
0: 比如说你说那谁谁谁那人咋样，
1: 还行。
0: 哎
1: 呀，那
0: 就你说王阔这人咋样，
1: 嗯
0: 啊，
1: 你要是
0: 哎呀还行，
1: 就是哎，就这俩字儿那太微妙了，是不哥？
0: 对呗，
1: 啊，
0: 还行这个词儿真的太那啥了。
1: 你就怎么理解都还行
0: 啊，
1: 哎，对，
0: 啊，是不是？
1: 怎么理解都行。
0: 你这完全是个中性词。
1: 嗯，
0: 啊，
1: 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0: 我说开咋样啊？艾佳现在速度怎么样？
1: 嗯、
0: 还行。
1: 这个你就懂了，是不哥？你就懂了。
0: 对啊，嗯，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可有意思了。我、
1: 嗯、
0: 说还行这个事儿，我突然想起来，
1: 嗯、
0: 有一年啊、
1: 嗯，
0: 就是我上领导那汇报工作，不是汇报工作，
1: 嗯、
0: 我上领导那签字去。
1: 嗯哼，嗯，
0: 然后大领导啊。

0: 啊，让领导是签字去，然后人家领导本着出于对我关心的角度哈、啊
1: 嗯，
0: 领导说汇丰最近工作干得怎么样啊？
1: 嗯
0: 啊。
1: 嗯嗯
0: 就本来签字，你签完字就走人呗，
1: 安咋
0: 对不对？人家领导没有义务说非得问你最近工作怎么样。
1: 哥，你说还行了，
0: 啊、我们老台长，汇丰工作最近干的怎么样啊？
1: 怎么样啊？
0: 啊，
1: 你怎么说的哥？
0: 我说还行。哎，你说我那时候说不成熟啊？
1: 对，是多少有点啊。嗯，然后嘞，
0: 老台长吧，对我还挺器重的。
1: 那当然，嗯，
0: 什么叫还行呢？
1: 完了，这答案一下
0: 啊，
1: 不满意了，这
0: 什么叫还行？
1: 这说的显然领导无法满意啊。
0: 对呀，
1: 啊，
0: 这是领导，你知道对你器重，
1: 哎，对，
0: 就让你接着说，对不对？
1: 哎、对
0: 要不然你还行，那就还行呗，就不用关心你了。
1: 是是哎，对，
0: 什么叫还行？
1: 哎，你到底是有什么困难还怎么的？
0: 对呀、
1: 啊，是不是？
0: 嗯，那对，咋的了？受委屈了？
1: 你看他多关心我哥呀，这真的是
0: 突然想起还行的事儿了，
1: 还行，嗯，
0: 你说我那时候领导问你看工作干怎么样，还行、啊、
1: 哥你说现在一回想那个时候就是都无法理解自己，
0: 没有任何准备
1: 是不啊？对
0: 对
1: 对
0: 呀、啊、你早知我告状好了。
1: 可不能让你有准备了、啊、行吧。

0: 元气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劫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1: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2: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1: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2: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吉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7: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有趣的活动，端午节快要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手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这回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节穿串祈福的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的教学，您不仅能够学会穿串这门手艺，成品呢还能够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即可以报名。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随意的搭配，情侣款的、亲子款的、还有单人款的都可以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珠宝工艺师会手把手的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动手穿一串来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然后呢去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8: 来，我们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卡诗洗发水啊。那这个价格呢，真的是大家现在不入啊，那真的是错过好时机了。卡诗洗发水500毫升，在某宝官方旗舰店最低也要460一瓶啊。但是今天商城618宠粉大促破价福利，超值特惠，绿瓶和粉瓶买一送一，任意组合只要299元，两瓶呢足足有一升的量。没错，只要299啊，就能够同时实现去油和蓬松的效果。黑瓶的院线专攻的一升大瓶瓶装，两瓶到手今天只要399元，还送独立的这个按压泵头啊。那这个量足够一家人用一年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想要的朋友可以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就可以赶快来抢了。
7: 好，接下来呢我们为各位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叫做甘青旅游，是吧？
8: 对
7: 啊，朋友们是否曾经向往过这样一场旅行，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与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瀚的历史对话。这一次呢，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一份对文化的追求与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一片厚重而又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在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这个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的时候，在吃住行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和历史。
8: 嗯，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六月呢来出发？第一呢，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六月的西北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非常舒适，那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呢，是完美错开暑期人潮。当七八月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呢，我们选择在六月的中旬出发啊，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那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
7: 因为我去的时候是自由行啊，是自由行自己去的。你就是你如果不坐那个就旅游那大巴你像比如说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是这个那种
8: 升级2+1陆地头等舱的，
7: 对，是那种座椅哈。如果是自己去的话，就从机场到市区的老远了。
8: 对，因为那个地方主打就是一个大呀，
7: 对，
8: 你景点和景点之间都很大，都很远。
7: 对呀，而且我记得我那年应该是8月份去的，风大 呀，可大了。

0: 是啊，嗯，
1: 对，那我们是六月份啊，选择六月份出发，是吧？
0: 对。
1: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最好的时节，我们将带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
0: 嗯、
1: 啊。我们都说这个地方过去国内的拉力赛啊，都愿意选择在这个地方。嗯、
0: 比赛来进行比赛
1: 啊，一是可以领略当地的这个不一样的风景，
0: 对、
1: 啊、
0: 它的
1: 还有呢它也比较适合，
0: 对，它这个地貌它那个就是盘着的那种路嘛，
1: 拍出来漂亮，
0: 对，非常出片
1: 啊，一般这种拉力赛不都得是那种航拍吗，哈、
0: 啊、对，
1: 拍出来非常的漂亮，
0: 嗯、
1: 啊、然后呢还有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月牙泉，过去呢我们都是在歌里啊，
0: 在歌里
1: 感受月牙泉，
0: 对，
1: 那么这一次呢你可以到现场去感受这个沙和泉
0: 共生，
1: 在沙漠里头能有这么美丽的一个地方啊，真的是很难得。
0: 对啊，
1: 嗯，但是据说我不知道我这个消息准不准确啊、嗯，这个现在也都是把水引进去了，要不然的话、哦、你也很难看到了，
0: 是不是？嗯啊，另外还会去到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啊，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同时还会去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与国家级的胜景啊，大家呢一起来一一的品鉴。嗯。
1: 6月14号的专属团期全程是8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啊，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呢每个人是6980元，1038听友的专享价格每人是5699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是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啊，空间非常宽敞，坐着非常舒服，
0: 对，
1: 还安排6大特色餐。
0: 嗯，那么我们这一次呢，是6月14号啊，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来关注的是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甘青加上您的电话啊，就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为你服务了。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

0: 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0: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5: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气火灾事故。
3: 103.8路况信息。
6: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
7: 首先来关注到当前在九台南路南向北的方向，从三府街到长兴街的位置是车多的状态。
6: 同时呢，工农大路北向南的方向，新民广场的附近车多。
7: 东荣大路东向西的方向，从新开大街到东环城路，目前也是会有小段的滞缓距离。
6: 繁荣路的部分呢，东向西的方向，重点看到的是从富强街到前进大街之间车压力比较集中。
7: 再来关注一下自由大路东向西的方向，从岳阳街到新民广场，目前也是会有一段较长的缓行压力。
6: 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目前西向北左转方向的车辆车多。
7: 青冈立交桥北向南的方向也是会有多段的缓行节点。
6: 再来重点关注北部快速路，目前呢东西双向通行压力都比较集中，西向东的方向青冈立交桥到台北大街的附近这个段落比较长，那同时对向车道主要集中在台北大街立交桥的附近。
7: 是的，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8: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7: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多云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呢基本持平，最低温度在10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在20摄氏度上下。总体来说呢，还是一个阴转多云，包括个别地区有降雨的天气。提醒大家出门之前还是要提前备好。

雨具。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雷阵雨14到23度，吉林小雨13到21度，延吉阴转多云10到21度，四平阴转晴13到22度，通化阴转多云11到21度，白城多云转晴13到26度，辽源阴转多云12到22度，松原阴转多云15到24度，白山阴10到21度，长白山池北区中雨转小雨8到19度。

0: 市，畅行晚高峰。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二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对，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终于得劲儿了哈、这雨过天晴啊。今天下午的时候呢，就是卯大劲哈、又突然下了一场急雨，然后之后就雨过天晴了、
1: 对，而且雨点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哎，这雨真的是非常的通人性了啊。就是我们的所有的高考的考生们考完了之后，他就放晴了，给大家一个晴朗的好天气。
1: 可不是呢，今天是最后一科，这个时间应该刚刚考。
0: 对啊，
1: 结束了。但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考试是只考2天半
0: 啊，
1: 现在要考3整天了。
0: 他可能有一些比较这个特殊的这种专业什么的，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加试之类的吧。
1: 不是加试，我看了是所有人都是
0: 就正常考3天是吗？
1: 对，就是把之前的文综和理综，以前咱们不一个下午就考完了吗？现在他是全都分开了，就是每个
0: 给大家更充分的一个准备的时间。
1: 对对对，然后我们记得之前我们是考2整天，最后那个半天是一个口语考试，就像
0: 对。
1: 走个玩儿似的，进去之后，
0: 因为你不是学这个语言专业的，这个成绩其实无所谓了。
1: 无所谓。那进去之后就是我的高中英语老师，然后给我考，他说看我进来之后就笑了，你能说什么样我还不知道吗？
0: 他说 I know you， 是这个意思吧？
1: 他瞎问两句，我瞎问两句就结束了。
0: 哎呀，可以说呢，这个天气非常的具有戏剧性了哈。但是呢，好像据说这个天气算是一个暂时的放晴哈，因为之前可能说这一周的时间阴雨都会比较多。刚才我们在这个上节目之前发了我们这个短视频，我又接到了一个噩耗。
1: 什么？
0: 就是可能还会持续半个月的时间啊。
1: 每天都有降雨、
0: 每天可能都会有一个啊降雨，会一直持续。
1: 下完就冬天了吧？
0: 那倒也不至于了，还有秋天的啊，还有这个秋天。所以呢，提醒大家吧，就这段时间，在出门之前一定要关注好我们的天气变化啊。这个怕挨浇的朋友准备好雨具喽。
1: 是的，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呢，我省的降水持续以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有中雨或者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而气温呢会小。不上升，但是仍然体感偏凉，建议要根据温度变化适时的增添衣物。
0: 那么在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的全省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最低气温，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10度到15度，最高气温呢，西部地区24度到27度，其他地区呢21度到23度，长春市呢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
1: 近期强对流天气多发，为了扎实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我省各地交通执法部门全面开展汛期隐患排查、巡查及应急演练工作，抓实抓细各项防汛防范举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那么继常态高速防汛演练之后，省交通执法局长春分局联合高速公安、长春中交投资有限公司，在长春都市圈环线九台至双阳段 K110公里加400米处再次的开展防汛抢险的实战演练。演练模拟强降雨导致边坡水毁、边沟淤堵，路警企三方迅速的启动应急机制，执法人员现场管控，高速民警远端的分流，养护班组紧急清涛加固，高效的完成了抢险。演练之后立即复盘，后续将会持续的深化一路三方联动，织密渡汛安全网。
1: 省交通执法局通化分局紧扣汛期特点，强化安全专题学习与巡查，执法一大队组织剖析近年汛期高速的典型事故案例，并向司城村民发放宣传单，讲解暴雨天气的避险技巧及水路段通行注意事项，同时采取拉网式全覆盖的实地踏滩，对桥梁涵洞、边坡排水管网等关键点位全方面查验，

0: 及时消除隐患，筑牢意识与行动的双重防线。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跟住房公积金有关的消息。为了进一步的发挥住房公积金惠民生稳楼市的作用，落实相关改革部署和工作的要求，那么近日呢，长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发布了通知，自2026年的6月5号开始，正式的优化调整全市住房公积金多项使用的政策，涵盖贷款、商转公、提取还款、房屋改造等多个方面，利好广大缴存市民。
0: 此次新政阶段性加大了公积金房贷支持力度，相关政策执行至2026年12月31号。新规明确，市民新购房或办理商转公，本人及配偶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即可按照首套房的标准执行。贷款月还款额占家庭公积金月缴存的基数比例上限由50%提升至60%，同时取消贷款额度与公积金账户余额挂钩，彻底打破余额限制。在贷款额度上，长春主城区及开发区双缴存家庭公积金贷款的最高额度提至150万元。
1: 同时呢，商转公业务迎来大幅的放宽，原商贷正常还款满6个月且近半年无逾期便可以申请办理，相较原先12个月的要求呢，大幅的缩短。同时呢，新建商品房商转公最低首付比例可以低至15%，贷款额度最高可以达抵押物价值的85%。铁路电力分中心下辖的分里处房贷首付可以按照当地的标准执行，而且首付比例不低于15%。
0: 贷款还款的相关服务也同步升级了，借款人在还贷期间可以免费变更一次还款方式，等额本息、等额本金两种方式可以自由切换。贷款放款满6个月即可办理提前还款，提前部分还款最低10000元，以1000元为单位递增。
1: 新政呢，同时还拓展了公积金的使用场景，全力的支持城市的更新。市民办理城镇危旧房屋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可以申请公积金的贷款。规则呢，参照新建商品房来执行。省内老旧住房完成改造、原建、原拆的，那产权人以及配偶可以按照实际的出资额提取公积金，同时相关提取不再受12个月的间隔的限制。改造期间，唯一住房缴存家庭还可以按照租房标准提取公积金。
0: 此外，公积金提取缴纳物业费政策也进一步优化了。省内自有自住住房缴存人每12个月可以提取一次公积金补贴物业费，同时取消物业费提取与其他提取业务的时间间隔限制，资金使用更加灵活。
1: 据了解呢，本次调整内容自2026年的6月5号起正式的生效，原有相关的规定和本通知不符的均以新政为准，未涉及的事项呢，仍然按照原有的政策执行。可以说呢，非常利好啊，各位朋友选到自己心仪的一个房子啊，找到自己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啊。可以说呢，有了一个安定的物质之后，我们人类的大脑啊，才能更加的关注我们的精神生活啊。人类大脑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奇妙啊，每个人的这个想法各不相同。
0: 对，前两年不是经常流行说我脑悟了，
1: 是
0: 啊，我脑抽了啊，我突然大脑一片空白了。哎，很多人在人生当中都必不可免的有那么几个时候，
1: 也确实是，
0: 你就会做出来脑抽的事情。
1: 哎，而且呢，有些朋友是乐于表现出抽象的这一面啊。
0: 哦、
1: 现在在这，尤其是在这个互联网上，有些朋友特别喜欢这种抽象类的视频哈、啊
0: 哦。
1: 如果说你真的能对上他的这个脑回路的话，你会觉得这个非常的有趣啊，
0: 趣
1: 非常的特别。
0: 哎、
1: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哈，你有没有做过哪些非常抽象的事情呢？
0: 哎、
1: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是的，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在我们的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谁先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画面。
1: 嗯，那么同时呢，高考也考完了哈，在这儿呢，各位考生、各位家长朋友们，这里是我们的益士顿眼科高考专属的提醒，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呢，裸眼不达标的话，会直接的一票否决。如果说您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的话，可以来到益士顿选择蔡司全飞秒 Pro， 这是目前呢屈光手术当中的天花板，微创无瓣，10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会更强，非常的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的用眼需求。益士顿眼科呢，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术，资深专家呢全程的把关，术前呢还有全套的精细化的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同时呢，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以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详情呢？

0: 请拨打电话89285888，或者搜索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6: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6: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9: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10: 加油，我能行。
8: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9: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1: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12: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9: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8: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0: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3: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出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二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6: 各位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日前，在长春硬化所自主研发的超临界聚合工业化技术的支撑之下，全球最大的单套聚碳酸亚丙酯产业化装置联红隔润50000吨每年的项目成功投产。此次投产直接填补了全球50000吨级 PPC 工业化装置的空白。
6: 日前，2026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评选结果公布，全国仅56个地区入围拟创建名单，吉林抚松县划定是入围。
0: 近日，为期10天的中瑞文化交流周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圆满收官，长春文旅借此契机重磅出海，亮相北欧舞台。
6: 6月19号，吉林省音乐厅音乐市集将在音乐厅中庭广场正式开启，招商工作正在进行。截至目前，已有香格里拉酒店、乐府大酒店等近50家优质商户成功签约。
0: 5月29号到6月11号，凯乐石全球14座8000米山峰探险展在长春万象城免费开展，这也是东北地区首次迎来全景式8000米级高峰主题探险文化大展。
6: 辽源大剧院整体改造升级工程全面竣工，场馆面貌焕然一新，将于6月13号迎来首场演出。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8号，我国15-5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
6: 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等4部门就城市更新15规划进行解读。15期间的城市更新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4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
0: 教育部部署于6月到8月开展 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的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过500万个。
6: 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开展测试。
0: 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8号发布，将于9月1号正式实施。
6: 香港特区政府8号公布，粤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即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山和肇庆。7月25号起，新增城市的粤车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市区，同时预约出行的名额将由每天100辆升至200辆。
0: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的导弹打击，以此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随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
6: 菲律宾减灾部门8号通报说，当天早上菲南部发生的7.8级地震已至少造成32人死亡，100余人受伤。

0: 来，星期二的下班路上，今天畅行晚高峰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抽象啊。
1: 哎、
0: 你有没有干过哪些抽象的事儿？说过哪些抽象的话啊？
1: 嗯，
0: 抽象这个东西吧，它困难就困难在没有办法形容，很难形容这件事情啊，难以名状的一种抽象。
1: 但每个人对于抽象的理解也不太一样。
0: 是的，
1: 我们就这么说，办公室里你觉得谁最抽象？
0: 嗯、办公室里面谁最抽象啊？
1: 嗯，
0: 我觉得你也算名列前茅。
1: 我的什么行为让你觉得抽象
0: 啊？就是有时候你会说一些很脱线的话呀，或者什么的，我会觉得哎，还是挺有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感觉的。就是你表现出这种脱线的时候，我突然就意识到啊，你比我小那么多啊。
1: 我什么话很脱线？
0: 就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非常可爱的话呀，比如说那个。为这个世界上确实有这个会喷火的龙了，就那这话我觉得非常有趣啊，就很抽象。我一直觉得，我当时有一瞬间觉得你是在搞笑，
1: 玩梗。
0: 但后来我发现你的这个眼神越来越清澈，我就有点相信了。我说，哦，蛮抽象的啊。
1: 哦，你觉得这个是很抽象吗？
0: 啊，不抽象吗？
1: 我没有觉得啊，就是、
0: 哦、
1: 就可能。可能我的这个东西让你感觉是浑然天成吧。
0: 对对对对，一种浑然天成的一种抽象。
1: 哦，这叫抽象、哎、那我对抽象的理解不是这样的
0: 啊。那你理解的抽象是什么？
1: 我觉得咱们办公室比较抽象的嗯，小瑞吧。
0: 啊，小瑞抽象，为什么呢？
1: 小瑞，然后
0: 对，小瑞的这个行为逻辑有的时候确实有点难以理解。
1: 对、
0: 啊、
1: 就是他会，
0: 那他也是一种抽象，另一种就是你没有办法预测这个人接下来的反应和他的话。
1: 对，
0: 嗯、
1: 然后包括他在群里发的一些东西啊，
0: 是，
1: 还有他突然分享给你的，然后他那个突然说话又突然消失的这种感觉、
0: 啊、
1: 就是都让人觉得这个人很抽象。
0: 我想起一件事情来，就是之前有同事那个生病嘛、
1: 嗯、
0: 然后他说哎，你最近身体这个怎么样啦、
1: 嗯、
0: 他说我这个身体那个生病了，你猜他回个啥？
1: 什么？
0: 他说唬我。
1: 为什么呀？
0: 我不是就是抽象吗？这就是抽象吗？就会让你说为什么呀？啊，就是很抽象。
1: 对，
0: 你对不对？你平常可能说啊，那个怎么啦？身体怎么啦？这个要不要紧啊？他回了货。
1: 哎，为什么我们说他抽象，但是很难给他形容呢？因为他说的那些抽象，就是证明他抽象的话，都是不能在节目里播的
0: 啊。
1: 他有很多非常经典的语录
0: 哦，
1: 来证明这个人很抽象。
0: 是吗？
1: 是啊。
0: 那我这个印象不是很多了，因为
1: 当时驻台期间，他有好多的那个语录都是从哎
0: 啊啊，
1: 他还有方舟两个人身上。
0: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某些人，你已经把他划分，就是从普通人的那个区域划分出去的时候，
1: 啊、他说什么都不奇怪，
0: 他说什么你都不奇怪了、
1: 嗯。
0: 但是这些年确实有一些人还会持续的让我惊喜
1: 啊、嗯，比如说，
0: 比如说你，还有天明哥。
1: 啊、哦，天明哥！
0: 对，我之前就是他有一些在公共场合里面做出的一些行为，我当时就暗暗啧啧称奇，
1: 在食堂
0: 慢速鼓掌，你知道吗？就是我说，我天哪，我自觉的，我对他的这种抽象已经是掌握了，
1: 嗯，
0: 但他还是能
1: 超出
0: 我的预期，震惊到我啊、
1: 嗯！天明哥还有闫宁，
0: 是
1: 在我心目当中是
0: 闫宁可不抽象，闫宁一点都不抽象，
1: 不抽象
0: 吗？他一点都不抽象。
1: 那我对他们的感觉是一样的。
0: 闫宁是嘴抽象而已，他嘴敢说而已，他实际上心里面的那个价值观也好啊，包括他心里面所谓把控的那个弦呢、底线呢，是非常传统的。
1: 哦，
0: 啊、
1: 嗯，我记得我在他节目当中听过，就是他听到楼下打起来，然后他就、
0: 嗯。

0: 后去楼下给人敲开门，然后说是不是你们家暴，我给你们报警。我就这个行为
1: 这样的，闫宁的故事呢，你就是听个
0: 将信将疑，
1: 对、
0: 啊，
1: 听个几分就行了。他那之前我跟他那个上节目的时候，我们也讨论过这个事情嘛。他说他也是，他不能说假事儿。但是他可以把一个事儿
0: 三分的事儿，
1: 对，三分的事儿说成七分十分、所以他的故事呢你可以就是夸张着听听个听个那个乐呵就好、
0: 就是天明哥和闫宁他们两个都是我很喜欢又很怕的人、
1: 是
0: 就是离我远一点，看远远的看着就可以、
1: 就是、对，美美的欣赏他就好了，
0: 对对，千万别给他在我边上。你别关着我、就是、
1: 那天就是咱们仨一起那个上节目的时候，我不是开了个那个玩笑吗、我觉得闫宁对我的评价说的是特别的好，
0: 什么
1: 虽然说哎，大家可能对这个闫宁的这个感觉是他是一个非常敢说的人、有的时候他在那个节目里面说的话咱俩听见之后倒吸一口冷气、说这是可以说的吗、但是他知道什么东西是可以嘲弄的，
0: 很有度，
1: 什么东西是不可以的，
0: 对对对啊，那这个就是人。
1: 然后他说我可能只是说被处分、你可能被抓起来，他这么说的啊，我觉得深以为然。
0: 对对，人、因为人家每天说的就是冒犯的艺术嘛，
1: 对，
0: 非常了解冒犯的度，
1: 对，他知道冒犯的底线在哪里。
0: 对，
1: 但咱们这种平常不冒犯别人的人，一上来就可能把人弄急眼了。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想要幽默一下，然后你说完之后，对方就愣在那，
1: 对，
0: 说是在骂我吗？
1: 对对对，所以说抽象的不是人家，是咱们，
0: 我们这个度拿捏不好。
1: 对啊，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有的时候我的一些行为确实是有一点抽象了。那比如说，我是真的翻过墙，我是真的拿那个枪炮打手，
1: 是，
0: 对，然后还有一些行为，就在我看来，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但是就身边的人来说，说，觉得我很狂，就是、
1: 哦，你很狂，
0: 就是那天我们逛花店，
1: 老天要谁灭亡，势必让他先
0: 就是一走一过路过的一家小花店卖薄荷，
1: 是，
0: 你知道薄荷这种东西，它那个叶子就是用来掐的
1: 啊，
0: 就是你掐那个叶子之后，
1: 你说人家店里的叶子你就去掐了，
0: 有很多叶子啊，就但是薄荷这个东西，你如果说不给它掐下来，
1: 你掐的呀，
0: 你不掐了，你是闻不到它的味儿的。那就像是买瓜子儿一样，你买瓜子儿路过的时候尝一颗，说好不好吃，好吃的话我就买，不是一样的事情吗？
1: 你可别说这事儿，咱们之前有一回不是到那个吉林市去那个拍视频嘛，那个大集上面，然后就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干果的摊儿嘛，然后说让你们在那哎比划两下啊，刻两颗什么的，你们走的时候你们都没听见
0: 说什么，
1: 然后说。那你刻的你几颗也好几毛钱呢，
0: 是吗？
1: 是啊，
0: 我这个真没听见。
1: 人家说你买点啊，
0: 开玩笑说的吗？
1: 不是，
0: 不是卖瓜子儿的，不就是应该刻两个
1: 茶叶吗？你刻的不是瓜子儿，
0: 我刻的是啥呀？
1: 松子儿。
0: 啊哈，我这个我真不知道。
1: 所以说你看。
0: 反正我那天
1: 你们这也挺抽象的，这个行为其实我觉得很大胆。
0: 为什么？
1: 就是
0: 买坚果就是要刻一下
1: 的。不是，我说在吉林市的早市，他们每个人打扮成清朝的格格和贵妃们，就在那个烟火人间的早市里面溜达。
0: 不，播音生就是这
1: 啊，你们有这个解放天性这一趴是不是？
0: 我们没有解放天性，但是我们每天在操场上都要进行这一趴，就是
1: 每一天吗？
0: 对，全班同学就一边。穿过操场，然后一边出东门过大桥，就嘿哈呵呵的过去。
1: 没有更体面的上法吗？
0: 没有，
1: 不是你们不可以到就是聚集到那儿之后再开始吗？边走边开始啊？
0: 边走边开始，就我们愿意。
1: 你们愿意？
0: 对，我们就爱这么干。
1: 哦，那我知道了，那就可能就是只有这个显眼包才能上这个播音主持专业是吗？
0: 可能多少是有一点。
1: 我觉得多少，因为如果不是一个想要有表现欲望的人，他不会上这个专业吧，我觉得。应该是吧。
0: 对、或者是他上了这个专业之后，他以后也不会从事相关的专业。
1: 对吧、哎，所以说从事这个专业的人会怎么样啊？
0: 或是显眼包。
1: 哎，大家自有评说啊。来吧，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说你。有没有做过哪些很抽象的事儿啊？说过哪些抽象的话？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

0: 手术到异世对眼科，看眼病到异世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2: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1: 眼睛手术得谨慎。
2: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1: 电话多少？
2: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3: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5: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4: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5: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6: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8: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7: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8: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7: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8: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9: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北唐山乐亭县，很多人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个地址，大昭路。百年前，李大钊从这里走出，以青春之我投身革命，至死未悔。百年后，90后消防员常春阳在这条路上长大，身着火焰蓝，以青春之我守护家国安宁。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采写的报道《青春作答》。
1: 清晨的乐亭，青春广场静立在大昭路旁，老人们打着太极，孩子们绕着花坛追逐嬉戏，
2: 在青春广场跳跳舞，拉了伸，一天都精神。
3: 我经常到这儿来散散步啥的，你看这空气也好，景致也好，转上一圈心情更好。
4: 天天来这儿溜达，溜达完了浑身都得劲儿。
1: 人群中，一个穿火焰蓝的年轻人静静地坐在长椅上，他是乐亭县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员常春阳，刚结束一夜被擒，趁着清晨来坐一会儿。常春阳的家离大昭路不过几百米，1996年出生的他在这条路的烟火气里长大，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大昭路三个字清清楚楚，从小他就知道这条路是以李大昭先生命名的。先生的故事长辈讲了一遍又一遍，讲的最多的是那篇青春。
5: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
1: 青春里的字句，常春阳从小读到大，先生以铁肩担道义自勉，一生守护信仰至生命尽头。年少时就想当兵守家国的常春阳，最后穿上了火焰蓝，在他看来，这就是先生青春里那句尽前而勿顾后。
5: 你要从火场中去抢救人，去抢救钱，这个压力是有的。我在乐亭县李大钊故乡生活这么多年，也是受大钊先生的精神影响，不能给他丢脸。
1: 4月29号上午10点多，警铃骤响，正在被擒的常春阳几乎是本能的起身飞奔，穿战斗服，戴安全帽，登消防车，一整套动作一气呵成，全程不到40秒。消防车沿大昭路向火场疾驰，车上通讯员对接前方火情，常春阳和战友在后排快速整理装备。
6: 其实就是个时间赛跑，只要你到的快一秒，它的损失就会减少一点。
1: 20多分钟后到达现场，现场浓烟滚滚，灼热的气浪扑面而来，让人睁不开眼。常春阳和同事冲了下去，甩水带，开阀门，架水枪，动作干。

0: 翠利落，浓烟里视线模糊，常春阳弓着身子，压低身姿，顶着热浪一步步往前推。30多分钟后，他被同事替换下来，浓烟里的灰烬落在脸上，汗珠挂满了额头。
1: 现在我们的明火已经被扑灭，剩下的就是一些深度燃烧的柴草，然后由我们的二号员去进行收尾的工作。
2: 属于什么个级别的呀？
1: 属于一般的火情吧，因为它这个燃烧的范围比较明显，然后车过来的也比较方便嘛，也比较通畅，可以一条水带直接到达那个火源地方。因为我是一号员嘛，我是第一个进行火场当中的，然后进行扑救。
0: 消防救援从来就是走进危险，而常春阳每一次迎火而上，都像是和百年前的那位先生隔着时光在应答。1926年318惨案后，北京白色恐怖笼罩，组织安排李大钊撤离北京。他说，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做？他便留了下来，直到生命尽头。百年后，住在大钊路上的常春阳也做了同样的选择。2025年，周边一地突发山火，接到跨区域支援命令，常春阳第一个报了名。有人提醒他，这不是咱们辖区的活，他只回了一句，火场哪分什么辖区。这让人想起李大钊，当年先生为信仰奔走南北，北平、上海、莫斯科、广州，从来只管该不该去。
3: 总要有人去干的，你这边不努力，这边火完线放过来之后，你可能别的兄弟就还得来支援，就反而得不偿失。当一个大型的火灾事故或者抢险事故发生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辖区站不辖区站的这么一个界定。
0: 那是常春阳上班以来见到的最大一场火，
3: 10多米的火焰就扑过来，你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因为它是山嘛，山的话其实对体能消耗也特别大，因为你得爬。对，有的地方有路，但是那边没火，有火但它没有路，你需要披荆斩棘的去过去。而且它的水袋铺满之后也特别重，还得扛着水袋干了一天，不停在铺，身体状况比较力竭。
0: 从山火现场下来，常春阳累得说不出话，但战友们都清楚，下一次警铃响起，他还是头一个往上冲。
3: 恐惧是生物的本能，但是勇气是人类的赞歌。就是你既然投身到这个行业当中，你就要有这个觉悟，就得上。
0: 从大钊路走到消防站，再从消防站冲向火场，这条路常春阳走了一遍又一遍。而在大钊路的另一头，李大钊纪念馆里的灯光一直亮着。
4: 为了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李大钊的足迹曾遍布大江南北。
0: 走进李大钊纪念馆，年轻讲解员真真正为访客讲述先生生平。展厅里，泛黄的手稿，斑驳的旧物，把那段烽火岁月轻轻地摊开在每个人眼前。而在大钊路上，车辆川流不息，青春广场的草木愈发葱郁。常春阳每次出警回来，只要时间允许，总会去广场上站一会儿，看着散步的老人，嬉闹的孩子，他更懂自己守的是什么。
3: 每当我来到青春广场，看见这些老人在锻炼，看见这些小孩在奔跑，就感觉到我的守护有了意义，我的幸福感也油然而生，将来用我的青春继续守护我的家园。
0: 百年前，李大钊以青春之火点燃信仰之火，百年后，住在大钊路上的青年同样以青春之我，在水枪与烈火之间守护万家安宁。在烙铁翻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里的大钊路从来不只是地名，那是先生留下的名字，也是一代代人用青春写下的回答。
5: 恣意乐其无涯，只剩青春。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每年四月底，乐亭一中的学子们就会远足前行，奔赴李大钊故居，以少年之声致敬先驱，以青春之力传承不朽信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李大钊一生的真实写照。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心怀家国，奋斗一生，撰文传播马克思主义，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为中华民富国强，为民族再造复兴。1927年4月，在反动军阀的白色恐怖中，李大钊被捕入狱，面对刽子手，李大钊大义凛然，慷慨就义，终年38岁，他用赤诚热血铸就红色丰碑。乐亭县是革命先驱李大钊的故乡，贯穿城区南北的大钊路始建于1997年，2007年全线贯通，乐亭人民以革命先烈之名为道路命名，以此永久铭记李大钊同志的不朽功勋。大钊路全长 3.6 千米，宽 43.2 米，串联起李大钊纪念馆、青春广场、乐亭县邮政局等当地的地标。如今的大钊路不仅承载着红色文脉，更见证着乐亭的发展变化。乐亭县连续多年上榜中国果菜十强县，全县蔬菜播种面积达27万亩，年总产量达140多万吨，共有西红柿、黄瓜、豆角等7类30多个优质菜品，可满足全年供给京津市场，稳稳撑起京津冀的菜篮子。一条大钊路连通历史与未来，让红色初心代代相传，见证着这片红色热土不断焕发崭新生机。
1: 这个时间呢，也有一个好物要跟大家分享哈，因为一到夏天的时候很闷热嘛，可能很多朋友就需要每天都洗头发，觉得非常的麻烦，出门没多久头发就开始出油啦、黏腻啦、变塌、贴头皮，颜值大打折扣。我们都说头发是人的第二张脸嘛，所以这个发型做好了，其实真的可以很大程度上提升你这个颜值还有它氛围感。那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洗护界的顶流卡诗家的洗发水，它是沙龙御用的品牌，而且呢还是明星同款，不管你的头发是干枯还是油头扁塌，都可以找到你的适配款。而且今天618年终大促，只要299元起，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洗发水三个字就可以抢购了。今天呢，我们为大家精选了3款的销量冠军洗发水，绿瓶是油头救星，控油效果超级厉害。如果你的头发也是细软塌，看着就没有精气神儿，显得头发少的话，你就可以用粉瓶，它这个洗完头一吹干，视觉上发量就增多了，是明星同款的高颅顶哈。那如果您是经常折腾头发的受损发质，就选黑瓶，这是他们家特别有名的爆款，适合所有发质，用完头发一梳到底，再也不用担心还大把大把的掉头发了。有很多这个明星啊、达人啊、博主啊，大家推荐的都是他家的这个洗发水，而且呢平时确实价格也挺高的，官网500毫升400-5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的618美妆狂欢购只要299元，带走的不是一瓶，是500毫升买一瓶送一瓶，加一起足足一升的量。这个绿瓶粉瓶是任意组合的哈，只要299块钱。如果您是想要入手洗护王牌黑瓶的话，有院线专供的一升装，两瓶共计2升，只要399，那算下来一瓶还不到200块钱，而且它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的，你可以完全放心，自己囤货或者是送给姐妹都很好用，限量只有150组哈，大家要抓紧时间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洗发水三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在线下单了。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起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

0: 当年中风抢劫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7: 大家抢大家买红豆蔬菜都一
8: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9: 快停，咱们求救了。
6: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万。

0: 谁都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今天我们一起来搞抽象啊，你来说说你有没有做过哪些抽象的事儿，或说过哪些抽象的话哈、啊？这个言上说了，当年呢吃散伙饭之后，在 KTV 和好朋友们一起唱韩红、陶吉吉、雨神、黄妈那首著名的《无地自容》，我被分到的角色是陶吉吉老师的那段哦哦哦呀哎哎哎，然后服务员来递果盘的时候，脸明显的红温了啊。然后第二呢，同样在 KTV 和朋友唱《后来》，我和另一个复刻 MV， 我演的是躺在地上那个人，一动不动，把服务生吓得够呛。对服务生好一点嘛哈。第三
1: 真的很抽象了。
0: 第三，小的时候这个在我蒙眼在家里面走了十步啊，自信的往沙发上一坐，直接坐进了空鱼缸里。老妈回来的时候，我正抱着一条金鱼在碎玻璃里面反思人生，这孩子傻还不知道出来吗？
1: 要生到这样的孩子也是三生有幸，
0: 也是三生有幸了啊！当然了，我觉得一个很抽象的孩子，毕竟生在一个很抽象的这个家庭里面吧，多多少少。
1: 对，人家说如果这个孩子不太正常的话，一定这个他是家里问题最小的一个了。
0: 对啊，但是我小的时候确实也碰见过这个类似的事情。
1: 什么事情
0: 啊？就是把那个草莓。拿那个绿彩笔把那草莓叶涂绿了之后那给我爷吃。
1: 你呀、啊、
0: 然后我当时特别小嘛，然后就被我爷识破了嘛、
1: 哦、
0: 然后我就回去和我妈说，我说啊被我爷识破了，然后我就边说边往后退。
1: 嗯、
0: 哦、然后当时就是家里面有那种那个电炉子你知道吗、
1: 嗯、
0: 放在地上有个那个电炉子正在做一锅开水。
1: 哎
0: 我就往后退啪叽就坐进去了。
1: 坐进了开水里。
0: Yes，
1: 我的天哪！要不咱俩是搭档的。但我这个
0: 你坐进哪里了？
1: 我不是坐进去的，是那个开水返回来，就是那个是地上的那种、
0: 嗯，
1: 就是因为它是平房嘛，那个大锅都是那种。炉灶
0: 是，
1: 然后锅是坐在那上面，所以那个锅非常低。
0: 嗯，
1: 然后我很着急要吃茧蛹，
0: 是，
1: 我就拿着那个开水就晃晃悠悠的就从水这边倒过去，然后从那边就翻回来烫到我身上。
0: 那你更该一些。
1: 为什么？我也没有欺负我爷爷，我纯是馋啊。
0: 你主动就是招惹的，所以我在这向大家那个坦诚，我的屁股是假的。没有了，开玩笑。
1: 我小时候这种哑巴亏吃了很多。
0: 哑巴亏吗？
1: 哑巴亏啊，纯哑巴亏
0: 啊你管这个叫吃亏是吗？
1: 这叫啥呀？那你觉得这叫啥呀？我没有一个人可怨啊。
0: 这个不叫所以叫该呀、
1: 啊。那不就是哑巴亏吗？
0: 它不叫哑巴亏啊，哑巴亏是不该。
1: 怎么不
0: 吃亏不吃亏不叫该呀、
1: 啊？那叫啥呀？
0: 叫吃亏。
1: 不是这种，你也找不到一个人怨，然后你就是吃完这个亏之后，
0: 是你能找到人怨。哑巴亏是你能找到人怨，但是你没有办法。只戳破这件事情，只能忍下来自己吃这个苦楚。
1: 哦，我们当时隔壁家有一个叔叔，我后来一直跟他叫做馋叔叔，
0: 是
1: 因为他抓到一只非常可爱的兔子，但是把那个兔子给做了。
0: 哎呦，
1: 我就觉得这怎么能这么馋呢？
0: 他真的姓馋吗？
1: 我都不知道他叫什么，但是我后来长大过程就一直跟他叫馋叔叔。
0: 馋叔叔，
1: 他们说他把那个兔子给他。

0: 经常劝慰你的就是命里有时终须有。
1: 嗯，对。
0: 哎，
1: 就是而且你这种撞大运，
0: 是
1: 这人家后面都不敢跟你一起玩儿，说这撞了这么大运，这哪天跟他出去就是万一怎么地了，怎么可能怎么办，
0: 是不是 啊然后
1: 说嘿嘿刚好不够吃，这可太差了。
0: 哎呀，但是雨山小的时候你应该是那个非常的瘦吧。
1: 啊，对，小时候很瘦，
0: 是不是？
1: 嗯，
0: 哪怕到现在为止，
1: 嗯，
0: 雨山都看起来不像是带个好吃的样。
1: 你说我本人吗？
0: 对，
1: 我不像好吃的样。
0: 对，就是感觉很柴。
1: 为什么？我也是胖瘦就很吃的，
0: 因为你比较瘦了，你比较瘦一点。
1: 那你好吃吗？
0: 我估计能挺肥美，我觉得。
1: 我觉得我不爱吃你这样的。
0: 哦，你不喜欢这种？
1: 我觉得应该就是那个肌肉跟肥肉都要有。
0: 哦。
1: 不能完全没有肥肉，但是也一定要有肌肉。
0: 那还是吃张弘毅吧。啊。耳机罐头说了哈，这考试前一天晚上在学校的孔子像头顶放了一个橘子，考完之后拿下来吃了，
1: 有什么用呢？
0: 是一种
1: 有什么谐音梗？
0: 美好的祝愿吗？让孔夫子给他那个加持一下，是这意思吗？
1: 你在此地不要走动，我去给你扒个橘子。
0: 太奇怪了。
1: WW 说命里没有那笔财，压不住也许是好事儿。
0: 哎，
1: 我也
0: 别说那些了，就是有就是有，没有你也别纠结啊。
1: 对，
0: 就是人生有的时候就是纠结在哎呀我好像行
1: 嗯
0: 这件事情上，就会让你非常不快乐。
1: 对吗？远方小李也说佛曰无财源，这也未必。你们记得我小的时候捡到了一个小瓶子吗？那个小瓶子里面有颗大米，然后我就透过那个瓶子使劲放大往里看，上面写的什么？上面写了四个字儿，叫做逢赌必输。我跟你讲过吧？
0: 啊，
1: 你又忘了？
0: 啊，
1: 这至少说第三遍了。逢赌必输。
0: 我跟你说，你就是配这样的搭档才好呢。
1: 每次讲都像新的一样。
0: 每次讲我都像那个新的一样。
1: 哎，你们觉得这是一个诅咒吗？
0: 还是微雕啊？
1: 微雕刻在了一粒大米上。
0: 我的天！
1: 而且我确认了好几遍，他说确实就是逢赌必输。
0: 啊，
1: 我觉得可能刻这个人他是想给自己一个提醒吧。
0: 那也有可能。
1: 对，就是、
0: 或者是他特别爱玩那个漂流瓶。
1: 一个诅咒就送给别人，
0: 也是有可能的。
1: 对，所以我不知道跟他有没有关系啊，但我确实不喜欢所有跟赌性相关的东西，我都不喜欢，我完全不接受任何的风险。
0: 哎，我们信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吧，对不对？
1: 我就信我没有那个命。
0: 是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呢，人生要豁达，真的要到我们的全世界各地去看一看啊，看一看最美的风景。
1: 哎，
0: 不知道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您是否曾经向往这样一场旅行呢？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和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荡的历史对话。这一次呢，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把这份对文化的追寻和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呢，在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和大漠孤烟的壮阔时，那么在吃住行的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沉浸在风景和历史当中。为什么选择在六月份出发呢？第一，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那六月份的西北呢，告别了风沙和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非常的舒适。第二呢，是完美的错开了暑期的人潮，马上七八月份啊，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我们却选择在六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那么在最好的季节，我们带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啊，张掖七彩丹霞，还有呢鸣沙山月牙泉，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还将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和国家级的胜景，和您一起来品鉴。这次呢，六月十四号的专属团期，全程八天，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6980元每人，我们的1038听众专享价只要5699元每人，一价全含零次费。同时呢，全程五晚携程四钻酒店免费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同时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宽敞，安排六大特色餐，还赠送湖景航拍以及旅行的礼包等等啊。如果说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那么6月14号和我们的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报完为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甘青两个字，加上您的联系方式、您的手机号，我们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的为您服务。
1: 那我们最后呢，还有一个好物给大家推荐哈，也是我们这一次在平台上卖的非常火爆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洗发水，而且它是卡诗家的洗发水。之前呢做过一个这个就是测评哈，就是咨询了市面上好几百万的这个群众，就是说大家在买洗发水的时候最看重的是什么？你们猜一猜，最看重的是什么？
0: 看什么？
1: 最看重的是那个洗发水的香味儿
0: 啊，
1: 就是有很多人他们是希望我用这个洗发水。

0: 就相当于用了香水一样，因为头发上的那个香味儿，它是那种若隐若现的，就它从你身边经过，然后你突然能够闻到它发丝上留的那个味道，
1: 是，
0: 就是一点都不着痕迹，又不刻意，但是又非常的有氛围感。
1: 高级啊！
0: 哎，对，卡诗他们家这个香水哈，除了他们家这个洗发水哈，除了它的这个香味味道非常好以外，人家的这个实力又非常能打，所以就是所有的优点都兼具了。我们这一次为大家推荐的这三个颜色哈，都是他们家最能打的几款，一个是绿瓶，一个是粉瓶，还有一个黑瓶。
1: 哎，
0: 那绿瓶呢，就是比如说你平时是这个油头救星啊，控油效果，如果你对它需求比较高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绿瓶。如果呢你是平时头发细软塌的，希望你洗完之后头发可以支棱的，有高颅顶的，那你就用粉瓶。如果咱们是经常染烫啊受损发质，那你就可以选择黑瓶。
1: 哎，
0: 这三款任您选择，而且价格很香。你平时任一瓶500毫升嘛，在官网上都是400-500块钱的，但是今天我们的618美妆狂欢购，299买到的不是一瓶，正装500毫升，我们买一瓶送一瓶，绿瓶和粉瓶任你任意组合，加一起足足一升的量，只要299。如果你想要入手是这个洗护王牌黑瓶的话，它是有院线专供的一升装的，两瓶共计2升，只要399，算下来一瓶还不到200块钱，跨境直采，正品保证，支持马伊琍全程溯源，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但是我们是限量的，只有150组，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三个字，
1: 是
0: 点击链接就可以直接在线下单了，
1: 抓紧时间了啊。而且呢我们的节日马上就要临近了，端午节快到了啊，大家呢、
0: 哎、
1: 除了吃粽子赛龙舟，那亲手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
0: 是的，
1: 这次呢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的教学，你不仅能学会穿串这门手艺，成品呢还能免费的带走一串。您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这个吉林交通广播啊，来回复端午两字啊，这个密码进群就可以报名了。那么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呢任您搭配，同时呢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呢咱们也不用担心，因为有珠宝工艺师手把手的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啊，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呢心意才是最足的。名额有限啊，抓紧时间来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端午两个字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喽。然后有朋友问一米阳光问了，说这大诗人怎么没来哈、
0: 啊
1: 今天没来，
0: 今天就是没来、但是他刚刚来这边直播间了
1: 啊，可能喝多了有可能是啊。来吧啊，那也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能够开开心心，像我们的星空老师一样啊。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0: 我是雨山，
1: 我们
0: 明天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甘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9: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青，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10: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1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12: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13: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完他完的啊，都是哥们儿。
14: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8: 每周一到周五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15: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6: 都是哥们儿。
15: 大家好，我是老妹儿闫宁。
16: 我是好哥们小红。这节目终于算是人权了。
15: 不是，为什么刘老爷每次过了就18点的时候像变态一样，你知道吗？
16: 现原形了。
15: 就我因为我今天到的比较早，还特意他听了他那个每个广告回来的那个气口，
16: 然后
15: 他都是什么唱基本高峰，哎呀就讲的，哎可专业了，可洋气 了，
16: 压着嗓子在那儿。
15: 对，到这哎，
16: 到这不一样了，
6: 是不是本职工作还是有区别的？
15: 是是是，就给不给钱的活的干态度是不一样。确实是不一样，
6: 那必须得看出差距了呀！
16: 听着像这边给钱，那边还给，那有点糊弄。
6: 那我不行了，那我得调整一下了。
15: 哎，昨天听说你跟小瑞上的节目，刘老爷留下了吗？
16: 没有，
15: 他也不宠你了，
16: 拍拍屁股就走了。
6: 他也不是拍你屁股了。
15: 你看这次咱们节目变态，
16: 我就说这人纯
6: 是
16: 有的。
6: 拍什么屁股走？我就走，我拍屁股干什么呢？我
16: 加速打速灰吗？
6: 我蹭加速呢？我也是。
15: 不是刘老爷说，就看到你跟别人上节目，他就想到，如果你给我的和给别人的是一样的，
6: 那
15: 我就要了。那
6: 什么意思？
16: 没有给他们的好点
15: 儿。哎，昨天那个节目有讲你去韩国的事情吗？
16: 讲完了
15: 啊，都讲完了，太好了，太好了。跟我跟前讲不出来，
16: 讲。来，
15: 给我跟你讲不出来，这家伙的就可那啥了，就是在我这块夹夹咕咕的。
16: 我怕学着，你再去了咋整？
6: 旅游攻略是吧？
16: 我这本来天天上班就费劲啊。
15: 他们说我头上戴俩小掐子，像张嘴的小蛇，你们挺抽象啊。
6: 美杜莎，
15: 来吧，咱们唱什么歌？人齐了，
16: 唱一首吧。
15: 嗯，
16: 快来吧，刘老爷，
6: 点呗。
16: 有没有上什么新伴奏啊？我已经催你半年多了。就守着这点老伴奏在这天天当宝似的。
15: 那么现在可以点歌了，想听我们仨哥仨唱的什么歌啊？嗨一点的，咱就开始就公屏留言吧，咱们就开始准备就是齐刷开始了。
6: 你看，我非得让我那留下来，我的黑粉都出现了，
16: 咋的了？
6: 所以为什么刘念还在？这节目还是脏了。
15: 这个黑粉不是一般的黑，
6: 不是一般黑，
15: 我怀疑你生活当中都跟他有仇，都不是节目上的事儿了。
6: 哎，我有不少那个黑粉呢。
15: 啊、
6: 我之前有那个碰见过有一个，就是每到咱们直播的时候，都会涌进直播间里骂我。
15: 哎、
6: 然后我有观察他的那个账号。
15: 嗯，
6: 我发现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就好些年前咱们做一些这个商场活动嘛，
15: 嗯，
6: 他都有去。
16: 哎呦，
6: 他甚至站在我的身边。
16: 哎呦，你看看
6: 他的视角，他站在我的身边。
15: 哎，不是，那你是咱们是两个事儿啊，要不然他是那次线下见到你的时候，你什么事情给他得罪，比如说合影，你拒绝他了，
16: 你踩他脚了，
15: 你小牌大耍了，就类似于这种，还是说
6: 没有过这种事情，没有人找我合影。
15: 那或者是说，就是这个就更恐怖了，他已经是你的黑粉，在线下的时候特意站在。你身边想袭击
6: 啊！天哪，
16: 想吸你！
6: 啊、我当时差点是左手右手一个，妈的，噗，他就袭击我了。
15: 让咱们仨唱那个《青苹果乐园》。
6: 可以啊，
15: 可以。
16: 好有伴奏是吧？
6: 啊、小虎队的东西。
15: 还让咱们仨唱《少年穷》。
6: 小虎队，
15: 你是看出啥来了？
6: 少年穷。
15: 那个、少年穷是什么歌啊？
6: 莫欺少年穷吧。
15: 对呀、啊，
6: 少年穷听起来不太吉利的样子，
15: 听起来好像就该穷的样子。
16: 是要你那个降调的伴奏吗？
6: 都行啊。
15: 还有远走高飞，
6: 这个、
15: 你们听过远走高飞吗？
6: 我一路看看春山和万水。
15: 梁博的是吧？
6: 辛弃疾，辛弃疾和徐佳莹啊。那个小虎队好多歌都行啊。什么蝴蝶飞呀、啊？
15: 蝴蝶飞
6: 啊！什么红蜻蜓啊？什么都行。
15: 咱们先来个青苹果吧。
6: 啊，把你的心，我的心，那是爱。对，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
15: 哦，哎，那个唱慢慢什么歌啊？
6: 慢慢慢慢，心变成铁，是这首歌吗？我不知道，
16: 的
6: 我不太确定啊。
15: 不让先青苹果吧。
16: 你看，你知道啥就说啥去了，费半天劲，最后还是青苹果。

0: 跟你说呀，
1: 你有没有团队意识？
2: 我有点看着眼睛了，我怕他最后一句唱出来，未经许可不能翻唱，我是。
1: 是这一嗓子，刘展宏好像小时候上学前班主任看着下面那个学生溜号了，嗷一嗓子。
0: 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在一旁发呆，一起大声呼喊，向寂寞午夜说拜拜。

0: 鸦，
1: 说渡鸦的知道那么细分吗？
2: 心摇摆，I love you.
0: Don't you know?
2: Don't you know?、
0: 倒了。

0: 加这玩意儿好听吗？你加个嗷嗷好听吗？
1: 不是那个，我觉得昊天没有合作了，我们仨没有唱出那种嗨感，没有那种动感的感觉，主要差在你这儿了，你没有融入进来，你没有我们俩的那个状态。
0: 就说啊，我今天还唱几句，之前你俩嗨时候我一句没唱都没说啥，这怎么现在盯上我了呢？
1: 说特意让我说什么牙？刚才进检票站没注意，你是不是说了什么不能播的？杜牙，
2: 杜牙，
1: 杜牙
0: 杀里边一个角色是吧？
1: 对，
0: 啊、
1: 这个杜牙你知道是什么吗？
2: 什么呀？
1: 就是他有一个特点，就当狼人都死光的时候，或者是场上仅剩三个人的时候，
2: 杜牙是乌鸦还是鸭子呀？
1: 是鸭子的一种
2: 啊，
1: 是乌鸦的一种
2: 啊。
1: 然后他就会袭击所有人、
2: 哦，
1: 然后场面上的音乐都会变得那种特别哀嚎那种。
2: 哦，杜鸦体型硕大，是普通乌鸦的2到3倍。
1: 你还查
2: 上了？蛮可爱的啊，长得。
1: 说大红不能挑理，哎妈呀，他还大红了。来吧来吧，咱们在刚才还说有什么歌来着，是适合我们的。
0: 远走高飞。
3: 新贵妃醉酒。
1: 哎 ，OK， 来来挑战一下新贵妃醉酒。
2: 别了吧。
0: 不是远走高飞吗？
2: 远走高飞我唱不上去，我可以唱徐佳莹的部分啊。
1: 那个歌还有徐佳莹的、
2: 啊？有啊啊、有他独唱的版本，也有他们俩一起合唱的版本。
1: 好的，咱们先《新贵妃醉酒》吧，我这个还比较喜欢。
2: 你能唱不吧？你会不会唱？
0: 他会个。
1: 你说不能播的了。
0: 我想说不能播的。
1: 来，那个刘老爷肯定会能把那个音儿上上去的。他们说那个宁姐的嗓音、
0: 应该唱不到那个音儿就结束了。
1: 说宁姐的嗓音真朴实，一点假音没有。手动，
0: 怎么就为了唱歌能牺牲所有？
1: 沈阳7月6。
2: 这原唱吗？
0: 对，原唱的伴奏。
2: 这个啊，伴奏啊。
1: 这就是他喜欢的歌。
4: 那一年的雪花飘落，梅花开枝头。那一年的花青池旁，
1: 留下太多。
2: 你在哪儿留下的？
1: 青花池旁。

0: 说了，说你们哥几个一月给电台多少钱？东厂厂工曹振村，
1: 就是那么唱的嘛。
0: 来吧，
2: 行吧，精神传啊。
3: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6: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7: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6: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7: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8: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来吧来吧，欢迎回到都是哥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老妹儿眼睛。
1: 我是好哥们小红。你那嗓子哑了就别唱了行不行？在这干是干的。
0: 哎，我那个我是说一下我是怎么样有略微一点感冒的，这事儿让我非常的生气啊。嗯，就是我们每个队，就是我们队每个月不知道为什么，在孙一楠的这个领导下，非得就是队长啊，就是非得要团建
1: 啊。
0: 然后有一天就大家都说那个孙一楠就是队长刘老爷，就是只能给你共情，因为刘彦宏身在其中，他共情不了。有一天呢，就是队长在我们的这个演出的后台就说啊，咱们这周团建吧，那个我请客，怎么就开始，让大家说哎呀好呀，谢谢队长。只有我开始，我就觉得非常生气，我说为什么我上个班，我每个月还要给你吃次饭啊？我说为什么要团建这种行为啊？
1: 人有那个钱啊，咱就说扔水里头也不开心。
0: 对呀，啊，我说要不然
1: 是不是有病？这人好赖不止。
0: 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这几个老爷们儿，就是每周再挑一期，就是每个月再挑一天跟你们吃饭呢？我说我不想跟你们吃。
1: 嗯，
0: 我说你们能不能自己吃？你们就吃，你别带我就完了呗。啊，你绑架我，说我没有集体荣誉感，我集体荣誉感就非得体现在吃饭上吗？然后最后我没有撕巴过他们。那天其实我还有别的事情，
1: 嗯，
0: 我愣是跟他们吃饭去了。
2: 哎呦，
0: 席间呢，这几个人开始
2: 撕巴的是挺厉害。
0: 就是跟我来那种就是没有边界感的事儿。我说我要碗冷面，所以我说问孙一楠你吃什么，他说我也吃冷面，我说你再要碗冷面，他说不用，我吃不了几口，跟你吃一碗
1: 啊。
0: 我俩就吃了一碗冷面，结果服务员上的时候先给他了
1: 啊，
0: 他吃完之后我再吃的
1: 啊，
0: 我吃完之后土豆就喝汤了
1: 啊，
0: 我们仨吃了一碗冷面，
2: 三人都感冒了。
0: 那
1: 最后左迪收的底儿，他填碗。
0: 昨天一早晨我马上出发去沈阳，我早上发烧，在那个我家里客厅那个爬爬垫上，我就冷的都发抖，就量体温。我只吃了三种药，先吃布洛芬，因为脑袋疼，然后都布洛芬不好使，吃两片驱冻片，我又喝的999，就这么出发的。
2: 我也想离开了。
0: 哦，现在好了。
1: 现在完了。
2: 不可能，
1: 不赶趟了。
2: 昨天病的，今天就好了，没有那事儿。
1: 因为现在就是在医学上面有界定，就是合唱属于一种亲密行为。啊，就是这些病毒什么的完全可以传染过去啊。
0: 对，可能是谁缩了筷子了，不怎么的了。
1: 废话，一碗冷面它指定会有这种交叉什么的。
2: 是，冷面这个东西它就那样，因为
1: 咬断，
2: 你吃太多了咽不下去，你就咬断了再吐了回去点儿。
1: 咬的我都直接吐回去。
0: 你看这昨天在沈阳真的没有看出来你生病，我上台我就是嘎敬业，就我现在也真的已经好了。
1: 昨天沈阳上的替身换人了。
0: 我昨天就知道自己发烧那一刻，我拖着虚弱的病体给孙一楠打电话骂他了，骂了十来分钟。
1: 你还是
0: 我说你非得要团建，我说你负不负责任，你为什么非得团建？你说吃饭这种事情跟刘老爷说他能共情吗？
1: 不还是你自己
0: 他乐意吃饭，刘老爷愿意吃饭，但他绝不愿意那个团建。
1: 但你说请他吃饭他还是去的。
0: 哎，我寻思这周找一天呗，咱四个吃一口。
1: 你不说不吃吗？
0: 不是，咱四
2: 个
0: 吃。
2: 谁
0: 还有谁
1: 啊？
0: 因为咱不确实是上周那个我跟他俩合作的都很愉快嘛，要不我们仨吃一口。
1: 那你们仨吃吧，这不纯排挤我吗？那咋我去是结账啊？我感谢你们仨。我说我可
0: 就是应该请我们吃饭呢。
1: 我可帮眼点，那你要请的人可多。你不在这六天，我和六个人打，就差主任亲自上来了。
0: 哎，一共是那个说，那还是病得不重，还能骂人呢。
1: 嗯，
0: 那个六个人嘛。
1: 啊，昨天还有你那个我，年假之前的那一周五天。
0: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坚持到下来，都不愿意跟你细搭吗？
1: 你看这，
2: 你看一下就发现重点。
0: 就是啊，你怎么不留人呢？没有回头客人，
1: 啊，拿啥留人啊？
2: 没有人上完说我就要跟。
0: 哎，跟你说跟刘彦宏搭档太快乐了吧。我那天那个吃席去了，周六那天吃席，然后碰到了我一进门，是我旅游广播的同事结婚，一进门看到主任，坐在正饭口那个上菜口那个位置，
1: 他在饭口啊，
0: 看到郝帅先生了，然后我就跟那个郝帅先生唠两句，郝帅先生，哎呀，这坐旁边，咱台都在这儿呢，我说不了，我坐旅游那桌，
1: 去那头了，
0: 然后旅游那桌人特别多，
1: 主任没让你把那桌的虾拿过来呀，
0: 主任都没等到吃席，因为主任他吃了可能就是算是吃下属请的饭了，所以他就走了，对，然后呢，我到旅游那桌，因为所有同事都在，大家都想凑在一个主桌上
1: 啊，
0: 又没有什么人想退下去
1: 啊，
0: 就导致我们就是仨人坐俩凳子
1: 啊，
0: 我坐俩凳子扣，那都跟人坐着来着。
2: 谁结婚了？
0: 小南结婚
2: 啊，
0: 我们就坐那个空里面，然后就碰见大哥了
1: 啊，
0: 我碰见大哥了，我拉着大哥手我就说，我大哥你知道我多想你吗？ 你现在过都不是人过的日子、
2: 哎、
0: 你说有的人业务怎么能那么次呢大哥呀，
1: 你说大哥呀求求了把微信加回来
0: 我说你通过一下子你从黑名单里你给我拉出来咱俩再研究研究、反正那个
1: 不要这么说，大哥现在跟我在外边唠半个小时，他也不能跟你在那块唠一会儿啊。
0: 其实小红这命儿，做个节目听众不爱听，搭档还没人陪。没有亮红确实挺好，伺候人一绝啊。咱们，
1: 我在广电应聘的保姆。
0: 唱什么歌？唱什么歌？唱什么歌？来一首歌。
2: 你是包间，
1: 什么玩意儿？说啥呢？在这儿啊，整个小葛包袱能不能别总往外抖了？
2: 说有一位那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听众姐姐想听你们唱阿里山的姑娘
0: 哦、OK 就是你想唱的吧，
2: 不是
1: 谁呀、
2: 啊、我们导播刘哲姐姐给我发
0: 的
2: 私信，
0: 好的可以唱，
2: 你会唱吗？你就唱啊，
0: 阿里山的姑娘，
2: 前面第一句怎么唱？
0: 阿里山的姑娘
1: 啊，整个这首歌就这一句词儿来回叨的。
0: 哎，我先说那个唐又恒，我他说姐，我是昨天上台相亲的那个，我下回换个相亲对象，你能别提这事儿不？我不提，我不提。是这样的，昨天有一个男生和一女生，我们大数据给他匹配上了嘛，然后上台两人就聊天，聊的过程当中说你他俩认识是怎么认识的？说他俩第一次见面，本身家里面介绍他俩相亲，来到我这儿呢，两个人不知道是互相不来电还是怎么的，就互相填了个条，又让我们那个助理给配上了
1: 啊，
0: 配到。一起他现场呢就说牵手成功了，刚才 Q 我说、
1: 啊、
0: 我下次我再换个人、啊、以后相亲只来我这儿，是不是？
1: 看来还是没成啊，
0: 哎，
2: 还是有口碑。
1: 嗯，你看闫宁这相亲就是回头客呢。
0: 哎呀，刘坚强说没啥大问题，还要不太好使，还能打电话骂人呢、啊、来吧来吧，咱们那个唱阿里山姑娘吧，有吗这个歌？
1: 我没
2: 搜，不一定吧，不知道有什么版本这个东西。嗯，
0: 哎，还非有人带伴奏吗？
2: 清唱阿卡贝拉呀？
0: 对呀、
2: 啊，
0: 我给你合声。
1: 好几个版本，应该是找谁的呀？
2: 都有谁的呀？
1: 这是原唱吗？还有田震的呢？
2: 啊，那也行。
1: 但我怕不是一首歌呢。
0: 啊、
2: 应该这首歌应该就是一首吧？高山青，见水蓝吗？
0: 对、啊、
2: 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
0: 我搜的是邓丽君版的歌词。
2: 啊啊啊啊！那原唱
0: 原唱肯定
1: 是
0: 邓丽君。
1: 那个啥没有，库里没有。
0: 因为我还听说那个什么阿里山的姑娘没有一个好看，只有我最好看。他那个现挂的一个、
1: 因为他之前在综艺里边还是一个和嗓音不太符的人设，就是那种很活泼、愿抖点包袱那种啊。
0: 嗯。
1: 没有了吧？
0: 你都现在你哎你什么路子？你敢？谈邓丽君的人设，刘展宏
1: 不是，就是你看现在流出来的，因为当时不知道，只有唱片能听歌，然后现在呢，会有一些这个综艺上面的那个片段流出。
0: 真真敢唠，现在过多少年敢研究邓丽君人设了，真现眼，来吧。
1: 这能是一首吗？
0: 田震的
2: 摇滚版啊。
1: 这能是吗？
0: 是人想要那个版本吗？
2: 好像人超人还重。
1: 一会儿田震张口
0: 唱
1: 执着，我都信。

就是这首歌就是完美的跨过了你的舒适，要不太低要不太高，你找不准他。

0: 着了。
1: 你也没上去呀、
0: 啊，没上去吧？
1: 纯找看着了，不拿。哎，酣畅淋漓。
0: 哎我去，太适合我了。让咱们唱《活着》，你们真是瞧得起我们呢。《活着》歌那歌是不是老高了？
1: 《活着》刘老也有他降调的那个伴奏。
0: 非得什么都买减配的吗刘老爷呀？
2: 没事，你唱原调也可以，
1: 但是那啥，这个时间段应该是不够了，咱们进
0: 行
1: 小段宣传，回来之后
0: 回来呢咱们来说活着
1: 啊，让刘老爷给大家活一个啊，就等着了
0: 啊。那个哎，活着那个是谢霆锋原唱啊？
1: 不是吧？
2: 不是
1: 人啊，
2: 谢霆锋那个叫什么活着什么，后面有字母
1: Viva
0: Viva
2: 对 Viva、
1: 啊、是那个 Viva 手机的那个，
0: 那是 Vivo、
1: 哦、
2: 可能 Viva La Vida 之类的这种吧。
0: 啊咱不唱广告，咱唱那个
1: 什么广告都说是 Vivo 了、
0: 啊、Viva 不是为了 Vivo 出的歌啊？
1: 凭啥呀，凭啥呀，主办方能接钱吗？
2: 那他不如出一个 Vivo
1: 能接钱吗？
0: 那其实郝云唱的应该调不高吧，他不是民谣歌手吗、啊、
1: 不太高。行了，咱先进行小段宣传，回来之后咱们活着、
0: okay.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3: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4: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3: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8: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9: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1: 您看，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12: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11: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12: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11: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12: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13: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8: 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到楼上，混响太大了，开着地上的小蚂蚁，他们的头很大，他们的腿很细，
1: 这不说我呢吗？
0: 他们拿着苹果手机，他们穿着耐克阿迪，上班就要迟到了，他们很着急，

0: 也许生活应该这样，难道说六十岁以后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
1: 就是没听过，你就是纯没听过。
2: 这这确实确实，怎么他拍跟人不一样呢？
1: 你举报他，你说这人瞎写歌，不好好唱。
0: 一年一年飞逝而去，还是那一点点小积蓄，我喜欢的好多东西还是买不起，生活总是麻烦不断，
1: 大喘气三口没
0: 到现在我还没习惯，都说钱是王八蛋，可长得真好看，慌慌张张

0: 翅膀，不卑不亢，不慌不忙。也许生活应该这样，难道说60岁以后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
1: 说这歌原版是粤语的，怎么可能、啊？
2: 谁说的？
1: 真有意思，这歌怎么是粤语的？
2: 这一民谣歌，
1: 郝云都不会粤语，就谁有闹啊？
2: 最后这句什么时候唱的？
1: 不到啊，
2: 还没到呢，
3: 可能唱完了吧。

0: 人要学会知足常乐，万事都一笑而过，还有什么意思呢？
1: 宗盛现实上线，
0: 还没到。
2: 真还挺有滋味的，唱的这歌，嗯，不错。哎呀
1: 妈，你找着口了吗？就有
2: 你看，真有人喜欢我们唱歌啊！苦苦
1: 他是让你闭嘴，啊、你这边感谢礼物就不唱歌
2: 啊？啊唱啥都愿意听。行行行，我之前跟大家解释过为什么我愿意在节目上唱歌，
1: 因为别的地方不让。
0: 但是我觉得人总是要直面自己生命中的困难和坎坷的。
1: 老板说
2: 有点直面不了，
0: 借唱歌逃避
2: 有点直面不了啊，说这歌没有那个黄渤那个八十平米的小屋，还有个温柔的小老婆，好
1: 老
2: 婆，好老婆呀！
1: 把他拉黑，
0: 可能年纪比较小吧，可能是。
2: 谁听说过温柔的小老婆？
1: 八十平米的好窝，还有个温柔的小老婆，
2: 那像外面租的房子，那不像是自己正经家。那让他这么一说，好像正经是像男的唱出来的。来吧，这个。有没有什么就是在韩国之行想跟我跟刘老爷讲的？
1: 我不给你带东西了吗？
0: 昨天讲了一个时段还没出沈阳的吗？
2: 啊、哦，对呀、啊，你看你就没出沈阳，继续往下讲啊！
1: 我讲完了，
0: 后来
1: 从沈阳去的济州岛吗？回来又回到沈阳了吗？对，
2: 对呀、啊，然后在
1: 其实啊，这七天啊，我就在亚太济州岛待着来着，我去哪儿啊？我哪儿也去不了。
2: 那个杨洋就是在脸上有做什么项目吗？美容之类的？
1: 没有。
0: 哎，不过这个有一点，我觉得应该这个特意点出来夸赞一下。嗯、这个杨洋军的朋友圈的照片都是出自你手啊？
1: 啊，
0: 行啊，现在、啊、
1: 买那360度，他自己截图去吧。啊
0: 全靠 live 图是吧？
2: 不是那个我朋友出去旅游的时候，两口子因为经常因为拍照打架，
0: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就是那个干脆那个男生就开始录像，然后这女生
1: 对
2: 到处摆 pose， 然后最后截。
0: 但那个很明显不是录像啊！
1: 我之前在海边的时候我就给他录，然后现在呢，我媳妇儿是拍那个动图，然后他中间也能有所这个选择。
0: 他说那个你现在就是信心爆棚，觉得对自己非常满意。
1: 我觉得挺不错，那几张他一个没用。这玩意儿审美确实不一样，我觉着半打柯基在那拍的什么玩意儿，他夸夸往朋友圈发，
0: 不错，拍挺好。
2: 哎，我还没看呢，我没关注到呢，
0: 我以为还有别人呢，我以为。
2: 哎，到底你们几个人去的呀？
1: 我俩，哎呦喂呀，这不刘老爷在这给你上节目了吗？我还有朋友了吗？还能找了谁？
0: 但很明显，那个拍照那个风格就不是我拍的。
2: 哎，我超喜欢刘老爷拍照的风格，我好几张就是产后神图，第一张产后神图就刘老爷拍出来的。
0: 感谢 vivo，
2: 感谢活着，感谢活着。
1: 你说你带生的时候让他去呀？我大早六点多迷了睡眼的，我就去那
2: 个。哎，那你们都去韩国哪个城市了？
1: 就去济州岛了，因为没办签证，济州岛免签，
0: 没有入境。
1: 就
0: 是
1: 在济州岛，
0: 就是不算
2: 落地签嘛。
0: 对，不用办签证。
1: 然后要在海边住3天嘛，然后就第一天到的那一下午是大晴天，后两天哗哗下雨。
2: 那确实没有什么能做美容的地方。我以为去什么首尔
0: 去是他吗？
1: 就在济州岛。
2: 对呀、我说那个杨胜，
1: 我美黑了吗？之后再去黑去黑。
2: 那你们就是济州岛都玩什么了？
1: 是在就本来前几天先玩海嘛，然后第二天就开始下雨，玩不了海了。
2: 然后都干什么？
1: 然后我俩就去这个外边先逛逛店啥的，然后逛店这边外边下着雨啊，我媳妇这边把行李里边她带一个雨衣，带雨衣就出门了。
0: 哎，她那雨靴可出片了。
2: 啊、
0: 小红雨靴，
1: 像铁臂阿童木似的。
2: 那我知道是哪种红雨靴了。
1: 哎、像铁臂阿童木
2: 似的。
0: 我有个绿的。
1: 啊、
0: 对。
1: 然后我穿一短袖跟他就出去了，我啥雨具没带，啥也没有，我媳妇连把伞，然后出了门才说，哎妈，忘给你带伞了，这没带呀，这咋整啊？然后一去便利店一看60多块钱，我媳妇说别买了，你
2: 感冒药才多少钱？
1: 然后这小帽就给我戴了，然后就是你看就下那天下大雨，就是伞都打不住，刮着大风，我媳妇穿一雨衣，穿一雨靴啊，还穿一外套，我戴一破草帽，我就跟着他在外边横横走亮。
0: 哎，小粉帽怎么就戴一天呢？
1: 那是最后买的。
0: 不是，我说昨天怎么就戴一天呢？周二就不戴了呢？
1: 啊，因为我总戴帽子，脑袋疼。啊，就搭配的时候偶尔戴一下就得了。
2: 你脑头太大累一挺、而且那是女帽，
1: 压得慌。我就觉得金丝坠挺，
0: 也是娇嫩
1: 的，金丝坠的压我喘不上来气啊！我就戴一破草帽，跟他在外边溜了2小时，回去之后给我浇刮透刮透，我媳妇雨衣夸一脱，那边像好人一样。
0: 哎呀，
1: 确实遭点罪。
2: 那你俩合影的照片吗？
1: 没有。
2: 一张合影、
1: 啊。到最后那一天我，
2: 你俩是在朋友圈里各自装单身吗？
1: 凭啥呀？
2: 什么出去玩？
3: 他也不发个朋友圈啊？
1: 我不爱发朋友圈，
3: 是全发给我了
1: 啊！
3: 你是不是发错了？你是不是按错了？
1: 我拿
3: 你
1: 当你
3: 我的是朋友圈，
1: 我拿你当 vlog。
3: 我虽然没去啊，
2: 哎，那个发的那么频，应该说说。
3: 这九天时间我全程参与了，他包括每天吃了啥，然后他现在逛哪，今天被浇湿了，我都
2: 知道。下次这种故事会你讲就好了呀。
1: 对啊、你就把我那个 vlog 歌，我寻思发给你之后，你帮我剪出来，我好。
3: 主要是他也没，他那配那个解说词也没句实话，我也不好
1: 讲，
3: 他
1: 也不剪。
2: 啊，那师傅老说那韩国雨衣老贵了，永远忘不了江南夜店门口70000韩币的雨衣，
1: 七万韩币
2: 折下来
1: 70000，凭啥呀？70000啊，你就除200啊，就减俩零再除个2，
2: 啊、
1: 嗯，差不多大概汇率。
2: 嗯，哎呀，我的妈呀！我因为一直想去那个，想去那个
1: 做点什么。
2: 嗯，想去首尔
1: 啊，
2: 其实可以不逛，可以任何就地景区什么的都不逛
1: 啊。
2: 可以，你要是我当天不饿的话，时间来得及，饭都可以不吃
1: 啊，
2: 我就直接回来。我都
1: 你就找一个转机，就中间就2小时，你转完就回来。
2: 因为我马上就是可能会去青岛演出，然后我打算青岛就直接飞韩国了。
1: 啊，青岛好像有船能直接。
3: 下回咱俩飞土耳其，
1: 干啥？
3: 我们一起去浪漫的
2: 土耳其。浪漫的
3: 土耳
2: 其，
1: 我跟你去干啥呀？
3: 去吃饭。
1: 我有钱没够花了。
3: 土耳其是。植发圣地啊！
2: 审美不太一样，我没有打算去做什么具体的会改变，
1: 纯看看。
2: 我就想去保养
1: 啊，
2: 保养类的应该没有。
1: 换机油了啊？
2: 嗯，对，就是光电类的，
3: 大、
2: 啊、宝、光电类的、啊，还是说超级便宜的、啊，很值得去。所以就是日子怎么会跟谁过都一样呢？然后你去一趟都没。
1: 我让我媳妇整了，因为钱都在我媳妇那儿，我怕她不舍得花。我说
2: 只要你
1: 要
2: 一个月挣1亿，你看她敢不敢
1: 花？我说只要不破口，你就做。就只要不破口类的东西，让我媳妇一看他那玩意儿都要破口，那我能让他做吗？我看着害怕，我晚上睡不着觉。
2: 哎，你能接受然后就是去酒吧吗？
1: 他干啥去？哎，在那块儿那个有那个什么
3: 表演，
1: 有一些就是满大街贴那个海报，什么猛男秀啊，猛男秀。然后这个我媳妇还特意扫了一下那个门票，
2: 就说我想去，
1: 车接车送。大巴车开到你酒店楼下，然后一扫票500多块钱，去那我还得抽签能不能摸得着，然后就没去。
3: 什么东西？
2: 哎，因为我下周
1: 因为那个腹肌不是说全场谁都能享受得到的，
2: 勇敢的先享受
1: 时间，就是不是
2: 上就抓呗。
1: 对，就是他随机点名
2: 啊。
1: 你说你上就没
2: 有点到不能去愣摸吗？
1: 那就不是7天能回得来的，治安局约号得10多天吧，签证过了。
2: 那个我下周不是本来那个定好了要去天津嘛，然后那个来我就
3: 天津
2: 不是我一直就是让那个巨鳄跟我一起去
3: 啊，
2: 然后直到昨天我听说欢乐谷有那些很多很出名的、
3: 啊、天津也有欢乐谷啊，
2: 那个欢乐谷里面很多的那个就是他们的 NPC
3: 很帅、
1: 但我看都是跳舞的小姐姐啊，
2: 大数据了
3: 啊，
1: 刷的不一样，
2: 女的、
1: 啊、
2: 然后他们的粉丝很多，有的上百万粉丝，然后就
3: 哎呦
2: 有专门他的就是粉丝群，就天天就是为了去看他的那种。
1: 啊、
2: 说我陪我对象去，对，就是这样啊。然后那个我就是现在劝巨哥不要去，因为他去到欢乐谷。
1: 你去那欢乐谷看他了咋整啊？啊，
2: 他没有必要能有这种情况的地方很多，他去郑州公园呗。
3: 你带他去
2: 小嫦娥，
3: 你就带他去天津那个抓奖。
2: 唱！哎呀妈，大鹏说了，那个活着那个威娃那个赶紧给你唱了。
1: 我们仨没有一个会的，
2: 没听过这样子，
1: 对，
3: 真没唱。
2: 先进广告吧。
4: 端午安康小罐茶，
5: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4: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5: 详询0431-58-458。
6: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7: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6: 眼睛手术得谨慎。
7: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6: 电话多少？
7: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4: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我说完，就是那个最开始兴起的是兴起有一些酒吧，然后会有些 男的 NPC 舞蹈演员，他会有以互动的形式走进这个观众席，然后当你就是付费了一些之后呢，就会跟他
1: 单花钱，
2: 单花钱就跟他有付费的一个体验，
1: 拍照就上去能合个影
2: 啊，对，能跟他一起伴共舞吧，
3: 互动。
2: 然后最开始流行的这个是长沙的一个酒吧
1: 啊，
2: 然后我就去趟长沙那个酒吧，然后我们路过那个店门口的时候，我就说我们几个女生就说我们一定要进去，不行你们这个男的你们去玩点什么吧。
1: 啊，
2: 咱们今天就是给彼此自由
1: 啊，
2: 各自寻找各自的快乐
1: 啊。
2: 然后这个男的不放心非得跟我们进去一趟，我们当时里面还排位呢，我们说先进里面溜达一趟
1: 啊。
2: 溜达一趟之后我们就有点去魅了，不去了、
1: 啊啊、
2: 因为我进去之后正好赶着一个男生在一个小姐姐那里做那个互动
1: 啊，
2: 就是他跳那个舞蹈，然后那个会有一些很近距离的亲密接触嘛、
1: 啊、
2: 但没有太过火的
1: 啊
2: 那这肯定是营业性场所，他不能那样。
1: 对，
2: 但是我靠近的时候这个男生穿得很少，而且他应该跳一晚上了
1: 啊，
2: 他嘎鸡窝有味儿
1: 啊，臭
2: 他嘎鸡窝那个就是
1: 一身汗臭，
2: 一股臭膀子味儿，你知道吗、
1: 啊、
2: 就是再加上他是演员，他得化妆，
1: 因为咋说呢，
2: 还得喷香水，香
1: 这也算体力活。
2: 对，然后你知道那个香水味混着那个汗味加上那臭膀子放在一起，那屋里面成带不了人了。
1: 嗯，
2: 我们几个就出去了。
1: 嗯，
2: 结果那几个男生刚研究好说去按摩去，他们也没按上、
1: 啊、
2: 因为我们项目黄了、
1: 啊、对，你们没事干了，他们也得闲。
2: 说宁子我没去过酒吧，你啥时候带我去消费消费，我也不去酒吧，我也不去酒吧、
1: 啊、
2: 昨天我演出现场的时候一个男生说上来就直接说我接受不了女生去酒吧
1: 啊，
2: 就女生去酒吧是一个什么很严重的事情吗？在你眼中，你说
1: 我媳妇之前总去酒吧，
2: 杨就是看不出来啊，杨就是看起来挺不像啊，不像啊，他就是啊，
3: 因为酒吧也分很多种嘛，
1: 对，
3: 有清吧、爵士吧、老人吧，
2: 啊，
3: 大家一起喝喝茶什么，看看表演也是那什么
2: 啊，
3: 我只是觉得很吵而已，而且没钱。
2: 安子说我跟我这几个前对象都是酒吧认识的、嗯、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况比较多，所以很多人才不让对象去酒吧。
1: 嗯，
2: 音乐吧，那你们说的是音乐考吧吧，那谁都能去，
1: 也不是，有一些清吧就是纯听歌为主，
3: 有些那个歌手很好的、
1: 啊、
2: 可以
3: 跑
2: 了、
3: 嗯、
2: 对对对对，我在那种燥吧，就是那种蹦迪吧、
1: 啊、
2: 我待不了，
1: 咚咚，
2: 哎妈呀，
1: 心脏受不了，
2: 我不是心脏我能受了、
1: 啊、
2: 我好说话
1: 啊，听不着，
3: 听不见、
2: 听不着，我还想一直说，哎妈，
1: 互相摁着耳朵说话，
2: 对，给我累不行了、
1: 啊、
2: 这真是给我累不行了、啊、我太能轻吧的话，轻吧也不行，我说话声大、
1: 啊、而且轻吧其实说话也没那么轻，就是他们一整唱歌的时候声也挺大，音箱当当的，
2: 就是我现在我都受不了什么，就是比如说你吃点西餐，有的时候、
1: 嗯、
2: 他一了我愿意整点洋气事儿、
1: 哎、拉小提琴
2: 就唱歌，我都问那服务员我说唱到几点、
1: 啊、
2: 他说哎妈快下班了，因为女士来的实在有点晚了，可能再唱两首结束了、
1: 啊、
2: 我说就我一桌那别唱了呗、
1: 啊、
2: 你让人早点下班呗，
1: 正常人去那地方都是花钱再让他唱两首，
2: 不行就不行，只要有音乐地方不是我唱了我就受不了。
3: 哎，我之前刷着一个地方，他好像在长沙还是哪儿，就是所有的人都是音乐爱好者
1: 啊，
2: 嗯，
3: 就是都是那个大神，有对有那个唱歌的弹吉的什么都有，然后就是自己冲上去表演，然后底下人就和声。
1: 咱说你说那场合能适合他吗？他冲上去干哈去呀？他冲上去
3: 给大家主持，
1: 他刚冲上去就让人冲下来了，
3: 给大家主持一番。
2: 啥是清吧？是体重过100不能去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是那种就是很多大神出没的场合，就是一些大哥喝多了去唱歌，我也受不了。
1: 不是，他说的
3: 是
1: 音乐素养，
3: 人家是真会唱，
1: 音乐素养强一些
2: 啊。那还行，我有次还看见我去那个一个酒长春一个酒吧喝酒，我一进去懵了
1: 啊，
2: 天明哥里面驻唱啊，我说、啊、这活还接呢，
1: 天明哥都算大拿了。
2: 完了，我去跟他唠嗑啊，我看他眼神非常迷离，
1: 啊、
2: 就是有点上听了，自己上去的
1: 啊。
2: 我一看点，正常一歌手下班了
1: 啊，他
2: 给接棒了，
1: 他又返了个场替，
2: 他去返场去了
1: 啊。
2: 幸亏唱的还行、
1: 啊，
2: 没有被人发现。
1: 啊、天明哥，
3: 哎呀，天明哥
1: 有一段时间混
3: 会呢，
1: 哎，
2: 歌友会。
3: 哎，
2: 我也办过
3: 啊！
1: 你办的不是演唱会吗？
2: 一样。
3: 我现在完全对歌友会幻灭了。
2: 我是男的，一次没去过，自己不爱去，哥们喝完爱惹事儿，更不敢去。
1: 嗯，
2: 哎呀，就是我身边还有那种34、35岁，现在喝完酒还能跟人打架的人呢。
1: 哎、
2: 我就跟那个巨哥说，我说这样离他远点
1: 啊，太冲动了。
2: 我说多吓人呢，
1: 心性不稳。

跟大家说一个益士顿这边的啊，各位考生、各位家长，这里呢给大家提供一个益士顿眼科高考专属的提醒。就像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这个裸眼不达标会被直接一票否决。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来益士顿选蔡司全飞苗 Pro， 这是属于目前屈光手术里边的天花板，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强，非常适配高强度的体能训练，还有我们的日常用眼需求。益士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述，资深的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我们全套精细化的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以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详情请拨打8928588889285888，或搜索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未来。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那么亲手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这回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节穿串祈福的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穿串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端午两个字进群就可以报名。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选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可以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珠宝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咱就别光顾着吃粽子了，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有限，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能就没有席位了。还有就是我们的旅游甘青路线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曾经向往过这样一场旅行，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与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瀚的历史对话。这一次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份对文化的追寻与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个厚重而又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与大月大漠孤烟的壮阔的同时，在吃住行的每一环我们都提供高于市场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您就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与历史当中。6月14日的专属团期，全程8天，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的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是6980元一人，1038听众专享价仅需5699元一人，一价全含零资费，全程是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了6大特色主题餐，还赠送湖景的航拍呀、旅行礼包。就是西北的旅行后劲儿非常的大，就是归来之后啊，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的那种感觉，会在无数个日常瞬间让您怀念。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那么6月14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加电话，甘青加电话会有我们的专属客服一对一为您服务。好哥们儿，好好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我们的卡诗洗发水啊。因为一到了夏天，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出门没多久，这个头发就有点这个出油了，然后容易有点这个扁塌贴头皮，颜值啊就会大打折扣。频繁的洗头还会让你的发丝干燥毛躁起静电，那咱说咱天天去护理理发店，这个护理那价格贵，而且还很浪费时间，在家洗呢就会觉得不够顺滑，怎么办？
就一定要用上我们。

这个洗护界的顶流卡诗洗发水，属于是沙龙御用的品牌，还是明星同款，甭管您是干枯型人还是油头扁塌的，都能找到您的适配款。赶上我们618的大促，只要299元起，299啊！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购”，洗发水抢购，给大家带来的是三款啊，分别是绿瓶、粉瓶和黑瓶。绿瓶呢是油头克星啊，属于是控油效果非常厉害。然后粉瓶呢就是属于这个洗完了之后吹干啊，可以让您的发量在视觉上增多啊。然后如果要是这个头发平时总爱折腾总烫啊总染啊容易受损的，就选黑瓶啊，属于是他们家特别有名的爆款啊。这三瓶能覆盖大家所有的这个洗发水的需求啊，用完咱一梳也不怕发质受损，也不会一把一把掉头发了。价格非常合适，官网500毫升，平时得400-5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618美妆狂欢购只要299，记住啊，299它不是一瓶，而是买一瓶500毫升再送一瓶500毫升，299到手两瓶啊，绿瓶粉瓶可以任意的组合啊，加一起足足一升的量，只要299。想要入手洗护王牌黑瓶的，我们有院线专供的一升装，两瓶共计2升，也只要399。算下来这一瓶啊，王炸单品一升装的一瓶还不到200块钱，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洗发水抢购，我们限量150组，卖完可能就不会有货了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回复“洗发水”就行啊。

0: 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

豪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主持人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那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85815422158815422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2: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2: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2: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2: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 1858154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0: FM 1038 1038。那么宋玲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这样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您的问题呢会最直接啊，最方便快捷的方式为大家进行解决。同时的话，也会给大家就是很多的观点嘛，这样的话大家就是方便后续进一步的进行处理。那首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是这样的，就是在那个2002年的时候吧，然后我借给朋友10万块钱，
0: 嗯，
1: 因为当时他就这边说是他方便那个做账嘛，就把那个借条写成他表哥的名字，但钱就是转给他本人了，
0: 嗯，
1: 现在他这边就不还钱，他就以什么理由呢？就说是这个借条不是他写的，就名字上不是他。就说谁写的谁就找谁要去，
0: 嗯嗯，
1: 但是因为他那边他表哥那边也说了，我没收到钱跟我没关系，谁收到钱你找谁要去，所以现在他俩就像踢皮球一样，我应该现在就是找谁呢？
2: 嗯，我听懂了。我先问您一下，您刚才说的是哪年？2002年还是？
1: 对，2002年中旬。
2: 2002年呀。
1: 对，嗯，2022年，
0: 吓
2: 我
0: 一跳，
2: 我心想，你这2002年，你这最长的寿命要不是过了吗？啊、嗯，那你要2022年的话，那你这一块的诉讼时效其实也是有一点问题的啊。你这个毕竟已经过去4年了，咱们这个民事上的诉讼时效的话是3年。那么，现在可能我需要的是您这个跟他们催款的这个记录，那可能是电话录音或者说是微信的聊天记录，证明您催过款，那这种情况的话是可以主张的。那么刚刚我也听明白您的意思了，这个钱和人不是一个，钱和条不是一个人出的，不是一个人这个接收的，是吧？嗯，那这种情况的话，我建议您把他们两位全都告上。嗯，也就是说您是受这个朋友的指示来把这个钱给到他，然后让他的这个表哥给他出条，那么这种的话他们两个我觉着应该一起告，告完之后开庭的时候让他们两个自己去辩解去，那最终这个钱你指定是借出去了，那你们两个究竟谁用了还是说怎么样，那现在的话你相当于两个证据对应两个人呗，那你们两个过来之后自己抗辩呗，有条的人你抗辩的内容你说我没花着钱，那你跟法官去说去，那那个花钱的人他说我没出条，这事儿跟我没关，那你跟法官去解释为啥你收着钱了但是你又没有条，对吧？这个问题怎么举证，这个问题应当是他们两个去考虑的。那么我觉着你以现有的证据，可能你们之间还会有一些聊天记录之类的，我觉得你以现有的证据的话起诉他们两个共同起诉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2: 啊，明白了吧？
1: 嗯
2: 嗯嗯，所以说抓紧吧，你这个诉讼时效，我建议你现在如果说你之前催款的这个证据都没有留存，什么录音啊、电话录音或者是聊天记录都没有，你要有的话还没有太大的问题，你看一下时间是不是3年内的、
0: 嗯、
2: 如果说不是的话，我建议你最近再给他们两个分别打电话或者微信催个款啊。
0: 嗯，
2: 要不然你这诉讼时效过了就麻烦了、
0: 嗯、
2: 好吧。
0: 确实有的时候这个时间对于大家来说这个是个最麻烦的事儿，尤其是一过时间那你后续解决起来就非常的复杂啊、另外呢你可能要把事情往前端的去做，好不好？
1: 嗯
0: 嗯嗯，好，那这样李女士后续的相关问题的话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1: 行，好嘞。
0: 嗯，18294567，18294567，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嗯嗯嗯，好，那跟李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嗯。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 1038 1038。那么，宋玲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说前段时间呢，跟一个人发生了冲突，事后呢，他就把自己啊这个排泄物摁到了他的嘴上啊，这个我就不说这个比较糙的这个语言文字了哈。他说当时呢还有第三个人啊在。

0: 场，他就想问一下，如果要这件事情起诉到法院，会怎么进行判？
1: 嗯，这种的话，就是咱们俗称的这个伤害性，哎呀，伤害性其实也有，并且侮辱性也是极强哈。
0: 嗯，
1: 那这种的话，其实我觉得可以，因为本身的话，可能跟咱们一般的这个人身损害不太一样，因为他可能没有受伤，但是这个心灵上的这个创伤还是比较严重的。
0: 嗯，
1: 我觉得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对方这个进行这个精神损害上的赔偿。
0: 嗯，
1: 因为这一块我觉得是存在一个侮辱性在的。啊，这个人格权的这个侵权还是有的，那么可以向人民法院进行起诉。那么当时的话，我觉得肯定是报警了。我觉得发生这种事的话，应该不会不报警吧？啊，如果说有报警的话，我们可以在诉讼过程中申请法院调取这个出警记录等内容，因为这个行为确实是很过分的一个行为。不管说，之前发生了什么冲突也好，这种确实带有侮辱人格的这么一个性质，我个人觉得是完全可以起诉的。
0: 嗯。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起诉的话，对自己的后面的利益是比较好的，
1: 对，但是你像
0: 这种赔偿可能是最多的，是吧？
1: 嗯，但而且这种的话，你像正常来说，这种情况发生，可能他后续他也会就医，
0: 嗯，
1: 可能不像咱们理解的传统意义上的身体的外伤啊，
0: 嗯。
1: 或者说是这个像什么内部的什么这些，反正就跟一般的受伤可能不一样，但是他可能去需要洗胃，
0: 嗯，
1: 或者说是怎么样这些，
0: 但是可能就是涂在身上了，就是还好，
1: 那要涂的话，我觉得就是单纯的这个人格的侵权，可以主张精神上的这个损害赔偿。那如果说确实是需要去医院就医了，产生的相应的费用，那么一并也可以主张
0: 啊，也可以，
1: 这一块是不冲突的，因为它大范围上来看的话，还是一个侵权的行为。
0: 所以说这个该主张就得主张，你必须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就过去吧，哈，是吧？这个什么息事宁人，但我觉得咱们这件事情最好起诉到法院，让他给咱们一个赔偿，对吧？嗯，最起码你这个能过得去，要不然总感觉这个心里的这个坎儿过不去。另外，后续这位朋友，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本栏目由吉林省诉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邦，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

0: 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2: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3: 加油，我能行。
1: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0: 干拼搏为梦想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18581541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在这里特别提示大家，有问题的话咱们最好一对一的来薅这波羊毛哈，咱们这个直接让宋律师让他这个直接的为咱们解答，要不然正常的话宋律师还是特别的忙啊，平时还有这个案子出庭，所以说啊，大家要是有问题的话就赶紧问哈，这样的话咱们就更快捷的帮大家来解决您心目中的疑问。那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2的徐女士，徐女士晚上好。
1: 您好，是我徐姐吗？
0: 嗯，是的。
1: 啊，律师你好，就是我想咨询的是关于住房公积金，就是追究公司补缴的事情。这个已经是我前任，就是上一家公司的事情。然后因为他们并没有按照实际给我发放的公司的金额进行这个住房公积金的缴纳，那我是不是可以去追一下，然后去要求他去全额补缴呢？
2: 嗯，我明白了，我听懂了。那这种情况的话，如果说确实没有按照您的工资基数来给您缴纳，
0: 好，宋律师，咱们重新给他说一下。
3: 好的。如果说您的这个公积金这个缴费的基数并没有按照您的上一年度的这个平均工资总额啊，需要注意的是平均工资总额可不是只有你的这个基本工资啊，可能还包括你上一年度开的这个提成啊，或者是奖金啊、绩效啊，这些都要包含的。如果说是没有按照这个，或者说是给的很低，那么您是有权利去追缴的。那除非是您的这个月工资低于当地社保或者是公积金最低下限的这个一般咱们长春的话是以社平工资的60%为底线，那你要是可能开到这个60%以下，可能一个月也就是3700-3800左右吧，这以下的话，它是可以按照最低的这个基数给你缴的。如果您的工资已经超过了这个额度，那么您是可以追缴的啊。
1: 哦，
3: 我的建议，您说。
1: 不好意思，律师，我就是再补充一下我的背景，就是。我的上一家公司它不是在长春，它是在外地。然后因为我的那个公积金，我换到长春的工作之后，我的那个公积金账户目前相当于是销户的状态，因为我把钱已经转到了我长春的公积金账户里，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3: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他只要说他您说的销户的状态，我觉得可能是里边没有钱。但是如果说对他就是相当于咱们这个银行的账户，你虽然说里边没有钱，但是里边他原来有过钱的话，这个流水您一样是可以查出来的，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建议咱们可以去找这个公积金的部门，像可能您之前是外地的，那你就去到你们当地的这个公积金的部门可以。

0: 询问一下，像您的这个上一年度的这种应该是缴费基数是多少，包括您也可以带着您的之前的这个工资流水，还有您的这个当时交税的这个个税的申报记录啊，那你带着的话，可能这一块对您是有帮助的。需要注意的是，因为这个社保和公积金它不属于这个法院的受理的范围，您可能通过诉讼或者说仲裁的方式去维权的话，可能是直接给你开这个不予受理了啊。那我建议就是咱们去这一块申请责令这个住房公积金这个部门，责令这个原来您的这个用人单位，责令他给您去缴，按照应该有的基数去缴。那如果不缴的话，那么中心可以或者说可以对他进行一个处罚，或者说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一块的话是这个公积金中心的这个权利了啊，但是这种情况的话，您还是自己得去找一下这个公积金的中心。我刚才也给您建议了，带着工资流水，带着您的这个个税的申报记录，还有您这之前缴存的这个明细，这样的话一比对，那我这一年度我交了这些的公积金，我开了这些的工资，然后我又申报了这些的个税，那这样的话也比较方便这个公积金的中心来横向的对比你的这个差额在多少，你应当缴多少，你没有缴多少，这样的话对您维权是很便利的啊。
1: 哇，
0: 我
1: 还有一个小问题想要问律师，就是我之前有查到一些资料，上面写的是如果是就是补缴的话，追责这个公司全额补缴的话，它是不包含了公司缴纳部分还有个人缴纳部分吗？
0: 对呀，你个人缴纳和公司缴纳部分都当时正常来说，按照你当时的工资收入的话，不都得同时进行吗？你每个月扣的时候，对，像咱们现在你每个月扣的时候，不是应当扣掉公司那一部分，然后再扣掉你个人那一部分。他如果说给你按公司的那一部分缴的很低的话，相应的你个人那部分也会很低，那同样的你个人那部分可能也要需要补缴。
1: 那我个人补缴这一部分费用是我自己出呢还是他那部分他出呢？
0: 那这公司的部分公司出，那你个人的部分个人出呗。这个也是其实也挺明确的，你像咱们社保也是个人部分，个人每个月不都是从你工资里面扣掉的吗？
1: 那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如果我追缴他这一部分的话，其实我追缴的是相当于是我得自己先垫付我自己的个人部分，
0: 他那一部分，对，他那一部分能追缴上来，您这一部分的话肯定也要补。
1: 我明白了。
0: 行
1: 行，
2: 超级详细。
1: 那好，那我对，那我这边就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了。
2: 好，那这样徐女士后续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1: 好的。
2: 182945671182945671，添加这部微信号。
1: 好的。
2: 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
1: 拜拜。
2: 哎，好，再见。其实我们打电话就是有这样的便捷的方式哈，你想起了什么就说什么。另外你可能后续还有一些这种问题啊，那你就可以直接问，你可能说这个文字的话你就跟不上这个思路，
0: 是的，
2: 然后非常的局限哈，可能就这个问题就这一点，我们刚说完你说你还有问题，你又问了，我们转头接其他人的电话，这样的话可能真是对不上您的这个思路了哈。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154、118581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啊，大话的方式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这样的话更方便啊，宋律师用法律的方式方法来帮大家来解答大家心目中的疑问。好，我们再来关注有听众哈，有很多人就会问说，这个宋律师，如果说在骑电瓶车的时候啊，比方说骑电瓶车的人他是属于一个逆行，那其他的车辆他属于一个正常行驶，那这样的情况下发生交通事故，一般这个责任应该怎么办呢？
0: 一般责任的话，我们来看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谁有过错。
2: 嗯嗯嗯。
0: 那么正常来说，他逆行的话，他肯定是违反了交通规则。
2: 是
0: 啊，如果说是逆行导致的这个交通事故的话，大概率这个逆行这一方他要承担的责任是很多的。那他逆行的话是一个大过错在，那么同时也要看另一方是否有一些小过错。
2: 嗯，
0: 那譬如他逆行，可能说承担在全责，那你这边的话有没有超速压线这一些，如果说有的话可能也会承担少部分的责任。
2: 嗯，就是主要说压线。
0: 对，
2: 那另外我就正常行驶呢，对方逆行，你可能晚上的时候确实是看不见他的，这种情况下呢，
0: 那大概率的话是全责，
2: 就是逆行，就是电瓶车。
0: 对，因为我们就是律师私下也会讨论一些案件嘛。对，就是因为关于这个交通事故的认定的话是不归法院和我们来
2: 来
0: 是属
2: 于交警支队来
0: 对，属于交警支队的这个事儿。包括我们每次做了好多案子之后，我们也会研究说这个案子为什么这个责任是这样定的，
2: 划分
0: 啊。然后我们讨论的结果就是，包括我们也和就是一些交警的话也有过沟通，
2: 是
0: 就是说是可能是要看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过错，谁的路权在手里边。那你像我正常来说，我正常行驶的时候，这个路权是在我这儿的，
2: 是
0: 我是这个时候，你如果说是逆行过来，是你应该回避我，可能说我正常是绿灯状态下，像咱们行人的话，这个路权在车的身上，那么你就应该避让这个车，你就不应该闯红灯。那这个时候你闯红灯的话，你肯定你要承担一部分责任。那这个道理也是，那我正常行驶的时候，我在路上是有路权的。那么你的过错导致了这场事故的发生，那我没有任何过错，我不存在超速啊，或者说压线呀、或者说是什么怎么让右啊，这些东西都不存在的话，那么你就承担这个责任。但凡我有一些过错的话，可能我就自身需要承担一部分责任了。我们讨论的最终结果是这样，可能这些还需要再和
2: 是这个就是每个各个案件它是不一样，所以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另外就是各行其道很重要。
0: 是的，是的，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因为我们也见过好多这种最典型的啊，我之前是有一个案子，是一个阿姨，被车这个一个摩托车从这个就是骑得特别快，然后从脚上碾过去，
2: 压过去了
0: 啊，压过去，然后这个脚的这个脚背儿是受伤了，最终划的责任是37，为什么？因为阿姨没有在
2: 红绿灯的
0: 斑马路
2: 啊，
0: 斑马线，
2: 斑马线
0: 啊，然后她女儿在办案的过程中就说，以后你就要走斑马线。你今天这个事故，如果说一是你走斑马线，可能不会发生。
2: 对。
0: 第二，你如果走斑马线，它就是妥妥的一个全责。因为它有这个超速，还有说没有注意的义务在。那在斑马线上压到你一个行人的话，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那肯定得礼让行人。
2: 对。
0: 你不管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在斑马线上的时候，肯定是要礼让行人的。所以说，不管是行人还是这个车辆，咱们就是按规矩行驶，大概率是不会出错。一旦出现问题了，可能落到自己身上也就没有什么责任了，或者说责任是很微小的一部分。
2: 好，那就以上的问题，如果大家有相关的内容的话，都可以来添加1829456718294567。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8581541185811542以及8581533。
3: 快问快答。交通事故对方全责不赔偿如何处理？
4: 起诉对方、车主、司机、保险公司，由法院强制判决。
3: 事故认定书下来后怎样谈赔偿？
4: 双方依据责任认定书划分比例确定具体赔偿金额，但一定要注意伤情较重时要考虑后期伤情发展，避免吃亏。
3: 事故责任认定不满意怎么处理？
4: 3日内可以向上级交管部门提起复核。
3: 交通事故索赔有效期限？
4: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1年，民法典生效后3年。
3: 车被偷发生事故，车主承担责任吗？
4: 被盗窃车辆发生车祸，由实际驾驶人承担一些责任。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邦， 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

0: 来赵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严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全面排查作业环境风险，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杜绝盲目作业、违规操作，全力防范有限空间安全事故。
1: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红海；
2: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1: 我再出个山河红海；
2: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1: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2: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红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3: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0: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刘先生。刘先生晚上好。
5: 律师你好。我是这么回事。我有个忘年交的朋友，我跟他父母啊都是同事的，也是邻居。从小看着长大的，春节时候啊，他到我家跟我来就算拜年吧。完了我说他一直在外边做生意，他跟他拜年说，他现在呢资金呢周转不太好，有13万块钱的缺口，给我待会儿拿，半年以后呢，不是三个月以后就还给我，还说给我利息。我说咱们这关系给我什么利息？但是我得说明白，我是借给你钱，我不投资，我也不参加你一切经营活动。我说到时候你把我那个本钱还我就行。当时在咱们苏州那个，那我还能欠你钱吗？而且说呢，我一定给你高利息。我说我可不要利息，不要利息，跟你爸你妈这么年怎么着，我要什么利息呀？结果这现在不是三个多月了吗？我说要钱，他说啥呢？买卖赔了。说当时我是什么是也算投资，是那个就是风险共担了，说什么一些话。得亏当时我留个心眼儿，我是不是当时呢，我就把手机呢那个录音呢就先打开了，我们俩说的话吧基本都录下，基本的就跟我说的意思差不多少。完了还有以后我要的钱的时候，我跟他说话那些记录也有这些话。你看现在他这个开始耍无赖了，你看他跟他父母，我也不能跟他父母去上父母家要去啊。你说这我怎么能把钱要回来呢？
6: 我听明白了。那如果说在对方赖账的情况下，那么您可能只能通过这个诉讼的这个方式来要了。因为我刚刚也听了，你们之间因为也说明白了，他的意思是算你投资，但是你们之间说好的是也不分红，也不担风险，你的意思是借贷，那他的意思是投资。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说是投资的话，只分红，不共担风险的话，这种在法律上一般会被认定为是借贷关系。那你们这个借贷关系其实是很明确了啊。因为当时他说的是给你利息，包括他一开始说的是给你利息也是按照这个借贷关系来的。那这种情况下，这民间借贷的争议的这个纠纷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那

0: 接下来您就是您诉讼维权的这么一条路了啊。那像您可能说比较好的是邻居，那从小看着长大的，他叫啥名，然后电话啥的你都有，比这种就是好多人借给这个朋友啥的借钱就知道个名，剩下啥也没有，然后搁微信上聊两天就感谢了啊，这种人还强太多了。
1: 是，
0: 那你这种的话可能你需要去法院起诉啊，可能需要一个他的个人信息，需要去调取他的户籍信息啊，然后去到法院起诉。像你刚才说的这个转账记录啊，还有你们之间的这个录音呢，因为没有出条嘛，然后你们的聊天记录都是可以作为证据要求他来偿还你这个借款啊。但是刚才我听有一个利息，他说我给你叔叔，我给你利息按最高的给，但是呢你们之间没有对这个东西进行一个明确的约定，说叔叔我按最高百分之多少给你，然后你说我同意，但是你说的是我不要，他说的是我按最高给，那这种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就视为没有。
1: 完了，你这纯属是约定不明。
2: 还要什么利息？本要回去不错了。
0: 关键是这叔叔确实挺那个，就是一看一想是老朋友家的孩子，确实也是
1: 很仗义啊。
0: 对，从小看着长大的，也没想到能有这事儿啊，是吧？那么您现在就可以着手准备起诉了。你这样，你加我们一个微信。我你过来，最好是过来，因为你那个录音不给我们发也行，你过来我们听一听你这个录音的内容，看看你俩究竟是咋说的，有没有一些能够找到一些对你有利的地方，然后听一下录音给你啊，
1: 好不好？
2: 好了。
1: 好，那刘先生您后续可以添加18294567 18294567，然后在上面咱们也可以约一下时间。
2: 我记住了。
1: 好，那跟刘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最好以打电话的方式，这样的话更方便啊，最直接的方式帮大家来解决问题，大家也不用说我看看他的问题跟我一不一样，或者是再等一等啊，我不着急，这个事儿越拖咱们这个事儿可能越严重哈，不如咱们现在正好有这个方便的资源，有很多人他不听广播，那你就没有这种方便的资源可以打电话，那你现在是不是我们有这个资源，您听到我们广播进行宣传了，而且我们的律师呢就在场，要不然你还得跑律所，你这来来回回的多费事费时啊，咱还不用，咱就一个电话，别人也不知道是谁，就直接把咱们的问题解决了，多好的一件事儿！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被别人洗脑了啊，传销洗脑了，去年投资了28000块钱，他就想问这个钱还能不能拿回来，起诉的话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
0: 被洗脑了，投资了，你这投资咋投的？这种情况的话，这种案子我们也见过很多，有很多就是类似刚才打电话的这位先生的这种，我以这个投资的名义跟你借钱，那么可能的话这一块儿最后的话可能能以民间借贷的形式要回来。还有一种就是当这种 P2P 的这种
1: P2P
0: 这种，那这种的话如果说你确实是跟这种投资公司签的这个，你可以查询一下他有没有涉刑。他有没有涉刑，如果说是这种P2P 已经涉刑了，积极的抓紧去如果说已经发布了这个公告，抓紧去报这个损失，报这个损失的话，然后可能您这个钱在最后如果说刑事完结了之后，可能你这个钱退赔退赃啊就给你退回来了，这个是这种。或者说还有一种投资呢，真的可能就是投资了，像咱们这种这个买一些黄金之类的这种投资也是有可能的，那这种如果说是只是这种需要承担商业风险的，也不存在什么被骗呀，或者说是其他的什么非法集资的这种投资，可能大概率要不太回来了，因为投资 有风险嘛。
1: 啊、
0: 这一块儿，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既然
1: 能投资，
0: 对，你要对。

0: 自己的行为负责，可能最终您的这个钱不一定能要回来了，那就你就祈祷这一块多挣点
1: 多挣点
0: 多挣点，
1: 弥补一下心理的创伤。
0: 是的、啊、所以说你这么咨询的话、
1: 嗯、
0: 所以说你看
1: 是很笼统。
0: 对，孙凯老师也一直在说打电话、
1: 嗯、
0: 打电话。
1: 对，
0: 你这么笼统，你这笼统的话我跟你说了三个方向、
1: 嗯、对，
0: 你看你自己符合哪个吧。
1: 对
0: 自己对号入座。
1: 对
0: 啊，你再考虑一下你这钱能不能回来。如果说对不好号，
1: 嗯，
0: 那你过来吧。
1: 对，您就最好带着您手里面所有的资料来到律师事务所啊，位置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啊，大家可以直接在导航上直接搜索，或者是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那其他的城市的朋友啊，有听我们节目的都可以来拨通，前面是04318581541145422543。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3的李先生哈。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先让李先生把自己的问题说一下，那稍后过一小段宣传之后再为李先生进行详细的解答。李先生请讲。嗯，
2: 啊，是我吗？
1: 是，是的，是的。
2: 啊，那个我是在那个咱们县城、
1: 嗯、
2: 然后那个不有那个快递店中心吗？
1: 嗯
0: 嗯，
2: 然后他是往那个乡下送快递，他就是有别的事送不过来的时候，然后叫我给拿去送，然后送了，从去年开始就离拉拉送了一段时间，到现在还有5000块钱，那个要不上来，就要一整个没有钱。
1: 就是5000块钱是不是？但是这个一年多了啊，要也不给，是不是？但是这个事情也一直在要，对不？你有没有要的这些记录呢？
2: 有。
1: 啊，这些记录好在是有、
0: 嗯、
1: 那这样李先生您稍事等待，然后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呢让宋律师为咱们详细的进行解答一下好吗？
2: 嗯，是。
1: 嗯，好。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最好用大家生动的语言把自己的问题啊说清楚，这样的话就不会丢失很多的信息。如果大家要是都发文字的话，您可能这个问题会丢失很多的信息文本，然后问题解决起来也比较麻烦一点哈。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3: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4: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3: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3: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4: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3: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3: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4: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3: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4: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3: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4: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3: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4: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3: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4: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

0: 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连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 11-8581-54 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连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迎回啊，这个李先生就说这个欠薪的问题嘛，5000多已经一年多了啊，这个要一杠杠也不给啊，幸好有这个要款的记录。
2: 首先我想问一个问题啊，你们之间是形成的劳动关系还是一个临时的雇佣关系，就是你只是帮他一个忙？
3: 临时雇佣。
2: 临时雇佣的关系，那好，那你们这个的话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欠款的这一块，你们可能就不受这个仲裁时效的这一块来
1: 就是没有时效性。
2: 对，没，你这个就适用咱们普通的民事上的诉讼时效，就是3年。因为刚才我看你说一年多，我当时这个反应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劳动关系这个欠薪的话，正常来说，如果说是在职状态的话，你一直可以追索。那你要是离职状态的话，你可能需要在1年之内提起仲裁或者诉讼，否则你过了这个仲裁时效，对你是没利的。
1: 好，
2: 那像像你刚才说的这一块，一要一梗梗，一要一梗梗，那你肯定是要过。那我估计你手头有证据吧？录音或者是微信的聊天记录？
3: 微信聊天记录
2: 啊，有微信聊天记录就行。那有这个微信聊天记录的话，您拿着你这个微信聊天记录，可以去法院起诉，要求这个欠款，把这个事情在起诉状中。
3: 那现在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他现在就是干这条，就属于专线了，他现在对给别人了。
2: 啊，对给别人了，那没事儿，这事儿的话不影响。你依然可以追责。你告的是就是
1: 人，
2: 你们之间
1: 不是店。
2: 对，不是不是，你之前的话是这个人找你，但是你是给这个店干活。这个店正常来说，他这种小店的话，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一个个体工商户，是吧？那这个体工商户的话，他是以字号名称去起诉，但是他的实际经营者在他更换了之后，你也可以去找他之前的这个实际的经营者，因为是在他的这个经营期间欠你的这个钱，明白吧？那你就一样可以去起诉之前的那个老板，就咱们这么说，老板，你去起诉他，要求他给你这个钱，并且你微信聊天的时候不也是跟他聊的吗？是吧？你起诉他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好吗？好，那这样，李先生后续有任何问题可以添加182945671825945567，咱们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好吗？
3: 行，
1: 好，跟李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别着急，有咱们速帮可以帮您去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好，跟李先生就先聊到这儿。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张女士，张女士晚上好。
4: 哎，您好，主持人。
2: 您好。
4: 就是你说我大姐吧，她当时买房的时候就说的家里没有钱，儿子要结婚，哎呀妈，就跟我就是狼哭鬼嚎的，非得就说首付20万让我借给他。完了之后，到其实我也知道当时挺干啥的，我就今天这不亲姐和妹吗？当时他说3年之内就还我，我说那行，你看他分不了地。你说当时说你说的就隔几天的也没写欠条啥的，只有就是那个大区时候的银行转账记录。他开始承诺说借我的，完了就是我一管他要，说哎呀老妹儿啊还我吧，你看你不着急。你说今天吧，你说我儿子也结婚，说也着急买房子用钱呢，我找他了。妈，你说姐给我俩翻脸了。完了之后他故意就是说我就是哎就是跟别人唠嗑，就是说的干啥？哎，你看我那个人吧，我困着，你看我老妹儿啊，心疼我呀，你说你给我拿钱买房子，那意思是钱，就是说我就是给他了，不要了，
1: 不是借的，
4: 咱也没成想，你说偷偷犯妒忌你呢？你说的，哎妈呀！后来拿出来就说我说话不算数。你说现在你说闹不闹的呢？你说这20万块钱，你说我能自愿就给他吗？ 哎，他说我自愿给。

0: 录音机啊，那我要看，如果说你不给我看，或者说这东西它确实不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证据的真实性我们就可以否认，法院也可能不会采信。那么像您刚才说的，当时你给他借钱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相应的记录啊，譬如聊天啊，微信啊之类的，这种如果说有记录的话，可以作为你们当时的作为你的证据，证明借贷关系的存在。如果说没有，那这一块他主张是赠与，你主张是借款，那么这个时候他举证之后，如果说这个证据是假的，可能
1: 我当时有
0: 啊，
1: 就是他给我就是那个发微信啊，就说这孩子结婚，这房子买不上啊，这岂不就得还？这钱怎么？
0: 那太好了，那这一块的话，你有转账记录，然后你还有这个借款的对方给你借款的意思表示，你这个证据链条就是挺完整的了。啊，如果说是没有的话，那可能法院也会推断，那20万亲姐妹之间也不是什么那个子父母对子女，那这种赠与的话，本身它也是不符合常理的，是吧？所以说，我刚才给你分析的是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那你现在既然已经有了这个借款合意的证据，抓紧时间起诉。哎呀，别管亲姐妹不亲姐妹了，这种亲不亲的，
1: 我
0: 们也见得太多了。
1: 想好了。你说我当时就你急的时候，你说你就哭了好的，哎呀妈，你说现在他整我，完整的我们两口子现在还打仗。
2: 对，
0: 这种确实很多，这个钱在钱的面前嘛，很多时候这个人性他是不能去考验的。
2: 你说太对了，宋律，
0: 亲不亲姐妹的，这不事儿上见了吗？
2: 事儿上见，
0: 起诉把钱要回来得了。你要是说决定我这姐，我以后就是我的，还是我的好姐姐，那你就把这气儿往肚子里咽，这钱咱不要了，你就能做到这个的话，你就这样。好吧，
2: 好不好？
1: 你说我一个老农民，我趁啥呀？20万，
2: 行，那咱们就抓紧先起诉，把这个事儿往下做，好不好？
1: 那行，我加你们个微信呗。完了之后，你看看你们就给我就把一条条给我写出来，
2: 好，
1: 我去找你们去。
2: 好，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好吗？
1: 嗯，行。
2: 好，那也跟您就先聊到这儿。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大家呢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这个热线电话大家随时都可以进行咨询。同时呢，大家可以带着手里面的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诉是倾诉的诉，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宋凌与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每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0: 再见。

0: 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明天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南风三级，23度到14度。白城多云转晴，西北风三级，26度到13度。松原晴转多云，西北风三级，24度到15度。四平阴转晴，西南风三级，22度到13度。辽源阴转多云，西南风三级，22度到12度。吉林市小雨，南风三级，21度到13度。通化阴转多云，东北风三级，21度到11度。白山阴，西南风三级，21度到10度。延吉阴转多云，西风三级，21度到10度。长白山池北区中雨转小雨，西风三级，19度到8度。那最后我们再看长春雷阵雨，南风三级，23度到14度。稍后是兄弟连。

0: 夜深了，你还没有回家。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心里憋屈，就找凯文唠唠，也许能让你找到家的感觉。
1: 兄弟连，周一至周日，每晚八点，凯文陪你。

20:07，欢迎继续锁定交通103.8，周一到周日晚间8点的新闻联，我是凯文，问候大家晚上好。看一下天气啊，明天全省啊比今天要强啊，昨天今天呢全省都有雨，那么明天呢全省基本上来说吧都是阴转多云，其中吉林市和长春市呢是有小雨到雷阵雨啊，其他地区呢都是阴转多云，长白山池北区呢是有小雨，白天呢风力不大，但是东西南北风都有的啊，是3级风，但是呢温度略有回升。明天白天全省最高气温的城市是吉林省的白城市，白城呢将是-26°，其他地区呢是19°-26°。这是白天，再看晚间啊，晚间的温差较大，晚间最低气温长白山池北区呢是8°，其他地区呢是8°-15°。明天还可以，后天也可以啊，但是你就记得六月份啊，这个66大顺4个6，这个六月份它就没好天儿，一直到六月末呀，我跟你讲吧，基本上都有雨。昨天还低温呢，昨天挺冷的吧？今天还可以了啊。那么明天温度呢将会逐渐的回升，但这样的这个起伏不定的这样的一种温度啊，它要一直持续到六月下旬呢，接近六月末呀。我大白城温度挺高啊，哎呀，你大白城温度相当不错呢，挺好的。好了啊，乐多拍的洗发水是不是高端奢华美发专家呀？我跟你说，针对性呵护秀发呀，了不地呀，这就是洗护界的顶流卡诗洗发水啊。今天呢是618的年终大促，只要299啊，你就可以拿到了啊。因为你知道吗，这个平时那个官网啊挺贵的，500毫升这个是200块钱，是不是299？喜欢的啊，299元起，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就可以了啊。去拍东西的文书微信啊，什么呀，去哪儿拍东西啊，啊，展翅高飞，你上微信公众平台吗？微信公众平台，对呀，慎竹他说这个卡诗是大牌子，卡诗是大牌子，我跟你讲，了不地的，油腻的打绺的啊，一整就是趴那头发都趴到头上了，一绺一绺的，就像我拍那个鸟让雨浇完之后似的，那个鸟皮都能看着，完了它扑了一阵儿，咔扑了一阵儿。用了点湿漆铺了完了之后，用了点卡湿，啊，铺了完之后了，哎呀，好看了，我就赶快，赶快的拍下来了，放到我那个抖音里了，抖音呢，我给你看一眼啊，抖音嘛，你搜索97906369499，你就看到了，大鸟挺好看的，他们说我那个鸟是打仗的，说你不给拉一拉吗？那不是。咦，那是喂呢，那个树上有3-4窝呢，哎呦我的天哪，反正那声音是挺吓人的，成天跟打仗似的，狼哭鬼嚎的，我跟你说。但是呢，你别看狼哭鬼嚎的啊，它说明了一个问题，说明我们长春市的这个生态保护做的还是非常到位，各式各样的鸟现在各种鹿啊，什么鹿都有啊，梅花鹿也有啊，那叫什么马背鹿啊，昨天微风飘云给介绍的那几种鸟，我今天我又发了个鸟，微风飘云，你再看看什么鸟。

看鸟很漂亮，拍人人宁欺负我，拍鸟鸟不欺负我啊、哦，所以我就拍鸟。啊，这个背景挺漂亮的，哎，它怎么不动呢？问我们外面。刚才哪个歌成了需要？刚才那个歌《孤枕难眠》吗？

0: 孤枕难眠。
1: 想着你的黑夜，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孤枕难眠，告诉我你想我千百遍。
0: 这是谁？这是那个悠然的歌。大家说这个商城没找到，不可能啊！看一下啊，阿如星期几呀？送你一朵花吧。今天天气挺好的，也下雨了，上午也下雨了。看着了吧？今天我又发一个，是不是？
1: 总是去太多。
0: 那个鸟呢？就你也得等光，无光不成影呢。光好的时候，晴天的时候拍更好看。俊武，周二晚上好。
1: 你无法去摆脱过去失败挫折的伤痛。
0: 宁静的风，开心六十分啊！东方，你找我，你空手来的？那哥，我来找你了，星期九快乐呀！那想到你，现在也挺火的。你别看现在 AI 啊这么流行啊，它很快，就是一阵风。因为啥呢 ？AI 它如果单独说用 AI 重新翻唱一下歌曲的话，翻唱挺好。但它经过改动之后了，完就完蛋了。我跟你说，不那味儿了。有一首歌吧，过去的事情不再想，人家那个就 AI 的非常的成功。是不是？你看你下班的时候下得很大吧？公园，吉祥如意，在此刻。就是五点半那阵儿呗，下的大呗。还有呢，就是爱人，爱人啊，不是爱人，爱人。有缘，慎独。东方空手来的，我说的你应该明白啥意思啊。进一点点广告，马上啊！
2: 一年一季，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3: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4: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3: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5: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6: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3: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2: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3: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

前面星星你就懵了吧，脑瓜银子嗡嗡的不？这啥歌你不知道？达哥和我来了啊，还有古风，微风飘云呐、啊。他说你看这是哪儿？这你住那地方，你住那地方、哦、总统套房。这个地图上看到了，凯悦酒店，小花经理嘛，全程接待的你，多厉害呀！小花经理现在上哈尔滨凯悦了。还有东东外公，晚上好，东东外公，非常完美，我看到你发那视频了都。还有丽颖，不白来找你啊啊！对，你看，哎，你就知道你哥喜欢啥。牛贝露、马贝露，还有马莲，对。夏尔黑好啊，展翅高飞，你看。微风飘云很厉害的，对，是那个意思。石榴花啊，拍的洗发水看到了，我看春暖花开这个啊啊，晚上好啊，挺好的。晚上会互动啊，小长途走一趟，行，慢点开稳当的。去哪儿啊，小长途啊？还有咪咪喵，平易近人呐、啊，他六月份呢天儿不咋好。但挺凉快啊、哦、不应该这么凉快呀，你说呀，他就这么凉快吗？

母伤心啊，这是南方的话，母的意思。这首歌当初特别火，但是呢究竟谁是真正的原唱不知道，因为我那个时候只有这个磁带，也没听出来。你现在听的是呢是蔡幸娟唱的，然后还有李彩霞也唱了这首歌。那么到底他俩谁是原唱呢？这个不好说呀，我也不知道，我就别说了啊，因为这个太早了，80年代的歌曲。

伤心这位听到了吧，不是拢上行、啊、你这个挺会转呢啊，永丽谢谢啊。我就是八八年我听到的就是这个版本，我88年听到的啊，就是这个版本，李彩霞唱的这个版本。还有那是

0: 啊，阿朱，我看到你今天拍那个鸟了，那是他唱《月光小夜曲》，《月光小夜曲》也非常的好啊。平易近人，都好久没看到雪丹了呢，他干嘛去了呢？不知道啊，你说我是白天，白人家是白天的，我这是晚间的，晚上的人儿。我不知道啊。我们是晚上，我是台长，你知道晚上我恨得他们谁都不敢吱声，包括雪丹，对吧？晚上你看我开开门，闭嘴了，别说话，满屋一点声没有。
1: 多少伤，
0: 因为啥？全屋没人啊！就那会儿我能当台长，等白天来了，台长一来了，我旁边眯着不敢吱声呢，咋的？啊，乔儿哥，咱们想当台长啊？啊，我没有，我这长台，我不敢当台长。这是原版啊，正宗的原版啊。大拇哥了吧？飘屏了吧？哎呀，又在饭店吃饭呢。你哥破拉拉送那个还真没坏。哎呦，我吃还真就是那个味道，地地道道的山东味道啊。我也从山东人，山东人呢。回忆篇了吧，非常完美。看黑白电视那年代的是吧？哎呀，有点不划算。你说来了那么老远，搁青岛跑了的，完我又请他吃顿饭，花了不到100块钱。

帽子，铁圈儿，吃啥呢？嘎汤啊，这是啊，像样。那是豆腐，鱼子豆腐，我都知道。我不知道啥味儿，你替我尝尝吧。这是鲍鱼肚呗。哎，净吃精品啊！知道了，海肠捞饭吗？他家专门做嘎汤的是吧？对，星星知我心啊，东哥呀，谢谢你啊，点了个小红心。剧情记不得了，你真说。

一会儿啊，古风给你找啊，就是鹿啊，吃鹿啊，那叫啊，你掉鹿窝里去了你啊，不用漂移是吧？你拍那海狮鹿窝，你掉鹿窝里去了，没有，它那块就有这么五种鸟，四种吧，四种鸟。是啊，台长，我们总监，郝总监。

0: 白天当总监，晚上那屋就我说的算，我就是晚上的总监，你知道吧？那屋里我咔咔喊，没有敢吱声的。我走的时候关灯都是，都给你待着不动啊！啪，闭着灯，咔嚓把门一锁，没一个人敢出来的。
1: 多少失落的梦。
0: 那古风他要听点草原的歌曲，稍后给你找行吗？对，疙瘩汤做好了行。

还有桑哥，还有松哥，谢谢啊。晚上当台长也行，然后我就上晚班呢，老舒服了，一手遮天呢，我跟你讲了，你都不知道啊。哎，我们台长生气也没招，那你给家长你来呀，对吧？你来呀，你半夜回家呀，他不敢呢，所以晚上就我说的算。啊，欢迎海龙加入啊，欢迎海龙。哎，你找了。草原吗？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是不是？那个鸟拍的那么清晰，你不但节目支持的好，主持的好，摄影也高手啊。那鸟拍的还可以，是不是？但是也不行，因为天气不好。你等多少晴天了，我再重拍一下，你再看啊。行不？古方。你说我讲不讲究，大哥又说那我要听 DJ 的，DJ 的也可以啊，没有问题。

0: 您阿朱理解吧，哥晚上没人说你可牛了是不是？那当然了，哎，这晚上那当台长，不用开说，你看看这是哪儿，我瞧瞧，哎，这我们家吗？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看到了，那是我们广电院里，你去给他放大，看能不能找着我。放大，继续给他放大。你是看那大广角的那个长大景，行不行啊？我过意思不？你得说，儿子讲究，我就愿意让人。

说个讲究，所以我就努力的争取让人家说个讲究。古风讲究吧，古风姐喜欢听这些歌曲。姐，这你喜欢天边行吗？如果咱兄弟能听到经典的这些老歌，太好听了，好听吧。

包括草原的吧，我看到了，那是我们那个广电大厦。我不是哥，现在我就在这儿住呢，在哪儿住呢？我看看。啊，在那儿住呢。好，小长途返程中啊，好嘞，注意安全。

那已经过去了，他那个比较快，有些歌曲就是我们听起来之后可能用不多久他就翻过去了，很快。

行吧，是不是？再来，我回头我也姓苏啊，好嘞，你都姓苏啊，这个好。哦，再往后看一下，这个是啊，哈哈，啊，在楼后面那个楼就是靖宇县，看看啊，靖宇县职业高中啊，知道了。坚强，坐班车回家的路上啊。啊，这几天总算见到阳光了，班车玻璃有点埋汰啊，画质不清晰，挺好的，可以的。哎呦，这拍的漂亮啊！你这班车还得走高速啊，这是啊。

存在来啊，稍等啊，坐班车，我看看啊，啊，那就是，对，我就在这儿呢。

啊，魏忠霄云他通过那个 3D 地图然后找到这个广电了啊，明天你去蓬莱阁，哎，这趟旅游挺累呀 啊对，明天到蓬莱阁，蓬莱阁天气怎么样啊，用不用告诉你啊。

必要然的太好了啊，绝对超级享受了。看水晶花那是什么，他发的是片子。哎呀，现在你就包粽子了，挺像样的，得泡是不是？你看看，哎呀，包的好，传统式的啊。

0: 那是周六吧，是谁说的呀？邓丽君还要接着听一下。对，忘了，我答应了是吧？54321啊，进一点广告马上回来。
1: 准备轻轻的小草，
2: 蓝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

头几天包了点粽子送人了，是不是？今天又包点，对，米得泡，得淘，不然的话还容易酸。小城故事你怎么说？路边的野花不要采，何日君再来？还有当时在80年代初非常流行的《我和你》，对吧？还有《香港之夜》，这都是非常经典的《夜上海》，然后还有这个《梅花》。这个《梅花》这首歌后来多多少少有点争议，所以现在呢，咱就不放它了啊，你自己没事去听。得了啊，头发打绺的，睡一觉就出油的，然后呢，扁扁的趴在头皮上的，像那个鸟要雨浇了似的啊。然后呢，这个毛发呢干枯的、毛躁的、起静辫子，上理发店都整不好的。这个时候，关键的东西来了啊！洗护界的顶流，那就是卡诗洗发水啊，沙龙御用品牌，明星同款啊。不管你干枯啊，还是出油啊，啊，你都可以适当的用用它。今天是618年终大促，只要299元起啊！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就可以了。齐牌乐拍的洗发水看到了，过得真快呀，达哥说这时间过得真快。对，月亮代表你的心，谢谢啊悠然，这杯咖啡、你喝吧，这个跑长途挺累的。回忆往年回忆啊，他老师好啊，你的新粉丝啊，知道了姐，知道泡温泉的。

么说，你想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呗。对，甜蜜蜜啊，夜兰香啊，夜来香啊，都是非常好的，都是那个年代非常流行的。

一首他经典歌《云和》，但是《云和》现在翻唱的那个效果音质好啊。经典永远都是经典的，明天继续啊、哦！还要听点 DJ 八十年代的 DJ， 行有，哎呀，多大的事儿！

得给你控制，要给你调整啊。台子嘛就是这样的，得会用啊，可以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是一定的了，那一定是那样的。对，经开五区你查一下，特别好，我给老弟点赞了啊。行，谢谢姐。

酒干倘卖无，得劲儿啊啊！酒干倘卖无，程琳的我没有，没带啊，有苏芮的行吧？啊，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吧，一小时吧，真是的。这些歌曲听起来之后有一定的回忆，确确实实那个时候，那是八十年代初期的。

是这感觉吧？那时候就这个感觉，我跟你说。我说的是火啊，我代表姐妹们跟你打个招呼啊，祝咱们啊，祝咱们栏目粉丝越来越多，好嘞，希望你们泡的开心啊，泡人参汤去了。好了，20:57了，感谢相互的陪伴吧，兄弟连，咱明晚见。

哎呀，每次啊回放听一小时，然后睡觉可香了。对，苏芮的《晚唐晚舞》，跟着感觉走也是也有，跟着感觉走吧。还有亲爱的小孩。

0: 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青，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2: Attention，你的2026年夜间能量补给计划已全面更新，坐标 FM 103.8，嗨得更久点。全能主持人李记携超维度声场强势登场，这不是普通的广播，而是植入你神经的亢奋源代码。我们用声波重构夜晚 DNA，让机械的日常在震撼的电流中重生。每晚9点，打开这扇声音任意门，穿越到更嗨、更近、更具吸引力的平行时空。拒绝麻木，拒绝躺平，拒绝除了103.8的一切声音。你的获得感由我们实时刷新，嗨得更久点，与你共赴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2026。

让我们一起记住他。

团的了。就是一开始刚进来有点接受不了。这个东西确实啊，这个我们每个人呢对于一档广播节目的接受程度都是各不相同的啊。有一些人呢认为啊，广播嘛，对不对，你就是放放歌啊，然后呢读几个听众的留言就完事儿。钱要是就这么就能赚到的话，那我早都发财了。广播电台主持人也很卷啊，打了鸡血是不是？我觉得鸡血已经不够了。啊，对对对，再猛点啊，再猛点啊！来吧，再次欢迎我们所有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啊，所有我们的听友网友啊 ，hello hello， 滴酒不沾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哎呀。我是主持人李记啊，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来自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啊，全吉林都能听得到的广播电台，叫 FM 103.8。大家在开车的路上都可以来锁定103.8啊，家里面如果有这个传统的广播收音机，也可以直接将这个调频哈，这个调频到103.8左右这样的一个位置啊，你就可以收听到我们全吉林 number one 的广播电台了。晚上节目9点啊，晚上的节目在9点正式开始，这档节目名字叫做嗨的更9点。有很多很多的新朋友可能刚刚刷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对于我们这档节目还可能还不太特别的了解啊。那么这档节目呢主打一个字儿，那就是嗨啊。那既然叫嗨的更9点嘛，对不对？所以这档节目包括音乐啊包括主持人的状态啊都是一定要特别嗨的啊。所以广播是在长春嘛，没错啊，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这是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 FM 103.8啊，我们的这个大本营呢在长春啊，辐射全吉林省啊。欢迎咱们省外的朋友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你们。当然了，我自己的个人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拿出手机关注，在抖音啊，在抖音当中关注主持人李记啊，主持人李记，木子李啊，姓李的李记，姓李的记啊，姓李的李啊，然后呢，一年四季，四季发财的记啊，感谢各位啊，欢迎海南的朋友来了，哎呦哇，真够远的哈，海南那边现在热了吧啊，我们东北这边。说实话，今天我穿短袖稍微有点冷啊，但我总觉得我得对得起这个还叫夏天，是不是？对得起这个夏天啊！看到了这个最近咱们东北的雨是比较多的啊，今天整个天气还都还好，都还好啊。这个有个别地方可能会有一些下雨，但是呢，整体上都还是多云的天气啊。难得的呢，看见了太阳啊，真的好几天没见到太阳了哈、啊，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难过的啊。虽然呢。这个我们是上晚班的嘛，对吧？正常来讲上晚班也基本上看不到什么太阳啊。但是今天呢，这个像我们这些做上晚班的节目的主持人，其实白天也是要上班的。对，那今天呢，吉林广播电视台2026年职工篮球联赛呢，职工这个篮球联赛吧，对，今天呢算是正式的落下帷幕了。我不仅呢主持了这个职工篮球联赛的开幕式啊，今天呢又主持了吉林广电的篮球联赛的闭幕式啊，所以整个的今天的吉林广电的这个一些非常非常我们的可以说是我们的这个带头人吧啊，我们的各位领导也是来到了现场啊，和我们所有的这些吉林广电的员工们一起来共同见证了这样的冠亚季军啊这样的一个颁奖的时刻、啊、其实我跟大家应该是讲过的，就是我作为一名主持人哈、啊、虽然是一名电台主持人，但是实际上也经常会做很多的一些线下的活动啊，一些商业的活动啊，大型的演出啊，一些这个户外的一些这个综艺大型的一些活动啊，这个几百人的活动也做过，几万人的活动也做过，其实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特别就是紧张。很多人说主持人你在台上那么多人看着你，然后你不紧张吗？啊，我说我其实也不是说完全不紧张，那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紧张的，对吧？尤其是现场那个很多很多，比如说咱们都不熟悉，是不是？我为了展现自己，我一定会很卖力的表现啊，对不对？但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紧张在的。但是我觉得那种紧张对我个人来说，我是可以调节的。就可能一开始5分8分紧张那个时间过去了之后，啊，后面2个小时就不会再紧张了，而且。

0: 且是越玩越嗨，然后越越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就越兴奋，然后各种各样的一些奇思怪想也都出来了。可是最紧张的是什么情况呢？就是给同行主持节目啊。你知道，就是给同行，而且还是很多人可能都是前辈领导啊，这个吉林广电的，你想想看吧，就是前面一排都是我们的台领导，然后呢左边右边后边啊围上的都是我们的各个频道的这个总监啊，啊各个频率的这个王牌的主持人啊，对不对？都是各个这个在主持啊新闻啊记者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啊前辈或者是一些优秀的人啊围在我的这个周围。就是那种情况下真的是多少是有点紧张的啊，我给不认识的人啊，给这个我们行业以外的人主持，我一点不太紧张，但是我给我们啊同行业的人主持活动真的挺紧张的，是吧？但还好还好啊，零差错吧啊，应该说是零差错的完成了这一场吉林广播电视台职工篮球联赛的闭幕式的一个现场的主持，是吧？非常开心，我也非常兴奋。其实我是特别愿意主持这种现场活动的，就人一定要多热闹，然后大家也这个情绪很高涨，我是愿意特别愿意做这样的这个现场的主持的啊。虽然呢日常呢都是在广播电台，都是在咱们的直播间啊，但是如果一旦有这样的户外的大型的这种活动，或者是舞台，或者是一些大型的论坛啊一些盛典呀、等等等等啊，就真的这个作为一个主持人来讲，内心当中所有的这个小宇宙，所有的这个情绪都将会被调动起来。来吧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是主持人李杰 ，Everybody， 让我们一起造起来。关注了我，你太有眼光了。谢谢这位叫仁和的朋友，他说我经常听咱们广播，今天第一次来直播间啊，欢迎欢迎啊，欢迎你啊，这个希望没吓到你，因为咱们嗨的更久点这档节目的这个氛围感实在是太强了哈、有时候我自己我都压制不住我自己啊，对对对，希望这个不一样的风格您能够这个啊。您反正您调节着你自己的心情来关注就行了啊。好的，谢谢大家。来，稍后呢，我们要过一小小段的这个宣传啊。然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038吉林交通广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上来查询关注主持人李季，木子李，季节的季啊。我太聒噪，那咱就是聒噪的更久点嘛。
1: 绿叶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2: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3: 加油，我能行。
1: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6: 干拼搏为梦想。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7: 我是李嘟嘟，嘟嘟的姐姐，都宠回你，都宠加油，金榜题名。
0: 来吧，李嘟嘟，又祝各位哥哥姐姐高考顺利，中考加油，金榜题名来着啊。是不是这个高考应该差不多就算是落下帷幕了？好像明天还有一门口语，对不对啊？你看前面还有人说呢，说我们怎么没有口语啊？现在也有啊。我们当年考试的时候，20多年前考试就有口语，现在又有了啊。一天天改来改去的，你真也不知道干啥。不管怎么样吧，啊，口语对于我们这些考生来说问题应该都不大啊。这个更多它的形式更大于它的意义，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还是提前祝愿我们所有的高三的考生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假期啊。那么这个假期我不知道你们是要是考驾照啊， 还是要干啥呀？总之啊，不要打工。哎，对对对，就是高考考生，这个咱们解完事之后，咱不要打工，千万不要打工，不要以为说啊，我要挣那个1800就没有用啊。

对，后面你后半生有供你有的是时间你去打工。对，包括现在很多人就这个点很多人还在打工呢，你信不信？包括就我不就这样吗？一九天。对，不要打工哈，好好安排一下，对不对？你比如说跟着1038去旅行，是不是挺好的？啊，这么多年一直，你跟着你爸你妈啊，你爷你奶你姥姥爷在车上听1038，终于有了机会和1038去旅行了。然后哎，一说报名有没有你呀？没有你，你这说不过去了，说不过去了。所以说各位跟着1038去旅行，各位马上我们要出团了啊，还有五天的时间，6月14号啊。6月14号，吉林交通广播的旅游节目主持人，我也不读稿了啊。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啊，将会带着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这应该叫专线了吧？对，因为这个我们交通广播成的团儿，一定是大多数吧，绝大多数都是咱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听友，可以说是咱们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的一次团建的机会。对，跟着1038去旅行，实际上是跟着1038去团建。啊，6月14号，各位看看你们的时间 O 不 OK？ 如果 OK 的话，抓紧时间。现在好像只剩下最后三个名额了，就剩下最后三个名额了。你是一家三口，还是三个闺蜜，还是三个小兄弟啊？你们自己去定。反正现在就剩最后三个名额了，哎，就剩三个座位，你多一个你都来不了，多一个你都去不了。四个人，对不起，你得删一个。拉不下，对吧 ？OK， 6月14号，跟着明天去哪里呢？去甘青小黄县啊，甘青的小黄县。那能看到什么呢？比如说张掖七彩丹霞，鸣沙山月牙泉，还有人类的艺术圣殿莫高窟，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等，这样的十个世界级啊，以及国家级的这样的盛景啊，让我们一次看个够。8天7晚的时间，各位，如果您跟着您在别的地方啊，其他的一些外面去报名的话，这样的一个行程，那么可能要6980元每个人。但是咱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我们会给大家提供一个专属的价格，那就是只需要5699，只需要5699。8天7晚，而且包含全程的这个交通，来回长春起始的这个飞机，然后还有5晚携程4钻酒店，再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啊，吃手把羊肉、沉浸式的藏王宴，还有高原小尾寒羊汤锅，还会赠送给大家湖景航拍以及旅行礼包啊。所以说各位，6月14号就在本周日啊，明天将会和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专属旅行团一起出发甘青小环线。各位，你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了呢？就剩下最后三个名额啊！今天我刚刚跟那个明天确认完，这个团就剩下最后三个名额了。您是一家三口，还是闺蜜三人，还是兄弟团啊？三个人，咱们一起跟着1038，咱们好好的去旅行一次啊！来，所有 ladies and gentlemen， 吉林交通广播的旗下文旅 IP 叫跟着1038去旅行，大家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就叫跟着1038去旅行。来，现在各位，如果您想了解整个的行程的话，就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甘青啊，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公号上回复甘青，甘的是甘肃的甘，青是青海的青，回复甘青，和我们一起去领略那西北的壮阔与美好，一起啊。而且各位啊，接下来呢进入到6月底7月初啊，暑期也要开始了啊，那吉林交通广播呢也会在跟着1038去旅行这样的一个文旅的项目当中，会为大家推出更多的可以值得去探索、值得去体验的这样的一些线路啊。那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这些主持人，你们喜欢的这些主持人也都会轮番的带队。你比如说像我呀，对吧？啊，雨山呀，啊，还有你们非常喜欢的我们交通广播的，你能点到名字的，如果他的时间 OK， 他的时间允许，那我们就可能会安排他啊，和你们一起出去啊，一起去感受这个大千世界的美好啊。作为跟着1038去旅行的一个小小的负责人吧，啊，就是在下。哈哈哈哈。
啊，我也会不遗余力的啊，把我们吉林文旅更多的宣传出去。我们不仅仅呢去咱们更多的吉林省以外的地方玩，我们自己，对吧？我们吉林省自己也是会有也非常非常多数不胜数的这样的一些文旅的圣地啊，很多的一些美好的景色啊。我相信我就随便问一个问题，咱们吉林朋友来回答啊，咱们吉林省内的朋友，吉林省内的朋友在评论区回答我，请还没有去过长白山的朋友在评论区扣个一。咱吉林省内的啊，吉林省内的朋友，咱别的地方咱先不说，咱就说吉林省内的长春的吉林的，我看啊有朋友进来的啊，还没有去过长白山的朋友您扣个一，我看看。来，咱们那个这个都上边这个号也算啊，都算。咱们说的是吉林人啊，身份证号220开头的，是不是都222开头的吧，对吧？还没有去过长白山的朋友来扣个一，我看看。我看看有多少啊。啊，您是辽宁的，没去过长白山啊。说实话就是没有经过这个详细的这个测算啊，就是辽宁人去长白山的比例实际上是要高于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你可能不相信啊，就辽宁包括黑龙江啊，就是黑龙江和辽宁去长白山的比例其实是高于我们吉林省本地的啊。你不要看这个长白山在吉林省啊，但是吉林人真的有好多好多，他们可能都没有去过长白山。我人生中，我是吉林人啊，我人生中第一次去长白山是我，哎呀，我看看啊，是我三十二岁吧，大概三十一二岁吧，对，就是我啊。你别看我一天天的家滋儿砸的啊，天南海北的家到处瞎溜达。我人生中第一次去长白山是大概是2013-14年，也就是我大概31-32岁的时候。所以小鱼同学，你才18，你没去过长白山太正常了，你对不对？而且7月份打算去，OK 啊，7-8月份正好是一年当中去长白山最好的季节，因为你是可以看到夏天的长白山的，因为长白山嘛，它叫长白山嘛，对吧？它常年的这个天池的主峰它是积雪的，包括我们五一的时候呢，我们一家反正老小去了一趟长白山，啊，那个时候五一啊。那长白山天池的主峰上面，就下面都已经绿了，都已经绿色的绿哇哇的了，但是在它的天池主峰还都是这个积雪的，都没有开山啊。那么现在我有时候也会刷到长白山的天池的这个情况，它那个冰面是在一点一点的融化当中的，一点一点的融化。那七月份之后啊，随着温度的上升，因为今年呢这个天气也都偏凉，今年的夏天天气也偏凉，所以说呢天池的主峰的这个冰雪融化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但是我相信在七月之后吧。我相信七月之后这个天池的主峰的冰面应该会融化了，更多的是展现出它夏季的啊这样的风采了啊。所以各位吉林省的朋友们，还没有去过长白山的朋友，吉林的朋友，我看你还有扣一的吗？你是不好意思吗？有人这玩意儿怕啥的，你扣一没有人笑话你，那咋的了？对，然后呢为什么要说这一点，因为我觉得咱们吉林省也依然会有那么多的美好的地方，我们都还是不是我们还没有去过啊，所以吉林省我们未来也会出发啊，把咱吉林省咱们先玩明白了，然后呢哎有时间我们再往外跑一跑特别好啊。当然我们也会欢迎啊，也会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在这个夏天，就7-8月份，你8月底9月初开始，那长白山它的天气又开始这种非常非常变化剧烈了，对不对？有很多人来长白山穿着夏天的衣服来的，可是到了山顶之后你要干嘛？你要穿羽绒服。对，很多人说没事儿，哎呀那这哎呀啥场面没见过， OK 来了啊，来了之后呢这个上长白山了啊，就冻得那个喝的啊，就是得而喝的嘛，对不对？然后一下就服了啊。今天晚上有比赛啊。啊，对，今天晚上是不是有一个那国足对泰国的一场友谊比赛啊？我没太关注啊，应该是在浙江的金华啊，在金华的一场比赛啊，没太关注，0-0啊。哎呀，0-0就算赢了。

0: 打平就算赢啊。已经说实话已经不是特别特别关注了啊，因为马上世界杯在本周五就要正式的开始了啊。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呢，中国的这个年轻的小少年们啊，由董路老师带领的中国的这个少年们啊，又在这个欧洲的赛场上给我们捧回了一个非常非常含金量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奖杯啊。最近呢，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啊，这个十二三岁的这些青少年哈，在这个欧洲的赛场上啊，展现自己的这个风采，哭哭就是一顿跑，光光就是一顿干，确实让我们觉得年轻是真的好，年轻就是力量，年轻就是资本。来吧，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锁定咱们103.8，咱们这个嗨的更九点这节目啊，这个主题是比较杂的啊，就主持人呢多多少少就是不能说文武双全吧啊，但是呢什么话题抛过来咱们都能给你唠两句。是怎么从这个旅行聊到国足的呢？什么意思的呢？对，旅行就是去别人待腻的城市，是这样的。我觉得夏天嘛，人们总是会愿意出来走一走啊，出来去这个到另外一个啊一个环境啊，其实尤其是小孩啊，尤其是小孩，就是你带着小朋友去换换环境啊，换换水土，让他去过一个不一样的风土人情的一段日子和生活，其实对于他的是吧，他的这种成长啊，他的这种内心的这种强大是有帮助的。你天天给他窝在家里，天天给他啊报班儿，天天让他捐到一个那种就是啊那车库里头是吧，卷帘门往下一拉啊，立块板咱就开始去学数学，就是说看得出来这个时代应该是要结束了啊。从今年高考的数学题的这个最后一道题，基本上就能看得出来啊，靠刷题啊就能得分的时代，靠补课啊就能得分的时代应该是已经结束了。所以说过往我们钱搭进去了啊，孩子的美好的童年青春搭进去了啊，全家老少的家庭关系搭进去了啊，孩子的心态爸妈的心态搭进去了。那么我想问问你们到底收获了什么呢？你们自己思考这个问题啊。反正咱没有啥收获，但是补课班你可是有收获呀，对不对？补课班老师人收获那可大了，对不对啊？来吧，感谢各位，谢谢大家。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2: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3: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2: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3: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2: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3: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4: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5: 我最喜欢的夏天到来了。夏天可以吃西瓜，还可以游泳，耶！还可以待在海边玩喽。还有我最喜欢吃的冰淇淋。夏天的晚上你在干什么呢？有没有和我一样锁定103.8，收听我爸爸主持的《嗨的更九点》耶！让我们的夏天嗨起来吧！
0: 来吧，让我们的夏天嗨起来吧！谢谢大家啊，夏天就应该嗨起来，对不对？那个刘坚强啊，刘坚强，我看见你在平台上留言了，他说你长白山没去过，今年夏天打算去溜达溜达啊。你不会是在跟我开玩笑吧？当年是谁求助我，给你跟当时你还是女朋友呢，整了一个5天4晚的长白山之旅，然后你跟我说你去了特别开心，你是号让人给盗了还是咋啊？刘坚强喝了今天啊。来，欢迎啊，欢迎我和很多很多朋友的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各位打开抖音关注主持人李记木子李记记的记啊。

欢迎大家。那经常会有看到朋友说呢，这个啊，在这个平台上给我点赞的啊，欢迎欢迎啊。小四川给我们报平安，我一些这啊，我知道了，小四川在那个菲律宾倒腾榴莲呢，是不是？啊，我知道了啊，那边呢这两天好像是这个遇到了一个很强的地震啊，希望呢在我们远在这个菲律宾的朋友吧啊，能够一切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在外呢工作呀、生活呀、打拼的都不容易啊，安全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啊。好嘞，来吧，这个马上要过节了，过端午节了，还有十天啊，过端午节了。那么除了吃粽子、赛龙舟啊，亲手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啊。吉林交通广播呢，这回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的主题活动啊，免费体验 DIY 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穿串这门手艺啊，成品您还能免费的带走一串。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公号直接搜吉林交通广播，然后回复两个字端午啊，回复两个字端午啊，就可以报名了。那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选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那珠宝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也别光顾着吃粽子哈，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来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啊，心意才会最足。名额有限啊，名额有限，赶快搜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回复端午来和我们一起去穿个手串，给自己、给家人、给朋友啊，送上一份美好的祝福和祝愿。来，再次欢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还有我们在广播端的朋友啊，因为之前经常会看到有人说，哎呀，天天这个点下班回家路上开车啊，这个听1038，听咱们孩子更九点啊，一整进我直播间，终于看到活力计了啊。有这样的吗？来，有多少是这个平时开车然后偶然间听到我们的节目啊，然后呢一发不可收拾啊，明明呢这个下午5:30就下班，非得蹭到晚上9点下班啊，对，就为了在车上能听老弟一会儿啊，回家也能听，再说啊，对，咱回家手机也可以听，是不是啊？然后呢这个哎，现在咱们那个电视即时传媒电视上是不是也有广播功能？其实传媒那个电视啊，你们家咋的不看电视？其实不要，大家其实也不用说那个什么回家都玩手机，其实很多家里边电视还都是开着的，对吧？好像即时传媒它上面是有广播的功能的，你去搜搜看啊，就是在即时传媒打开之后，你有什么看电视、看直播、什么看新闻，然后听广播应该是有的啊，然后你也可以去搜一搜，可以去找一找。所以说现在听广播不是说啊，还有人听广播吗？啊，有的是，我告诉你，你不听是你落伍了。啊，你觉得玩手机现在流行，现在人人都玩手机，说你玩手机你能玩的比别人溜啊，还是咋的？所以说现在啊，有点，嘿嘿，有点层次，都在车里边猫偷摸听1038。来吧，我想问问看，此时此刻有多少下班路上正在听我们1038，正在听咱们嗨的更九点的朋友啊？来，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平台上，吉林交通广播，或者是在我的抖音直播间，主持人李记啊，过来跟我们这个打个招呼啊。看看是不是实在不行，咱刻意把车赶上一红灯啊，或者是停路边干嘛的时候，到家里边，到家门口了，找车位呢，然后回一个啊。小鱼同学说老式的即时传媒我记得有，现在新的不知道了啊。反正三大通信运营商的 IPTV 里可是没有了。那我是想起的，我记得原来是有的，是现在谁家有没有好信儿？看看，打开你家那个即时传媒，你看看啊，咋的？咋打不开？咋欠费了？欠费你得交啊！琳琳妈妈说刚到电梯口，琳琳回来没有？琳琳呢？还在大沙漠上呢，漂泊呢，太可怜了！你说8岁小孩给一个人扔沙漠上了，干啥研学去了还是咋地呀？啊，挺好啊，人家小男孩出去闯荡闯荡行啊。我前段时间领我儿子去那个宁夏那个中卫那个内蒙古那个腾格里沙漠，晚上看完了那个星星什么的，然后往酒店走，然后就赶上那个，哎，就
感受那个沙漠里面。

沙尘暴，我都发抖音上了啊，太强了，我天，那个时候，其实我内心当中，别看我就是表现得很淡定哈，因为毕竟在李嘟嘟面前，我觉得作为一个爹来讲，我还是应该稍微的就是稳当了一点，不能表现出妈呀吓死了吓死了啥啥的啊。对，就是尤其是在这种相对来讲比较这个也不能说危险吧，就极特殊的这个自然环境当中，就是一个父亲他的这种状态会影响到小朋友的，对吧？啥？我这什么破爹呀？遇到沙尘暴要给他吓那样呢？对对对啊！然后呢，我还强装镇定，实际上那个时候挺害怕的啊，挺害怕。但是没关系啊，因为前前后后都有那个领带着我们的那个当地的那个工作人员，他说没事没关系，咱就往前走就行了，你不用那个瞎操心。那沙漠上刮沙尘暴太正常了，对吧？就沙漠才刮沙尘暴呢，对吧？但是我们没见过呀，咱们见的沙尘暴，说白了，在人家那沙漠里边的那沙尘暴，简直就是吧？小巫见大巫，简直就是根本没法比啊！顶多就是风吹来地沙，你就是那样了吧，对吧？然后，哎呀，那个场面真是太震撼了啊！这个永生难忘啊！沙漠里面的沙尘暴真的是太厉害了哈、啊，但是内心也是慌的一笔。毕竟你要说我自己在那儿，我可能也就那样了啊。但是呢，这玩意儿旁边还有一个1.17米的一个大高个呢，还1.17米大高个呢。但还行，没啥事儿啊，挺好。这个也算是一段人生经历和人生体验啊。因为好多，因为那个都是带孩子去的，都是大爸爸妈妈带孩子去，大家还玩嘻嘻哈哈，玩挺开心，挺好挺好啊。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应该多经历啊，多出去走一走，多往远走一走。啊，多往远走一走啊！所以呢，那个我倒觉得这个李宁妈妈、李宁爸爸啊，这个决定我觉得做得非常好。你看，8岁小孩吗？对吧？自己跟着团就出去研学去，挺好啊，挺好。只要他这个有，比如说什么领队的这个专业的领队啊，生活老师啊，每天发视频啊，对不对？还带着小天才，那更知道咋回事了，是不是？没事发个视频，没事拍个照片呢。然后还能拿小天才，还能听广播啥？别家小孩都拿小天才跟他妈的说：“妈妈想你了。”然后咱家琳琳：“妈妈快点，别跟我说话，我要听李静叔叔的嗨的更经典。”还有说，就是这个时候，就一个8岁小孩，你就能看出他跟别的小孩的这种差别，对不对？就这个孩子以后，我告诉你，指定是个物，指定是个物。挺好啊，欢迎大家跟着1038去旅行啊！1038是咱们吉林交通广播，是咱们吉林省广是咱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交通广播频率啊，是咱们正规的省级的媒体平台。所以说，未来不管是商业合作啊，还是这种及时的互动啊，还是这种各种各样的联动啊，还是说怎么样跟我们一起出去这个啊，见识这种啊广阔天地，请您放心，咱们有1038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做背书啊。不管是这个什么样的项目，咱们都可以把它啊很好的去完成。再加上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样的一个千锤百炼啊，这个叫什么历经百战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啊，相信能够给您带来很多的啊很大的这样的一种惊喜啊。希望大家多多和我们取得联系吧啊。哎呀，真是一天天这是个整的老官方了，听个嗨的更经典，一天跟开会似的，不开会了，挺好啊。来吧来吧啊，刚才我说了，有多少朋友现在是刚刚下班往家路上走呢，或者是已经到家了，过来给我们报个到吧啊。特别要像我，就有时候也很好奇，就是你们咋，你们也是电台夜间节目主持人啊，这下班这么晚呢，干啥去了？都啥单位呀、啊？这这么忙成这样，到家都9点多了，然后洗吧洗吧，然后睡了。第二天早上7点钟又出门了，干啥呀？哎，就你们这种上班节奏，你月薪要是不超过30000，你就别跟我说话啊。来吧，欢迎啊，欢迎很多可能刚刚不小心进入我直播间的，就是啊，就是说，哎呀妈啊，这一天天累的啊，这够累挺了，不想跟你互动了，你自己在这嗨会儿得了，就行。谢谢大家吧啊，吉林交通广播1038，全天这个从早上6点啊，咱们就有节目了啊，嗨得更9点这档节目呢，是咱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全天。

最后一档的直播节目啊。咱们这档节目嗨的更久点是1038，全天最后的一档直播节目啊。其实很多电台呢，大家都知道啊，很多电台其实在晚上七八点以后就不会再做直播节目了。你说还得那还得放个大活人是吧，在那坐着啊，不如回家了是不是啊，你放点歌整点评书对不对啊，把白天节目剪不重播一遍也能过啊，也能播对吧。但是呢咱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没那么干对不对啊，考虑到我们夜间的这个收听人群哈、啊，哎呀，你别在这想我了，呀，一喝点酒，一天天就琢磨我，你清醒的时候你咋不来呢？来吧来吧啊，就是说呢，咱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考虑到啊，咱们这个还有那么多的夜间的出行的人群啊，夜间在路上开车的啊，开自己车的，开别人车的啊，也下班晚的，对不对？上班晚的，对不对？啊，所以呢，很多的这个就是不舍得睡觉的，对吧？所以呢，安排了这么一档叫《嗨得更久点》的节目啊，在这儿豁楞你们。可以说是全年，可以说是全年龄段的豁楞啊，从个位数豁楞到这个七开头，对吧？所以呢，承蒙大家厚爱吧，啊，给在下一个表现的机会啊。小鱼同学说之前放学回来能听到，现在不行了，就得盼着晚上来听了。小鱼同学，从明天开始你的高中生活就算是正式的这个告一段落了啊！我告诉你，很多人都说我高考之后要听你节目，你放心，他们高考之后都不一定上哪儿玩去了，安排的项目可满了，一天天比上学还忙，好吧啊，总之呢，祝愿我们所有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啊，都能够心随所愿，都能够美梦成真，早日实现啊，月薪30000。我看看啊，我现在距离月薪30000也快了啊，还有27000多吧，啊，继续加油。你看，这时候说到月薪30000，家给我鼓掌了，那么现实啊，分我2000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0: 请您继续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3: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2: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3: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2: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3: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4: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民参与隐患排查，全域整治安全风险，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及违法行为，请拨打12350举报。
1: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0: FM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起航喽，咱们开车喽，发车喽哈，向着全新美好的一天出发呢。今天呢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那主播一同呢在大美吉林大美长春哈，在大美广电8楼的直播间为大家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哈。那今天送上的一句话叫：世界上有两种最耀眼的光芒，一种呢是太阳，另一种就是你努力的模样。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一零三

好的，那节目已经开始了哈，那6:34了，也欢迎大家呢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此刻你在哪里呢？说一说你的坐标位置哈，然后也可以说一说你那儿天气怎么样，今天你都有什么计划和打算。此刻不仅可以听听广播，还可以看看广播，在抖音端呢您去搜索一下成语与众不同哈，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与众不同的一同哈，是主播一同的个人主页，听起来有点像绕口令哈。然后在公屏呢，大家可以打字留言，只要正心正念正能量哈就可以了，畅所欲言哈。关于广播呀，或者是电台呀，主播呀，都有什么样你们感兴趣的，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小的疑问，都可以在公屏打出来。什么也不知道的问什么的话，那你就可以在公屏打早上好。咱们相互之间虽然有好多小伙伴都不认识哈，但是呢，通过网络咱们相识在这里，我觉得这是一份缘分哈。然后互致问候吧，早上好，早上好。暖宝宝来了，说阳光普照。超哥爱娃说吃饭。芝麻拍客问我这么早。然后浩然老弟刚才说了哈，就是我刚才说世界上最耀眼的光只有两种，一种是太阳，一种是你努力的模样。他说还有女神眼里的光。谢谢谢谢谢谢啊。然后他说了，要不说全世界都爱学东北话呢，是不是东北话就自带那种满满的情绪价值。暖宝宝说了，坐标浙江宁波7号0574 Morning everybody。 非常非常开心哈，每天看到暖宝宝的这样的一个问候哈，会觉得你看我们的广播哈触达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不管是东北人哈本地人，还是说南方的小伙伴，还是说此刻在异国他乡打拼的那个你，到现在我网友说你还会英语。Morning morning morning。 然后暖宝宝你看看，有浩然老弟在这个抖音端哈跟你隔空的问候呢，你就说我的英语虽然就是小学水平，但是我咋的我也会一个 good morning good evening good every 对，还有啥来着good afternoon。 好吧，不开玩笑了哈，那大家可以随时随地过来签到打卡。你看我说了吧，有在异国他乡的小四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就做了这样的一个互动，他说我是小四川在异国他乡菲律宾安全的，谢谢大家的惦记啊。你看异国他乡打拼的时候确实哈，安全一定要摆在第一位，所以有的时候没有办法，为了生存，是不是为了生活，要不然谁愿意背井离乡呢。小四川哈，就是你背后有强大的祖国，然后还有家乡的人民。浩然老弟来了，说这个一同姐早上好，打卡报道，东化今天是小雨转多云，9度到19度，升温1度，报告完毕。好吧，这样的天气不知道你能不能很舒服哈，然后你所在的位置你们那儿哈是什么样的一个天气状况。长春今天是雷阵雨天气，14到23度。吉林市今天小雨天气，14到22度。延吉小雨转多云，10到21度。四平小雨转晴，12到22度。通化小雨转多云，11到21度。白城多云转晴，13到26度。辽源小雨转多云，11度到22度。松原小雨转多云，15度到24度。白山小雨天气，9度到21度。长白山保护区哈，小雨转多云，10度到20度。好的，那我们的节目已经开始了哈，今天呢在节目的开始之前哈已经呼吁大家了，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我看到了好像是在抖音端哈，小伙伴们唠得更热闹一些。确实因为抖音端呢大家在公屏哈，您打字的话你自己能看到，我能看到，其他的小伙伴也能看到，所以就更加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相互之间都能够看得到，就像很畅通的感觉。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呢，也有很多小伙伴比较执着于这种传统的这种沟通方式哈，那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只有我能看到大家的留言。东东外公来了，说一同早上好，看到了。好的，谢谢大家哈。笑对人生发来了777，说明你是一位娘家人啊。第一次来的，我呼吁大家扣一，然后老朋友就是希望大家扣6哈，然后1+6就刚好等于7，因为一周有7天，彩虹有7种颜色。对，还有一个人的幸运数字是7，也想问问大家你的幸运数字是几啊？大家可以在公屏留言。然后今天我们的团购单品。

0: 品上新了。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改了。嗯，
1: 放点音乐哈。
0: 关键词呢有一二三四四个关键词，就是你不管发哪个你都能够看到这个单品，就是阿迪短袖、阿迪达斯或者是给力都行哈，各位。阿迪短袖，这就说明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阿迪达斯的一款短袖。夏天买短袖你是不是也有点纠结，就网红款穿一季哈就过时了，普通的杂牌的 T 恤呢面料呢还廉价，上身还没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衣橱常青树，衣橱常青款，超多知名的明星也都在穿的阿迪达斯的短袖，一件哈就能够搞定你整个夏天出门的穿搭。说到阿迪达斯，大家就会想到经典的三道杠还有三叶草的标志，对吧？绝对都是全球潮流的运动圈的顶流。你像马思纯呐、王安宇啊、宋雨琦这些明星，日常都是频繁上身，妥妥的明星同款。它是真正的经典，各位啊，你现在买一件，今天啊就今天穿，明天穿，今年穿，明年穿哈、啊，后年拿出来穿依然是时髦。日常休闲穿搭哈、啊，你就配个牛仔裤啊，运动束脚的裤哈、啊，反正就是很随性，很利落。通勤外搭啊，你就轻薄一个防晒衣，简约大气。运动的时候你配上速干裤啊，舒适自在。反正男女同款的这种设计，男生穿的就是帅气利落，女生穿的就是显瘦有型。搭配成情侣款出门，那还用说吗？那就是回头率100%呀。好吧，官网和专柜的阿迪达斯的短袖要卖400多，很多人呢买的时候都有点犹豫。但是今天呢，商城的线上奥莱节重磅的来袭了哈，阿迪达斯短袖只要179，179元起啊，短款的款式齐全，复古款呐、还有休闲款呐、条纹款都有，男生女生都能穿。尺码呢，从那个就是比较小的 XS 哈，一直到 3XL 这样的一个大大的一个码，齐全。的啊，全多种颜色都可以供您选择。反正现在夏日必备的黑色短裤啊也有，只要149，时尚百搭哈，闭眼不踩雷。各位，奥莱仓直供正品，现在下单还有惊喜，就任选两件加入到购物车，一起付款的话还立减10元，就组合入手的话就会更划算啊。每款限量100件，清仓破价就这么一次，卖完就只能是专柜原价卖了啊。各位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之后，您就可以通过回复阿迪或者是短袖阿迪达斯或者是给力都可以，都能够找到我们这款团购的单品喽。好吧，好事不断哈。那如果说六月的中旬哈，就再过几天，今天已经是6月10号了哈。6月14号，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有一个专属的，大西北的旅行哈，全程呢是8天，然后这是一个专属团期哈。吉林交通广播的旅游节目主持人赵明天，还有经验丰富的导游，就会从长春哈，然后专程的陪同大家。最主要原价呢是6980元一个人，1038听友的专享福利价仅需5699元啊，一价全含零自费啊，全程呢是5晚携程4钻酒店，会免费升级2晚5钻的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哈，还赠送您湖景航拍旅行礼包。主要是什么呢，各位朋友们，六月份出发，在这个好时节哈，带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还有在鸣沙山的月牙泉哈，让你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就是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咱们和大家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台江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啊，还有什么呢，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10个哈、世界级和国家级的盛景，邀您一起一一品鉴。朋友们呢啊，就是为什么选择在6月10几号出发呢？各位，这是一年当中哈、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六月的西北可以说是告别了风沙和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非常的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完美错过和避开了暑期的人潮，当7、8月份各地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哎，我们选择6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哈，体验感更深度，这是不是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朋友们啊，最主要的就是这场旅行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和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荡的历史对话。这一次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份对文化的追寻和对品质的坚持，哎，就一同带向那片厚重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在带您

0: 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和大漠孤烟的壮阔时，在吃住行每一个环节啊，各位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还有深度，您就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和历史，好不好？各位啊，如果对甘青这趟旅行感兴趣的话，大西北的这个旅行感兴趣，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您去回复甘青，甘肃的甘，青海的青啊，就会有详情海报分享给大家了啊。好的，看到了好多的小伙伴哈，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来了阿迪给力，还有发甘青哈，说明大家都有在认真的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0: 好的，1038幸福出发哈，此刻不管你在哪里，大家可以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签到打卡很简单，说说你的坐标位置，说说你那天气怎么样，也可以顺带说一说哈，你今天都有哪些计划和打算。抖音端哈，如果说此刻你也在我们的这个小房间当中哈，第一次来的欢迎大家扣一哈，然后让主播第一次能够哈很快速的认识到你，因为刚刚你看哈，你们属于叫什么额外的福利哈。广播呢，我们在直播，是一家省级的广播媒体吉林交通广播，整个呢广播端还是我们的主战场哈，是我们的主业，所以抖音端呢是我们的副业，就是同时开启视频直播，也给大家更多的了解我们的机会，不仅听广播还可以看看广播哈。所以第一次来的扣一哈，在公屏可以自报一下家门，我们有个灵魂三连问哈，说一说你是哪里的小伙伴，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要说一说哈，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你是几零后啊，你是几零后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就是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好吗？一切随缘就好。说这个大美女是谁呀，发来了一和一哈，两个一，说明妥妥的是新朋友。好的，欢迎我们梅河口市的一切随缘就好，不知道你是几零后哈，是男生还是女生，是哥哥还是弟弟，姐姐还是妹妹。谢谢我们阿瑞的小心心哈，谢谢您哈，也不知道阿瑞是哪里的小伙伴。所以呢，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灵魂三连问，大家呢如果得空哈，能码字的话，在公屏留言回复好吗？你看浩然老弟说了，敦化九零后精神小伙，棒棒的，打了一个好样。对，这就是一个模板，大家照着这个说，您是哪里的小伙伴，你看敦化的几零后，九零后精神小伙一切随缘就好。说男生75年的兔啊，棒棒的哈，哎呀，跟我哥是同年龄，然后同一个属相，就是我亲哥，一奶同胞的哥，所以一切随缘就好啊。你不就是梅河口我哥吗哈？好了，认识了，非常非常开心哈。那此刻不管大家在哪里啊，吉林交通广播，我们这档节目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的节目，叫1038幸福出发，我们向着全新美好的一天出发喽。好的，那这样哈，广播端我们有重要的事情跟大家分享，那就是星空老四的互动来喽。星空老四，看看今天说啥了啊？我换个音乐。一想到你我就星空老四说，一同姐早上好，星空老四打卡了啊，你是耀眼星之光，陪伴听众日久长，犹如葵花笑模样，把控耳朵的方向。哎呀，后边还有啊，我转一下，闻声快乐心飞翔，交广陈声谁最强，快乐一同榜中榜，相守生活有力量，乐面生活不彷徨。哎呀，谢谢星空老四哈，你就说咱听友是不是啊，出口就成章，张嘴就来小诗，而且合辙押韵啊。隔空浩然老弟在抖音端回复了一句话，说星空老四棒棒棒，我觉得太厉害了哈，你们都是最有才华的，好吧。抖音端哈，小伙伴们大家可以在公屏留言，广播端的小伙伴们哈，大家要耐心收听我们的精品的节目了，以他为名哈，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条道路以一位真理先驱命名，一张身份证把跨越百年的信仰与当代的默默坚守连在了一起。 在浙江义乌 5.3 公里的望道路，因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翻译者陈望道而得名。而家住望道路的新义乌人，义乌市中医医院检验科医生王亚茹，因为身份证住址栏里那三个字望道路，与百年前那位在柴屋里蘸墨吃粽子的真理播活者结下了一段特殊的精神连结。请听由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金华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追光的人》。
5: 清晨6:30，义乌望道路，路灯还亮着，早高峰的车流已经涌动起来。王亚茹推门而出，汇入这座城市的日常脉动。他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望道路”三个字，对别人来说只是一条路的名字，对他却是每天提醒自己的一个坐标。从辽宁陵园到浙江义乌，从北方小城到南方商都，一条以陈望道命名的路，让这位检验科医生的每一天都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6: 以前了解的陈望道先生的话，就是通过书本或者是电视，现在我也住在望道路上面，身份证上面有着望道路三个字，感觉和陈望道先生的联系更加紧密，这让我的生活和工作更加的有动力。
5: 2018年，王亚茹研究生毕业，从辽宁远赴义乌走进检验科。这个岗位在医疗系统里常被称为临床诊疗的侦查岗，一台显微镜，一排试剂，一摞报告，白大褂一穿，就是与数据、细胞、标本打交道的日常。每一份标本背后是一个正在等待答案的病人，每一组数据偏差都可能指向一个被忽略的病情。理论与实操之间的距离，课本上一目了然的图谱与镜下千姿百态的细胞之间，横亘着一道需要日积月累才能跨越的门槛。
6: 工作的时候，你要自己去独当一面，每个标本，然后每个数据处理好，把问题沟通清楚，这个是很难的。
5: 面对这道门槛，王亚茹只有一个选择，扎进去。显微镜前一坐就是半天，对着教科书一幅一幅图谱对照，对着前辈一句一句请教。细胞不会说谎，但细胞也不会迁就新手。他把每一次检测都当成考试，把每一份报告都看作对一个人的承诺。检验科的灯常常亮到很晚，同事下班了，他还在镜前调焦，周末休息了，他抱着图谱一遍遍默记那些临界值异常态。他在实验室里给自己加了一场漫长的闭卷考试。
6: 在镜下我们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细胞，教科书上只是给个特点，就要给它辨认出来，对每一个数据很严谨，每发出的一份报告会影响到患者。
5: 考验来得比想象中更快。一个深夜，他独自值夜班，检验科的电话突然响成一片，急诊室、 ICU 病房三方几乎是同一时间打进来。有位车祸重伤员正在手术台上抢救，失血性休克，需要紧急输血。电话那头是催促，是焦急，是牵挂，电话这头只有他一个人。盘库存、配血型、核对交叉、配血结果，每一个动作都不能错，也没有时间错。检验科的走廊里只有他的脚步声和仪器运转的低鸣。那一夜，他把血袋送到临床护士手上的时候，手术室的灯还亮着。
7: 你越是紧急的情况下，你越要保持最清醒的一个状态，手上的动作你是不能停的。平常的话两三分钟的事情，当下的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就是所有的动作都像开了倍速一样。本身就是一个人值夜班，时间又很紧凑，只能是咬着牙坚持着，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血发给临床。
5: 义乌市中医医院检验科副主任宋阿芬说起王亚茹，语气里有实实在在的认可。遇到患者晕血突发不适，王亚茹总是第一个起身，遇到加急标本、节假日加班，他放下家里的事就往医院赶。同事们都叫他老王。在检验科，老王两个字既是亲切的称呼，也是一句不动声色的认可。
8: 王亚茹呢比较随和，同事问题请教他，或者是请教换个班，他也是任劳任怨，相当于他跟老黄牛差不多吧。
9: 你看这个，
10: 这是什么？
5: 在年轻同事检验科医生张林眼里，这位老王更像一个随处可问的老师， 标本上出了难题，他凑到镜前和你一起看，操作上有了疑问，他拿出图谱

0: 逐条跟你讲。
1: 王耀如就像一个大姐姐一样对待病人，细心又很贴心的，她总是就是很耐心又很热情，她也是我们医院的一个标杆。
0: 工作台在医院的检验科，王亚茹的脚步却延伸到更远的地方。作为一名党员，他把休息时间填进了另一份值班表。党员志愿岗、社区义诊、上门测血糖、量血压。稠城街道胜利社区的居民罗芳英对这些白大褂上门的场景再熟悉不过。
2: 上门服务对我们那个公司的服务态度很好的啊，我们也省得到医院里面去，我真的很周到的，每次来服务我们呢，身体哦感觉得很舒服的。
0: 2023年，王亚茹和丈夫在望道路安了家，从只身一人到三口之家，义乌不再只是工作的城市，它成了她扎下根的地方。而望道路的尽头连着一个他想去看看的地方。
3: 柴屋呢是陈望老家的主屋，因为故居是这边啊。
0: 义乌城西分水塘村，王亚茹不止一次来到这里。100多年前，一个年轻人在这间柴屋里就着一盏煤油灯，蘸着墨汁吃粽子，把共产党宣言一字一句译成中文。母亲在门外问他粽子甜不甜，他头也没抬说了句甜，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王亚茹站在陈望道伏案翻译的那张旧桌前，看着斑驳的墙面，想着百年前那个只有信仰为伴的夜晚。他知道从这间柴屋出发，那条名叫望道的路穿过义乌城的繁华，一直延伸到了他自己每天上下班的日常里。
4: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时候，秉承着关心致志、废寝忘食的态度，作为一名检验科工作人员，也要有着严谨、专一、专心致志的一种精神。每发出去的一份报告单，它后面都承载着一个患者、一个家庭的责任。
0: 走出柴屋，王亚茹坐上车开回义乌城。窗外望道路的路牌一晃而过。
4: 我从辽宁来到了义乌，离真理更近了。因为信仰，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一名检验科的党员医生，其实我们要做到的就是精益求精，以平凡的坚守践行真理的味道、望道的精神。
0: 陈望道把名字留在了义乌的一条路上，王亚茹把这条路的名字每天带在身边，就在那张身份证上。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我们这条呢叫望道信仰线路。那么我们望道信仰线路总共是13公里的路程。首先说到我们分水塘村呢，是作为一个红色教育基地。
7: 每年浙江省义乌城西街道分水塘村的陈望道故居都会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真理足迹，感悟红色初心。而在义乌北苑街道，一条望道路横贯城区，承载着这座城市的红色底蕴，诉说着独特的前世今生。望道路是义乌城区核心主干道，道路2001年动工，2003年建成，原名为城中西路。2006年4月，为纪念义乌籍先贤陈望道，道路正式更名为望道路。道路全长5.3千米，串联多条城市主干路网，沿线政务、教育、便民配套齐全，是串联城市生活、畅通城区发展的重要纽带。路名致敬的陈望道是近代著名革命家、教育家，也是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译者。1920年，他在分水塘村的柴屋中坚持完成经典译作，为中国革命播下思想火种。同时他还积极参与建党筹备工作。他一生深耕教育治学，执教复旦大学半世纪，为教育事业奉献毕生力量。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义乌打造出省级精品望道信仰线，融合红色文旅、生态风光与特色产业，成为乡村共富的示范线路。如今的望道路既是便民通达的民生大道， 更是义乌传承真理信仰，更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1038路况信息，
2: 1038路况信息，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早高峰路面的通行情况。现在西环城路的北向南，龙化路的附近车流量稍显集中，新竹路的西向东，从龙桥胡同到青浦路车多，还有离合街的南向北，从公平路到安乐路的位置排队偏长，红旗街的西向北呢，从松辉路到长久路车流量稍显集中。我们再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方面，现在是北部快速路的西向东，从东荣大桥到东荣立交桥汇入比较明显。以上的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再来关注天气，长春多云转雷阵雨，12到23度，吉林多云转小雨，13到22度，延吉多云转小雨，9到21度，四平多云转小雨，12到22度，通化小雨，11到21度，白城多云，13到26度，辽源多云转小雨，8到22度，松原多云转小雨，14到24度，白山小雨，9到21度。

0: 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1: 北京时间7:05，欢迎大家收听畅行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方圆。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我们来关注新闻。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暨中国光学学会在长春学术大会召开，将于6月12号至14号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办，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本届展会以中国光电城创新迎未来为主题，延续一展两会整体架构，秉持以会招商、以会兴业、以会引才、以会促牌的办展理念。长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方树华：
3: 本届光博会立足长春光电产业的根基优势，紧扣六大光电产业的方向布局，重点聚焦半导体、超精密光学、商业航天等11个核心细分赛道，集中利用3个场馆展示行业前沿技术成果与优质产品，在此基础上创新设置原子级制造、商业航天、国防光电系统与装备、汽车电子、低空经济、具身智能、光加智慧农业七大特色主题展区，全方位打造光电产业跨界赋能平台。
2: 本届长春光博会采用国际顶尖学术、国内权威科研、未来尖端制造三位一体的高端办会模式。
3: 国际顶级学术盛会 LIGHT 国际会议再度联合举办，开设绿色农业、智能与先进制造、跨学科交叉等14场峰会，邀请到800余名海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分享前沿的学术成果。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同期举办，围绕新原理、新方法、光学设计与特种材料等关键方向，发挥超精密光学的核心优势，开展13场专项研讨活动。
2: 本届长春光博会首次同期举办2026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大会，
3: 围绕原子级加工工艺、核心装备及精密检测技术开展7场专题交流活动，共同探索原子级制造的变革路径与未来的产业生态。
2: 1038记者范志博报道。
1: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破解历史遗留难题，让沉睡资产焕发新生，助力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
4: 恩都里项目前身为纵容府旅游商业综合体，2015年2月启动建设，2018年因资金问题停工闲置，成为制约池北区城市建设与文旅发展的堵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将项目盘活列为一把手工程，成立专班集中攻坚，
5: 仅用83天就高效完成清产核资、审计评估、重整方案提报等核心工作，依法收回项目公司全部股权，成功化解债务风险，挽回破产损失3.64亿元，彻底破解了困扰多年的发展死结。
4: 为保障项目焕新，当地通过优化资产结构、修复企业信用，为长白山开发建设集团注入113亿元景区收益权资源，企业资产总额突破200亿元，获评双 A 加信用评级，融资能力持续增强。同时，项目成立临时党支部，党员骨干靠前攻坚，全力推动项目重启提质。
6: 恩都里项目盘活后，资产价值从7.39亿元增长至8.82亿元，国有资产实现了保值增值，有效地吸纳了本地群众就业增收。
4: 2025年6月，全新升级的恩都里休闲度假商旅社区开街运营，依托长白山本土特色，园区精准招商升级业态，目前已入驻文创、餐饮、民宿等商户79家，其中长春原创文创品牌叶之东方深挖长白山火山岩、枫叶等本土资源，打造特色原创文创产品，深受游客欢迎。
7: 恩都里提供了绝佳平台，让我们得以立足长白山本土元素，做纯粹的原创，也令我们扎根于此的信念愈发坚定。
4: 除特色文创外，园区还培育网红打卡点，云顶天宫大型主题雪雕、盗墓笔记主题互动体验、萨满文化展演、夜间灯光秀

0: 和主题烟花秀等多元业态，全方位提升游客体验，构建沉浸式长白山文旅新场景。
1: 空气特别的清新，有一些我们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东西，比方说我们刚才还看到了一个就是白桦树做的小饰品啊什么的，也挺有特意。
0: 从闲置烂尾园区到火热文旅商圈，恩都里项目的蝶变是长白山盘活存量资源、赋能文旅升级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当地将持续深挖资源潜力，深化文旅融合，为区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注入持久动力，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群众。
2: 洮南市立足地域特色，以科技赋能提品质，规模经营增效益，品牌引领拓市场，把西瓜做成特色富民支柱产业，走出一条兴业强县富民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3: 走进洮南市黑水西瓜产业园，一排排设施大棚整齐连片，棚内暖意融融，绿意盎然，翠绿的瓜藤沿着支架有序生长。洮南市黑水镇农业技术推广站技术员刘倩告诉我们，从定植到收获，他们都会深入生产一线，对农户进行技术指导。
4: 西瓜已经进入了盆果期，全程进行跟踪指导，确保黑水西瓜纯绿色天然的口感，让消费者吃得放心，吃得满意。
3: 近年来，洮南市聚焦黑水西瓜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坚持把科技改良作为核心抓手，不断优化种植模式，从育苗、定植、授粉到日常管护，实现全流程科学化、规范化生产。黑水西瓜种植成功实现从传统经验种植向科技种瓜的跨越式转变，产量、甜度与口感都得到有效提升。好技术带来好收成，好产业鼓起钱袋子。目前黑水西瓜产业园西瓜种植面积达到28公顷，年产量300万斤。同时，洮南市持续擦亮黑水西瓜特色农业品牌，依托种植专业合作社抱团发展，整合资源，拓宽销售渠道，推动黑水西瓜走出洮南，走向更广阔市场。
5: 品牌效益充分释放，产品溢价能力持续增强，我们完善了产业链条，带动150余户农户就近就业，农户人均年增收10000元以上，有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7: 端午安康小罐茶，
8: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7: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8: 详询0431-58458。
9: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0: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1: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1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5: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16: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1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16: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1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8: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行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条道路以一位真理先驱命名，一张身份证把跨越百年的信仰与当代的默默坚守连在了一起。在浙江义乌 5.3 公里的望道路，因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翻译者陈望道而得名。而家住望道路的新义乌人，义乌市中医医院检验科医生王亚茹，因为身份证住址栏里那三个字望道路，与百年前那位在柴屋里蘸墨吃粽子的真理播活者结下了一段特殊的精神连结。请听由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金华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追光的人》。
1: 清晨6:30，义乌望道路，路灯还亮着，早高峰的车流已经涌动起来。王亚茹推门而出，汇入这座城市的日常脉动。他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望道路”三个字，对别人来说只是一条路的名字，对他却是每天提醒自己的一个坐标。从辽宁陵园到浙江义乌，从北方小城到南方商都，一条以陈望道命名的路，让这位检验科医生的每一天都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2: 以前了解的陈望道先生的话，就是通过书本或者是电视，现在我也住在望道路上面，身份证上面有着望道路三个字，感觉和陈望道先生的联系更加紧密，这让我的生活和工作更加的有动力。
1: 2018年，王亚茹研究生毕业，从辽宁远赴义乌走进检验科。这个岗位在医疗系统里常被称为临床诊疗的侦查岗，一台显微镜，一排试剂，一摞报告，白大褂一穿，就是与数据、细胞、标本打交道的日常。每一份标本背后是一个正在等待答案的病人，每一组数据偏差都可能指向一个被忽略的病情。理论与实操之间的距离，课本上一目了然的图谱与镜下千姿百态的细胞之间，横亘着一道需要日积月累才能跨越的门槛。
2: 工作的时候，你要自己去独当一面，每个标本，然后每个数据处理好，把问题沟通清楚，这个是很难的。
1: 面对这道门槛，王亚茹只有一个选择，扎进去。显微镜前一坐就是半天，对着教科书一幅一幅图谱对照，对着前辈一句一句请教。细胞不会说谎，但细胞也不会迁就新手。他把每一次检测都当成考试，把每一份报告都看作对一个人的承诺。检验科的灯常常亮到很晚，同事下班了，他还在镜前调焦，周末休息了，他抱着图谱一遍遍默记那些临界值、异常态。他在实验室里给自己加了一场漫长的闭卷考试。
2: 在镜下我们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细胞，教科书上只是给个特点，就要给它辨认出来，对每一个数据很严谨，每发出的一份报告会影响到患者。
1: 考验来得比想象中更快。一个深夜，他独自值夜班，检验科的电话突然响成一片，急诊室、 ICU 病房三方几乎是同一时间打进来。有位车祸重伤员正在手术台上抢救，失血性休克，需要紧急输血。电话那头是催促，是焦急，是牵挂，电话这头只有他一个人。盘库存、配血型、核对交叉、配血结果，每一个动作都不能错，也没有时间错。检验科的走廊里只有他的脚步声和仪器运转的低鸣。那一夜，他把血袋送到临床护士手上的时候，手术室的灯还亮着。
3: 你越是紧急的情况下，你越要保持最清醒的一个状态，手上的动作你是不能停的。平常的话两三分钟的事情，当下的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就是所有的动作都像开了倍速一样。本身就是一个人值夜班，时间又很紧凑，只能是咬着牙坚持着，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血发给临床。
1: 义乌市中医医院检验科副主任宋阿芬说起王亚茹，语气里有实实在在的认可。遇到患者晕血突发不适，王亚茹总是第一个起身；遇到加急标本、节假日加班，他放下家里的事就往医院赶。同事们都叫他老王。在检验科，老王两个字既是亲切的称呼，也是一句不动声色的认可。
4: 王亚茹呢比较随和，同事问题请教他，或者是请教换个班，他也是任劳任怨，

0: 那你看跟老黄牛差不多吧。
1: 你看这个，
2: 这是什么？
3: 在年轻同事检验科医生张林眼里，这位老王更像一个随处可问的老师。标本上出了难题，他凑到镜前和你一起看，操作上有了疑问，他拿出图谱逐条跟你讲。
4: 王亚茹就像一个大姐姐一样对待病人，细心又很贴心的，她总是就是很耐心又很热情，她也是我们医院的一个标杆。
3: 工作台在医院的检验科，王亚茹的脚步却延伸到更远的地方。作为一名党员，他把休息时间填进了另一份值班表，党员志愿岗、社区义诊、上门测血糖、量血压。稠城街道胜利社区的居民罗芳英对这些白大褂上门的场景再熟悉不过。
5: 上门服务对我们的这个服务态度很好的啊，我们也省得到医院里面去，我们真的很周到的，每次来服务我们呢，身体哦感觉得很舒服的。
3: 2023年，王亚茹和丈夫在望道路安了家，从只身一人到三口之家，义乌不再只是工作的城市，它成了他扎下根的地方。而望道路的尽头连着一个他想去看看的地方。
6: 柴屋呢是陈望老家的主屋，因为故居是这边啊。
3: 义乌城西分水塘村，王亚茹不止一次来到这里。100多年前，一个年轻人在这间柴屋里就着一盏煤油灯，蘸着墨汁吃粽子，把共产党宣言一字一句译成中文。母亲在门外问他粽子甜不甜，他头也没抬说了句甜，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王亚茹站在陈望道伏案翻译的那张旧桌前，看着斑驳的墙面，想着百年前那个只有信仰为伴的夜晚。他知道从这间柴屋出发，那条名叫望道的路穿过义乌城的繁华，一直延伸到了他自己每天上下班的日常里。
0: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时候，秉承着关心致治、废寝忘食的态度，作为一名检验科工作人员，也要有着严谨、专一、专心致治的一种精神。每发出去的一份报告单，它后面都承载着一个患者、一个家庭的责任。
3: 走出柴屋，王亚茹坐上车开回义乌城，窗外望道路的路牌一晃而过。
0: 我从辽宁来到了义乌，离真理更近了。因为信仰，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一名检验科的党员医生，其实我们要做到的就是精益求精，以平凡的坚守践行真理的味道、望道的精神。
3: 陈望道把名字留在了义乌的一条路上，王亚茹把这条路的名字每天带在身边，就在那张身份证上。
7: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8: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我们这条呢叫万道信仰线路，那么我们万道信仰线路总共是13公里的路程。首先说到我们分水塘村呢，是作为一个红色教育基地。
9: 每年浙江省义乌城西街道分水塘村的陈望道故居都会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真理足迹，感悟红色初心。而在义乌北苑街道，一条望道路横贯城区，承载着这座城市的红色底蕴，诉说着独特的前世今生。望道路是义乌城区核心主干道，道路2001年动工，2003年建成，原名为城中西路。2006年4月，为纪念义乌籍先贤陈望道，道路正式更名为望道路。道路全长5.3千米，串联多条城市主干路网，沿线政务、教育、便民配套齐全，是串联城市生活、畅通城区发展的重要纽带。路名致敬的陈望道是近代著名革命家、教育家，也是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译者。1920年，他在分水塘村的柴屋中坚持完成经典译作，为中国革命播下思想火种。同时他还积极参与建党筹备工作，他一生深耕教育治学，执教复旦大学半世纪， 为教育事业奉献毕生力。

0: 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义乌打造出省级精品望道信阳县，融合红色文旅、生态风光与特色产业，成为乡村共富的示范线路。如今的望道路既是便民通达的民生大道，更是义乌传承真理信仰、赓续红色血脉、奔赴共同富裕的新时代精神大道。
1: 查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敦化市是东北抗联重要的革命老区，烽火岁月铸就的红色精神如今正成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引领这片红色热土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
2: 走进敦化市陈汉章烈士陵园，苍松翠柏间英雄雕像庄严肃穆。作为东北抗日联军重要的活动区域，敦化这片红色热土孕育了无数革命先烈，也铸就了永不褪色的红色精神。中共敦化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艾新竹：
3: 百年传承的抗联精神是敦化砥砺前行、实干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始终赓续红色血脉，以红色精神赋能产业升级，助力城市振兴。
2: 近年来，敦化市以红色精神为引领，科学谋划，以医药制造产业为核心，重点发展木制品加工、矿产建材、食品加工、装备制造、清洁能源、现代服务业六大产业，积极培育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加六加三现代化产业发展新格局，走出了一条具有敦化特色的产业振兴之路。作为敦化市医药健康产业的龙头企业，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将红色精神融入企业发展血脉，不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目前企业已经形成了以中成药为主，即种植、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建国：
4: 我们敖东药业扎根敦化这片红色热土40余年，始终传承着革命先辈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精神，建成了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150余个。
2: 在大力发展医药健康产业的同时，敦化市不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源木业有限公司是敦化市木制品加工产业的代表企业，生产的实木地板、实木家具等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敦化市出口创汇的重要力量。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新源木业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刘全增：
5: 红色精神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我们将继续坚守工匠精神，打造更多优质产品。
2: 从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革命热土，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幸福家园，敦化人民传承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书写着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精彩答卷。
6: 端午安康小罐茶，
7: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6: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7: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6: 详询0431-58458。
8: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9: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0: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11: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10: 眼睛手术得谨慎。
11: 放心，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10: 电话多少？
11: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1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3: 燕之屋。
14: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15: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14: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15: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0: 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2: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3: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2: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3: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2: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3: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4: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洁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1: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6: 北京时间的7: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7: 大家早上好，我是方圆。
6: 来跟大家关注大乐透，现在是8.8亿派奖火热进行中，单票单期满18元解锁派奖福利，3至7等奖普惠加码，一起期待好运降临。
7: 嗯，而且呢，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咱们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手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一种仪式感了。
6: 是的。
7: 那现在呢，吉林交通广播、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串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手串，有珠宝工艺师一对一的教学，大家不仅能学会串串的这门手艺，成品啊，咱们还能免费的带走一串。现在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大家回复端午这两个字就能进群报名了。但是我们活动名额有限啊，一定是先到先得的，各种配饰任选搭配，你像是做一个什么情侣款呢、亲子款、单人款都行，而且零基础大家也不用担心，珠宝工艺师呢手把手教大家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咱们也别光顾着吃粽子啊，带上家人朋友可以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咱们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有限，大家赶快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两个字，手慢就约不上了。
6: 6月中旬，如果您有时间有空闲，可以跟我们一块去到外面旅行的话，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甘青县。在6月14号会有一个专属的团期，全程8天，会由吉林交通广播的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6980块钱，现在是5699，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抠金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而且还赠送湖景航拍和旅行的礼包。那去到甘青县的旅行，在这样的一个时间，主要是因为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候，又告别了风沙与寒冷，又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舒适，同时呢又错过了大家的蜂拥而至的这样的一个人潮，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如果咱们去到了这样的一个西北县哈，去到了甘青县，您将看到张掖七彩丹霞、鸣沙谷、月牙泉，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如果您对于这样的一个甘青县感兴趣的话，欢迎大家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面回复甘青加上电话，就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来为您做服务。
7: 嗯，像大家夏天要是买短袖啊，是不是也在纠结网红款呢？有的时候穿一季呀就过时了，普通的杂牌 T 恤呢面料廉价，上身呢又没有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衣橱的常青款啊，就是超多知名明星都在穿的阿迪达斯的短袖，咱们一件呢就能搞定整个夏天的出门穿搭了。
6: 没错，小的时候呢可能也穿不起这个特别正牌的牌子哈，啊，都穿阿达达斯之类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可能

0: 对于这样的一个衣服也不像以前就是那么奢侈那么昂贵了，而且我们现在有这种活动就可以做到价格非常的合适，比如说哈，商城的这种奥莱杰阿迪达斯的短袖要179块钱起，然后呢平时呢都是卖到400多块钱的这种，而且现在是短袖的款式齐全，复古款、休闲款、条纹款等等全都有，男生女生都能够穿，尺码是 XS 到 3XL 齐全，多种颜色都可以用，让咱们来选择。还有夏日的必备的黑色的短裤，价格还要149块钱哈，就可以拿到手。时尚百搭，闭眼入不踩雷，欢迎大家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还能够再减10块钱，组合入手更加划算。欢迎大家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回复阿迪啊，回复阿迪这两个字即可来抢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0: 上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内容。今年的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聚焦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近日长春消防科普教育基地联合老年大学开展了一场面向老年群体的消防安全培训，全面提升老年人的自救互救能力。请听报道。
2: 活动充分考虑了老年人的生活场景和身体特点，依托长春消防科普教育基地的专业资源和实景教学优势，专门面向老年人群体定制了相关消防安全教学内容，让大家能直观高效地学习和应用消防技能。长春消防科普教育基地主任侯玉龙介绍，
3: 长春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呢，主要是以预防火灾为主，让大家掌握一些火灾初期扑救的一些能力，包括家庭隐患排查的能力，一些逃生的能力和自救的能力。其实只要我们掌握了这些能力呢，自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只要是保护了我们自个儿的生命安全，才能保护好全家的生命安全。
2: 侯玉龙表示，正值全国安全生产月，这次活动就是要把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理念落到实处。下一步基地还将持续面向老年群体开展常态化消防安全科普活动，帮助更多老年人提升自救互救能力，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3: 接下来我们要对老年的学员呢，要进行一些家庭的火灾隐患排查呀，燃气的正确使用啊，包括在火场当中如何去逃生的一些救命知识，心肺复苏的急救常识的一些培训，提升他们的自救能力。
4: 近年来，我省积极做好养老金融这篇大文章，助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昨天，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大美吉林乐龄颐养养老金融服务方案启动会在长春召开，以金融赋能银发经济，全方位保障老年客群美好生活。
5: 活动现场，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依托属地特色，因地制宜推出大美吉林乐龄颐养养老金融服务方案，进一步构建覆盖长者生活场景的养老服务生态。
6: 我们融合金融服务与非金融服务两大场景，在金融场景上打造智享、悦享、惠享、安享四大金融养老服务，在非金融场景上升级网点功能，建设沃德颐享家园，打造银龄生态，融合文旅、康养旅居、公益慈善、老年教育等非金融场景，为持续构建多元融合的养老金融生态贡献力量。
7: 非常期待后续即将开展的各类特色活动，掌握颐养结合养老机构的最新政策服务，让我们老年人重新建立社交圈，拓宽视野。
8: 如今养老特色方案落地，非常贴合我们老年群体需求，利用普惠养老再贷款的政策，成功的为人大颐养发放了500万元的普惠贷款，有效的补齐了当时我院院区的适老化改造啊、医疗康复设备的采购啊，还有配套建设的资金缺口。我们也期盼后续携手交通银行，立足白山松水的地域特色，把养老金融政策红利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养老福祉。
5: 此次服务方案的落地是吉林省金融行业助力养老事业发展的重要实践，未来全省将持续推动金融与养老、文旅、公益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壮大银发经济，助力全省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所长蔡洪荒20载扎根田间地头，深耕农田土壤培肥与资源高效利用研究，用一项项科研成果为黑土地强筋健骨，为筑牢东北粮仓、端稳中国饭碗注入强劲的科技动能。
9: 从事土壤科研20年来，蔡洪光始终秉持服务农业求实创新理念，紧扣春耕生产实际需求，聚焦黑土地、增碳提质、玉米产能提升两大方向，把科研论文写在吉林大地上。
10: 春耕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仗，土壤底子好不好，直接决定了全年的收成。我们搞科研，就是要盯着农民生产中的真问题，只有把土壤养肥了、养壮了，粮食产能才能稳步的提升。
9: 多年来立足生产一线，蔡洪光带领团队率先开展理论探索，针对黑土区玉米连作耕层障碍、密植根系生长难题，提出全耕层培肥理论，打破传统培肥认知。其中土壤有机碳保护机制研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累计发表100余篇学术论文，为春耕培肥科学整地筑牢理论根基。为让科研成果真正落地见效，蔡洪光团队结合吉林不同区域生态条件，打造适配性耕种技术模式，通过技术员指导、合作社实证、示范县推广三级推广机制，把实用技术送到春耕田间地头。
11: 截至目前呢，我们的技术实现粮食增产11.31亿公斤，增收21.55亿元，实现了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同步提升。
9: 深耕科研20载，蔡洪光先后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省级重大攻关等20余项课题，斩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一等奖等多项殊荣，身兼农业农村部黑土地保护重点实验室主任等多项职务。他积极投身春耕技术培训、田间指导、科普宣讲，把专业知识转化为农民看得见、用得上的春耕实效。
10: 我和团队会继续扎根粮食生产一线，持续攻克黑土保护技术难题，不断完善全耕层培肥技术体系，为吉林黑土地保护、千斤粮食产能建设贡献全部的科研力量。
1: 吉林交通广播温馨提示：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严禁在公路上打鼓晒凉。
12: 端午安康小罐茶，
1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1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3: 详询0431-58458。
1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起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节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17: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16: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17: 眼睛手术得谨慎。
16: 放心，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17: 电话多少？
16: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12: 端午安康小罐茶，
1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1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3: 详询0431-58458。
18: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9: 燕之屋。
20: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聆听世界新概念，速度

0: 畅行早高峰，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记者6月9号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税务总局对2026年经营主体缴纳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已经完成，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 5466.9 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 490.3 万户，我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
1: 在近日的吹风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
2: 15-5期间，我国将建设改造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
3: 推进排水管渠、泵站、排涝通道、调蓄设施、智慧平台等城市排水设施建设改造。对于供水管网，重点是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进行更新改造，燃气管网重点是改造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对于供热管网，将重点实施城镇供热温暖工程，加快供热老化管线、低效换热站等的更新改造。
2: 在加快管网建设改造的同时，有关部门还将通过数字化手段对城市基础设施运行状况进行实时监测、动态预警、有效处置。未来将结合六张网建设，继续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对城市地下管网及设施建设改造项目予以加力支持。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
2: 据了解，作为六张网之一的城市地下管网，包括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市政管线和综合管廊等，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综合管廊总长度约7700公里。
0: 记者近日从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1: 海关总署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5: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 15.3%， 其中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 16.6%、 10.3%、 18.2%，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 13.6%。 五月当月，我国外贸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 13.8%、 21.5%。
6: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5: 从五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前五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1.1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万亿元，同比增长 18.2%。 五月当月，我国自非洲进口951.3亿元，同比增长 15%， 连续九个月增长。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前五个月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2.31万亿元，同比增长 17.4%， 进出口规模占我外贸整体近60%，亚太经贸合作持续活跃。
0: 据中船集团发布消息，全球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9号正式开工建造，计划于2028年交付。 LNG 船被誉为造船工业的皇冠上的明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和节能环保以及航行安全等关键性性能，实现全方位的迭代升级。
1: 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一款新药从研发诞生，最终到患者手里，药物临床试验可以说是药品上市前必经的科学验证环节。来听听国家药监局相关部门负责人和权威专家的解读。
7: 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是药物临床试验全过程应当遵循的伦理、科学和质量的标准，业内和国际通常采用其英文缩写，简称 GCP。 GCP 设定的标准用于指导药物临床试验的规范开展，也是监管执法的重要依据。
8: 临床试验是一个药物从实验室走向临床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它的目标是验证这个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以及它是否具有我们所希望的临床价值。
9: 据了解，药物临床试验通常涉及申办者药企、主要研究者临床医生、医疗机构、伦理委员会和试验参与者等多个角色。药物研发的成败，除药物本身的属性外，试验方案设计是否科学、实施过程是否规范、试验数据是否可靠，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
10: GCP 就像一个共同约定，它规定了各方该干什么、怎么配合，确保临床实验按照统一的标准规范执行。任何一个环节如果衔接不畅，可能会影响临床实验的质量，甚至是影响参与者的安全。
9: 据介绍，我国 GCP 的理念和要求注重与国际规则接轨，现行 GCP 是2020年修订的。
7: 此次修订保持与国际最新理念同步，对药物临床实验提出质量源于设计、符合目的、风险相称的理念，并对这些理念在临床实验的应用提出原则性要求。
8: 新版 GCP 的修订重要的是监管理念的变革，从发现问题后纠正转变为在设计阶段预防问题的发生。
11: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非常重要就要识别关键的质量因素，做好分层分类的质量控制。实验参与者的安全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不仅支持新药的上市，更重要的是要确保药物上市后在更广大的患者中应用的安全性。
0: 夏天买短袖，您是不是也在纠结呢？网红款穿衣机就过时，普通的杂牌 T 恤面料廉价，上身没型。今天就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衣橱常青款，超多知名明星都在穿的阿迪达斯短袖啊，一件搞定整个夏天的出门穿搭。说到阿迪达斯，大家就会想到经典的三道杠、三叶草的标志，绝对是全球潮流的运动圈的一个顶流。像很多的大明星日常都会频繁上身，妥妥的明星同款，真正的经典。现在是买一件，今年穿、明年穿、后年拿出来穿，依然都是时髦的。而且现在的价格也非常的给力和合适，官网和专柜的这个阿迪达斯短袖呢要卖到400多块，很多人买的时候呢可能也要犹豫一下嘛。但是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商城线上奥莱节的重磅来袭，阿迪达斯短袖只要179块钱起，短袖款式齐全，复古款、休闲款、条纹款全都有，男生女生都能穿，尺码是 XS 到 3XL 齐全，多种颜色供选择，还有夏日必备的黑色短裤只要149块，时尚百搭，闭眼入不踩雷，奥莱仓正品直供，现在下单还有惊喜，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组合入手更加划算，每款限量是100件，清仓破价就这一次，卖完只能专柜原价买了，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阿迪来进行了解详情或者是进行抢购。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尹岩，主播方圆、方舟，责任编辑阿木，福建之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早再会。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